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解要。尊敬的新加坡多元文化促进会全体同修，网路前的同修，我们澳洲净宗学院现场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继续来学习先师净老和尚的《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我们上个星期学习到喜庄严。这个没有讲完，讲到第二条，我们再把这段经文念一遍，我们对一对地方，在222页第四行，喜庄严，请看经文，喜庄严故，见修善者心无闲忌。上一次，我们这段经文，学习到解要的第二条，这个一段经文，也就是普贤十大愿王当中的随喜功德，这一愿，这个随喜功德是对治傲慢嫉妒的烦恼，这个傲慢嫉妒，是严重的烦恼，障碍修行，不但障碍佛法的修行，也障碍，我们世间法的成就。人与人之间，能够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是大学问，这个传统文化所学的，也就是学习，人与人要怎么相处，怎么样能够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在儒家讲，就是要学礼的。学礼，就是教我们，要通达人情世故，这是我们要学习的。这个是很大的学问，这个大学问，所以伦理里面，这个临放问礼，孔子说大哉问，这是大问题，这个都是我们一生当中，要努力，来学习的。我们今天接着第三条解要，三何以要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皆是为心所现，为事所变，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这条，也是给我们开示，为什么人与人之间要平等对待，要和睦相处，这个道理佛法讲得最透彻，因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

跟自己是一体，一体。这个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怎么来的？啊，为什么有这些？从哪里来的？啊，有我们自己啊，有一切众生啊，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这个一切，那这个道理啊，很深了。这里啊，根据《华严经》讲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唯识中的经典呐、啊。也非常多啊，非常多，所以它有一个宗啊，法相宗啊，分析这一个唯识啊，成唯识论啊，玄奘法师啊，他的著作啊，成唯识论，这个讲的就很多。华严经也是唯识宗啊六经十一论之一啊，华严经也是唯识宗啊六经十一论其中之一种。所以这个两句啊，根据华严经上讲啊，这个要讲啊，那可以说非常多了。那么简单讲就这两句啊，我们的心现四变。这些道理啊，都在《大圣经论》里面啊。这个唯有真正搞通了，通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啊。那么才真正啊能够证实。自己与一切众生，与一切众生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是一体啊。过去先师敬老在讲席当中，他讲得更贴切啊，就像我们人这个身体啊，这个五官啊，手脚眼睛啊，鼻子耳朵啊，这个是分布在各个不同的部位啊，但是呢。是一体的，啊，是一体，啊，就像一棵大树，啊，树根，啊，树的本，啊，这个树干，啊，树枝，啊，枝叶发果，那么发展一棵大树，啊，看起来啊，好像各个不一样了。但是呢，它是一体，它是一体啊。我们从这些比喻啊去体会啊这一个概念啊，要真正啊一体，还是要证入这个境界啊。那我们现在呢听说啊，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有这个概念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向这个目标啊来学习啊，这个是总的原理啊，总的原理。目前我们能够做的，先修和了啊，先修和啊，所以六和敬啊，这个和才有平。平才有安啊，安才有乐啊。这个过去先师敬老在讲席当中常常讲啊，和平安乐啊。那我们人跟人相处要和很难啊，我们也知道要和，就是和不来啊。这个和啊，我们。现在凡夫，我们知道佛法讲这个最高的理论

我们现在呢能够做的，要先从儒家这个常理来下手。礼与和为贵，这个礼啊就是要和了。那么有时候人家对我们失礼了，那你跟他合不合啊？如果你跟他计较，你怎么对我无礼，那就不合了嘛。所以礼以和为贵，这个意思我们要搞懂啊。不能离开礼。但是呢，往往有人对我们不礼貌，那你还跟他和吗？所以这个说一说那很容易，但是事实上我们碰到了，这个才是我们要去修学的一个地方了，就这个境界现前了，我们怎么办呢？你要怎么去面对啊？要怎么去处理啊？我们用讲的当然讲的可以讲得很好听嘛，但是境界现前才知道嘛。所以这个人与人和睦相处这个也要学习我们眼前这些人事物，我们怎么来相处特别我们凡夫一个人一个个性每一个人年龄不一样，家庭背景不一样，文化不一样你生活的一个国家地区这个意识形态不一样，我们要怎么来和睦相处，这是大学问。那么这个学问先师敬老也不但讲他还做给我们看特别我们与不同的族群相处要怎么能跟他们和睦相处这个先师敬老来这里建这个学院，他在这边做的以及在国际间上做的这一切有理论有表演也实质上做出来给我看我们要懂得所以办一个活动不是大家那么热闹热闹高兴高兴高兴完了也就完了那个地方待人处事接物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遇到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情况，怎么去跟他相处这些点点滴滴也都在他老人家呢这个身形言教当中都给我们表现出来也做给我们看我们要能看得懂去参加那个活动才能学到东西。这个道理先师在讲习当中讲得非常的多我们听经的老同修多听也不难理解。但是我们要转变这个境界要自己真正这个道理透彻明白了道理要透彻明白必定要修观。你没有修观这个一个理论

可以讲得很好啊，但是啊，我们内心深处那个转不过来，转不过来啊，所以我们这个道理明白啊，那也要从我们这个观念上啊做一个转变啊，这样啊才会有效果啊，才会有效果啊，这个也是我们啊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方向啊。啊，先人跟人怎么相处啊？啊，这个是真实的啊，真枪实弹的啊，这个是修行，就是不是说你在佛堂念的佛啊，你说哎呀，我今天念一支香啊，心很清净啊，等下碰到一个人啊，来跟你弄一个，你马上就心里不高兴啊，那功德就被他破坏掉了啊。所以先师敬老常讲啊，修行在哪里修啊？就在生活当中去修啊，就在生活当中修啊。啊，这个纪念先师敬老和尚啊，这个以我们老和尚啊，他今年7月26就三周年了。那么这个台南啊办三年啊，办三年啊，这个纪念会啊，纪念会啊安排很多啊，邀请很多海内外啊这些来宾啊，办了一些活动啦、啊、办法会啦、啊、办祭祖啦、啊、祭孔啊等等的一些活动，这些是纪念的形式，是形式啊。那么这个形式当中要有它的内容，内容是什么啊？内容啊，我们这些做弟子的人要常常想到啊，师父生前教我们什么啊？那教我们什么？通通在讲经的时候都讲得很清楚啊，要常常啊记在心里啊，要常常记在心里。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他的老师张家大师圆寂了啊，他去搭一个帐篷啊，在北头那个土坯的地方啊，那个塔呢啊，后来我们也去给他修理啊，原来是中国佛教会的，后来失修了啊，我们去修理。原来那个旁边有个寺院呢，要拆掉，所以我们透过关系啊，去台北市政府申请古迹啊，所以再把那个张家大师那个土坯那个塔，那个火化炉啊，保存下来啊。那么我们老上在那里这个搭棚住了三天啊，住三天呢、啊。干什么呢？不是住在那边哭了啊，还不是在那边哭啊，不是在那边大哭三天了。我们听到老人家讲过嘛，他说那个三天呐、啊，他就坐在那边呐、啊，很冷静的去想，去回想啊，大师这三年呐、啊，他教我什么？他就回想这个问题。我听他讲了很多次啊，我们同修不晓得有没有听过啊。啊，那么后来想到了啊，啊，这个想到了张家大师啊，这三年啊，不断给他提醒的戒律很重要啊。

想到这个事情。每一次要走啊，就轻描淡写跟他提一下，提一下。啊，因此啊，我们纪念先师啊，最重要还是不断的提醒我们，老和尚教我们什么了？我们有没有去做到？做到了，做到了多少？啊，要不断的提升进步。啊，那么这样啊，才是纪念真实的意义。啊，不然就是搞个形式嘛，啊，大家热闹热闹啊。那师父的教诲啊，啊，忘得一干二净啊，那个纪念啊，就落于形式，啊，就没有实质意义了。啊，所以先知也常常讲。啊，这个也是当张家大师跟他讲的，佛教啊，重实质不重形式。啊，形式啊，这接引大众了，节节言。啊，实际上啊，重实质。那个实质啊，才有真实的受用。啊，所以这个两条啊。啊，也是我们当前的功课啊，我们当前的功课。我们现在大家住在一起啊，要生活在一起不容易啊。两个人要生活，长期生活在一起都不容易啊。啊，你没有互相包容、互相理解，怎么可能啊？啊，这个真的很大的学问啊，啊，很大的学问。世间法、出世间法都要懂啊，不但要懂佛法，还要懂世间法啊。所以悟道出家啊，先师敬老啊，叫我跟这个常师傅学戒律啊。有一天他就把我拉到旁边了 啊，他说呢。学佛法、学戒律啊，也要通世间法。世间法的人情世故，这个也要通达。如果只有通佛法不通世间法，不能弘法利生。啊，这个四十几年的话啊，这个我记在心里啊。所以后来呢，我对这个学习佛法之外啊，对这个世间的这些常理啊、人情世故啊，也慢慢啊去学习啊，去理解。那早期在到华藏图书馆这个就是学习当中。啊，就是碰了很多钉子，啊，要碰钉子。从这个地方啊，啊，慢慢的学了，啊，所以这个也不是在啊讲台上讲一讲啊，也就没事了啊。啊，实际上啊，要在生活当中啊去历练。我们接着看第四条啊，是见道是言教初住菩萨的地位，见到事实真相，再往后是修道位。我们怎么修也修得不像，原因就是没有见道，所以当然是盲修瞎练。啊，这个开示啊，如果我们没有细心深入去体会，那我们听一听啊，也就过去了。啊，我们听一听就过去了，啊，印象啊也不深刻了。
啊，我们现在都在修啊，怎么修也修不像，这是真话啊！我们现在都在修，那我们要承认啊，我们的修的都不像啊，不像一个修道人啊，道理很会讲啊，那碰到事情啊，跟那个不明白道理也差不多啊，那个。所以不像嘛，修了修了不像啊。那么这个原因呢，就是没有见到啊。这个见到此地讲原教初诸位啊，那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这个见到。这个见啊，八正道第一个是正见啊，这个见啊，就是我们的见解，我们自己的观点，你的认知啊，那么来决定啊你的看法啊，那么这个见有坚固，坚固的意思。固定坚固，我的见解，我的看法就是这样啊。这个见啊，很不容易啊。啊，八正道第一个正见，第一个那个见如果不正，后面通通不正。啊，这个见它是导航的，它是在主导的。所以佛法里面讲啊。舍身容易，舍见难啊！啊，这个身体舍掉容易啊，要舍那个见啊难啊！啊，舍那个邪知邪见、错误的见解难啊！啊，这个身体舍掉还容易啊！你看看很多的自杀的人啊，他舍身很容易啊！啊，但是呢，要舍他那个邪见，啊，太难了，不容易了。啊，所以我们先不要讲到原教初诸位这个见道位啊，这个高层次的啊，就讲你要证得虚陀洹果，就是见思惑。啊，第一关就是见惑，啊，见惑啊，身见、边见、见起见、戒见、起见、邪见，啊，这个称为五力识，啊，这个五种恶见呐，啊，都在指使我们呐，啊，我们不得自在，我们不得自在。五力识，它发展出来就是五顿识，贪嗔痴慢疑啊，这个叫五顿识。五顿识啊，是从五力识出来的啊。力是猛力，顿啊，就是藕断丝连啊，那个迟钝。那么第一关要破的就是见惑了。我们生生世世修行啊，我们不是只有这一生在修行啊，我们同修啊，这一生能够到人间来遇到佛法啊，我们能够继续来学佛啊，肯定不是这一生才开始学的啊，生生世世都在学。甚至学了无量劫，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凡夫啊，那我们还是凡夫啊，在佛法

啊基本啊的一个成就啊，就是小圣的悉陀梵啊，悉陀梵国，原教初信位菩萨，断三界八十八品见佛，正德啊位不退。那么这个就是圣人了啊，虽然还没有超越六道啊，他不堕三恶道，他把见佛断了。那么第一个见啊，我们就很难突破了。就很难突破。经上讲啊，断见惑如断四十里流啊，四十里冲下来的瀑布啊，一下子要断啊，那个难度啊相当之高啊，不容易断。那么我们如果带着这个五力石、五顿石来修道，你怎么苦修都不会有结果啊！你修的不对路了啊！你没有见道啊！不要说大神的见道，小圣的见道都没有啊！你怎么修都修的不对路啊！所以我们生生世世修行还是这个样子啊，就是这个没有真正搞清楚。没有真正去突破见惑这一关。所以我们修行这个第一个就是见。见道你才能修道。所以先是在这里讲就是我们怎么修也修得不像，原因就没有见道。所以当然是盲修瞎练的。那么要见到这个经教的道理不能不深入。理明信深愿切行专这个道理要明白。明白了还要深入如果没有深入呢，我们这个明白了还是不透彻要透彻明白。我们才知道怎么修所以先师这些开示听起来好像很容易懂实际上我们仔细深入去探讨我们还不明白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搞透彻所以这个还是我们大家要努力的一个地方。五佛教佛教人要常生欢喜心，欢喜是性德。论语云：“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悦就是喜，喜不是外面刺激娱乐的欢喜。而是从内心生出来的，悦是从内心生的，乐是从外面环境的刺激。这个佛教人要常生欢喜心这个欢喜是性德是我们自性的。的德能论语云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个悦说是喜悦了这个喜不是外面的刺激娱乐的欢喜而是从内心生出来的从内心所生的这个乐快乐是外面环境的一个刺激我们常讲法喜法喜充满这个是欢喜这个从内心涌现的一个喜悦那么这个喜悦我们第一关还是要从明理理明开始道理

明白啊。道理明白，我们心就安了。要从明理开始。道理不明，遇到一些事情，特别是不如意的事情，那个心结啊，都解不开了。那这个就生烦恼了啊，不是生欢喜心了。那么在儒家的修学啊，有学问啊，他就欢喜了。无论啊，他遇到什么样的境缘啊，他知道这是天命啊，不怨天不由人呐、啊。孔子啊，他不怨天不由人啊，这个不怨天不由人，这个很深的学问呐、啊。我们遭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啊，总是很自然的，就是要怨天尤人。所以要修到不怨天不尤人啊，这个也要很深的学问啊，要很深的学问啊，遇到什么逆境啊，他才能够啊逆来顺受，不怨天不尤人。在儒家讲啊，君子素位而行啊，这个都是学问啊，这个就是真实的学问。我们要常生欢喜心啊，都要多学习经典啊，深入经典啊，深入经教，道理明白了啊，这个得到法喜啊，这个欢喜心呢、啊，也就很自然了。那么这个欢喜是最好的营养啊，最好的营养。因为呢，你得到法喜啊，比如说学佛学经教，你尝到法味，你尝到味道了，你就有法喜，有法喜你就不累啊，没有尝到味道啊，你就很累。啊，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效果啊，这个很明显的。那么我们学习啊，总是有一个过程啊。我们还没有尝到法味之前呢、啊，要忍受这个枯燥无味的过程啊。这个好像很干涩啊。早期我出家啊，跟常师傅学戒啊，那常师傅常常讲啊。修道就要啃甘蔗啊，啃第一层啊，又硬又苦又涩啊。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啊，那个甘蔗啊，不是用皮，不是用刀削的啊，这个呢，剁一节一节啊，用嘴巴啃的啊。那个时候牙齿好啊，我现在牙齿掉光了啊，这个都给削皮削好了，我都咬不动啊。所以他用这个比喻啊，用这个比喻啊，也是很好啊，好像扒笋皮一样啊。你要吃那个竹笋啊，那外面那层皮啊，粗糙的啊，要去掉，去到里面呢、啊，就吃到那个甜的了啊，尝到法味，就得到法喜。所以我们学佛学儒学道啊，都是内心的喜悦啊，不是外面的一个刺激。外面的刺激其实那个不是真正的一个欢喜啊，那个乐一过啊，那苦就来。六，三字经云，人不学不知义。义是做人、生活、处事、待人接物的道理啊，这个我们也是要学习

中国百年来啊，这个自己祖宗这些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就不写了，不写了，那么总是啊。

向西方学习。那西方啊，他们也有好的文化，啊，也有好的，啊，但是呢，也有不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啊，现在呢，好像好的没有学到啊，不好的倒学的蛮多的啊。因此这个中国过去先师敬老常常给我们开示，吃大亏了。这些人文教育啊，这个传统文化，这是外国没有的啊，外国要跟我们学的。现在呢，你颠倒，你是跟外国学，那就错了。现在外国啊，没有这些东西啊，一直想到东方来寻找。我们老和尚啊推出这个群书治要啊，这个也是一个感应啊，他想要这个东西呀，他就出现了，也是一个感应。那么群书治要啊，我现在每一天都写一条啊，我们师父说360啊，一天写一条啊，我早上起来就要去念一条啊，已经念了好几年了啊，每一天我走到哪里念啊，然后跟同学分享就是3-5分钟啊，我就是写一条。学了群书治要啊，才知道啊，这个治理一个国家啊，现在看到这个世界这么乱，我们从群书治要这些经典啊，来对照现在全球啊这个政治人物，这些国家领导人他的想法。他的看法，他的做法，跟经典相不相应啊？如果不相应，他肯定要失败。这个经典啊，是真理，是真理，适用于所有一切众生啊，一切人类。所谓人同此心啊，心同此理所以我也在留意这些新闻啊，看看这些政治人物他们的政策、他们的想法、他们的做法。那经典一对照，非常清楚非常清楚所以。过去我在台湾我也跟这些政治人物有一些交流过去先师敬老这个群书治要印出来那每个国家的领导人、每个党派通通送送了呢，真正要去看的人、要去学的人。他这个治理国家呢，他就能治理得好了如果没有去学习的呢，那肯定他这个治理的不好看到别人治的不好想自己来，我来治，我来。管理我来办，那有没有比他更好呢？有时候更差什么道理呢？他都没有照经典去做或者呢，学习了经典，拿经典来对照别人他们错在哪里等到自己上台去做了自己。同样犯同样的错误自己。

还是走他的老路，那也肯定要失败嘛。所以这个这些啊要管理啊，这个你管一个道场也是一样啊，这个勤书助要还是要学习啊，要学习啊。这个政治在伦理里面讲啊，有人问孔子说：“你怎么不出来做官呢？来办政治呢？”啊，孔子说：“我都在办政治啊，在家里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这个家庭啊，这个管理的好了啊，就是政治的啊，这个政治啊，国父说啊，管理众人之事就叫政治啊。”伦理讲啊，天道泯时，地道泯数，人道泯政。人道啊，办政治最重要。政治办好了，大家公安，得到公安；大家办不好，心都不安。那管理一个国家是这样，管理一个企业团体是这样。我们管理一个道场不是一样吗？你管理得好啊，我们心都安了啊。管理的不好，大家心都不安，都是政治啊，离不开政治啊，不是说都一定去当官那才叫政治。你管理一家人，管理一个小商店啊，那也是政治啊。所以这个都要学的啦，所以人不学也不知义啊，《三字经》讲的，你不学这东西，你不懂这些义理嘛。义就是做人啊，你怎么做人？那么先师敬老啊，过去提倡《弟子规》啊，那么他老人家有用墨宝写了几个字啊，我现在挂在我的疗房里面。他老人家讲啊，不学《弟子规》就是不想学做人啊。就是你不学这个人，你就不知道怎么做人嘛，你不懂嘛。所以人不学也不知义啊。但是现在呢，要学也有困难了啊，因为现在呢，都是以西方这个为主要的啊，因为大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块的严重问题啊，就是没有危机意识的啊，这个世界越来越乱，下一代啊越来越没有智慧啊，这个现代人啊只求功利，拼经济啊，对教育好下一代全部都疏忽掉了啊，这个会造成啊世界啊重大的灾难，会感召重大灾难啊。所以现在在网络上啊，你常常看到啊有一些预言家啊，这个中国外国的啊，这些预言家很多啊，古代的现代的也不少啊，日本的啦，印度的，英国的，美国的啦，这个很多啊。那马来西亚也有一个啊，这个吉隆坡有一个啊，是预言家。那么这些预言啊，我们不排除那个可能性啊，我们不是听信这些预言，而是看到现在全世界人类他的思想、言语、行为，我们以经典来对照，我们用十三业道经来对照，就很清楚了嘛。是在造十善还是造十恶啊？看啊，造十恶的多啊，那怎么会没有灾难呢？灾难是人类造恶业去感召来的嘛。不是上天给我们的啊，是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
自作自受啊。所以我们人不学啊，的确对这些道理不懂，不懂啊，这些伦理道德因果教义啊，要学习。三字经讲，人不学不知义，那就不懂这些道理了啊。怎么样做人啊，怎么样生活啦，啊，就是我们怎么过日子了，啊，我们现在会过日子吗？啊，不会啊，啊，过去先师敬老在世，早年在华藏图书馆呐，也常常给我们开示，啊，我也常常被他老人家指点啊，不会吃，啊，不会吃。我说怎么不会吃，我天天都在吃。不会煮菜啊，菜不会摆，什么要摆五行金木水火土，我说真的我不会摆，我都乱摆啊。哎，不会穿，穿衣服不会穿。哦，我以前真的是，我现在还比较讲究一点，以前老师比较不讲究这些了啊。啊，有一次啊，我穿的啊，穿了那个灰色的衣服啊，挂了一串啊白色的念珠啊。我们师父说，你这个白色的念珠要配那个黑色的衣服啦，我才懂啊，这个也要学啊，不然我说反正有珠就好了，挂上去啊。所以他老人家这些身教啊，也就是说他穿衣服。戴个帽子啊，啊，也都很有讲究的啊，啊，这个我是粗心大意啊，啊，这个都很有讲究的啊。那么东西一动了要归原位啊，这个以前我帮他打扫浴室啊，啊，董事长，这个水桶原来放这里啊，等一下清清啊，我们放那里也一样啊，呵呵，不行他。摆在原来的地方，那动物归原啊，常理举要讲动物归原，你在哪里拿的就归还到哪个位置啊。所以在常理举要写如老人讲啊，以前那个杂货店啊，东西太多了，摆了很多啊，他如果没有放固定的位置，他怎么能够记得，常常在找东西找不到啊。所以你要有放东西要定位啊，你动了之后用完了再归到原位啊，这个养成这习惯啊，我现在也都是常常提醒自己啊，动物归原啊。那么这些过日子啊，还有吃东西啊，我们师父讲要吃季节菜啊，啊，要吃当地产的啊，对人身体是最好。要吃这季节菜啊，这个在《礼记》里面讲啊，啊，《礼记》月令啊，那什么季节吃什么菜啊，要怎么吃啊，衣服要怎么穿啊，还有睡眠啊，这些都是生活，这些我们都没有学过，生活教育我们没有学过啊，我们现在呢是乱吃乱穿。呵呵，反正现在就是一个字乱啊，就是这个一个字啊。所以我们要学做人啊，要学怎么过日子啊，学会过日子啊，啊，他人生过得很有价值，很有意义。他不会过日子啊，你钱赚的再多啊，我看来也是痛苦不堪啊。那不是有钱有地位那叫快乐啊，不是啊，要学啊。啊，学圣贤之道，学佛菩萨啊，有钱没钱都快乐。啊，这个处世待人接物啊，这些道理啊我们也要懂啊。处世待人接物啊，最重要就是一个人情。

世故了啊，人情世故。七，见别人的好处产生嫉妒，这是与生俱来的烦恼。如果不学，啊，这个随顺习气，啊，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啊，这个随喜功德啊，这个随喜功德啊，也就是儒家讲的君子啊，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啊，这个人家有好事啊，我们要随喜赞叹啊，随喜赞叹。那么悟庄法师呢，他办这个佛学班啊 ，RPIT 啊，佛学班。我是随喜功德啊，我是君子成人之美啊，这个看他办好事，我也高兴嘛啊，这个我们先师敬老，希望在这边办学啊，所以啊，我就不揣简陋了啊，自己无德无能啊，来这里滥竽充数，主要啊也是啊，随喜啊。我也是从内心话啊讲内心话，是随喜啊，真的是希望啊我们这个能够办得成功了啊。那么我是略尽绵薄之力啊，我也没有什么力量啊，只是啊现在呢老了啊，拼了最后的老命啊，希望后面年轻人啊可以接上来啊，是寄望在年轻人啊，不要指望我啊。这个人命无常啊。所以这个我们希望啊有年轻人啊来学习传统文化，来学习佛法啊，要发扬光大。那么学习的过程啊会很寂寞啊，会很辛苦啊，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啊，为何而做啊？为什么要做这桩事情？为何？为谁而做啊？为谁来做这个事情？啊，就是要为一切苦难众生嘛。啊，就是为了要救度众生嘛。救苦救难嘛，大慈大悲嘛，所以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希望我们同学一定要把这个理念，非常清晰的记在脑海，那你来学习呀，你就会得到法喜，你心里呀就很踏实，不要那个学了半天。我父母逼我来的啦，没办法啦，很无奈啊，这样学的啊，你的果报就是非常痛苦，你的果报就是很痛苦啊，没有法喜啊。纵然你不是你自己愿意来被逼来的啊，你要转变一下啊，我的例子就说给大家听啦。因为我出家，我也不是要学法器、学唱念啊，我也是被逼的啊，被馆长逼的啊。后来我调整自己了，调整自己啊，我现在唱的蛮欢喜的，啊，刚开始是真的心不甘情不愿啊，所以人呐，修行就是在转变自己的心理，你的心态，自己要调整。净言无好丑，好丑其心啊！境界没有好坏，都是我们这个心在分别执着嘛。那你为什么不给它调整到好的方面来呢？为什么要把它调整到不好的方面呢？这个都是在于自己啊，在于自己。希望啊，同学来这里啊，学习啊，都能得到法喜充满。
所以这个我们是随喜啊，这个就是希望啊，我们这个学校啊能够培养更多的年轻人啊，无论在传统文化在佛法都后继有人啊，那么这样啊我们就没有对不起老祖宗，没有对不起佛菩萨，没有对不起先师敬老和尚啊苦口婆心啊，那么一生啊辛辛苦苦的教导。

啊，那么第八条啊，养成习气就不好改了。习气若随着他的福报，没有福报的造业少，有大福报的就会伤害社会，甚至伤害国家民族，所造罪业必堕三途地狱。啊，这一条也就给我们开示啊，开示这个嫉妒障碍啊，这个烦恼习气啊，啊，这个习气啊要改啊，要改啊，见人有好事啊，我们随喜啊，纵然我们没有能力帮忙啊，随喜赞叹也是功德啊，也是功德。啊，如果当然了，他做的事不对了，做错了，不是好事，当然你不能去随喜啊，那他做坏事你去随喜，那就不对了，啊，这个地方随喜就是众生一毫之善，我们都随喜啊，善的我们随喜，啊，那个恶的你就不能去随喜。那你不能看到人家在杀生，你去随喜啊？他帮助他造罪业啊。看到人家放生，你要随喜啊？看到杀生，你不能去随喜啊？啊，你去随喜也是造罪业啊！啊，那个我们在学《五戒相经》里面有学到啊，啊，这个沙弥利也讲到啊，随喜杀啊，你那个叫随喜杀。啊，所以好的我们要随喜啊。那么养成习气不好改啊，这个习气有贪嗔痴慢疑啊，这个烦恼习气啊，不是一朝一夕啊。那我们修行就是在改这个了。我们凡夫啊，每一个人都有烦恼习气。现在遇到佛法呢，我们修行就是要改我们的烦恼习气，这个烦恼啊，不断的啊来减轻，啊习气啊，特别是不好的习气，啊慢慢的而减少，啊这个习气养成啊，真的不好改。那么我们人总是啊，个人有个人的烦恼习气啊，我们现在的人呢。我的个性啊，我的个性就这样啊，不是我的个性，我的烦恼习气就是这样，呵呵，这个是比较真。什么叫个性啊？那个个性就是烦恼习气啦，啊，就是我执啦。那，啊，你带着这个烦恼习气，你修行你怎么修？前面我们老上讲的，你怎么修也修不像嘛。啊，如果你改变自己的烦恼习气，那修的就人就变样子了啊，就越来越像活菩萨了啊。那么这个烦恼习气啊，如果不改啊，随着他的福报啊，没有福报的造业少啊，没有福报了，他造的业还少还轻。如果有大福报的呢？那他造的业就会伤害社会了。啊，现在我们当看那个大富贵人家当大官的，那过去生修的福报很大，但是呢，他有这个贪嗔痴慢。啊，那么他在他的地位，他有大福报，他有大的权力，啊，就会造罪业了。啊，就会伤害社会，啊，甚至啊，伤害整个国家民族，啊，那个罪业就造大了，啊，所造的罪业啊，必堕三途地狱，啊，这个是真的。所以现在呢，你不要看他在作威作福啊，没几年就到地狱去了，啊，很可怕的。我们再看第九条，九，所有病毒都是从贪嗔痴而生的。
能将内心的贪嗔痴三毒拔除，外面的病毒自然没有了。必须将根本烦恼舍弃，欢喜心才能常常升起。我们现在修也就在修这一个了啊。所有的病毒都是从贪嗔痴而生的。我们现在呢，一般人啊，包括我们学佛的人也不例外啊，这个都知道啊，要去预防啊这些病毒啊，特别这个新冠状的疫情啊，这几年到现在呢，这病毒一直变种啊，一直变种。大家都知道啊，要去防范啊，要去打疫苗啦啊，去预防，预防这个病毒啊。那么要戴口罩啦啊，要戴口罩啊，就是要预防病毒。但是呢，自己内心那个毒啊，都不知道要去预防啊，自己内心的毒。那个三毒才是真正的毒啊！外面的毒，内心如果没有三毒烦恼啊，外面的毒也毒不了啊。我们会感染外面的病毒，就是我们内心呐、贪嗔痴三毒去感召来的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你心里没有贪嗔痴啊，外面病毒啊，心里没有贪嗔痴啊，用现在话讲，你就有免疫力啊。心里有贪嗔痴，你就要打疫苗啊，要戴口罩，因为我们贪嗔痴啊，这个都是师父讲的啊，是这样，不是我讲的啊。这个我们师父讲的我们要听不听啊，纪念师父往生三周年，他老人家讲的话我们都不听，你纪念什么？假的是吧啊。所以真正的纪念啊，就是他老人家教我们的，我们怎么去把它做到啊，那才是真正的纪念嘛。这个非常重要啊。所以能将内心的贪嗔痴三毒拔除，外面的病毒自然没有了。那么我们现在呢我们要反省自己啊，自己贪嗔痴三毒啊没有拔除啊，所以我们处处要去预防那个病毒啊。我们要很惭愧啊，很惭愧。所以必须将根本烦恼舍弃啊，这个根本烦恼如果没有舍弃，欢喜心生不起来啊。这些贪嗔痴根本烦恼舍弃啊，欢喜心才能常常升起，常生欢喜心啊。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啊，也是我们当前啊重要的功课。我们现在都有三毒啊，我自己想想我自己啊，我一生是毒啊，内毒外毒啊，所以这个很惭愧啊，所以要学习啊，这个是我们真正要学习的地方了啊。第十啊，学而时习之。我们今天学习十善业道，时时刻刻将十善业落实在生活上，欢喜心就能升起来。这个学而时习之时就是时时刻刻的时时刻刻来实习。这个时间的时是时时刻刻
那么这个习啊，就是不断的练习，不断的实习。啊，这个习啊，就像小鸟啊练习飞翔，那个母鸟啊要带着小鸟飞。啊，那开始在学啊，还不会。好像我们学一样东西啊，开始在学还不会啊，那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练习，慢慢就会了。啊，慢慢就会。啊，一回生，二回熟啊，慢慢就会。那么我们今天学习十三业道啊，啊，这个时时刻刻啊，将十三业落实在生活上。我们要把十三业道学习好，《弟子规》《感应篇》一定要先学习啊，还有印光大师提倡的《了凡四训》《安世全书》啊，那《感应篇》也是印祖提倡的这个三本书，讲因果教育啊。那么加上先师敬老提倡的啊，这个《弟子规》十善业啊，其实十善你要有《弟子规》《感应篇》《了凡四训》《安世全书》这个四部典籍啊，我们学会了，去落实了。你自然你才能做到十善业道啊，不然我们学习这个十善业道经啊，你看看这经文啊，你不知道它的内容啊，也学不好了，也学不好，不知道它的内容。在《占察善恶业报经》里面讲啊，就是这个一切善都归十善啊，凡是一切恶都归到十恶啊。所以《弟子规》《感应篇》《了凡四训》《安世全书》这个都讲断恶修善的，所以这些呢典籍也都归到十善。包括呢我们常常提的常理举要啦，还有印光祖师提倡的格言联璧啊，早年在台北华藏啊，这个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有印那个菜根谭啊，延寿要缘啊，这些啊世间的善书典籍通通归十善啊，所以占察经讲，凡是善都归到十善，凡是恶都归到十恶啊，因为它的条目只有这十条，但是涵盖的所有的一切善跟恶啊，所以我们没有在学习其他的典籍啊、经典来补充，我们对十善内容啊无法理解。也不知道怎么修啊，所以过去先师也常常给我们开示啊，他讲的比较少了啊，他说《弟子规》《感应篇》能做到啊，落实十三业就不难啊，而且提到呢这个三个根啊以因果教育为中心啊，这个因果教育也是印光大师他提倡的。啊，这个世界啊，现在这个世间如果没有提倡因果教育啊，救不了这个世界。啊，所有佛菩萨神仙降临也救不了。啊，人人明白因果啊，是大智之道。啊，人人不明因果就大乱之道。啊，可见得现前啊，这个因果教育对现前这个社会有多么的重要，多么的急迫啊，这个也都是我们要去弘扬的啊，要去弘扬的。
所以我们学习啊十三业啊这些典籍啊，你不能不学习啊，不学习啊你不能深入十三业道。实在讲，地藏三经讲的就是十善十恶啊，大家 打开地藏菩萨本愿经来去读啊，这个地藏经啊我读了很多啊，以前早年在图书馆啊啊做大蒙山啊啊，每一年都要办地藏法会啊，韩馆长都要办地藏，都要送地藏经啊啊，放大蒙山啊送地藏经啊，这个地藏十轮经啊，十轮经我是没有读过啊，但是早年图书馆都验过。十轮是什么？十善十恶。那占察三恶业报经那个轮相就是十善十恶。啊，这个三部经就是讲十善十恶的。啊，这些啊补充经典啊，这个学习啊对我们学习十三业啊才会深入。啊，没有这些典籍来帮助啊，我们不能深入。这三个根你不能深入。所以先师提倡这三个根啊，啊弟子规啊，过去我也建立同修啊，你要相关的典籍来补助，帮助我们更深入来理解这个弟子规。啊，这个是属于儒家的，那么我们就以儒家的典籍啊，像这个格言联璧啦，弘一大师节录，从格言联璧节录出来了格言别录啊，那个我们学佛人可以看啊。那么印光大师也有提倡这个格言联璧，那是儒家的啊，这个也可以帮助我们深入弟子规。还有这个菜根谭啊，延寿要言啊，啊，这个也是啊，可以帮助我们深入弟子规的啊，常理举要啊，包括这个伦理讲记啊，如果再延伸出来啊，先师晚年提倡的群书治要啊，那这个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的，以这个为根啊，其他做一个补助。帮我深入啊，那么特别伦理学儒老人讲这个讲记啊，针对我们学佛人讲的啊，这个也是我们有一年啊也要多学习啊，对我们念佛功夫有帮助啊，有帮助。那这些都是儒家的一个补充的教材啊，补充教材。你才能深入这一步。那感应篇呢？啊，这是属于道家啊，道教的。啊，安世贤出，了凡四训。印光大师最推荐的感应篇，自古以来啊，注解非常多。啊，注解非常多。这个感应篇。

汇编呢、啊，印主是啊这个推荐啊，另外呢推荐一部叫《直讲》啊，《直讲》就讲的比较直、比较白啊，对一般没有读什么书的人啊，比较容易听得懂。那么内容啊，最丰富的就是汇编啊，汇编呢、啊，它这个注解啊，引用三教经典啊，所以读了《感应篇》《汇编》呐。可以说三教经典你都读到了啊，这个印光祖师推荐的啊，这个感应篇注解啊很多啊，大概有100多种都有啊，印祖推荐这个啊。那么那一天啊，我也跟同学分享感应篇，习如老人啊，他有一个画册啊，图画的啊，写如老人他也有写个墨宝啊，就是意思啊，就是有感应篇的基础啊，帮助我们念佛功夫得力啊。我们今天在佛学班上课啊，上到这个念佛要怎么念得得力啊，我们现在都念得不得力，念得不得力呢，你要用这些来补助，帮助我们得力啊。所以福祸啊，我们念佛要福祸才能往生，祸福不住没把握啊，临命中啊生一个烦恼你去不了，一定要福祸，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个我们看到很多念佛同修啊，平常念佛很用功啊，到临终病痛来的时候啊，念不下去啊，这些人都是我们的善知识，都是在给我们说法。说什么法呢？那你扶不住烦恼，那你命中就是会这样啊！啊，甚至听到佛号都很恐怖啊，业障现前啊！啊，这个。我们这一生想要往生极乐世界，这些不能不搞清楚、搞明白，啊，不能糊里糊涂的啊，啊，到最后自己怎么死的也不知道啊，那糊里糊涂了啊，啊，所以学佛啊，要学做一个明白人啊，我自己现在是什么样子，将来会怎么样，啊，自己要知道。啊，要知己呀、啊，要知道自己。那么这讲道家的啊典籍啊，啊这个感应篇有这些补助的教材。那么十三业道经呢，就是阿难问世佛吉凶经了、啊。啊，这个地藏三经，特别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也是，还有这个。其他两部经都是讲十善业的啊，这个就是帮助我们深入十善业道。所以下莲居老居士讲广学原为深入啊，你这么多补充教材啊，是要帮助你深入这一步的啊，他讲的也很有道理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里。这个喜庄严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下面呢，这个舍庄严，我们下星期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及网络前的同学，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这里同学问了一些问题我们先做简单答复这里这位林同学有三个问题第一个，请问佛学圣师名辩中的佛学和佛学中的一门深入的学习方式，是否有次第上的关系？亦或是相违？要如何理解并融会贯通？这个跟一门。

深入啊啊没有抵触啊，那么这个是相关的啊。一门深入啊，也要博学慎思明辨呐、啊。这个，你做任何学问啊，那么这个方面呢、啊，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的。那么最重要、啊、还是笃行了。笃行就是你学了之后啊，要去实习的。啊，所谓啊，学而实习之啊，不亦乐乎啊。如果学了啊，你没有去用在生活上，所谓啊，学以致用，那么学了这个等于是落空了，啊，得不到啊实际的受用。啊，所以你博学、慎思明辨。这些啊，最后啊，还是要笃行。那么博学啊，也就是说我们学习啊，要广博了。啊，这个夏仁基老居士啊，在这个敬语里面也讲，广学原为深入啊，广学多闻啊，原来为我们帮助一门深入的。啊，如果没有广学啊，博学呢，那这个一门啊也很难深入啊，所以一部经啊，它都涵盖一切经了 啊，这是啊没有相违背啊，没有相违背啊，所以你看祖师大德注解那个经典啊，他引用多少经论来注解啊，那他如果没有博学啊，他怎么去引用那些经典？来深入这部经典啊，所以广学原为深入啊，这个没有抵触，没有违背啊，你这样理解就可以啊。我们讲一个简单的例子吧，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呢啊，就讲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课啊，讲到戒杀如数，那就四个字嘛，啊，四个字啊，我们听起来，我们似乎也知道了啊。不要杀生，要吃素。那为什么不要杀生？为什么要吃素呢？到底有什么好处呢？啊，我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呢？那这个就很大的学问了。那么我们引用《安世全书》啊，那万圣先知啊，我们是剪出几条来讲。哦，那接着说，那就知道这个内容啊，非常深广了。方方面面的了，是不是啊？啊，就是一条啊，啊，一条戒啊，那就很多了。那你没有去广泛的先去了解，那么你对戒杀吃素你不能深入了，只是一个概念啊，不能深入。啊，那么你学习的越博啊，啊，那么你对这个就越深入了。啊，所以这个戒杀吃素四个字啊，安世全书这个四卷呢、啊，有一卷万善贤子，你要读啊，啊，要进行深入啊，啊，那么你才能够啊，真正体会到为什么要戒杀吃素。那么第二个问题呢，佛与魔的如何分辨啊？啊，这个有人说呢，未到一定的正境，难以去判别，要如何从经典啊，这是修正的程度了啊，没有到一定修正的程度，很难去辨别佛跟魔啊，和善知识的言教当中去正确理解分辨啊，这个佛跟魔啊，都在自己的心啊。啊，是个万法唯心呐、啊！主要啊啊，我们自己的心魔了 啊，自己有心魔，你才会招感外魔啊。那么自己什么是魔啊？很好分辨呐、啊，有那么难吗？我们一天到晚都是魔啊，在干扰我们呐、啊。啊，那么八大人觉经讲啊，有四种魔嘛。
这个死魔

天魔、五阴魔、烦恼魔嘛。啊，这个四魔啊，外天魔是外面的啊，其他三种都是我们自己本身的。那烦恼魔，那你会不会贪心啊？你会不会生气啊？啊，你有没有依痴啊？啊，依痴就是是非善恶分不清楚啊，搞不懂啊。啊，对圣教啊不能接受，听得不生欢喜心，那就依痴啊，贪嗔痴慢，这个叫烦恼魔。啊，五阴魔啊，色受想行识。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啊，我们这个身心世界，这些幻象都是五蕴造成的，啊，那我们自己迷了，啊，造成这些幻象，啊，来折磨自己啊，自己折磨自己啊，啊，死魔啊，那人死啊，生离死别，啊，很痛苦啊，受尽折磨啊。啊，那个魔是折磨的意思，啊，天魔是外面的诱惑，那很好分辨呐，啊，那这些东西都没有了，就是佛嘛，啊，还有这些东西就叫众生嘛，啊，所以我们要啊，这个转魔为佛嘛。其实佛跟魔都是自己的心嘛，啊，所以心转过来啊，那魔就变成佛了。你觉悟了，啊，原来魔就是佛，迷了啊，佛就变成魔，啊，就是这样啊。啊，这个第三个问题啊，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时啊。啊，这个众生是我收得到功德啊，经典中说亲缘和受缘的众生才收得到，不太理解。他收得到收不到啊，也是关键我们的诚心啊，到什么程度了 啊， 啊，如果我们真诚心啊，你有一分的沉静，那么他就收到一分的功德。十分的沉静就收到十分了。如果没有沉静心，我们自己都没有功德啊，他怎么会收到功德？你自己没有钱，你怎么可能拿钱给别人呢？肯定你自己先有功德嘛，啊，才能跟别人分享。啊，所以你要知道众生有没有得到功德，那先问你自己，你得到了没有啊？你有功德了没有啊？啊，如果你有了，那你回向给众生，他七分之一嘛。啊，所以这个也不用去问众生，问他有没有得到，先问你自己有没有得到啊？你自己都没有了，你自己没有功德，那你用什么回向给众生呢？啊，所以这个不是去问众生了，啊，问我们自己。好，下面的问题啊，这个大姐的孙子在母亲腹中啊，31周6天在腹中没了心跳啊，开刀爆出来后已死亡，目前尚在49日内，请问师父可做什么功德回向给小侄儿？这个念佛啊，功德是最殊胜的啊！念佛跟他回向，那么在49天之内啊，诵经念佛啊，那么念佛是最方便啊，最方便啊，随时可以念，随时可以回向。那诵经啊，你要有一定的时间啊，要有一定的时间呐，啊，要这个心比较专注啊，这个经啊。如果没有念得很熟悉啊，那这个效果就不是很理想，所以古大德讲啊，念经不如念诵，

咒比经短，好念。念咒不如念佛，念佛比咒又更短啊，所以多念佛。如果你要诵经啊，我建议先去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因为《地藏经》啊，就专门讲这些。老人过世了，小孩啊，夭折了，这些怎么去跟他超度啊？多念《地藏经》啊，多念佛啊，跟他回向。啊，在49日内啊，回向效果最好。啊，这个尊敬的师父你好，请问在法会上有一些词或是念佛器上会有一些佛字，请问师父如何将有佛字的纸回收，要怎么处理？啊，这个回收就是像报纸了，这样回收做再生纸。这样啊就好，因为现在这个东西太多了啊，特别是报纸、杂志一印啊，几百万份。那我们要像古时候那样处理啊，也不可能啊，也不可能啊。那么你烧个一张两张啊，实在讲，这个啊也是不圆满的啊，所以还不如啊。回收啊，做再生纸，那只要以恭敬心啊，这样来处理就好啊，不要乱丢了啊，不要乱丢垃圾桶，最重要还是垃圾啊分类啊，现在都有分类嘛，你纸张的归纸张的嘛，啊不要乱丢在一起啊，这样就好啊。这个，请问师父啊，这个念佛念到没有心怎么办？啊，没有心。是，你是指哪一个心呢？啊，是不是念到这个心脏就不见了？所以你问这个问题啊，那这个释迦牟尼佛就他阿难找心呐 啊，他都也没有问他是真心妄心呐，他心在哪里啊？你找出来给我看看啊，他在哪个地方啊？啊，所以啊，这个虽然有比较熟悉啊，这个中断的次数变少，可是现在念佛号已经不会有感动成心了啊，变成像机器一样啊，就是只有在念，可是心里头无感的。没有温度的啊，就像在念一二三四一样，没有任何感觉，失去了以前对活菩萨的真诚感动热忱，心变得像木一样啊，像冰一样啊，拜托师父为我解惑啊。这个你多读无量寿经啊，我建议你多读无量寿经啊，对这句佛号啊名号的功德啊，都在经典里面啊。你念佛啊，没有感觉啊，念得没有味道，念得枯燥无味，念得像冰一样啊。这个啊，我建议你多读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3000遍读下来啊，那你再念这句佛号就不一样了啊。啊，多念经，念3000遍啊，记住3000遍。一遍都不能少，哈哈，这个你就会知道这句佛号啊，它的功德在哪里。那么另外呢，就啊，如果你能听得懂老和尚讲的无量寿经，多听经也可以啊，就是一个听经，一个读经了啊，总是要明理啦。为什么念这句佛号啊？这句佛号有什么功德啊？总是认识不够。所以啊，我们念的啊会没味道啊。我为什么要念啊？为何念佛？为谁念佛？那这个没有很清楚啊。所以念久了，念得枯燥无味，要听经啊，要多读经了啊。佛为什么要讲经呢？啊，他为什么要讲无量寿经、弥陀经、观无量寿佛经？就叫你一句佛号一直念就好了。那讲经就是
给我们说明了 为什么要念佛了，念佛的理论方法，念佛的功德是什么，给我们说明了，我们了解之后啊，那才会发心，才会欢喜去念佛，所以听经读经很重要，特别啦，这个佛号啊，念得冷冰冰的就要读经了，如果真正明白道理了，不疑惑了，念得法喜充满了，那经也不用听了，也不用读了，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常讲的，所以在二十几年前呢，新加坡佛教居士里呢，也是办这个24小时的念佛，刚开始啊，好几百人来念，到最后越念越少，念到最后啊，小猫脸三只，后来老上都不行，这还是要听经，本来是24小时通通念佛，因为大家呢对这句佛号的功德啊认识还不够，那么念久了啊，他没有念出法喜，没有念出味道，也就是说他念这句佛号啊，他只是念，他没有发菩提心啦，无量寿经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弥陀经讲信愿持名啦，信念就是发菩提心啦，对这个发菩提心啦，跟一向专念是两桩事情啦，就是你念这句佛号啊，你发什么心去念啦，发菩提心去念，还是发烦恼心去念，那你这个就发烦恼心去念，发很无奈的心去念，念得心不甘情不愿的，发这样的心去念，那怎么会有味道呢？关键啊，你只是念啊，没有发心啊，怎么发呢？建立无量寿经读3000遍，你就知道怎么发心了啊。下面这个问题啊，老和尚在教科文组织提倡多元宗教教育，同时强调佛教不是宗教而是教育，这两者是否有区别啊？这个顾杰峰同学问这个问题啊，这个多元宗教教育啊，佛教不是宗教啊，这个实际上啊，了解老上讲的啊，就没有区别了。那么佛教不是宗教啊，这个我们老上啊提倡啊多元宗教教义，那么他有把宗教这两个字啊加以说明了啊，因为现在一般人啊对宗教这两个字呢，它的定义啊，就是局限在这个，就是你无论任何一个宗教，那么你自己要去立一个神你拜一个神，拜一个上帝那我尊奉这个唯一的真神那这个神能创造万物。我们人一切众生都是神来创造的，唯一的真神。那么这个宗教认为这个神是真的，那个宗教认为神，那个他们的神是真的，那么这个是一般对宗教一个概念，所以这个宗教有一神教，有多神教，所谓一神教叫高级的宗教。多神教就是神很多你们这个教神很多叫多神教那是低级的宗教所以这个宗教就是信仰一个神或者多神，那么祈求祈祷神明来保佑来加持来赦罪等等的，那么这个是一般宗教的一个概念了。那么这个是一般
对宗教的一个。

概念啊，在西方国家啊，对宗教的定义啊，它的解释是这个概念的。那么我们这个宗教两个字啊，大家的理解啊，就是你要有一个神啊，你这个教你

这个是一般宗教的一个概念。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宗教"两个字是中文了，是中文。中文这个"宗教"两个字，我们老上也做了说明了。宗啊，是主要的、重要的、尊崇的，就是主要的教义、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教就是教育啦，教学教化啦，在中文里面啊，就人透过这个教育来学习，那人就产生变化啊，化恶为善，化繁为圣，化迷为悟啊。那么这个就是教学啊，好像你在学校上课有成绩啦，那个化就是成绩啦，你变化了。那现在呢？今天我这三天的课啊，大家来这里听课啊，多多少少有一点变化了啊，只是大家变化的幅度多大啊，个人不一样啊，多少都会有一点变化啊。那么那个变化也就是一个成绩了啊，个人学习的一个成果了。所以我们楼上啊讲这个宗啊，就是主要的、重要的。尊崇的啊，教就是教义、教学、教化，啊，就主要的教义，啊，重要的教学，大家尊崇的教化，所以这个宗教两个字啊，那么它的定义。在中文这个两个字的定义是这样啊，宗是主要的、重要的，大家要尊崇的，我们一般讲宗旨、宗旨啊，这是主要的啊。这个教是教育、教学、教化，那么每一个宗教都有它的经典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是提倡啊各个宗教啊。都要学习自己宗教的经典了啊，不能只有举行啊一个宗教仪式，那经典你都没有深入去学习去探讨，那就把原来宗教都是教育都变成宗教了，变成宗教，现在社会大众认为那是迷信啊，没有科学依据啊，这个。美国太空人飞上月球了啊，都宣布上帝死亡了啊，没有看到上帝了，但是认为这些都是迷信了。所以这个无论任何宗教啊，儒释道三教啊，如果你不提倡教学啊，那很容易啊，会被社会大众啊产生严重的误会了。只是举行个仪式，那么你也不说明，大家不了解，那可能他就产生很多偏差的见解，所以一般呐、信仰宗教啊，一般人都那个迷信啊，没有科学根据啊，那这个是我们常听到的啊，现在很普遍那也不能怪他们啊，因为你宗教啊，各宗教都没有提倡这个经典的。学习经典的教学特别我们净老和尚提倡各宗教要互相学习、互相了解那么你才发现原来世界宗教是一家的，都是一个根源佛法讲众生跟自己都一体那宗教怎么会不是一体呢？那你不了解那你就互相有矛盾互相去对立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常用树树不是最下面有根有本吗？那有树干那长出来的树枝树叶花果那长出来的那很多不一样那么那么多不一样都是从一个根生出来的

同一个根源嘛。那如果你不知道呢，是同一个根源生出来的，那很多宗教都是同一个根源出来的。那你是只是在那个枝枝叶叶，然后你跟我不一样，我跟你不一样，然后两个就在打架了啊。那就造成很多宗教啊，这个互相歧视、互相冲突的因缘，这个都是没有学习宗教经典之过往。这个都不是各宗教教主啊，他教人的啊，他教人就是要博爱啊，要神爱世人啊。所以这些啊，都是。这个传教士啊就很关键了，你怎么传？好像佛教的法师啊，你经典拿了，你怎么讲啊？那讲的对不对啊？那这个就很关键啊。所以这个佛教啊，它不是宗教啊，但是现在呢，都大部分呢变成宗教啊，因为大家都不讲经教学啊，只是做法会啊。那就变成宗教了，大家就是一种宗教了，把佛就看作神明了，那这就是误会了，误会啊！所以我们净道和尚啊，才提倡不但佛教要提倡教义，各宗教都要提倡教义啊，世界宗教是一家彼此互相交流、互相学习，这样先团结宗教那么才能影响这个世界和谐，达到和平。好，以上简单回答下面一个问题这个请教师父两个问题弟子总是会对向人错误的行为对众人错误的行为眼里看不惯，生气起烦恼，而将这些情绪影响到家人身上，造成大家的不愉快，自己也很苦恼知道自己错，尤其学习佛法，心里很矛盾请师父开示那这个问题这个知道自己这个有不对这个也很难得的知道自己有错。那么知道，但是还是烦恼就是这个原因就是习气习气。那这个方面建立在佛前多拜佛、多忏悔求佛力加持多念佛消业障或者念经也可以我们业障消了，那这个烦恼就会降温了降温了。所谓烦恼轻，智慧长烦恼慢慢减轻了，智慧就慢慢增长。第二个问题专修净土法门独自在家修行，每日看净空老法师《无量寿经》视频，读《无量寿经》两部念《弟子规》一部这个蔡礼旭老师《弟子规》。念佛但弟子始终做不到学习重心很乱很杂，心定不下来请问如何打根基这个请帮弟子定课，你自己定这个课就不错了，我再定多一点可能你就更烦恼关键就是你听的这些你有没有用在生活上伦理第一句话叫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你学了一条有没有在生活上去实验去实习你学的弟子规只是听一听你去做吗比如说父母呼应勿反晨昏定省有没有去做，还是听完就算了那这个听一听听完就算了，那叫永远不会进步。听了你要去做。

力行你近乎人了、啊，你要去力行啊，努力去实行啊，这样才会进步啊，你才会有法喜，才会有心得啊。只是听啊，听完了好像跟自己生活上都没关系啊，这样不会进步。记住《论语》第一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学了，你要在生活当中去实习，实际出现问题，我们再把问题找出来，再去解决问题，这样你才会进步，才会有法喜，才有心得。啊，下面这个问题啊，弟子目前在扶持团体这个上广论。弟子曾经在 FB 呀、看到悟道法师跟日常老和尚学戒，也在老和尚的身教里有看到当初净空老和尚请悟道法师这批法师们没有一批啊，只有我一个啦，因为当初悟字辈的都是在图书馆剃度的啊，我是在基金会剃度的啊，那时候只有我一个，没有一批，没那么多。跟日常法师学戒，但书上有说啊，越学越分别，所以使末学学广论的心有点退失，很怕跟法师们越学越分别，所以对此非常疑惑，可我请法师解惑。你这个问题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了啊，因为这个佛法的修学啊，第一个见很重要了啊，见解的见啊，八正道第一个就正见了啊。那么正见呢、它层次也很多了啊，从凡夫到佛啊，那么这个当中啊，见也很多种，很多种见。那么我们修学啊，有开圆顿见跟见次见的啊，这个学习啊效果就不一样。开圆顿见的学人啊，学一天啊，等于见次见的学人修一劫。同样这样修啊，他日劫相背啊，那不一样。关键在那个见，你的见解。那这个见个人就不一样了。像菩提道次第广论啊，次第就是见修见教啊。因为佛的教学啊，有顿见秘密不定啊。佛有讲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这是释迦牟尼佛讲的。佛有讲一念就成佛了啊，像六祖那样，那也是佛讲的。这样啊，按部就班了。所以当时啊，我在学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啊，每天早上跟日常法师听他讲一个小时。那么有一次我们楼上去那边吃早餐吃完问我说你们在学什么？我说菩提道次第广论他老人家来看了，他说广论这个次第就是见修的那一句阿弥陀佛是圆顿教圆顿教。那么后来呢，我修学当时也产生一些矛盾了。后来我看到菩提道次第广论也有引用华严经的经文那华严是一神圆教讲一生成佛的。所以呢，你开了圆顿教的人所谓圆人说法无法不圆。你开了圆顿见的人他来讲《弟子规》，那个《弟子规》就变《华严经》了。那么如果见次见的修行人那么你讲《华严经》，他也是见修的本来一念可以成佛他也可以三大阿僧祇劫再成佛所以这个佛呢，讲经对象不一样，根基不一样。那么有的人就是说像我们台北101大楼这个黄念老也常常用这个比喻。

这个比喻，现代人比较能够体会啊。那比如说，我们要上到101大楼，好像从底下一层，从环突要到神火最高的，那我们怎么上去啊？啊，有两种方式嘛，一个爬楼梯嘛，爬楼梯，那一个呢，坐高速电梯嘛，这两种都可以到的。那你说我慢慢爬能不能到？当然可以啊，那时间要长啊，比较辛苦啊，那爬了一层啊，那如果心脏不好，可能要再喘了半天，再继续爬，那可能要在那边休息一下不知道爬到哪一天啊。那时间就很长啊，但是爬久了还是会爬得到啊。那么如果坐快速电梯呀，那几分钟就上去了啊。你爬了，用爬楼梯恐怕爬了好几天那爬了好几天，好像三大阿僧祇劫。那坐快速电梯呀，就一念成佛。那个叫圆顿，顿就是快速的，圆满快速。那佛不勉强人跟你讲圆顿教，你能接受那很好，那你很快成佛了。那你不相信，不能接受，你不能理解那给你讲渐次教帮助你一步一步提升那么佛没有说你一定要接受这个，非接受这个不可。没有，你能接受圆顿教，我给你讲圆顿教；你能接受渐次教，就给你讲渐次教。所以这个你学这个菩提道次第关键在这个渐这个渐那么当然希望你以圆顿渐来看这个菩提道它就是圆顿教。不要说菩提道次第了，就《弟子规》你用华严的教义来看那《弟子规》也是华严经了，《感应篇》也是华严经了，所以刚才有个同学讲以前都只知道念阿弥陀佛，现在才知道城隍爷是讲因果教义的，只认阿弥陀佛其他都不是了那实际上什么没？所有一切都是阿弥陀的化身普门品不是讲吗？观世音菩萨32亿应身愿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说法那城隍爷不就是阿弥陀佛吗？他的化身所以过去日本中村康隆。是他100多岁往生。有一次我跟我们老上去拜访他，他就讲他说全世界所有宗教的教主都是观音菩萨的化身。那这个他的弟子我们拜访完了，要离开了我们到门口就讲师父从来没有讲过这一句话。今天以来呢，我们师父的他讲这一句话那么他讲这句话呢，经典有依据不是乱讲。观音菩萨普门品所以我们老上讲观音菩萨，那每尊佛菩萨都跟观音菩萨一样观音菩萨是一个代表应以基督身得度者，就现耶稣基督而会说法应以默含默得身得度就现默含默得身而会说法。应以城隍身得度，就现城隍身而会说法。那众生他需要的，每个人不一样那佛菩萨他没有心他没有说我要一个身什么给你，你要听我的没有？佛菩萨呢无心应众生的心，你现在需要什么就是根据你的需要。
来现身了、啊。

啊，所以活菩萨呢，他大自在啊，他大自在，他没有得失啊，他大自在，你要现什么身就现什么身呐、啊，啊，如果啊有心呐、啊，我现这个身，你就要信这一个啊，你不信这个，我就生气，那就不自在了啊，就生烦恼了啊，就变成凡夫了啊，所以这个啊，我们也要知道啊。这个，活菩萨法身遍一切处了，啊，所以我们深入这个大乘经典呐，啊，我们对这个就不会有矛盾啊，也不会有怀疑了。下面一个问题，啊，请示师父，佛教与神道庙在持香拜佛仪式之事有何不同？啊，这个问讯方式啊，或者跟点头大拜拜啊，这个道教啊，它是抱拳了、啊，作揖了啊，佛教啊，合掌啊，啊，这个手势上不同了啊，那这个。一般呢、啊，中国传统三跪九叩，啊，三跪九叩啊，就是跪在地上啊三次啊，然后啊跪一次磕三下，磕三下头啊，跪三遍就磕九个头了，就三跪九叩了。那一般呢、啊？啊，这个道教或者儒家呢，他们就作揖啊，作揖就是佛门讲的问讯，但是他这是抱拳，作揖啊，啊，这个过去人家在选举啊，拜托拜托啊，不是都这样吗？但是现在啊，看到佛教徒，他会阿弥陀佛，师父啊，投我一票，啊 啊，这个不同啊，在这个地方。那佛有顶礼有问讯啊，那这个神道庙啊，三跪九叩啊，佛啊顶礼三拜啊，这个不同啊。师父的大愿力以愿请方向目标可以开示分享吗？我们发愿的愿景，我们修净土啊，就是学习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啊，中空国师在37愿讲啊，愿者啊，要以阿弥陀佛48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你是问我的愿景，那就是啊，我们要念无量寿经啊，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念佛的人啊，不只是我了，大家都一样啊，要以这个阿弥陀佛48愿来作为自己的本愿，向阿弥陀佛学习啊。那么我们这一生呢、啊？就必定往生极乐世界去做佛了。好，以上问题啊，简单解答到这里。啊，下面呢，我们再分享戒杀如数。啊，这个我们再跟大家分享几个公案啊。这个戒杀呢，我们上午也跟大家呢，分享了几个公案。

我们下面呢啊，这个啊，昨晚是啊，指出啊，欠持斋啊，这个持斋就是茹素的啊，我们这边讲戒杀茹素啊，这个欠持斋啊，这里的斋呢，它就是吃素的啊，吃素啊，那我们吃素有什么？

他这里啊，给我们说明啊一篇呢、啊，这个也是我们要先了解啊。这个劝慈斋，刀兵之难啊，在于人道，约数十年一见，或数年一见。那么这一段呢，刀兵就是战争了、战争这个灾难啊，在我们人间。大概数十年呐、我们会见到一次。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呢，已经过了这个几十年了。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当中啊，有一些年，或数十年，我们会见到一次，或者呢，数年这几年呢、见到一次。那么现在地球上啊，这个刀兵劫啊，还是不断虽然不是前面这个世界大战但是局部性的、区域性的战争呢、还是不断就是不是前面的这是讲人间呢、战争。我们人间呢、数十年看到一次战争，或者几年看到一次战争都已经觉得很惨烈了，这是讲人间。至于畜生道则无日不见者，那么畜生道呢，那天天都是刀兵劫这个我们每天市场，全世界一天要杀多少众生你光一个，现在讲吃鸡肉吃牛排猪排等等的鸡鸭鱼肉，一天我们这个地球上众生要杀多少恐怕呢堆起来恐怕比喜马拉雅山还要高所以普天之下呢，一亿居民具有无量恒心屠户手持利刀将一切禽兽愤然救活尔时禽类自知难道，大声跳刺，动地惊天，救援不至个个被人被个个啊被人面罗刹猎户刺心，抽肠拔喙。哀声未断，又头沸汤，受大苦恼。片刻之间，阎浮世界几万万生灵，投足异处，骨肉星罗击其尸可以过高山之顶，收其血可以赤江水之流。然其状惨于城郭之新土，听其声逊于雷霆之震裂。如是所造无量恶业，其端皆为吾等食肉所致。则食肉之罪，遭报亦不轻矣那么这一段就是讲这个天一亮那就很多这个恒星的屠户啦，这个去杀猪宰羊啦，杀鸡杀鱼等等，那么将一切禽兽这些众生都绑起来那这些众生也知道灾难到了那么大声跳直了这个惊天动地也没有人救他们了那么这个。把人比喻人面罗刹长的是人的样子，但是心是罗刹的心就是没有慈悲心那么这个把这个动物剖腹刺心抽肠拔喙那这个杀完了，哀声未断又马上投入沸汤煮滚的水把它丢下去。让这众生受大苦恼所以片刻之间整个阎浮提世界
几万万生灵啊，投足一处啊，他这个骨肉啊，鲜乳啊，所以这个累积他的动物的尸体啊，可以高过高山之顶啊，收这个动物流的血啊，可以染红这个江水。产于城郭之新土，城郭就是古时候屠城呐、啊，人被杀呢，那很惨。看到这众生呐、啊，比那个更惨呐、啊，所以听其声呐、啊，迅离雷霆之阵列啊，听到动物啊被宰杀的惨叫声呐、啊，那么好像迅雷一样啊，那样的震动。激烈啊！如是所造无量恶业，那么造这么多的恶业，每一天造这么多的恶业，杀这么多的众生，为什么？其端呢、啊，皆为吾等食肉所致，就是因为人类要吃肉啊，所以这些屠户啊，去杀了啊，那么来卖给。人呐、啊，去吃，这食肉之罪，遭报亦不轻呀、啊。所以吃肉的罪啊，遭感的果报啊，不轻啊。那这个我自己很有感受啊，我是从小体弱多病啊，爱吃肉啊，杀生吃肉啊。现在这个罪有应得啊，这个好在呢，出家了啊，吃了三十几年的素了，不然我早就死了。死了去哪里呢？到地狱去啊，去还债啊！这是真的啊。那么世人动云啊，吾未尝作恶，何必持斋呢？我也没有做坏事啊，我为什么要吃素呢？我也没有去杀人放火啊，我没有犯法啊，那我为什么要持斋呢？那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观念的、那么甚至笑话这个持斋的人啊，吃素的人啊，就好像羊在吃草啦，这个一般人啊，他都这样的一个看法啊，呜呼啊，岂知君被宴席在床啊，即有素不相识之人啊，先为君婚。造过恶业夫啊！那么这个说完是居士，就是劝我们呐 说我们有没有做坏事，为什么要持斋呢？他说呢，呜呼啊！那这个是感叹的话了，一个语词了。岂知啊，兼备宴席在床啊，我们在休息的时候、还没有起床啊。那就有很多不认识的人就是指那些屠户了、但是在屠宰场啊开始在杀生了。杀生就是提供给我们吃的，就是为我们杀的。先为君辈造过恶业夫啊，有没有想到啊，这些人啊在替我们造恶业啊。又况身体法乎受之父母，不可以异类血肉供其滋养。这个身体法乎受之父母啊，不敢毁伤啊。那么我们不可以说、这个众生跟我们人不一样啊，那他的血肉啊，我们就可以去伤害他了啊。那么同样一条命，同样有知觉。人怕死，动物也怕死。人贪生怕死，动物也贪生怕死。一只蚂蚁也爱惜生命。我们要有慈悲心。所以不可以说这个众生肉就是给我们人吃的，供其滋养。曾见医书云，孕妇失血多遭横惨。在医书上有讲，怀孕的妇女啊，如果吃这个螃蟹、大闸蟹啊，都会难产。又云男子食雄犬啊，是可以壮阳。

谢性横行啊，时其未足啊，习得横行之性，所以恒常显性最盈，时其未足，即得盈利之性，故能壮阳。现以浅如是，则一切鸟兽鱼鳖亦必如是。今人自少至老，所持水陆之位不可胜数，积而久之，则周身之血肉骨髓大可寒心。那么你吃什么动物啊，你就会被那个动物的属性所影响。故知持斋一次啊，成为清净高峰啊。那么吃素食啊，植物啊，那会比较好啊，最好。未持杀戒者啊，不敢及以此相强。既持杀戒者，安得不以此相勉哉？就是还没有持不杀生这条戒的人呐，那也不敢用这个来勉强啊。但是呢，如果已经持不杀生戒的了，那就要勉励啊，要吃素了，不要再吃肉了。那么下面呢，这个公案我们讲一两个公案昆山张耳求啊，兵安先生兄也，笃信三宝，力行善事，常以崇祯虚云东，请三峰大树正和尚于清凉庵起禅期，偶时先于鸡子，是系梦至安门，见龙神八部，清法獠牙子。五十余神出门意气，仓房问之，也无被护道场神也，而为其主，回家时分，故欲弃耳，耳求于梦中，苦成忏悔，众神护敬，由是终三夜起，坚持斋戒。那么这个是昆山张耳求兵安先生那么他是信奉三宝也力行善事。那么在崇祯虚云冬天请三峰大树正和尚在清凉庵打禅期即禅期打禅期。那偶然去吃到鲜鱼鸡子。那么这个吃到肉了吃到鱼了，吃到鸡了那么四系呢，梦至安门梦到这个清莲庵的门前看到龙神八部就天龙八部清法獠牙子五十一个神那么他出门要出去那么仓皇问之说这个天龙八部都要走了那这个张耳求就问你们为什么要走你们是谁那么他们回答说吾辈护道场神，我们就来护持道场的神护法神而为其主他说你是功德主但是呢，你回家要吃荤吃肉，故欲弃耳，那我们就不来护法了，我们要走了护法神要走了。那么耳求于梦中苦成忏悔那在梦中一直忏悔了他要改过了，以后不再吃荤了众神护敬。那个众神接受他的忏悔那么再进来道场继续护持。由是终三夜起他打这个禅机打三个月。那么三个月他都坚持斋戒坚持斋戒不敢再吃荤了。
下面一个公案呢、啊，破灾重演，啊，就是也是发生在昆山呐、啊。魏应之此勺竹子也，重生庚午春，与此勺同起，忽梦中狂哭念佛。此勺惊问呐、啊，乃曰：梦至阴府，见朝官。报生死簿次，无名在御史部下。注引呢、啊？三年后某日，当赐役书了，以问何罪？曰：定业难逃。问何法可免？曰：莫如常斋念佛，精进修行，速获可免。遂以此勺曰：“子从此一意修行矣。”遂持常斋，小憩念佛，精进者八月。后闻舍友皆修曰：“此梦耳，堂堂丈夫何为所惑？”由是渐开斋戒，鬼有春无故，观书房门意识。屈指旧梦，事满三年。那么这条公案也是发生在江苏昆山啊，魏应之啊，那么此勺竹子也啊，就是他的侄子啊。这个魏应之啊，是子勺的竹子啊，他的侄子啊，在重生庚午年春天呐、啊。那么以子勺啊同寝啊，这魏应之跟子勺啊一起啊在一个房间睡觉。那么忽然啊在梦中啊狂哭念佛了啊，在梦中啊狂哭，就哭得很大声啊，一直念佛。那子勺惊问啊，子勺就这个很惊讶地问他呢：“你为什么睡觉睡睡突然这狂哭啊？啊，在这个狂哭念佛呢？啊，那么他说啊，他梦至阴府啊，梦到啊阴间地府，见到呢朝官啊报生死簿次，啊，见到阴曹啊这个官员呐、啊。”啊，民官呐、啊，抱着这个生死簿啊，抱生死簿啊，到了啊，那么就翻开生死簿啊，啊，他的名字在御史部下啊，就是上吊的啊，就他要上吊而死啊。那么下面注引呐、啊，哪一天呐、啊？这三年后某日啊，这个时间呐、啊、也都有注明了啊，就三年后某一天呐、啊。当自缢书了啊，就是这个魏应之啊会自己啊上吊在书房啊。那么一问何罪啊，魏应之就问这个民官啊，他是什么罪啊，为什么三年后他会上吊在书房呢？那么民官回答呢：定业难逃，过去是你造的定业，你没有办法改变了。问何法可免呢、啊？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呢？啊，这个民官就告诉他了：莫如常斋念佛啊。啊，他说你从今开始啊，你发愿啊，终身吃素念佛，精进修行，速获可免啊。或许啊，你这个定业啊，可以改变啊。那么他就醒过来了啊。所以这个魏应之啊就给子勺说了啊，说子啊是那么这个子勺是他的长辈了啊，他是侄子，说子从此一意修行啊，他说侄子啊从今天开始啊要一心一意来修行了啊，要吃斋念佛了，遂持常斋啊，所以从那天开始啊就开始吃常素了。啊，小心。

念佛，早晚都念佛，啊，这样精进呢，维持8个月。啊，8个月后呢，啊，这个文社的朋友啊，都笑话他了，啊，说对你这个做梦啊，你吃什么素呢？啊，堂堂的大丈夫，啊，被一个梦境所迷惑，啊，劝他呢，啊，不要吃素了。啊，还是啊，跟他们一样啊，去吃肉吧。那么他就把那个梦啊，也就忘了啊。那听这些朋友啊，啊，这朋友也不是好朋友啊，他冤亲债主啊，啊，那就跟着他们又开始吃肉啊，现开斋戒了啊。那么到了鬼友村呐，啊，无故啊，不晓得什么缘故，就自己关起房门，就自己上吊死了。啊，所以这个子嫂给他算一算啊，妻子一算啊，啊，跟他梦当中啊讲的时间啊，刚好满3年，啊，可见他的梦境啊是真的啊，那不是假的。啊，那么下面呢，我们再讲一个公案啊，卖斋立社啊。麻城王某啊，常斋三载啊，忽然恶疮，心生退悔。啊，这个麻城啊，这个地方啊，一个姓王的人啊，吃常斋啊，吃了3年啊，他说吃素吃了3年了、啊。他吃了3年呢，忽然恶疮。恶疮，我们现在讲就是生了一个瘤了啊，啊，生了一个肿瘤了啊，恶疮和肿瘤了，心生退悔啊，啊，他就心里啊就升起要退转了，啊，后悔了，好像吃斋啊，啊，这个好像佛菩萨没保佑，啊，有人违约了啊，那么刚好有朋友啊来安慰他呢。说供持斋人啊，说你是一个持常斋的人啊，佛天当莫佑啊。那这个朋友啊，也是好心啊，给他安慰了、啊，说你现在虽然长恶疮啊，啊，这个佛菩萨呢还是会保佑啦。啊，王曰呢，持斋三载啊，遭此恶报，有何异乎呢？啊，那这个王某啊。他就给他的朋友讲，他朋友安慰他了啊，你吃斋啊，应该佛菩萨会保佑你啊。他就讲了，他说我吃斋3年了、啊，还是染上这个恶疮啊，好像是长了一个肿瘤啊。那这是吃这个斋有什么用呢？啊，还遭持这个恶报，有何益乎啊？有什么利益呢？好像吃斋也没有什么利益啊。啊，那么这个有约啊，这个朋友就说啊，如不义此斋，可卖以无否啊？啊，他说，那你不要这个斋啊，那是不是可以卖给我啊？啊，那这个王某就问了 问这个朋友啊，如何卖啊？啊，这个斋怎么卖啊？啊，有约啊，一荤一绿啊，就是。你吃一天斋啊，算一分钱啊，啊，那么累积3年呐、啊，当银10两8钱啊，就是哦，你吃了3年呐、啊，啊，那这个可以卖啊，啊，这个银子啊10两8钱，啊，这个王某就很欢喜了，哎呀，这个斋没有好处啊，长了一个恶疮，啊，现在呢有朋友要买啊，卖给他。那得到这个钱也是很好啊，王喜啊，王某就很欢喜啊，遂书见得价啊，那就写买卖啊，写个买卖的契约书了啊，那就得到这个银子啊10两8钱了啊，3年的债就卖给他朋友，明日将破财啊，明日就开始要开荤了啊，不再吃素了。
那天晚上睡觉，夜梦噩

鬼骂耶啊，啊，这个王某就梦到两个鬼啊来骂他了啊。他说十个月前呐、啊，鲁路已尽了、啊。他说十个月前呐、啊，你的命就该死了啊，你的路已经尽了啊，路尽人亡啊，啊，十个月前你命就尽了，因为你持斋的缘故，延至今日啊。因为你吃了三年斋啊，所以你延寿延到今天啊。那你今命算反透矣啊！啊，他说现在呢，算一算呐、啊，你现在那个斋卖掉了啊，那已经不够了，那马上要把你抓到阴间去了啊！啊，利欲摄去啊！那这个王某啊就很后悔了，请这个两个鬼啊。就给他返一个晚上啊，他说当退隐呐 啊，我因此要退还啊，我继续啊要再偿灾了。那明日乎其有所见啊，他第二天呐、啊、找他的朋友啊啊说那个昨天卖的那个我不卖了啊，钱还给你啊，你那张给我还给我。啊，有曰啊，所持归啊，即以佛前焚化矣。王悔恨历史。啊，他朋友啊，他昨天我拿回去啊，就在佛前呐、啊、焚化了，回向了。啊，那么这个王某啊，啊一听到啊悔恨啊，马上就死了啊。啊，这个就是卖斋立舍的公案啊，那是公案也很奇特的啊。啊，所以这个吃斋啊，总是有功德啊。你不要生了一些病啊，这重业轻报啊，啊，不要以为说没有好处。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那么我明天要两节课啊，那后面呢、啊，我们明天两节课啊，可以圆满啊，可以圆满。好，我们下课。

0: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我们净老和尚讲的《地藏经》讲记，上一次我们学习到经题，我们今天接着来讲人体。这个人体就是翻译这部经典的人，简单的介绍。佛法是从印度传到中国来，要在中国流通弘扬，必须从印度的梵文翻译成中文，这样才能在中国地区普遍的来流通弘扬，所以。这个必须有翻译的人。本经翻译的人体唐于田国三藏沙门什刹南陀译，这是人体。就是翻译本经的人，佛经是从印度梵文翻译，是当年释迦牟尼佛在世所说的，写出翻译的年代、场所以及翻译的人，证明它的真实性。古时候译经，在古时候翻译这个经典不是一个人参加译场工作的人很多。少则五六百人，那么在唐朝武则天那个时代译场参与翻译工作的最多有3000多人，那么各司其职，每个人分工分得很细，都参与这个翻译的工作，那是用国家的资源来做这桩神圣的大事。所以，参加译场工作的人很多，这个译人是译场的负责人，我们现在讲主持主要他负责，他来安排。经典翻译成功之后，要用他的名字来代表，他负责任。唐是指唐代就是在我们中国唐朝这个时代这里我们就不详细讲哪一年了因为这个现在网络上也很容易查你一点这个它就全部出来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经是唐朝时代翻译的，于田国在现在的新疆，在唐朝那个时候是个小国家这个在网络上也可以查得到了你 你给他写上这个宜田国啊，是现在什么地方啊？啊，他就会出来了啊。啊，所以宜田国啊，在唐朝那个时候是西域的一个小国。这是给我们介绍啊，翻译这部《地藏菩萨本念经》的这个法师，他的籍贯啊，我们现在讲他的国籍了。三藏沙门代表他的学历，通常称为三藏法师，经历论三藏他都通达，所以要翻译经典不容易啊。实在讲啊，不但这个佛教的三藏都要通达，连世间一些学术学问都要通达。所以以前这个翻经的经典啊，翻译经典这个法师啊，这个不容易啊，不是一般人啊，有的都已经证果了啊，可能有的已经证了三果以上的罗汉了。沙门是很谦虚的称呼。沙门就表示啊谦虚了啊。那么易经的法师一定要通达经历论三藏，那才有资格来翻译。那我们现代人啊，这个实在讲一藏都没通就要翻译经典，那这个问题很大了。那翻出来到底对不

这个都不敢说了。翻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现在啊，有人提倡啊，中文翻成英文的经典啊。过去啊，早在30年前呐、啊，就有人发心来做这个事情啊，花了很多钱、很多时间，翻成很多英文的经典，但外国人看不懂。那实在讲，中国人也看不懂啊，到最后啊，也就没有办法流通了啊。这个也给你们说明啊，翻译经典啊，那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所以要通达经历论三藏，而且啊，你看啊，中文外文啊，这个文学文字的底子都要很深厚。啊，这样啊，才能够去翻译经典。沙门是梵语，古印度凡是出家人都称沙门，不一定是佛教。啊，其他宗教啊，你出家修行了、啊，都称为沙门。那像我们中国这个道教啊，道教他也有出家修行，道士啊，道姑。那么在印度啊，也都称。沙门啊，凡是你出家修行的都称为沙门。那么不是佛教的一个专用的名称。沙门在中国是佛教出家人的专称，这是佛法传到中国来啊，那就变成中国出家人这个专门的一个称呼了。那在古印度啊，它是通称啊，通其他宗教的。那沙门是梵语，意思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沙门翻成中文啊，就叫勤习，勤劳的勤，熄灭的熄。啊，意思是勤就是认真的修戒定慧。来止息我们内心的贪嗔痴烦恼。时差难陀是梵文，翻成中文是学习啊，欢喜学习啊，就像伦理上讲的啊，孔老夫子啊，在伦理第一篇一开始就是学而篇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学了之后去实习，得到啊喜悦。啊，很欢喜来学习。啊，所以我们从这个他的名字来看呢、这个时差难陀法师啊，他是很好学的人。意。是翻译。时差难陀法师翻译出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还有啊，《80卷的华严经》也是他翻译的啊。他对中国佛教在翻译经典方面呢，有很大的贡献。那以上啊，介绍这个人体啊，我们就简单介绍到这里啊。那这部经啊，就是唐朝啊，于田国的三藏沙门时差难陀法师他主持翻译的。那我们下面呢，要正式的进入本经的经文了。地藏经啊，它经文前面啊都有品题啊，一共有13品啊。我们先看第一品，刀立天宫神通品第一。好，经文有13品，刀立天。

公神通饼是续品，续就是开端了。啊，这个每部经都一样啊，都有一个序啊，一个端序啊，一个开始开端。释迦牟尼佛一生修学成道，教学转法轮，度众生，在教化众生缘分即将终结时，在示现灭度之前，特别为我们示现了报母亲之恩啊。那么这个是佛啊将要入涅槃前三个月上升刀立天啊为他母亲说法。世尊出世之后母亲就过世了啊，他出生啊七天母亲就过世了。那母亲往生到刀立天了，所以世尊在涅槃之前啊升到刀立天为母亲说法啊，在刀立天住了三个月说这部地藏经。刀立天公这次法会非常殊胜，世尊为我们说出地藏菩萨过去因地中度母亲的公案因缘，希望我们听了之后能效法地藏菩萨，奠定啊大圣修学的基础。请看经文，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刀立天为母说法。这是正信序啊，正信序啊就是给我们证明啊，这部经啊的确是佛讲的啊，让我们啊对这个心啊对这个经啊有信心。正信序说明信闻识主处众六种成就啊，这个开始啊是信成就，如是我闻。这部地藏菩萨本念经啊是我阿难亲自听佛所说，不是传闻啊，这个叫如是我闻啊，就我亲自听说的啊，我参与这个听经的法会啊。那么阿难听了佛讲了这部经，阿难尊者为我们复讲啊，复就是重复给我们讲出来啊，字字句句如佛所说啊，他自己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都是佛所说的啊，没有掺杂丝毫自己的意思在其中啊。那么让人家呢对这个经啊，能升起啊信心啊，这个是信成就啊，如是我闻啊，信成就啊，这个也是佛在灭度之前啊，阿难尊者请问释迦牟尼佛啊，那么佛灭度了，佛再次讲的经典啊，我们弟子啊整理啊，结集就是整理啊，要流传到后代，那个经文前面要加上什么字？才能起信于后人啊，佛就讲你加上如是我闻啊，就是加上这六种成就啊，这个是第一个信成就。一时是指感应道交之时，失之道合之时。那么为什么不清楚的记载某年某月某日呢？若记载年月日时，那是死的，一时是佛的啊。所以我们看到佛经啊，啊，没有哪一部经它记载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哪一个时候啊，几点几分讲的啊，没有记载，一个一时。
那么这个一时啊，它是佛的。如果记载年月日啊，那就变成过去了。啊，是过去的历史了。那么过去了，那个时候适用，那到我们现在还适用吗？啊，我们难免啊，对这个就起了疑虑了。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那是古时候的了，又是古印度啊，在当时可以啊，那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合不合时宜啊，这个难免都现代人会有这种疑问。那么一时为什么是佛的呢？一时就是任何一个时候都可以啊，任何一个时候。那么我们现在啊，我们在这个网络上啊，跟大家来学习《地藏菩萨本愿经》，那我们现在也是一时啊，就在这一个时候嘛。啊，那你任何一个时候都是一时。所以他是佛佛婆婆的啊，没有受时间限制了啊，所以用一时是正确的啦啊。如果定个年月日啊，那个时候的人需要，我们这个现代人就不需要了啊。所以一时是任何一个时候，过去、现在、未来。都是一时。昔日智者大师定中见到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讲法华经，他看到啊，法华一会啊，俨然未散了。佛还在印度灵鹫山还在讲妙法莲华经。那智者大师他。出生那个时代啊，释迦牟尼佛已经涅度1000多年了。那在我们世间来看啊，那佛讲那个妙法莲华经，那已经过了1000多年了，1000多年前讲的了。那一会早就散了。那怎么1000多年后这个中国的智者大师他入了定了啊，还去参加这个释迦牟尼佛他那个法华一会啊，俨然未散呢。啊，那这个是说明什么呢？啊，现在科学家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啊，这个也是一时的意思。啊，过去、现在、未来。但科学家呢知道，但没有方法去突破，没有办法去突破这个时间。若突破时间，他就能回到过去了，啊，也能进入未来。换言之，啊，来换一句话说，过去、未来任何事情你都清楚。佛法用禅定的功夫可以突破，定力越深，突破的面就越广。这是定功了。那科学家呢，他现在只用科学的仪器，没办法突破。实在讲啊，不但佛家呢，在古印度甚至我们中国这个道家修行人啊，他有禅定功夫，他都能突破。根据你定功的浅深，他突破的面啊，这个大小就不同。一时是一心不乱之时啊，也有这个。

意思。啊，一心不乱就是禅定。我们现在心太杂乱，妄想、分别、执着太多，丧失突破的能力。啊，我们突破时空的能力，我们丧失了。然而，这个能力是本能，是一切众生本来它就具足的，那本来就有。那但是现在目前为什么没有啊？都被我们的妄念啊、妄想执着啊障碍住啊。那障碍住，我们本能是不是就没有了呢？还有，还是存在，只是暂时啊被障碍啊。现在呢，不起作用啊。你只要把这个障碍排除了，它这个本能就恢复了。所以佛教我们修禅定，净宗法门教我们念佛，啊，念佛目的就要得一心，啊，恢复本能而已啊，啊，这个方法很多，啊，目标都是一样的，啊，都是要得定，啊，因定开慧，得四一心不乱。啊，如果你念佛念到四一心不乱了，啊，就是你得念佛三昧了，啊，三千年前跟三千年后的事情啊，你都通达明了了，啊，得离一心不乱，那个能力啊，与诸佛如来了，就差没有多少了，啊，尽虚空变法界，过去未来一切事物间。悉洞彻，一时啊，是说时间的真相。这是佛在经典里面讲的一时啊，这一句完全是讲真话啊。佛在经上讲不生不灭啊，你懂得一时。就懂得一切法不生不灭，啊，对于生死的恐怖就离开了。晓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虚妄相是生灭的，但体性是不生不灭，这才是真相。啊，一时啊，佛说这部经的因缘成熟了，啊，这个时候到了。那么一时啊，在《华严经》啊这个里面呢、啊，那讲的就更深入了，啊，这个啊，大家啊，看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讲记啊，就能明了了。那么我们根据我们老上啊这个指导的互讲啊，只能减少啊，不能增加啊，不能增加啊，所以这个。知道啊，我们这个一时啊，它主要的意义啊，这个就可以了。下面是佛是主成就啊，这个法会的主讲人本师释迦牟尼佛啊，这个我们容易懂了啊。就像我们开会啊，有个主席啊，啊这个主讲人啊，就是主席。在啊，那么这个字用得非常好，是从事相上说的，说在，这是说真话，说住是假的，你怎么住啊？今天搬家搬这里，明天搬那里，啊，永远不离开，这是住啊，这是给我们说明啊，住它的定义。啊，就是你都没有离开那个地方啊，这个叫住啊。身常常在动啊，这是在啊。你现在在哪里啊？

那我们现在呢，问人家呢也是这样啊，你现在住在哪里啊？啊，所以只说身体呀，现在在哪里？哎，你在家里呢，还是在外面呢？啊，你在哪里？啊，这个意思就对了。那么经上也讲住。是心住，不是身住，啊，住处有四种：一天住，啊，心安住在十善业道，身欲界天；二梵住，啊，心安住在慈悲喜舍，身色界天。修禅定，修清净心，啊，一切欲念、五欲六尘看得很淡。心中充满了慈悲喜舍，慈是以乐，悲是拔苦，帮助众生解除苦难。喜是看到别人得福报、得好处，没有嫉妒心，而生欢喜心。舍是万缘放下。那么这个是讲梵住。三圣住，空无相无作，此三种三昧是三圣圣者所住。啊，声闻缘觉菩萨啊所住的，四佛住啊所楞严等无量三昧为一切诸佛所住。啊，这是楞严经讲的。落实在境中，安住在念佛三昧啊，我们心呐、啊、安住在这句佛号上啊，这是以我们境中来讲，那这是啊给我们讲住啊这个意思。下面呢，忉利天啊，那么忉利天是欲界第二层天。啊，我们这个天有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那么欲界六层天，色界有18层天，无色界有4层天啊，称为四空天。啊，所以合起来啊，这个一共有28层天。那么这是欲界的第二层天。啊，这个天呐、啊。我们一般讲这个经典呢、啊，又讲第四天，啊，有的经典呢、啊、翻译为第四天，那么这里是翻译忉利天，啊，这个意思是一样啊，同样啊，是指这个欲界的第二层天，啊，在我们中国道教讲啊，玉皇大帝住的，啊，在外国西方的宗教讲上帝天国。那这个都是指这个欲界啊，第二层天。所以娑婆世界有28层天啊，欲界天6层，色界天18层，无色界天4层。欲界天人啊，还有男女饮食之欲啊，还有这些欲望啊，但是比我们人间就淡很多了啊，越往上面就越淡薄。啊，越高层次的天呐、啊，那个欲望啊，它就越淡。那么到第六天啊，欲界最高的一层天呐、啊，这个他化自在天呐、啊，那个欲是最淡的了。那么色界天人还有色身，但是没有财色名食睡这些欲望。这些五欲，他都没有了啊！所以禅悦为食，不需要睡眠，不需要饮食啊！所以我们一般呢、啊，做法会上五供啊，都会念禅悦为食啊，他滋养他身体是禅定。

不是饮食，睡眠。所以有定功的人啊，他不用睡觉啊，他一入禅定啊，那比睡觉精神好啊，也不要吃，也不用喝。那我们在近代啊，我们民国初年呐、啊，这个佛门的禅宗大德啊，虚云老上啊，虚老。啊，他定功很深啊，他一打坐啊，一个月不吃不喝，啊，旁边呢、啊、放着要煮那个芋头的锅子啊，出了定啊，都长霉了。啊，他出了定之后啊，精神特别好，啊，那这个是说明啊，他是禅悦为师。啊，不需要饮食睡眠。那色界天人呢、啊？还有这个色身，但是这个五欲没有了。那么再上去就是无色界天，无色界天天人没有色相，他连身体都没有了，只有精神存在。啊，这是给我们介绍。天道啊，佛讲这个六道啊，讲得非常详细啊，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也常讲啊，他以前住在韩馆长他们家里斜对面呢、啊、有一个天主教堂小教堂，一个神父啊，方豪神父，他也看佛经啊，有一次啊，就给我们老和尚讲啊，他说我看了你们佛经啊。好像你们佛教啊，好像去过天堂一样啊！那怎么讲得那么清楚啊？他吃什么喝什么，他的交通工具，他穿的衣服，他寿命多长？啊，我们老和尚笑笑跟他讲啊，的确是去过啊，不但去过，还很深入的去接触啊，去了解。那佛是应化身示现在世间啊，我们看到他有生有灭，其实佛是不生不灭，他示现在世间的缘尽了，其他的星球缘成熟了，暂时离开这个世间了，去其他地方示现，教化众生，这是大自在。那佛菩萨、阿罗汉都有这个能力啊！就连在我们中国，这个有一些高僧大德，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达摩祖师到中国来啊，他也示现往生了啊，那棺材埋下去了啊，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啊，再打开他的棺材啊。啊，他的遗体不在了，剩下一双草鞋。啊，那有人呐、啊，以前那个商人呐、啊，都是做生意，到西域去做生意。啊，回到中原来啊，他说在西域碰到达摩祖师，啊，而且啊，他背了一只草鞋，只有一只草鞋。哎，他说达摩祖师死了很久啦。你怎么还会看到呢？他说我明明看到了，啊，后来才知道啊，他视线的。啊，所以那佛菩萨当然这个能力是肯定，啊，这个不生不灭的啊，到其他地方去度众生，那这个地方视线入灭，那个地方又生了。啊，这是大自在。那么这个身体呀、啊，有三种法身，这是真身。所有一切身皆从法身而生，法身能生一切万法，能现一切身相，能现国土山河大地之。

那这个法身呐、啊，也就是说，所有一切宇宙的本体啊，这个是法身。你所有的相、啊、都从这个本体所出生的啊，这是讲法身。报身是指智慧之身啊，智慧现前啊，对于宇宙人生一切万事万法无所不知啊，没有一样他不知道。应化身啊，随类现身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示现在古印度，那是应化身来的啊。那也有父母，也有家庭啊，也有国家啊，这些家属啊都有。啊，这个叫应化身、啊、一般简单讲叫应身呐、啊，啊，这是应化身。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是化身，化身就是说没有，那突然出现了、啊，他事情办完又不见了，也不知道去哪里了，找也找不到，啊，那个是化身，啊，所以。应化身随类现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佛他就现什么身、啊、佛到人间来，到任何一道来去自由，没有障碍。凡夫是业报身，受业力的控制，命运的支配，毫不自由。过去造善业，这一生得善报；过去造恶业，这一生得恶报。佛菩萨生死自在，不受业力控制，完全是由自己的愿力做主宰。在世间呢、啊，他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就过什么样的生活。啊，想住多少年就住多少年。学佛，我们要。把我们的业力啊转变为愿力啊，将我们的业力转变为愿力，那我们也慢慢啊能得到自在了啊。这个就是一般讲啊改造命运的啊，那么要从心转起啊，要怎么转？从心转，心转，这个身也就跟着转了。啊、心呢、啊，它是主导的、啊、主导这个身、啊、所以心转身就转。为母说法、啊、为母亲说法，这次法会是刀立天主祈请的、啊、这个他说过去啊，一切诸佛都曾经到刀立天为母说法，报母亲生育之恩，世尊成佛了，当然也不能例外。世尊接受刀立天主的祈请，到刀立天开这次法会。佛的母亲摩耶夫人，实在说也是大权示现，是佛菩萨再来的，是示现的。这一句为母说法，意思很深。第一个呢，避免世间人对佛法产生误会。啊，学佛，尤其是发心出家，啊，好像从此以后啊，就不再照顾父母了。那么世间一般人啊，以为是不孝啊，啊，出家人呢不孝，啊，这是不了解佛法。不知道出家是大小。二，做一个榜样给学佛的世众弟子看，启发他们的孝思。佛门即使出家也不能置父母于不顾，可是孝养的形式不一样，认真修持。一

照佛的教诲去奉行，以此功德回向父母，父母能得诸佛护念，善神保佑，这才是真孝。啊，这是佛门啊，真实的孝养父母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

母亲呢，过世了，在上海，那个时候我们敬老和尚在新加坡弘法，那么他也是把这个后事都给他俗家的这个弟弟习教授，他来处理，他也没有回家去奔丧，因为那个时候正在新加坡讲经弘法。那么他把讲经弘法这个当时在弘扬《无量寿经》汇集本，把这个讲经弘法的功德回向给这个父母，包括师长像雪露老人往生我们老上刚好接受这个美国那边邀请弘法所以他也没有回来参加告别式。所以就韩馆长然后跟我大师兄悟本法师还有一个女众悟德法师我们三个人代表去参加这个告别式这个是讲这个我们一定懂这个道理所以这个形式上有不同。实际上能够依教奉行，来学习佛法，把这个功德回向给父母，那么是更殊胜了。这个是真正的孝养这个我们一定要懂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尔时十方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及大菩萨摩诃萨皆来集会。从这一段开始至本品最后，本品就是这一品第一品到最后为花起序因为序分呢也分两个部分一个是正信序，就我们刚才看到的六种成就。那从这一段经文到这一品结束是花起序。那么花起序就是是什么因缘发起佛讲这部经。花起序里面含是教理行果，佛说法，先把果报展示出来，依这个果报升起信心。然后再解释果报怎么形成再给你说因给你说明怎么来修这个因，你就很认真去听，很想知道它，这是说法的善巧方便所以佛说法呢，先说果，再说因那你想要得到那个果，好，那我告诉你，怎么修。你就会得到那个果报如果先说因再说果，那果报他没看到那也不知道果报是什么你叫我修这个，我到底能不能得到你说的那个果他就不太容易接受了所以佛都是先说果，因为果你看到的嘛比如说苦集灭道。那就先说果，再说因苦地，你看到现在生老病死苦不苦这个大家都看到了那人会死你看到了吗？看到了那这个他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嘛然后再告诉你，那为什么会这样？说明那个因。那个原因这是佛讲经说法善巧方便。那么一开头展示参加大会这些人物，这是果他的果德感动这么多人来参加集会，这是果报佛在讲经之前现种种光明瑞相，是理道理
文殊菩萨见到这个现象，升起疑惑，

表行。文殊问啊，世尊解答，这是教啊。所以啊，在这个花起系里面呢、啊，我们看到、啊、教理行果都有。尔时啊，佛身到刀立天宫为母说法的时候，释迦牟尼佛讲《地藏经》，十方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皆来听经。那这个法会是太稀有了啊！即使《华严经》《无量寿经》也没有如此殊胜的场面了，无比的稀有。通常讲啊，一佛出世，千佛永护啊！啊，诸佛他来发现啊，声闻缘觉菩萨这样的身份来帮助佛弘扬佛法啊，教化众生啊，这个我们在一般经典都看得到啊，所以佛的弟子当中很多是古佛来示现的啊，像舍利佛了、目犍连啊，的古佛来示现的，示现声闻的身份啊，示现菩萨的身份啊，来帮助佛弘化。那么此地诸佛是以佛的身份来参加法会，那这个真的我们只有在《地藏经》看到啊。啊，那么佛都来了，大菩萨摩诃萨那随从诸佛也就跟着来了嘛，数量就更多了啊，皆来集会啊。世尊一生弘法49年，讲经300余会，没有一会如此殊胜啊，没有一会这么殊胜的。参加集会的人他们为什么来？因为没有一尊佛不报母恩的啊。今天释迦牟尼佛讲地藏法门啊，说的是孝亲尊师之法了啊，这个是最根本的啊，一切诸佛一定要来参加，当影响众啊，因为一切诸佛他教化众生也是以这个为根本啊，啊，自己修行也是以这个为根本啊，啊，所以不能不来啊，必定要来啊，这个也就所谓啊，佛佛道统啊，每尊佛都一样啊。刀立天主是功德主，那请佛到刀立天讲地藏经，那福报可修大了。所有一切诸佛都到齐啊，一尊都不漏，来提倡孝道，这是无比稀有的因缘。啊，那么我们学习的这一段啊，我们也必定可以知道啊，读地藏经啊，讲说地藏经也必定得一切诸佛之所护念啊，那跟弥陀经一样了。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以五浊二世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调伏刚强众生之苦乐法啊，这一段话不容易说出来啊，若不是诸佛如来亲口宣说，菩萨也说不出来，不入这个境界怎么说得出来。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作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的总纲领。佛出现在世间就为这个，释迦牟尼佛是我们这个世界娑婆世界的教主啊，是
佛教的本师，根本的老师。释迦翻译作能忍，能够行仁慈的人，这释迦他的意思。对一切众生大慈大悲，仁慈。摩尼翻作寂寞，寂寞是心地清净，一尘不染。佛的名号代表他在这个时代教学的宗旨，他是针对的，针对性的，针对娑婆世界啊，现前这个时代啊，众生的心啊，娑婆世界的人啊，缺少慈悲心啊，不慈悲。那我们从哪里看呢？就看我们这个地球的人类啊。你看这个地球啊，如果不是学佛的人，哪一个不杀生吃肉呢？那你杀生了、就没慈悲心了啊。所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人的确缺少慈悲心啊，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心是散乱的啊。佛教化众生以慈悲清净为宗旨啊，这个是佛啊，他这个名号就是代表他在这个时期这个地区教学的主要宗旨啊，是针对的啊，那不是说哎呀我比较喜欢这个名号啊，不是的，所有诸佛如来的名号啊，他都是针对啊教化呢当时当地的众生所起的啊。所以根据这个道理啊，我们就可以理解到每尊佛菩萨呢，他出现的时代地区不同，他名号的建立就是根据啊当时当地众生的这个情况来建立的。过去我们读的这个每一年啊，韩馆长在世啊都要拜三千佛啊，有一尊佛啊我印象最深刻的，南无敬老佛啊。那后来听我们师父上人讲这个道理啊，那我就联想到啊，那尊为什么叫敬老佛呢？我们平常讲敬老尊贤啊，那这个就是那一个时代的人啊，缺乏敬老尊贤，看不起老人，那老人都不要了，讨厌老人，所以那个佛出现在世间啊，他这个名号就叫敬老佛，教大家你要敬老尊贤。所以释迦牟尼佛啊，用这个名号也是这个道理啊，我们一定要懂。好，那么这一节课我们就先上到这里啊。这个下面啊，这个五浊二世，释迦牟尼佛示现在五浊二世，这个五浊二世，我们下一次啊，再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我们净老和尚讲的《地藏经》讲记，上一次我们学习到经题，我们今天接着来讲人体。这个人体就是翻译这部经典的人，简单的介绍。佛法是从印度传到中国来，要在中国流通弘扬，必须从印度的梵文翻译成中文，这样才能在中国地区普遍的来流通弘扬，所以。这个必须有翻译的人。本经翻译的人体唐于田国三藏沙门什刹难陀译，这是人体。就是翻译本经的人。佛经是从印度梵文翻译，是当年释迦牟尼佛在世所说的，写出翻译的年代、场所以及翻译的人，证明它的真实性。

古时候《易经》啊，在古时候啊，翻译这个经典啊，不是一个人啊，参加一场工作的人很多。少则五六百人啊，那么在唐朝武则天那个时代啊，一场啊参与翻译工作的最多有3000多人，那么各司其职啊，每个人啊分工啊分得很细。啊，都参与这个翻译的工作，那是用国家的资源呐、啊，来做这桩神圣的大事。所以，参加一场工作的人很多，啊，这个艺人是一场的负责人，啊，我们现在讲主持啦，啊，主要他负责，他来安排。经典翻译成功之后，要用他的名字来代表，啊，他负责任。唐啊，是指唐代，啊，就是在我们中国啊，唐朝这个时代，啊，这里。啊，我们就不详细啊讲哪一年了啊，因为这个现在网络上啊也很容易查啊，你一点呐、啊，这个它就全部出来了啊。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经啊是唐朝时代翻译的，宜田国在现在的新疆，在唐朝那个时候啊。是个小国家，啊，这个在网络上啊也可以查得到了啊。你给他写上这个宜田国啊，是现在什么地方啊？啊，它就会出来了啊。啊，所以宜田国啊，在唐朝那个时候是西域的一个小国。这是给我们介绍啊，翻译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的这个法师。他的籍贯啊，我们现在讲他的国籍了三藏沙门啊，代表他的学历啊，通常称为三藏法师啊，经律论三藏他都通达啊，所以要翻译经典不容易啊。实在讲啊，不但这个佛教的三藏都要通达。啊，连世间一些学术学问都要通达啊，所以以前这个翻经的经典啊，翻译经典这个法师啊，这个不容易啊，啊，不是一般人啊，有的都已经正果了啊，可能有的已经证了3果以上的罗汉了。沙门是很谦虚的称呼。沙门就表示啊，谦虚了啊。那么译经的法师一定要通达经律论三藏，那才有资格来翻译。那我们现代人呐、啊，哦，这个实在讲一藏都没通。就要翻译经典，啊，这个问题很大了。啊，那翻出来到底对不对，这个都不敢说了。翻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现在啊，有人提倡啊，中文翻成英文的经典，啊，过去啊，早在30年前呐、啊。就有人发心来做这个事情，啊，花了很多钱、很多时间，翻成
很多英文的经典

但外国人看不懂啊。那实在讲，中国人也看不懂啊。到最后啊，也就没有办法流通了啊。这个也给我们说明啊，翻译经典啊，那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所以要通达经律论的三藏，而且啊，你看啊，中文外文啊，这个文学文字的底子都要很深厚啊，这样啊才能够去翻译经典。沙门是梵语，古印度凡是出家人都称沙门，不一定是佛教啊，其他宗教啊，你出家修行了、都称为沙门。那像我们中国这个道教啊，道教它也有出家修行，道士啊，道姑。那么在印度啊，也都称沙门了啊，凡是你出家修行的都称为沙门。那么不是佛教的一个专用的名称。沙门在中国是佛教出家人的专称，这是佛法传到中国来啊，那就变成中国出家人这个专门的一个称呼了。那在古印度啊，它是通称啊，通其他宗教的。那沙门是梵语，意思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沙门翻成中文啊，就叫勤习，勤劳的勤，熄灭的熄啊，意思是勤就是认真的修戒定慧，来止息我们内心的贪嗔痴烦恼。时差难陀是梵文，翻成中文是学习啊，欢喜学习啊。就像《伦理》上讲的啊，孔老夫子啊，在《伦理》第一篇一开始就是学而篇。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学了之后去实习，得到啊喜悦。啊，很欢喜来学习啊，所以我们从这个他的名字来看呢、这个时差难陀法师啊，他是很好学的人。译是翻译，时差难陀法师翻译出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还有啊，《80卷的华严经》也是他翻译的啊。他对中国佛教在翻译经典方面呢，有很大的贡献。那以上啊，介绍这个人体啊，我们就简单介绍到这里啊。那这部经啊，就是唐朝啊，于田国的三藏沙门时差难陀法师他主持翻译的。那我们下面呢，要正式的进入本经的经文了。地藏经啊，它经文前面啊都有品题啊，一共有13品啊。我们先看第一品，刀立天宫神通品第一。好，经文有13品，刀立天宫神通品是序品，序就是开端了。这个每部经都一样啊，都有一个序啊，一个端序啊，一个开始开端。释迦牟尼佛一生修学成道，教学转法轮，度众生，在教化众生缘分即将终结时，

在视线灭度之前，特别为我们视线啊，报母亲之恩。啊，那么这个是佛啊，将要入涅槃前三个月，上升到立天啊，为他母亲说法。世尊出世之后，母亲就过世了。啊，他出生啊七天，母亲就过世了。那母亲往生到刀立天了。所以世尊在涅槃之前啊，升到刀立天为母亲说法。啊，在刀立天住了三个月，说这部《地藏经》。刀立天公这次法会非常殊胜，世尊为我们说出地藏菩萨过去因地中度母亲的公案因缘，希望我们听了之后能效法地藏菩萨，奠定啊大圣修学的基础。请看经文：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刀立天为母说法。这是正信序啊，正信序啊，就是给我们证明啊，这部经啊的确是佛讲的啊，让我们啊对这个心啊，对这个经啊有信心。正信序说明信、闻、识、主、处、众六种成就啊。这个开始啊是信成就，如是我闻。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是我阿难亲自听佛所说，不是传闻啊。这个叫如是我闻啊，就我亲自听说的。啊，我参与这个听经的法会。啊，那么阿难听了佛讲了这部经，阿难尊者为我们复讲，啊，复就是重复给我们讲出来。啊，字字句句如佛所说，啊，他自己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都是佛所说的，啊，没有掺杂丝毫自己的意思在其中，啊，那么让人家呢对这个经，啊，能升起啊信心，啊，这个是信成就，啊，如是我闻啊，信成就，啊，这个也是佛在灭度之前啊，阿难尊者请问释迦牟尼佛，啊，那么佛灭度了。我再次讲的经典啊，我们弟子啊整理啊，结集就是整理啊，要流传到后代，那个经文前面要加上什么字才能启信于后人啊，我就讲你加上如是我闻啊，就是加上这六种成就啊，这个是第一个信成就。一时是指感应道交之时，失之道合之时。那么为什么不清楚的记载啊某年某月某日呢？若记载年月日时，那是死的，一时是佛的啊。所以我们看到佛经啊，啊，没有哪一部经它记载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哪一个时候啊，几点几分讲的啊？没有记载，一个一时。那么这个一时啊，它是佛的。如果记载年月日啊，那就变成过去了。啊，是过去的历史了。那么过去了，那个时候适用，那到我们现在还适用吗？啊，我们难免啊

对这个就起了疑虑了，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啊，这个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那是古时候的了，又是古印度啊，在当时可以啊，那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合不合时宜呀？这个难免都现代人会有这种疑问。那么一时为什么是佛的呢？一时就是任何一个时候都可以啊，任何一个时候。那么我们现在啊，我们在这个网络上啊，跟大家来学习《地藏菩萨本愿经》。那我们现在也是一时啊，就在这一个时候嘛。啊，那你任何一个时候都是一时，所以它是活活泼泼的没有受时间限制了啊，所以用一时是正确的啦。啊，如果定个年月日啊，那个是那个时候的人需要，我们这个现代人就不需要了啊，所以一时是任何一个时候，过去。现在、未来，都是一时。昔日智者大师定中见到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讲法华经，他看到法华一会俨然未散佛还在印度灵鹫山还在讲妙法莲华经。那智者大师他出生那个时代释迦牟尼佛已经灭度1000多年了，已经1000多年了。那在我们世间来看那佛讲那个《妙法莲华经》，那已经过了1000多年了，1000多年前讲的了。那一会早就散了，那怎么？1000多年后，这个中国的智者大师他入了定还去参加这个释迦牟尼佛他那个法华一会俨然未散那这个是说明什么呢？现在科学家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这个也是一时的意思。过去、现在、未来，但科学家呢知道，但没有方法去突破，没有办法去突破这个时间。若突破时间，他就能回到过去了，也能进入未来。换言之，那换一句话说，过去、未来任何事情你都清楚，佛法用禅定的功夫可以突破定力越深，突破的面就越广这是定功那科学家呢，他现在只用科学的仪器，没办法突破实在讲不但佛家呢，在古印度甚至我们中国这个道家修行人他有禅定功夫，他都能突破根据你定功的浅深，它突破的面这个大小就不同。一时是一心不乱之时也有这个意思一心不乱就是禅定。我们现在心太杂乱，妄想、分别、执着太多，丧失突破的能力我们突破时空的能力，我们丧失了。然而，这个
能力是本能，是一切众生

本来它就具足的，那本来就有。那但是现在目前为什么没有啊？都被我们的妄念啊、妄想执着啊障碍住啊。那障碍住，我们本能是不是就没有了呢？还有，还是存在，只是暂时啊被障碍啊。现在呢，不起作用啊。你只要把这个障碍排除了，它这个本能就恢复了。所以佛教我们修禅定，净宗法门教我们念佛，啊，念佛目的就要得一心，啊，恢复本能而已啊，啊，这个方法很多，啊，目标都是一样的，啊，都是要得定，啊，因定开慧，得四一心不乱。啊，如果你念佛念到四一心不乱了，啊，就是你得念佛三昧了，啊，三千年前跟三千年后的事情啊，你都通达明了了，啊，得离一心不乱，那那个能力啊，与诸佛如来了，就差没有多少了，啊，尽虚空遍法界，过去未来一切事物间。悉洞彻，一时啊，是说时间的真相。这是佛在经典里面讲的“一时”啊，这一句完全是讲真话啊。佛在经上讲“不生不灭”啊，你懂得一时。就懂得一切法不生不灭，啊，对于生死的恐怖就离开了。晓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虚妄相是生灭的，但体性是不生不灭，这才是真相。啊，一时啊，佛说这部经的因缘成熟了，啊，这个时候到了。那么一时啊，在《华严经》啊这个里面呢、啊，那讲的就更深入了，啊，这个啊，大家啊，看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讲记啊，就能明了了。那么我们根据我们老上啊这个指导的互讲啊，只能减少啊，不能增加啊，不能增加啊，啊，所以这个。知道啊，我们这个一时啊，它主要的意义啊，这个就可以了。下面是佛是主成就啊，这个法会的主讲人本师释迦牟尼佛啊，这个我们容易懂了啊。就像我们开会啊，有个主席啊，啊，这个主讲人啊，就是主席。在啊，那么这个字用得非常好，是从事项上说的，说在，这是说真话，说住是假的，你怎么住啊？今天搬家搬这里，明天搬那里，啊，永远不离开，这是住啊，这是给我们说明啊，住它的定义。啊，就是你都没有离开那个地方啊，这个叫住啊。身常常在动啊，这是在啊。你现在在哪里呀？啊，那我们现在呢？问人家呢也是这样啊。啊，你现在住在哪里？啊，所以只说身体呀、啊。现在在哪里？你在家里呢，还是在外面呢？啊，你在哪里？啊，这个意思就对了。那么经上也讲住，
是心。

天柱不是身柱，啊，住处有四种：一天柱，啊，心安住在十善业道，身欲界天；二梵柱，啊，心安住在慈悲喜舍，身色界天。修禅定，修清净心，啊，一切意念五欲六尘。

跟解除苦难。喜是看到别人得福报、得好处，没有嫉妒心，而生欢喜心。舍是万缘放下。那么这个是讲饭住。三圣住，空、无相、无作，此三种三昧是三圣圣者所住。声闻缘觉菩萨所住的。四佛住，所楞严等无量三昧为一切诸佛所住。这是楞严经讲的。落实在境中，安住在念佛三昧。我们心安住在这句佛号上。这是以我们境中来讲。那这是给我们讲住这个意思。下面呢，刀立天那么刀立天是欲界第二层天我们这个天有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那么欲界六层天，色界有十八层天，无色界有四层天称为四空天所以合起来这个一共有二十八层天，那么这是欲界的第二层天这个天我们一般讲这个经典也有讲第四天有的经典翻译为第四天，那么这里是翻译刀立天这个意思是一样同样是指这个欲界的第二层天在我们中国道教讲玉皇大帝住的在外国西方的宗教讲上帝天国那这个都是指这个欲界第二层天所以娑婆世界有二十八层天欲界天六层色界天十八层无色界天四层欲界天人还有男女饮食之欲还有这些欲望但是比我们人间就淡很多了越往上面就越淡薄越高层次的天那个欲望它就越淡那么到第六天欲界最高的一层天这个他化自在天那个欲是最淡的那么色界天人还有色身但是没有财色名食睡这些欲望这些五欲他都没有了所以禅悦为食不需要睡眠不需要饮食所以我们一般做法会上五供都会念禅悦为食他滋养他身体是禅定不是饮食睡眠所以有定功的人他不用睡觉他一路禅定那比睡觉精神好也不要吃也不用喝那我们在近代我们民国初年这个佛门的禅宗大德虚老上虚老他定功很深他一打坐一个月不吃不喝旁边放着要煮那个芋头的锅子出了定都长霉了他出了定之后精神特别好那这个是说明他是禅悦为食
不需要引

饮食睡眠。那色界天人呢、啊？还有这个色身，但是这个五蕴没有了。那么再上去就是无色界天，无色界天天人没有色相，他连身体都没有了，只有精神存在。啊，这是给我们介绍天道。佛讲这个六道啊，讲得非常详细啊，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也常讲啊，他以前住在韩馆长他们家里斜对面呢、啊，有一个天主教堂小教堂，一个神父啊，方豪神父，他也看佛经啊，有一次啊，就给我们老和尚讲啊，他说我看了你们佛经啊，好像你们佛教啊，好像去过天堂一样啊，那怎么讲得那么清楚啊？他吃什么喝什么，他的交通工具，他穿的衣服，他寿命多长？啊，我们老和尚笑笑跟他讲啊，的确是去过啊，不但去过，还很深入的啊，去接触啊，去了解。那佛是应化身示现在世间啊，我们看到他有生有灭，其实佛是不生不灭，他示现在世间的缘尽了，其他的星球缘成熟了，暂时离开这个世间了、啊，去其他地方示现，教化众生，这是大自在。那佛菩萨阿罗汉都有这个能力啊，就连在我们中国这个有一些啊高僧大德，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达摩祖师到中国来啊，他也示现往生了 啊那棺材埋下去了啊，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啊，再打开他的棺材啊，他的遗体不在了，剩下一双草鞋。那有人啊，以前那个商人啊，都是做生意，到西域去做生意。回到中原来啊，他说在西域碰到达摩祖师，而且啊，他背了一只草鞋，只有一只草鞋。他说达摩祖师死了很久了。你怎么还会看到呢？他说我明明看到了啊，后来才知道啊，他示现的。所以那佛菩萨当然这个能力是肯定啊，这个不生不灭的啊，他到其他地方去度众生啊，这个地方示现入灭，那个地方又生了。这是大自在。那么这个身体啊，有三种法身，这是真身。所有一切身皆从法身而生，法身能生一切万法，能现一切身相，能现国土山河大地之相。那这个法身啊，也就是说，所有一切宇宙的本体。这个是法身，你所有的相都从这个本体所出生的啊，这是讲法身。报身是指智慧之身啊，智慧现前啊，对于宇宙人生一切万事万法无所不知啊，没有一样他不知道。应化身啊，随类现身。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示现在古印度，那是应化身来的。那也有父母，也有家庭，也有国家，这些家属，都有。这个叫应化身。一般简单讲叫应身。
这是应化身。

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是化身，化身就是说没有，那突然出现了，他事情办完又不见了，也不知道去哪里了，找也找不到，啊，那个是化身，啊，所以应化身随类现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佛，他就现什么身啊。佛到人间来，到任何一道，来去自由，没有障碍。凡夫是业报身，受业力的控制，命运的支配，毫不自由。过去造善业，这一生得善报；过去造恶业，这一生得恶报。活菩萨生死自在，不受业力控制，完全是由自己的愿力做主宰。在世间呢，他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就过什么样的生活。啊，想住多少年就住多少年。学佛，我们要把我们的业力啊转变为愿力，啊，将我们的业力转变为愿力，那我们也慢慢啊能得到自在了。啊，这个就是。一般讲啊，改造命运的啊，那么要从心转起啊，要怎么转？从心转，心转，这个身也就跟着转了啊。心呢、啊，它是主导的啊，主导这个身所以心转，身就转。为母说法啊，为母亲说法。这次法会是刀立天主祈请的，啊，这个他说过去呀、啊，一切诸佛都曾经到刀立天为母说法，报母亲生育之恩，啊，世尊成佛了，当然也不能例外。世尊接受刀立天主的祈请，到刀立天开这次法会。佛的母亲摩耶夫人，实在说也是大权示现啊，是活菩萨再来的啊，是示现的。这一句为母说法意思很深啊。第一个呢，避免世间人对佛法产生误会啊，学佛尤其是发心出家啊，好像从此以后啊。就不再照顾父母了。那么世间一般人呢、啊，以为是不孝啊，啊，出家人呢不孝，啊，这是不了解佛法，啊，不知道出家是大孝。二，做一个榜样给学佛的世众弟子看。啊，启发他们的孝思。啊，佛门即使出家，也不能置父母于不顾。可是孝养的形式不一样，认真修持，啊，依照佛的教诲去奉行，以此功德回向父母，父母能得诸佛护念，善神保佑，这才是。真孝啊，这是佛门啊，真实的孝养父母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他母亲啊过世了，在上海啊，那个时候我们净老和尚在新加坡弘法，那么他也是。把这个后事啊，都给他俗家的这个弟弟啊，徐教授他来处理啊，那他也没有回家去奔丧啊，因为那个时候正在新加坡讲经弘法啊，那么他把讲经弘法啊，这个当时在弘扬《无量寿经》汇集本，把这个讲经弘法的功德啊。
回向给这个

父母，包括师长啊，像雪露老人往生啊，我们劳上刚好接受这个美国那边邀请弘法啊，所以他也没有回来参加告别式啊，所以就韩馆长啊，然后跟我大师兄悟本法师啊，还有一个女众悟德法师啊，我们三个人啊代表啊去参加这个告别式啊。啊，这个是讲啊啊，这个我们一定懂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个形式上有不同。实际上啊，啊，能够依教奉行，来学习佛法，把这个功德回向给父母，那么是更殊胜了。啊，这个是真正的孝养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懂啊。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尔时十方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及大菩萨摩诃萨皆来集会。从这一段开始至本品最后，本品就是这一品第一品啊，到最后为花起序啊，因为序分呢也分两个部分啊，一个是正信序，就我们刚才看到的六种成就。那从这一段经文到这一品结束啊，是花起序。那么花起序就是是什么因缘呢？发起佛讲这部经，花起序里面含是教理行果，佛说法先把果报展示出来，依这个果报升起信心啊，然后再解释果报怎么形成啊，再给你说因啊，给你说明啊怎么来修这个因，你就很认真去听，很想知道它，这是说法的善巧方便啊。所以佛说法了，先说果，再说因啊。那你想要得到那个果，好，那我告诉你，怎么修。你就会得到那个果报啊！如果先说因再说果，那我报他没看到啊，那也不知道果报是什么 啊！你叫我修这个，我到底能不能得到你说的那个果啊？他就不太容易接受了啊！所以佛都是先说果，因为果你看到的嘛啊，比如说苦集灭道。那就先说果再说因了啊，苦地，你看到现在生老病死苦不苦啊？哦，这个大家都看到了啊。啊，那人会死啊，你看到了吗？看到了啊。那这个他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嘛。啊，然后啊，再告诉你那为什么会这样，说明那个因。那个原因啊，这是佛讲经说法善巧方便。那么一开头展示参加大会这些人物，这是果啊，他的果德感动这么多人来参加集会，这是果报啊。佛在讲经之前现种种光明瑞相，是理道理啊。文殊菩萨见到这个现象，生起疑惑。表行，文殊问啊，世尊解答，这是教啊。所以啊，在这个花起序里面啊，我们看到、啊、教理行果都有。尔时啊，佛生到刀立天宫为母说法的时候，释迦牟尼佛讲《地藏经》，十方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皆来听经。那这个法会是太

稀有了。啊，即使《华严经》《无量寿经》也没有如此殊胜的场面呢，啊，无比的稀有。啊，通常讲啊，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啊。啊，诸佛他来发现啊，声闻缘觉菩萨这样的身份，来帮助佛弘扬佛法，啊，教化众生。啊，这个我们在一般经典都看得到。啊，所以佛的弟子当中，很多是古佛来示现的啊，像舍利佛了、目犍连啊的古佛来示现的，示现声闻的身份，啊，示现菩萨的身份，啊，来帮助佛弘化。那么此地诸佛是以佛的身份来参加法会，那这个真的我们只有在《地藏经》看到啊。啊，那么佛都来了，大菩萨、摩诃萨，那随从诸佛也就跟着来了嘛，数量就更多了。啊，皆来集会啊。世尊一生弘法49年，讲经300余会，没有一会如此殊胜啊，没有一会这么殊胜的。参加集会的人，他们为什么来？因为没有一尊佛不报母恩的啊。今天释迦牟尼佛讲地藏法门，说的是孝亲尊师之法了啊，这个是最根本的啊。一切诸佛一定要来参加，当影响众啊，因为一切诸佛他教化众生也是以这个为根本啊，啊，自己修行也是以这个为根本啊，啊，所以不能不来啊，必定要来啊，这个。也就所谓啊，佛佛道统啊，每尊佛都一样啊。刀立天主是功德主，那请佛到刀立天讲地藏经，那福报可修大了。所有一切诸佛都到齐啊，一尊都不漏，来提倡孝道，这是无比稀有的因缘。啊，那么我们学习的这一段啊，我们也必定可以知道啊，读地藏经啊，讲说地藏经，也必定得一切诸佛之所护念啊，那跟弥陀经一样了。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以五浊二世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调伏刚强众生吃苦乐法。啊，这一段话不容易说出来。啊，若不是诸佛如来亲口宣说，菩萨也说不出来。不入这个境界，怎么说得出来？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作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的总纲领。佛出现在世间就为这个，释迦牟尼佛是我们这个世界啊，娑婆世界的教主啊，是佛教的本师，根本的老师。释迦翻译作能人啊，能够行仁慈的人啊，这释迦啊，他的意思对一切众生大慈大悲仁慈。摩尼翻作寂寞啊，寂寞是心地清净，一尘不染。佛的名号代表他在这个时代教学的宗旨。

它是针对的，针对性的，针对娑婆世界啊，现前这个时代啊，众生的心啊，娑婆世界的人呐、啊，缺少慈悲心呐、啊，不慈悲。那我们从哪里看呢？啊，就看我们这个地球的人类啊，你看这个地球啊，如果不是学佛的人，哪一个不杀生吃肉呢？啊，那你杀生了、啊、就没慈悲心了 啊，所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人的确缺少慈悲心啊，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心是散乱的啊。佛教化众生以慈悲清净为宗旨。啊，这个是佛啊，他这个名号，就是代表他在这个时期、这个地区教学的主要宗旨，啊，是针对的，啊，那不是说，哎呀，我比较喜欢这个名号啊，不是的，所有诸佛如来的名号啊，他都是。针对啊，教化呢，当时当地的众生所起的啊，所以根据这个道理啊，我们就可以理解到，每尊佛菩萨呢，他出现的时代、地区不同，他名号的建立，就是根据啊，当时当地众生的这个情况来建立的。过去我们读的这个每一年啊，韩馆长在世啊，都要拜三千佛啊。有一尊佛啊，我印象最深刻的，南无敬老佛啊。那后来听我们师父上人讲这个道理啊，那我就联想到啊，哎，那尊为什么叫敬老佛呢？啊，我们平常讲敬老尊贤呐、啊。那这个就是那一个时代的人啊，缺乏敬老尊贤，看不起老人，那老人都不要了，讨厌老人，所以那个佛出现在世间啊，他这个名号就叫敬老佛，教大家你要敬老尊贤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啊，用这个名号也是这个道理啊，我们一定要懂。好，那么。这一节课我们就先上到这里，啊，这个下面啊，这个五浊二世，释迦牟尼佛示现在五浊二世，这个五浊二世，我们下一次啊，再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24章。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贡问孔子。立德是善于言语的子贡问，也必得孔子才能答。对别人子贡也不会如此问法。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则乎？一言是一个字的意思。若答，其为人也孝悌，那是六言而不是一言，这样答行不行？你们认为行的举手，认为不行的举手。孔子不打人，若遇到有脾气的人，一说这个就打，怨不得人。因为子贡是问一个字，很难为人。古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或说二句终身行之，能贤多。一个字就可以终身行之，这只有孔子能答。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里必须一字，终身可行。孔子答：其恕乎？其他也，所问的一言，乎不是肯定词，而是佛口气。恕字，学会这个字，一辈子都行。孔子主张的人难讲，恕比较好讲。己所不欲，自己受不了的，勿施于人，不要用在别人身上。别人也受不了，自己受不了的不要用在别人身上，别人同样也受不了。这一个字就管事啊，恕这个字啊，它就管用了。所以要常常啊为别人想啊，恕啊，饶恕的恕，这个字啊就是一个字。即是考证的暗语，为一字为一言。诗有五言、七言，就是例子。老子《道德经》5000言，又有上万言书等。啊，那么就是言，就是一个字。5000言啊，五个字。啊，这个五言啊，五个字；七言，七个字。啊，还有上万年。

0: 啊，一万个字啊，所以啊，都是一个字。这是一个例子啊，所以这个地方啊，啊，子贡问有一言啊，这个有一个字的，终身呐、啊、都可以去实行的。孔子回答呢，就是恕啊，是一个字，那一言就是一个字。这是子贡啊，他才会这么问啊，也有孔子才能回答子贡这个问题啊。那么总之啊，这章书教我们呢啊，这个恕字终身可行啊，恕这个字啊，我们现在的话讲啊，多原谅别人啊，自己不要的就不要去加在别人身上了。好，那么这一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25章，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欲者，其有所事矣。失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这章有人主张是合为一章，有人主张分二章，主张是二章的人较少，但比较有理；主张一章则多，但是难讲。只有《论语正义》主张做一章讲，比别人有理，能连上来。不过如此而已。朱子讲了多少次，能觉得不太合法度。不过这一节书他注的还好。曾经有人说他注这节书一夜没睡，他的亲戚看着他一直到了天明，反复注完了，自己还拿不定主意。你们看容易吗？你们拿起笔一下就写完了，这是你们的学问。反对朱子的人很多，他们反对可以，他们读的书有一大价值，我们读的书不过几张纸而已，我们比不了，这得明白。这章我也讲不到好处，只可以讲两章，合成一章麻烦，比较难讲。那么这是雪儒老人在这章初开头那么先给我们说明这个一章书有人主张分两章来讲，有人主张合成一章讲。雪儒老人他采取讲两章比较好讲，合成一章就比较不好讲。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欲者，其有所事矣。”孔子说：“我对于一般人，哪一个人我也不毁谤他，哪一个人我也不说他好，不能轻易批评人。”子贡不同，好荒人喜欢批评人，但是《论语》一书有称赞，晏平仲善与人交，管仲仁哉等。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孔子不轻易批评人，那么也不轻易称赞人。但是《论语》里面也有称赞人的地方，举出晏平仲与管仲这两位，那孔子是有赞叹的，有称赞。为什么呢？孔子说：“如有所欲者”，没说“如有所毁者”，也没说“男子淫妇卫灵公昏君等”。这孔子没有这么说。假若我对某人赞扬他，其有所事矣。我都是有一番试验，他有事实摆出来。这个是孔子赞叹人那么他都是有经过一番的试验。这个人他有事实摆出来了，那么他才会去称赞。如果没有透过一番试验，他也不随便称赞人。掌故是一国的事情，自古以来到清代及民国10年前，
还没乱时能有适用的制度。初上来给委任状、荐任等，六年奉满，做满官了，做得好的就升官，不好的降级。但不是一上来就做六年，开头试用，少则三月，多则一年，试试看干得了与否。从前有前甲行名的师爷，浙江出这种人才，称为老夫子先生。做官的一进去不能自己做主，老夫子说该怎么办，怎么不办，不能不听，错一字都不行，这叫试用。做过一年两年才可以做主，做官的，那么刚做官了，自己不能做主，那么要先听听这些老夫子、这些老先生啊，也就是师爷啊，那么先听他们，那么这个老夫子啊，这个写文章写字错一个字都不行，做官了去了，做过一两年了。对这些都很熟悉了，才可以做主。若办事的老夫子办出错，这个地方便不能存身，而其他地方也有人传播，再也不能办事，失去职业了。你看，这严重吧？这个老夫子啊，那么在办事啊，不能出差错了。这个办得出差错啊，在这个地方啊，人家不用了，又传到其他地方，其他地方的人也不敢用了，他再也不能在这个公家里面办事了，那就没有职业了，这个你看就很严重了，试用后。这个就像我们现在呢，公司甄选人才啊，有一个试用期啊，先试用看看。古时候啊，做官啊，还有这些办事的人呢、也是都是有这种试用的一个制度。试用以后可以补实缺啊，那么实际上啊，那个。有哪个职位有缺了，可以补上去。必须透过试用。

可以了，那么再补这个缺。哪一行都有外行官，外行长官就是没外行职员，所以古人说有外行官无外行师也。这古人讲啊，这个当官的、啊、有外行的啊，这个可能新官。

师爷啊，他是来补助这个当官的。啊，那么一个公司也是一样啊，有外行的长官，没有外行的职员。失明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失明也，这是对于治理百姓，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有一定的方法。自夏商周三代办政治，要办通了，用直道，别讲手法权谋，该如何办就如何办，该赏则赏，该罚则罚。若有疑惑，则赏应该从重，罚应该从轻，这也是直道。罚错而加重，那会错上加错。啊，这个就是对于啊这个事情啊，若有疑惑啊，那么这个人该赏啊，但是有疑惑，赏啊应该从重去赏啊。如果对这个处罚呢也有疑惑啊，不知道呢是不是要罚这么重。如果有疑惑啊，那么处罚应该从轻减轻，这个也是直道啊。因为呢，处罚如果错了，你再加重，那错上加错了啊。如果从轻啊，因为错了啊，也不会那么严重了。尧舜垂拱而治是用直道。啊，直道啊，就是没有弯弯曲曲啊，没有耍权谋、耍手段啊，用直道，节奏走曲路啊，那节奏那就不用直道了啊，这个耍权力啦，啊，耍这个谋划啊，权谋啊，手法啊，就是现在讲的手段。啊，这个是曲路了。啊，一玩手段没有一个能长久的。啊，那我们现在看到啊，这些政治啊，都是走曲路。啊，没有走直道，都是玩手段。那么玩手段啊，没有一个能够长久的。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亦从之。反其令而行，百姓不从。啊，这个尧舜他是率天下以仁啊，人民就向他学习仁了。啊，这个民啊从之。啊，就顺从这个仁。那桀纣呢，他率天下以暴，用暴力，而民亦从之，那民也向他学习了，所以反其令而行，百姓不从啊。学佛之道，执心是道场，佛不接受手段啊。那么学佛的人啊，也是学一个执心，执心是道场啊。这一章若分二章比较好讲，今在何为一章勉强说说啊。那么写如老人啊，分两章讲啊，讲到这里啊，两章讲完了，那么再把它合为一章啊，勉强说说。那么根据这个《汉书·艺文志》说，唐于殷周时的治理百姓，那时候的百姓与孔子的时候一样，但唐虞时百姓都上轨道，到了幽王、厉王时，人民不上轨道。唐虞到孔子时的
人性都一样，

0: 而是领导者的关系，全在教化上。领导人其身正，直率而行，常以率天下以人，而民从之。若桀纣率天下以暴，百姓也从之。三代人民本性如此，孔子时人民本性也是如此，因为教化不同的缘故。那么这个是根据《汉书·艺文志》啊说的啊，那么是把这个合为一章啊，那么来做这样的说明。所说虽然有理，但是文字难讲。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26章。子曰：无由及死，知缺文也。有马则借人乘之，今无已乎？我们的学问如点燃的香头，从前人注解互相争议，都比我们读的书多，但是他们比起古人指向星星之火，所以比起以前的人，我们就是没念过书。从前考到殿试，皇帝当主考，得功名后名为状元，并不是他的才学就盖天下了，只是会国家限定的范围而已，与博学鸿词的无范围不同。中状元后再回家念书，因为人都会来领教，往往栽了跟斗，所以必得在家用功，回来再预备应付士林。有人有大学问，但是运气不好，也得回头读书。我们一部十三经没有念过，通鉴集览没有看完，一部论语没有背全，如此如何谈政治？诸位，学者认识自己，吾就自称不通，吾日日有老师，三人行必有我师。书到吾手中，甚至报纸都是吾师，换你们就受害。例如吾看玉灵院的书，还没有刊出之前，吾先寸师，他的思想就足以为吾师。你们知道各宗的味道吗？书经云：能自得失则亡，为人莫己若则亡。啊，这个能自得失的人呢、就是亡了，国王的亡。啊，为人莫己若则亡。啊，那这个亡是灭亡的亡。你们的学问还太早，在社会上只有做一个受人指挥的而已，那也必须看为谁指挥，若不是大公无私的人就倒霉了，你们的前途如日历失去一般，过一天少一天，四十五十而无闻焉，那就算到底了。子曰：

0: 无有及时之缺文也。时不是指历史，尔雅说时字也。仓颉造字，开头就叫时。无有及时之缺文也。时就是字也。孔子说古时候的字我还没有见到的。如今的台湾话会说不会写。台语中有古字是济南的土话。孔子说我对某字的本来面目没见到的，那是缺文。注则说有注解的人说，缺则从缺，勿胡造谣言。理说的是，但是注疏却强加解释，真是胡造谣言。有马则借人乘之，有马则借人乘之，今无已乎？这两句是与上文不连贯。有注解说此段有缺文，可从缺。行丙等注解说这一句是比喻，缺文找不到。好比人有马，若不懂五育的方法，那就找会调理马的人去骑，拜托他调育，自己调理就出乱子。这个办法很谦恭，千里马不在利而在德，要接受五育的方法。例如马在大街如何五祥，遇水如何绕水曲等。今无已乎，今无已乎此人，现在就很少这种人了，就没有了，就是很少了。包玄注解，借指另换一人，大意与行丙相同，勉强可依行丙包玄的说法。拜托别人查考，不可妄作聪明天上。如今这种人已经没有了。也有人解释说孔子对于未见过的字从缺。下文是举例，古书上有有马则借人乘之句，如今没有，但是哪一本书上没有这一句呢？空空洞洞，吾不采取这种说法。办事要请内行人，不可自己不懂妄出主意，如此才不出乱子。好，今天这一章书我们就学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27章。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子曰：“巧言乱德。”这二句就是格言，首句说对方有一种人能说话，如邵正毛的言伪而辩，是非而责，不必犯罪就该杀，这是巧言。为什么该杀？乱德也。

得直心，巧言的人心不直，所以孔子反对讲演。今日则大兴讲演，讲演得不好尚且罢了，若讲演得好，却祸乱人心，更糟。小不仁则乱大谋。下句说自己遇见事情或遇见人不以为然，你必须计划计划，忍耐忍耐，过去就算了。若巧言加在你身上，你的言辞言色不对，后来再遇见他，就会破坏你的大事，扰乱大事。他为了出一口气，他不顾一切。小人受点滴之怨，则报之涌泉。所以古人说，宁可得罪十个君子，不可得罪一小人。那么这一章书啊，那么主要啊是教导我们这个什么是巧言乱得啊，这个事情啊，那现在啊特别多啊，特别到这个选举的时候啊，那这个有人啊就很会讲话啊，但是讲的啊就是言伪而辩啊，那讲的话呢不是真的，但是他很有口才啊，很能够辩论，很有口才，那么掩饰那个不对的，是非而止啊，掩饰那个错误的方面啊，听起来啊啊好像非常非常好，非常有道理。那么这种巧言啊最能够祸乱人心啊，啊很多人都被误导了啊，社会大众啊被迷惑了啊，这个心也跟着乱了啊，祸乱人心啊，所以这个孔子反对讲演，讲得不好啊还好啊，影响不大啊，如果讲得很好，他是巧言啊，巧言的人呢、啊、很会讲话啊，没道理的讲到有道理啊，黑的讲成白的啊，对的讲成错的啊，那很多人呐、啊、会被他这些言论所迷惑，扰乱人心啊，巧言乱得，我们要认识清楚啊，这个就在佛法里面讲啊，妄语、绮语、两舌都有了啊，甚至恶口也有了啊，所以这个。四种口的恶业啊都有啊，所以这种人啊不必犯罪就该杀啊，为什么呢？这种人啊没有禁止，那整个社会啊就乱了啊，社会大众的心啊都被他迷惑了，那他造的业就可重了啊，所以孔子当鲁司寇啊，第一个就抓邵正毛，杀了邵正毛啊。如果现在这个时代啊啊，他就不能去杀他了啊。但是呢，他危害社会人心呐、啊，那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啊。这讲巧言乱得啊。那么小不仁则乱大谋啊，这句话我们也常听啊，这都是出在《论语》里面啊。这个小的事情啊，如果你不忍一忍啊，可能会乱了你大的这些计划，你的大事啊，因为小人啊，他这个。不能得罪啊，如果得罪了小人啊，

0: 他会破坏你的大事。啊，他为了出一口气，啊，不顾一切。所以小人受点滴之怨，则报之涌泉。所以古人说，啊，宁可得罪十个君子，也不可以得罪一个小人。啊，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凡事啊，能忍就忍，啊，忍耐忍耐耐过去就算了，啊，不要跟这些小人来计较，啊，所以这一句也非常重要，啊，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解读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28章。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此章文字并不深奥，只要能得其中意义就行了。有人说这一章上下句要根意示范，例如人们常说善恶不说恶善，其实不需要争执，依佛理随缘不变，不变随缘，说法不同，或上或下都可以。那么这一章书开始写读老人讲啊，那么这一章书文字并不是很深奥啊，只要能得到其中的意义就行了。有人说这一章书啊，上句跟下句要对换啊，例如我们一般人常说善恶啊，这是大家都是这么说，不说恶善。那么有人啊要更换的啊，就是这章书啊啊先说恶啊再说善啊。那么雪露老人讲啊，这个没有关系，不需要争执啊，依佛理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啊，说法不同啊，先说恶后说善，或者先说善后说恶，或上或下都可以啊，所以这个不需要啊争执了。所以下面啊写入老人啊，那么就调过来啊，先讲好的方面啊，随顺啊一般人的习惯啊，众好之必察焉啊，先从好的方面说。大家对某人都有好感想、好印象，我们遇见了不能随和，便对他也有好印象，必察焉。并不是说众人喜好他，你就偏偏要厌恶他，而是必须试试，必察焉，要查考试验。孟子说，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大王的左右人都说这个人好，不可听信。乃至国人都说好，全国的人都说这个人很好啊，然后啊查考啊，就是你要进一步啊去观察考验。

见他可用，然后举用。见好有好印象，想和他交朋友，使他工作等必得如是，何用说？众好之必察焉啊！大家都说这个人很好了，很好啊。那么我们也必须要去查考试验了啊。那个他好是好在哪里啊？必须要去观察，要去试验啊，就是去了解了。啊，我们一般讲啊，你要进一步去了解。那么大家说他好，那是不是真的如同大家说的好，或者是说他好的是哪方面？那有哪方面那不是很好？啊，这个都必须啊，要深入去查考。那么透过这个查考之后，见他可用，然后再举用，来推举他出来。啊，那不能一见面呐、啊，啊，那感觉有好印象，啊，或者大家都说这个人很好，那么就没有透过这个观察试验，那么就用了。用了之后，如果发现哪里不对了，那就太慢了。啊，所以孔子讲啊，众好之必察焉啊，大家都说好，你也要观察啊，那不能啊，听说好啊，那你就没有透过这个观察试验，你就举用这个人啊，可能啊就出问题了啊。下面呢一句啊是。子曰：“众物之必察焉。”那这个是反过来了，大家都讨厌某人，大家都某某人不好，那我们也不能一听就认为他很不好，也必须查考，透过观察、考验啊、试验，见其可恶。然后厌恶，看到啊，他真的、很多地方啊是很不好的啊，然后啊，你在厌恶啊，也不能听大家说这个人不好，那你也跟着大家就认为这个人不好了，都是必须要透过查考啊，必察焉，必就是必须要。啊，因为你还不认识这个人，你对他不了解，只是听别人说，听大家说的，所以你必须要深入的去观察。啊，那看到呢，真的这个人他哪些地方很不好的，啊，然后你再厌恶，啊，不能听别人说某人不好，那你跟着大家就厌恶这个人了，那往往啊。啊，也会造成这个误解了。普通人是同流合污，相怨是得而知贼也。但是也有着力不群的人，必须英雄是英雄。这个雪庐老人讲啊，我们一般普通人都是同流合污了。啊，大家说好。啊，就跟着说好，啊，那这个不好就跟着说不好，变成是相厌了。那么相厌是德之贼也呀，啊，是损害道德的，啊，这个相厌呐，我们现在讲啊，这个人好好人呐、啊，他什么都好啊，可能就是相厌了，啊，就变成是德之贼。也有着力不群的人，他不跟人同流合污的。那么这样的人啊，必须英雄是英雄，就是说英雄啊，他才能认识英雄啊。那一般人他不认识。

0: 自古英雄不得已时，大家看不起。自古以来啊，这个英雄他不得已的时候啊，他运气不好的时候啊，大家都看不起他了。如韩信，人看不出来啊。那韩信呢、啊？啊，这个在早期啊，不得已的时候啊，啊，真的是大家瞧不起啊，所以有胯下之辱啊，大家瞧不起啊。他一般人啊，他看不出来啊，不认识这个人啊。后来当了刘邦啊，啊，这个的元帅啊，啊，这个打败这个项羽。啊，这个韩信的功劳非常大。刘邦用兵十万，韩信则多多益善。啊，这个韩信啊，他会用兵。啊，再多的兵给他，越多越好，他都能用。那刘邦他只能用兵十万，他能带兵啊，只能带十万，超过他不行。韩信就没问题了，越多越好，多多益善。若是袁绍，兵给他多了就不行。啊，袁绍欲征兵，曹操就愈高兴，因为他是越多越乱，啊，多了就不行了。啊，那这个讲到韩信啊，这样的人才英雄啊，一般人啊也不认识。啊，真的是啊。得力于这个萧何推荐啊，刘邦啊才认识，才知道啊用这个人啊，成就他的大业。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29章。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此章常听到，但有一些人讲不明白，都说道能弘人，人焉能弘道？孔子反对。古来注解无多不以为然，都是做文章的见识，秀才之见。秀才造反3年不成，书生不能办事。皇叔所说很有道理，吾采取。子曰：“人能弘道。”道寂然不动。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易经》说：“义无体，无相，无形。”人能弘道，道既然如此虚无缥缈，《中庸》又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佛说道就是本性，众生皆有佛性，真如本性，人人皆有，人人不知。圣人说了，我们才知道。孔子说：“人道敏正。”但是能敏正者有几人？地道敏数，天道敏时。天时地利人和，三才一错便不行。人的政治一错就出太保，地一错也不行，种不出东西。要按时令种，台湾是边地，但是老农种地也是依时令为种地，12个月24

0: 节气，节气中有多少气，有多少候，例如朔望，一是节气之首，一是节气之中。时令你们懂吗？真不如老农。其实中外都是如此，只是名称不同而已。挥道弘忍，佛经无人说，虽智不能解，人能弘道。道若没有人去推动，很难悟道。如独节见飞花落叶而开悟，要得道必须自求自悟，再发扬光大。尽虚空变化界有多大，你的心就可多大。你们不要存依赖的心，所谓世人必须英雄相似，心能通的缘故。圆人说法无法不圆，好人办坏事，坏事也变成好事。那么这章啊，解读老人啊，那么给我们讲解啊，这个人人弘道，非道弘人啊。那这一章，这个话呢，我们常常听到啊，这个道是要人去弘扬啊，不是道去弘人啊。如果说道能够去弘人，孔子不同意这个说法啊，是人人弘道啊。因此这个道要弘扬出去，主要是要有人啊去弘扬这个道啊。所以佛经无人说，虽智不能解，世间的聪明才智很高，也不能理解佛经的真实意啊。这个要有人才能弘这个道，道若没有人去推动，很难悟道，这个就很难了啊。这个要得道必须要自求自悟啊，人啊自己要去求啊，自己要悟，那么才能把这个道发扬光大啊，普遍去弘扬。这个一章书啊，那主要也是我们要学的地方啊啊，这个就是要发心啊，来自求自悟啊，自己悟道得道啊，再把这个道弘扬出去啊，这个都需要靠人啊，没有人道也没办法去弘扬。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诸位同学，大家新年好，阿弥陀佛。今天啊是农历正月初七，在中国人传统啊叫人日啊，就是我们做人这个人啊。昨天初六啊，我们开讲啊这部《大悲心陀罗尼经》。昨天呢，我们介绍到这部经的经题啊，这部经经题别题啊，我们介绍到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昨天呢，我们介绍到这一段。那么讲到观世音菩萨呢，可以说很多人啊都知道佛门啊有一位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在中国民间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不但学佛的人知道，不学佛的人，像民间一般信仰神教的，也都知道啊，有观世音菩萨啊，甚至呢，啊，也来拜观世音菩萨啊，在我们中国民间呐，这个儒释道啊，这个三教啊，可以说都融为一体了啊。因此呢，我们看到很多道教啊拜神的信众，他也拜观音菩萨啊。有一次我到浙江普陀山啊，也看到呢啊这个道士啊带团啊去参拜啊道教团体。另外呢，这个喇嘛啊也去拜。那么这个西洋人呢，那当然去旅游观光的呢也非常之多。可以说全世界呢，到中国四大名山去朝山，那么到普陀山的信众啊，游客可以说是最多的。那么普陀山呢，这个历史上的记载啊非常的多，感应的事迹呢也很多啊，这个很多人啊也都听过啊，也都看过这个书。所以提到观世音菩萨

观音菩萨呢，大概呢没有人不知道。所以观世音菩萨啊，在我们佛门啊，在这个世间呢，可以说他的名气啊是最大的。那么活在这个大乘经典上啊，也给我们讲，观世音菩萨他跟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这个缘分啊最深啊，几乎啊有很多经典呢，这个观世音菩萨呢啊都不会缺席的啊。你看我们大家呢啊，如果读过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你看到第十二品呢，那这个佛呢在讲《地藏经》啊，也交代啊观世音菩萨来流通这部经典。那么《无量寿经》我们大家都读过啊，净宗学会的同学呢大家都读过啊，在第28品大势神光第28这一品，这品经文啊不长，那么主要呢就是介绍啊观世音大势至啊。那么特别呢，佛在这个《无量寿经》告诉我们啊，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遇到急难啊，急就是紧急的啊，难就是有灾难、有困难的啊。这个人没有办法来帮助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啊，念观世音菩萨、求观世音菩萨呢，都会有感应。这个非常重要啊，那这个在我们现前这个世界上啊就非常需要了啊。你看看啊，我们人啊遭遇到这个困难灾难，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要求这个菩萨来帮忙了啊。你看这个虚云老和尚啊，他从上海啊三步一跪五步一拜啊，从上海拜到山西五台山，拜了三年啊。这个路途当中啊，冬天下雪，在荒郊野外啊病倒了啊，也没有人跟他在一起，他一个人啊。这个时候呢，他求谁来帮忙呢？也找不到救护车了。那救护车也来不及了，也没办法。那谁来帮忙呢？菩萨来帮忙。谁来？哪一位菩萨呢？他去朝五台啊，文殊菩萨啊，变一个老人啊，变一个乞丐来帮助他，来照顾他啊，便给他照顾好，那个人不见了。后来他拜到五台呢，去找这个人啊。当时啊，这个照顾他这个乞丐啊，把他这个病照顾好了。这个虚云老和尚请问他叫什么名字啊？他说他叫文吉啊。问他住在哪里？他说住在五台山山下。虚云老和尚朝山拜到五台山呐、啊，去打听这个人。啊，那问不到啊，后来呢，问到山上去了，啊，人家给他讲那个文吉啊，就是文殊菩萨了，啊，他才恍然大悟，原来啊，他在路途当中啊，遇到这个生命危险的时候啊，文殊菩萨来帮助他。那么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呐，有很多种困难，特别在现前这个时代。家庭的问题啦，事业的问题，社会的问题，整个世界灾难的问题，自己学业道业种种问题，每一个人啊，
都有困难，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在这个时代呢，真的啊，有很多事情啊，是我们人无法去解决的，解决不了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要想到啊，求观世音菩萨来帮忙啊，求观世音菩萨来加持。所以我们遇到有困难的时候啊，不要忘记观世音菩萨啊，多多向观世音菩萨请教啊，我们就会得到帮助，这个非常重要。那么昨天也简单跟大家报告啊，观世音菩萨呢这个名称呢啊，是修学这个法门啊的一个代表啊，修耳根圆通啊这个法门修成就了，那么都叫观世音菩萨啊。所以观世音菩萨呢，他并不是限定哪一个人。那么当我们自己在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的时候呢，那我们自己当下就是观世音菩萨。我们在称念这个名号啊，我们是在因地的观世音菩萨啊，我们在修因啊。啊，那么因地的观世音菩萨呢，求果地上的观世音菩萨，那已经正果的观音菩萨他就会来帮忙啊，这个学弟了啊，他是学长啊，我们是学弟，学长已经正果了，我们学弟还没有正果，还没有毕业啊，学长毕业了啊，那么我们求学长来帮忙啊，那么学长一定会啊来帮助啊。所以我们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你就是因地的观世音菩萨，你现在在修因，还没有正果嘛，还没有毕业嘛。那果地上的观音菩萨呢，他已经正果，他毕业了，他是我们学长啊，我们求他帮助，那他义不容辞的要来帮助我们啊。所以你念观音菩萨，你就是观音菩萨啊。所以观音菩萨呢，你不要呆呆的看他，看作是某一个人给他指定啊，哪一个人啊，这样啊，你的想法就错了。那么在电影演的哈，我们当作看戏就好了，那个你不要给他当真啊。我们要以经典啊做标准啊，我们学佛的人啊以经典做标准。那世间人没有学佛呢啊，他看戏嘛，娱乐，反正他就把它当作故事看啊，跟大家结结缘啊，也是一桩好事。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啊，对观世音菩萨的认识是有需要的。那么我们学习净土法门的同修呢，也有需要啊。你看这个净土三经啊，无量寿经是第一经，那佛都有介绍观音四字了。那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也介绍观音四字啊，所以在观经呢里面有。其中有一观啊，也是专门观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观想观世音菩萨啊，还有观想大势至菩萨的啊。所以这个两部经啊，净土三经这个两部经都有介绍啊观世音菩萨。那么观世音菩萨呢，根据无量寿经跟观无量寿佛经啊，那么这个经上佛给我们讲的，那么他是阿弥陀佛的左右手啊，帮助阿弥陀佛接引十方世界念佛众生往生净土啊，所以跟我们修净土法门啊也相应啊，也是相应的啊。因此观世音菩萨呢，很多啊修净土法门的同修啊啊，他有兼念观音。这个是印光祖师在文钞啊，也劝念佛的同修呢，

兼念观音菩萨。啊，那么念阿弥陀佛呢，我们是求生净土，兼念观音菩萨呢，是回向给这个世界呢苦难的众生。所以印光祖师他也劝念佛的同修呢，如果你一天定课啊，念一万声阿弥陀佛的名号，可以兼念五千声的观世音菩萨圣号。啊，如果你一天定念一百声的阿弥陀佛名号，那你再加念五十声的观音菩萨圣号。啊，那么念观音菩萨圣号呢，就是为这个世界啊苦难众生念的。啊，我们念这个圣号啊，回向给他们。啊，这样啊，就是对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啊有帮助的，啊，对他就有帮助。那么念的人多了，那力量就大，啊，多一个人念就多一分的力量，啊，多十个人就多十分的力量，啊，因此呢，我们要多多劝人呐，去念啊。啊，所以观世音呢是利益众生这一方面的。那么对自己修行来讲啊，叫观自在啊，对自己来讲是观自在。那么观自在，自己得到自在了，才能去帮助别人啊。如果自己都得不到自在啊，自己的苦都比别人多，那你怎么帮得了别人呢？啊，就帮不上忙了啊！啊，自己还要别人来帮忙啊，所以必定啊，自己先得到自在啊，然后呢，自己呢观自在，然后对众生就是观世音的啊，就是利他利益众生的。那观自在呢，是利益自己的自利啊，自利利他啊，是一不是二。啊，所以我们看到经典上啊，像心经讲啊，观自在菩萨，观自在是谁？就是观世音啊，观世音就是观自在啊，一个是自修，一个是弘法的，帮助别人的，帮助众生的，帮助众生就叫观世音啊。啊，那么这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啊，那么这个是人。那么这位菩萨呢，大家非常非常熟悉啊。那么下面呢是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这个广大圆满无碍，这个广大到底有多大呢？啊，那怎么才叫圆满呢？啊，你看这个华严经讲啊，大方广啊，它这个大是一个形容，广大是个形容，实际上呢就是尽虚空变化界，无量无边的。啊，那我们现在呢，我们觉得是广大圆满无碍啊，还是呢这个不广大啊，也不圆满啊，而且障碍很多。我们现在呢是不是这个样子？那观世音菩萨他为什么广大圆满无碍啊？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重要课题啦。那观世音菩萨他为什么那么广大啊？尽虚空变化界啊，所谓心包太虚量周沙界，就广大了。啊，我们现在呢啊，不要说心什么多大啦。就我们这个地球，我们那个心啊，都没有一个地球这么大。

不要说一个地球啊，一个心都没有一个国家那么大。那甚至呢，连一个家庭的心量也都没有啊，只有自己一个人，心量啊，缩得那么小。啊，那么起心动念呢，只有想到自己啊，他没有想到别人啊。如果会想到别人啊，我们不要说心量多大，你会想到家庭，比如说夫妻两个人彼此会互相去想，那还会离婚吗？大概不会啦。那为什么两个会离婚呢？先生想他的啊，太太也想他的，他们都很自私。啊，那个心很自私，只有想到自己，都没有为对方想，那就要离婚啦。那心量就那么小啊，只有想到自己一个人，啊，连两个人呢，他都没有去想了。啊，这个心量啊，小到这么小，那你说怎么会没有障碍呢？怎么会圆满呢？当然就。有障碍不圆满，但是呢，佛告诉我们了，我们的心呢，它是没有障碍的，啊，它是广大圆满的，尽虚空遍法界。我们的原来的心是这么大的，那现在为什么变得这么小？原因呢，佛在大乘经上常常给我们讲，就是有妄想。分别执着，原来他都没有界限的，那为什么现在呢？界限呢，不但很多界限，而且这个界限画的呢，就剩下自己一个人啊，画一个小圈圈啊，这个都是从妄想分别执着产生的啊。那么妄想分别执着呢，最严重的就是严重到只有自己一个人，那没有第二个人了。啊，他就不会为第二个人去想，不会为别人想，只有想到自己。起心动念呢，就是想自己。那这个人，我们一般讲啊，这个人太自私了，自私到极处了。啊，那么有的人心量大一点啊，他会想到别人，想到一个家庭，啊，想到一个团体。想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啊，想到一个地球，哇，这个心量就很大了啊！啊，如果再会想到这个其他的星球，那就更大，但是还是有限。为什么有限呢？因为你起心动念呢，就有一个范围，就有一个数啊，有一个定数，有一个数量在里面。那么要如何才能广大圆满无碍呢？啊，你不要起心动念了，那你就心包太虚，量周杀戒了。啊，那整个虚空法界呢，就是你自己了。那现在呢，我们在这个虚空法界里面呢，啊，我们自己就画圈圈呢，画的小的可怜啊，自己呢造成严重的障碍。所以我们学佛啦，没有别的，拓开心量。那怎么拓开心量呢？啊，最高指导原则啊，你不起心不动念啦，那你就心包太虚，量周杀戒了。那我们现在一下子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啊，啊，像六祖慧能大师他就做到了啊，他一开始就不起心不动念啊，这些。妄想分别执着呢，一次啊，全部放下，啊，这个叫顿悟。那我们没有办法像六祖啊，像释迦牟尼佛一下子顿舍，啊，不能顿舍就不能顿悟。那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用渐舍渐悟啊，就是渐修渐悟，你慢慢放。
啊，那慢慢放从哪里做起呢？啊，我们敬老和尚啊，讲经常常给我们讲，从哪里下手呢？从布施。啊，你没有去修呢，那你就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放下。你修了才知道呢，自己放下多少。啊，那么这个张家大师呢，教他这个修行啊，可以说是佛法呢最高的指导原则。那么我们从着相开始布施，啊，那然后慢慢提升到不着相。好，我们现在布施就是先从身外之物布施，先舍身外之物。啊，然后呢，再舍这个身内的，啊，这样啊，渐修的。啊，身外之物就是我们这个财物。我们先布施这个，啊，那布施，啊，我们从小从少而多，啊，当初张家大师教敬老和尚啊修这个布施呢，那个时候呢他在当公务员，啊，一个月呢薪水非常微薄，啊，只能勉强过日。啊，他就想到呢，布施我哪里有钱呢？张家大师呢就问他呢，说你一毛钱有没有？五毛钱有没有？一块钱有没有？他这个有啦，他有你就从一毛、五毛、一块钱开始布施嘛，先舍嘛。啊，那么他接受张家大师的教导，哎，他就开始去修了。那么人穷啊，就是越不敢布施。那人为什么穷呢？就是过去生没有修布施，这一生才那么穷。啊，那我们众生不知道这个原因啊，所以越穷的人他就越不敢布施。他有钱啊，他都藏起来。啊，穷怕了，他会害怕，那布施就没有了啊，他会害怕，他不敢布施。那不敢布施呢，他不修这个因呢，将来呢又会得到贫穷的果报。啊，所以要去修啊。那么刚开始修呢，他就是像割肉一样啊，我们那个一毛钱五毛钱，对有钱的人来讲，他丢掉他都 不想去捡起来的啊。但是对一个贫困的人来讲呢，啊，哦，那对他来讲他像割肉一样的啊，因为他的财产就那么多嘛。所以从这个地方啊，难舍能舍，就去慢慢啊去舍去布施。所以他这个这样修啊，刚开始很勉强，刚开始很痛苦啊。刚开始要布施呢，有时候会想很久啊。这个我自己有经验啊，也会这样哦。不相信大家可以试看看啊。但是呢，你要练习啊，练习这样常常布施，常常布施。那你慢慢会习惯了，习惯它就成自然啊。出则勉强，中则泰然啊。了凡四训讲的，刚开始很勉强，到最后呢，你就很泰然，就很自然，因为你已经养成习惯了。那么老和尚修布施呢，修了半年了，他就有感应了。他需要什么东西，生活上需要的，自然就有。自然就有，啊，那么修了三年呢，那么他老人家讲啊，很多事情啊，他就能预先知道了，他有预知的能力了，因为心比较清净了。

啊，那么修到后面呢？啊，它回收会很多，回收多的时候，这个时候还要继续再布施，不能停下来。啊，停下来又不能进步了，还要再布施。那布施你回收会又会更多，越多回收就要又要布施。啊，那这样啊，像滚雪球一样啊，越滚越多，越滚越大。啊，修到最后，你的福报啊，人间没有办法给你享受，你就往生到天道去了啊，去享受天福了。那么这个着相布施啊，就得人天福报。但是你修布施呢，你不着相啊，要修金刚经。金刚经讲啊，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啊，那你不着相啊，三轮体空。啊，内不见有我布施这个我啊，外没有布施的对象，当中没有布施这个东西，这个叫三轮体空。哇，那这个你布施一块钱呐、啊，那就消千劫之罪了。啊，这个要修啊，修到这个境界啊，那么你这个业障啊，就消得快了。啊，那么老和尚呢？他修布施啊，就张家大师呢教他修布施。他这一生这个学佛的基础就是张家大师给他奠定的，就修布施。啊，那么我们看《金刚经》啊，就是修布施。啊，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你这个一布施修这个啊，修到底就成佛了。啊，《金刚经》任何一段、任何一句呢，你懂了、你会了，你去修，修到底就成佛了。啊，可以说从头到尾，通通是修布施的啦。啊，一部《金刚经》啊，布施忍辱讲的最多，一开始就叫我们布施。啊，那么叫我们怎么脱开心量呢？啊，我们为什么这个心本来是？跟观音菩萨一样啊，广大圆满无碍啊，我们跟观音菩萨是一样的啊。啊，那我们现在呢，为什么小到这么可怜呢？我们着相了。啊，《金刚经》讲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寿者相啊，着了相啊。那这个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就是从我相发展出来的，我相发展的。你有一个我，那就对面就有一个人嘛。啊，你有我就有一个人，那两个人就对立起来了，就对立起来了。啊，那很多人就变成众生了。那这个执着呢，从来没断过，叫受执相。啊，受是指时间呢很长，啊，就是放不下了，啊，从来就一分一秒都不肯放下，这个叫受执相，啊，都是从我执发生的，我相，啊，执着啊，那所有的烦恼、六道轮回的因果就是这么来的，从。我执来的啊，造这个贪嗔痴啦啊，贪嗔痴慢，这些都是从我这个执着发展出来的啊。所以《金刚经》啊，它教我们破我执，比小乘法要殊胜，要高明啊。小乘法呢，叫修各种观想啊，那么面对面呢、啊，直接去破。那《金刚经》呢，教我们呢。从度众生这一方面去破我执，所以《金刚经》佛给我们讲啊，啊，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发生，我皆令入无余涅槃。啊，我们这个所有的生命啊，就四大类：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啊，化生是最舒服的，最痛快的。啊，胎生是最。

0: 最苦的啊，我们人是属于胎生，还有卵啊，像鸡蛋啊、鸭蛋那个啊、鸟蛋那些都卵生的啊，湿生呢，像那个蚊虫啦、啊，啊，这个那个水上那个虫啦、啊，啊，那个有湿度的生物啊，化生它是变化生的，是最好的。在我们六道里面、啊、六道十法界呢，就这四生，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啊、度尽这个所有的众生，但是呢实在没有众生得度啊。这个金刚经最近你会了，你会修了，那你很快就成佛了啊，你就明心见性了啊。他教我们破我执的方法呢，就是先教你去度众生，众生无边誓愿度啊。那么这个是你要针对一个我啊，这个我执我们已经坚固的执着了，你一起心动念就是想到我了，你不可能不想到我啊。那么现在呢，叫我们这个念头啊转一下对象，你去想众生啊。那么金刚经这一句话呢常常提起来啊，一想到我呢啊，我们就要度众生啊啊，这个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啊，所有众生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啊，这个是化除我执一个很巧妙的一个方法啊。那么就跟人没有对立了，没有对立，你这个我执慢慢就淡化了，到最后它就自然就没有了啊。那么后面那一句就是我们超越的重要关键的经文啊，就是而实无众生得灭度之。你度无量无边众生呢，但是你不要执着有众生你去灭度，但是又要度无量无边众生啊。度无量无边众生呢，不落空，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呢，若有空有同时啊，同时舍，那你就见性了啊。那么我们要怎么修呢啊？你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你看到一个人啊很讨厌的，专门找你麻烦的那个人，你心里想到那个人的时候呢，你就要赶快用金刚经这一句啊，啊这个所有的众生都要给他灭度，那个人也是众生，我也要帮助他灭度啊，我要度他。我们为什么跟他会产生这种对立呢？因为我执出现了，所以你赶快用这一句经文去关照啊，那么把它转过来啊。这个修啊，就是从这个地方去用功啊。那这个用功得力呢，那你没有到处都是道场啊。所以这个《金刚经》啊，我们要也要知道。我们学习净土法门呢，其实啊，一部《无量寿经》，所有经典无所不包了。无量啊，无量就是这里讲的广大圆满嘛，那才叫无量嘛。那这些经文啊，我们可以以经解经啊，其他的经典来补充解释《无量寿经》。我们净宗协会呢，是《无量寿经》做主修经典，其他经典可以来补充说明。以经解经啊，这样啊我们才能深入这部经典。那这个观世音菩萨，这个观这个字非常重要，我们要常常提起观照，在生活当中提起观照啊，这是我们要拓开心量啊。那么从布施下手啊，从 布施下手。
1: 嗯，

这个方法很多啊，我们可以采用啊，先采用牢上这种方法啊，我们先来学习啊，慢慢的、我们这个心就会拓开了啊，到最后呢，我们就跟观音菩萨一样啊，广大圆满无碍了啊。如果我们不能破除这个我执，不能破这个四相啊，这个心啊，本来就很广大。没有边际的，现在呢变成很小，啊，有障碍，不圆满。所以我们读了这个经题啊，要懂得怎么来学习，啊，要懂得怎么来学习。啊，这个修《金刚经》啊，修这个布施啊，这个我们有需要啊，大家共同啊。来勉励啊，那么这是讲到广大圆满无碍啊。那么广大圆满无碍呢，它是本体啊，我们每一个众生他本来他的心体啊，就是广大圆满，没有障碍的。这个心啊，法身遍一切处，它没有障碍，没有隔阂。啊，那么有障碍、有隔阂、有界限，它本来它没有，那为什么现在有？就是众生的妄想、分别、执着去给它划分的。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不要讲其他的星球啦，讲到其他世界，就讲我们这个地球。这个地球它自己会说。这个是美国，这个是中国，这个是英国、法国。那地球它有没有自己这么说啊？哪一块土地它自己说，我这里是叫中国哈？有没有？哎，我这里叫美国啊，我这里叫英国。那个地球有没有自己这样讲？有没有？没有嘛？啊，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别，就这些界限呢？那人去给他分别出来了嘛，你人去给他设定了嘛，这个是我的，我给他画一个圈圈，你不可以来啊，你要来要经过我同意啊，就是人制造出来的啊，原来他没有界限的嘛，没有界限就没有障碍嘛，啊，极乐世界没有界限。啊，十方诸佛呢？佛菩萨的世界，他没有界限，因为他们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所以他们没有界限。啊，我们这个凡圣同居土啊，六道法界，它有界限。为什么有界限？有妄想分别执着。那本来没有界限，没有障碍，自己去给它划分，制造这个障碍。啊，就是这个妄想执着啊，制造出来的。那么这个都在大乘经论里面啊，我们深入大乘这个经义啊，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了。那么我们心量可以拓开，那是非常快乐、非常自在的。啊，那这个道理如果你搞不通啊，那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你没有办法修的啦，啊，修不来啦。这个会了啊，《金刚经》这个会了，那普贤菩萨那个十大愿呢，自然能够修了。啊，从礼敬诸佛到随这个普皆回向啊，你很容易修。啊，那么这个广大圆满无碍呢，它是体啊，它的体。那么体呢？它有它的作用啊，所谓体相用啊，有体有用，好像哎，我们人有这个身体，这个身体是体啊，那这个身体啊，哎，身体有它的作用啊，我们人可以活动，可以工作啊，有体有用，那这个体就是宇宙的本体，它就是广大圆满无碍，那么它起作用是什么呢？啊，就是。大慈大悲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

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就是没有条件的。他为什么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呢？因为他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嘛，他没有界限，所以他对众生的帮助他是无条件的。那我们凡夫对众生的帮助是有条件的啊，对我有利的那我帮助，对我没有利的我不理他了啊，这个有条件的啊。所以这个慈悲呢啊，这个就是一般讲的爱缘慈啊，那我爱他，我喜欢他啊，或者他对我有好处，那我帮助他，跟我没有关系，或者我讨厌他的啊，我就不帮助他了，对他就不慈悲了啊。这是众生的爱缘慈。那么菩萨呢，他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个才圆满啊。所以他这个起作用了，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那么对众生呢，他没有分别的，没有条件的啊，完全啊就是义务的啊，去帮助一切众生啊，帮助一切众生呢离苦得乐啊，不分厌亲啊，厌亲平等。那么在菩萨这个境界里面呢，谈不上厌亲啊。那么有厌亲呢，就是有四相啊，才会有厌亲。没有这个四相啊，那都是一体的啊，那就啊没有这些念头的存在了啊，所以他才能够大悲心，起这个大悲心。他大悲心的原动力就是从广大圆满无碍这个体啊来的。那么陀罗尼是印度话，翻成中文的意思叫总持啊，总一切法，持一切意啊，就是所有一切法呢，四出世间法呢都包括在里面了啊，他都能掌握住了啊，这个叫陀罗尼啊，印度话叫陀罗尼啊，翻成中文是总持啊，总持的意思。那么这个别题呢啊，千手千脸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啊，这个是讲到千手千脸观世音菩萨啊，那么他是广大圆满没有障碍，大慈大悲，以这个心呢、啊。为总持的啊，以这个心为总持的啊，这个是别题。那么经这个字呢是通体啊，通体就是通用的啊，一般呢、啊、解释这个经啊啊，经有贯摄常法的意思。这个经在印度呢，它梵文里面呢，它不是叫经啊，它叫修多罗啊，因为这个经这个字呢，是中国啊这个古圣先贤啊流传下来啊的语言文字教训啊，我们尊称为经啊，像四书五经十三经啊，这个圣人啊他的言语啊，他的教导记录下来啊，称为经。那么贤人做的呢称为传啊，像左传啊、公羊传、谷梁传啊，这贤人啊，圣人做的呢才能称为经啊，像孔老夫子啦啊，这个尧舜禹汤啊，这个文武周公啊啊，这些圣人啊，世间圣人。那道家呢，这个老子庄子啊，老子这个《道德经》啊，庄子这个《南华经》，那么这个世间的圣人呐、啊，他的教导啊，那么记录下来的文字啊，称为经，尊称为经。

那么"精"的意思呢，就是在中国文化里面呢，"精"就是真理，它是不能去改动的。啊，称为"精"，就是它这个道理啊，它是超越时间空间的，它不受时间跟空间这个限制的。啊，这个经啊是中国的啊，那么印度呢，它叫修多罗，修多罗就以前那个佛经啊，用贝叶啊，印度啊那个像芭蕉叶那个贝叶啊，它那个经文都写在那个贝叶上，一片一片啊，然后呢给它穿一个洞啊，用那个线把它穿进去，把它绑起来啊，所以修多罗翻成中文叫做丝线的意思。啊，就是这个贝叶啊，这个文字啊，佛讲的这个语言文字呢，把它记录下来呢，写在贝叶，然后用线呢、把它穿起来，啊，叫修多罗。那么佛教传入中国呢，那么中国人对释迦牟尼佛啊教导所讲的语言文字啊，翻译成中文啊，那么也把它尊称为经，啊，就是呢，把它看成跟中国古代圣人呐、他们讲的这个经啊，同样的尊重，啊，同样的尊重啊，所以中国翻译这个中文经典啊，也都尊称佛讲的这些语言文字啊为经，啊，经典，那么经就是代表真理。代表不变，真理就永恒不变的，所以经它有贯彻常法这四个意思，啊，贯就是贯穿这个经文呐、也是很好的一个文章体系啊，它可以做科判，啊，那么有系列的啊，这样啊，有条不紊的啊，这样排列出来，啊，它这个语言文字啊，义理啊，它。从头到尾啊，它是一气呵成，都贯通的啊，这个叫贯啊，像一棵树一样啊，这个树根啊、树干、树枝、树叶、树梢、树苗啊，这个花叶、果实啊，那么它很多有条不紊啊，它这个系统啊有条不紊。那么"色"的意思是有色受力啊，就是我们现在讲有吸引力啊。这个"色"啊是很不容易的啊。佛经啊，它有色受力啊。虽然我们不懂，但是念，你这样念了，你也念了很久啊，重复的念。也不累，那这说明了它有摄受力，像我们世间一般的文章啊，再好的文章呢，大概看个两三遍呢，不想再看第四遍了，那么我们那个报纸呢，杂志啊，你看一遍，大概不会想再看第二遍，你也看过了，知道了。啊，这个说明他摄受的力量啊，只有一遍啊。那么过去呢，有人翻译这个佛经这个文言啊，翻成白话文啊，白话文的经典啊。过去好像10年前啊，有人把这个《佛说阿弥陀经》啊翻成白话，印了很多，但到最后呢，好像人家翻一翻，看一看了，看一遍就不想再看第二遍了，因为已经知道了啊。后来好像印了没多久，就没有人再继续印了。那刚开始翻译出来，哦，也印很多啊，但最后呢，没有人再继续看了。那现在我们看到所有的寺院呢，还是鸠摩罗什那个《佛说阿弥陀经》，每一天那个木鱼在敲的，还是念那一本。我们现在做善心呢，还是念那一本？那个文言呐，
跟那个白话那个不一样，味道不一样啊。文言啊，它那个意义啊，它是无穷无尽的，好像那个泉水一样，无穷无尽的。啊，不相信呢，你可以试看看。你把那个翻译白话的《佛说阿弥陀经》呢，来敲木鱼来念嘛。啊，然后把鸠摩罗什翻译的《佛说阿弥陀经》来念嘛，你看哪一个念的会比较顺口啊，比较喜欢啊，一试就知道了。啊，你那个翻译啦，念个一遍两遍没味道了。因为它尝不到法味了。那么我们现在每一次做善信念，一天还念三遍呢。那你为什么会念得下去？哦，每次法会还都那么多人来，很奇怪啊！啊，都重复在念那个啊，也没有新的啊。为什么大家念得那么喜欢啊？然后做法会呢，他还要来念呢？这什么道理呢？啊，如果像报纸那样，像白话那样，他还会来念吗？他不会了。那是什么道理呢？就是色的作用。啊，色就是哎，它有吸引力。你每一次念呢，你的感受会不一样，它会随着你的境界哎不同。那你就当然，你不管什么时候念，都不一样了嘛。啊，你的感受不一样。文字一样啊，你体会的不一样，感受的不一样，境界不一样啊。刚开始或者你念的枯燥无味，念的很痛苦，但是越念越欢喜，不一样哦。啊，或者如果你世间的文章啊，刚开始一念很欢喜，那你再念看看，到最后就没味道了啊，到最后就念得很烦了。啊，这个佛经呢，你刚开始念得很不欢喜，慢慢越念越欢喜，哦，念到成佛，那是最欢喜的，那就是色的力量。啊，这个大家可以试验啊，试验，包括我们唱念啊，这个梵呗也是一样，那个佛号啊，我们现在这个清净的梵呗啊，失传了，我们现在念的这个。比世间那个流行歌好了啊，但是不是那个换背的标准啊，但是我们也学不到那个这个本来啊那个换背的，那个换的意思就是清净的意思，就这个换背一念啊，你现在一肚子烦恼，心里很热闹啊，心烦得不得了，这个换背一唱一念，你心马上就清凉下来。你这个烦恼的火焰呢、啊，马上降温，它就有这个效果。啊，我现在在研究这一个。啊，所以我买了很多音乐来听。买很多音乐来听，我听世间的音乐。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常常听那个流行歌啊。现在流行歌，我是一条。听不完都听不下去了，啊，这既没有意思啊，又这个实在是很没有水平啊，没有意味了。那以前的那些老歌啊，它还有一些意味嘛，啊，以前的老歌啊，是比较有意义啊。那念的现在偶尔回味回味，还有它的味道。现在那个新歌好像你唱过几年再唱啊，没有什么味道。老歌它还有它那个文学啊，那个词跟曲啊，它还有它的一个味道。但是跟我们佛这个梵呗这个唱念啊，这个也不能相比啊，不能相比。那么如果我们唱这个弥陀赞啊，你能够起观想，哦，那个味道肯定会不一样啊。所以唱赞会观想的人啊，他唱出来那个味道就不一样。

啊，不相信呢？你这个我也曾经试过啊。你这个流行歌呢，听到最后呢，他会生烦恼，他烦躁，得不到清凉了。一开始听好像蛮不错的啊，很喜欢，但是听了几遍呢，你会烦了啊，因为他那。

是吧？不管你唱什么啊，你去骂他呢，那个音声呢，到他那边呢、啊，都变成耳根连通了、啊，明心见性的人就没有影响，那凡夫就不一样了，会影响。啊，所以流行歌啊，啊，跟佛的赞啊，不能比，不能比。啊，所以我们三十七念啊，天天念都是重复的念，奇怪，你们怎么还来念？这个我们念了好几遍、好几百遍了、啊，还继续念，啊，就是哎，他就是每一次念，他有感受不一样啊，啊，包括那个赞都是一样的，啊，如果你念这个弥陀赞或者莲池赞啊，你会观想莲花，观想这个七宝行树。啊，你能够坐惯了、啊，能够相应的一分两分了、啊，味道就不一样了。啊，你会感到啊，遍体清凉啊，业障消除。啊，这个一点不假，所以它有摄受的力量啊，精它有摄受力量。啊，那么常就是永恒不变，叫常。啊，常就是。不变的、啊、会变的叫无常、啊、常就是不变的、啊、也就是说它是真理超越时间空间的、啊、真理就是什么呢，就是事实真相、啊、它事实真相就是这样，因此呢它不会受时间空间的影响而有所改变，不会。 那改变呢，它不会改变的、啊、是众生的妄想分别执着，它在变来变去，变化无常的、啊啊、那个变化无常的是虚妄的，不是真的，不是真理、啊、真理它是永恒不变，它是常的。所以这个经典啊，三千年前佛讲的是这个道理，三千年后还是这个道理，在三万年后三百万年后无量劫以后它还是这样、啊、这个才叫常、啊、那么在古印度这个道理是这样，到中国这个道理还是这样、啊、到美国到日本到其他国家到外星球到其他他方世界都一样、啊、所以这个超越空间、啊啊、超越时空、啊、这是常的意思啊，那么法就是规则啦，法则。你要依照这个法则呢，那你修学才会成就，啊，才会得到圆满。啊，你不依照这个法则，不依照这个规则呢，那就没办法。所以经它有法则，这个意思在。啊，你依循这个法。这个法的规则啊，去修，那么一定可以达到你的目的。你不依这个法则，那就没办法，就达不到。所以它有法的意思。所以这个经这个字啊，啊，这个有贯彻常法啊，这四个意思，才称为经。啊，那不但佛法是称为经，世间法啊，像这个圣人。讲的这个经啊，它也超越时空啊，像这个孔老夫子讲的啦，老子讲的《道德经》啦，啊，这个四书五经呢，它也超越时空的啊。所以民国成立之后呢，大家不要这个我们中国老祖宗的这个传统经典不学习了，但是现在呢？民国成立到今年一百年了，很多问题呢无法解决，不但中国的问题，全世界的问题都无法解决。因此啊，在上个世纪70年代，英国汤恩比这个历史学家，他就提出啊，21世纪，这个世纪，这个世纪啊，世界要恢复秩序，必定要提倡、啊、学习中国孔孟学说以及大乘佛法、
他早在

四十年前啊，就讲出这个话啊，也看出了这个世纪呢，全球人类呢，它的需要啊。那么这个世界呢，如果要恢复秩序，那必须要以中国孔孟学说以及大乘佛法作为最高指导原则啊，大家来学习，依照这个思想言行啊来修来做，那这个世界呢，才有可能恢复和平啊，不然呢，这个世界呢是会越来越乱啊，是一天呢、啊、比一天乱。无法达到和平啊，和平只是一个理想，一个口号，实际上啊做不到。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呢？啊，这个连这个世间的圣贤的典籍啊，它也超越时空啦、啊，啊，它不是说只有中国人可以用啊，那都适用各个国家、各个族群呐、啊，啊，这个道理啊，放诸四海皆准。都可以做标准，所以它超越时空啊，那它是一个法则，一个规则啊，你不依照这个你就乱。所以这个法的意思呢，也有孔老夫子讲的那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那个味道在啊，你遵守这个本来这个法则啊，那就对了，就是健康的，就是正常的。那你不遵守，你自己要去创造，要去发明，那搞到最后问题一大堆，无法收拾。啊，你要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要回归到原来这个法则，不然你的问题是越来越多啊。所以现在这个世界这么乱啊，我们敬老和尚也在讲经当中常常讲。就是现在人都要，每一个人都要创作，都要发明，他有他一套啊，发明的很多啊，那不晓得应该依哪一个人为标准，那就乱了啊。这个就是没有依法啊，所以我们学习这个经典呢、啊，也要明白这个道理。好，那么"经"这个通题这个字呢，我们就介绍到此地啊。那么这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这个经题我们介绍到此地。下面呢，介绍人体啊，就是翻译这部经典的人啊，唐西天竺沙门伽梵达摩译。那么这个翻译的时代呢，是在中国的唐朝啊，唐朝这个时代。那么西天竺是西印度啊，古代印度呢分为五个区域啊，东西南北中啊，分个五个区域。那么印度古代呢，在唐朝那个时代称为天竺国。啊，称为天竺国，是现在呢才叫做印度的啊。古代呢，它叫天竺。那么它是西印度啊这个地区的人啊，这是说明翻译这部经典这位法师呢，他的籍贯啊，他的国籍啦啊，他的国籍啊是西天竺的人。那么沙门呢？啊，也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的意思啊，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就叫沙门。在古印度呢，很多宗教呢，修行人呢，都称沙门啊，不是只有佛教，凡是呢，修行人都叫沙门啊。那出家去修行呢，当然也是称沙门。沙门啊，他的意思就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翻译为勤习啊，勤劳的勤，修习的习

就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这称为沙门。那切换达摩啊，这是翻译这部经这位法师的名字啊，这是一个人的名字啊。那么翻译中文的意思叫尊法，尊重的尊，佛法的法。那么在开元录啊第八卷里面呢、啊，有简单的记载啊，沙门切换达摩，唐云尊法，印度人也，亦千手千眼大悲心经一卷啊。那么这个是出自于佛学大师典里面的啊，比较简单的。那么下面呢，又有一个资料呢啊，大悲观音的根本经典为《大悲心陀罗尼经》。那么是唐朝唐太宗贞观年间、啊、公元627年到649年由智通翻译的千眼千倍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为最早的译本、啊、那么这一本呢是比较早在唐太宗那个时代翻译的、啊、那么他这个 经题叫千眼千倍、啊、一千只眼一千只手背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啊、那么这个可能是同一个梵文本原本那可能是同一本那翻译的人时间不一样翻译的人不一样、啊、那么这个内容 应该是大同小异那么到唐朝高宗永徽显庆年间公元是650年到682年、啊、这个32年当中、啊、又有切梵达摩所译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啊、那么这个是比较慢一点、啊、比较慢大概这个30年、啊、相差时间不是很长、啊、这个是切梵达摩所译的、啊、就是我们现在呢、啊、大家呢读诵的、啊、学习这一部、啊、是切梵达摩他翻译的两本虽有繁简之别但关键已皆相同、啊、那么这个两本、啊、大同小异、啊、大同小异、啊、那么在关键的这个经文、啊、都一样那根据这个翻译的中文本啊我们就可以知道呢这个翻译的法师呢他用的那个原来那个梵文本啊梵文的经本应该是同一本。那每个人翻译呢他用的语言文字啦、啊、简单详细的、啊、这个有所每个法师他翻译的会有一点不同啊他用哪一个字啊这个不一样啊啊有一点不同但是大致上是相同啊所以。应该是同一个梵本、啊、同一本、啊、像金刚经呢它有六种翻译那么我们现在念的都是采取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这一本六种那么六种给它拿来对照呢大同小异那么根据这个资料显示啊，我们就知道呢原来它采用的印度梵文本呢它是同一本只有无量寿经呢它这个梵文本、啊、至少、啊、有三种以上、啊、因为它翻译那个内容啊出入啊太大啊这本有那本没有那本有这本没有啊那不同的梵本那说明呢佛讲这个无量寿经呢它是多次宣讲啊讲的内容啊有一些地方没有讲到的那么同样一个范本、啊、那翻译的人虽然不一样但是差别不会太大、啊、这个小幅度的不同而已那么这部经也是一样那么下面呢、啊、这个佛光电子大辞典、啊、也有一个简单的介绍、啊、这个切梵达摩、啊、意义尊法唐代译经生
七世纪西印度人永辉显。

庆年间来华，亦有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罗尼经一卷，生卒年不详。啊，那么这个记录呢，是根据了《宋朝高僧传》第二卷《真元心定四教目录》卷十二啊里面的一个简单记载。啊，就是这位法师呢，他详细的资料呢，已经没有办法找得到。啊，所以现在这个根据只有这个简单的资料啊，那这个在我们这个大藏经里面呢、啊，看到有很多经典啊，连那个翻译人的名字都没有了，不晓得哪一个翻译啊，但是经题经文都有啊，所以我们在大藏经里面看到呢，失译人，失就丧失了，失去了翻译的人就。翻译人不晓得是谁翻译的，都不知道，没有资料啊。这个在《大藏经》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啊。所以，这法师虽然啊资料不是很具足，但是大概知道他是哪里人啊。那么什么时候到中国来啊？在中国什么时候呢？翻译的啊。那么以后如果有发现呐、啊、一些比较详细的资料啊啊，这个应该啊。啊，这个佛教界啊，会给他补充出来啊。特别现在这些考古的啦，有一些大陆啊，很多埋在地下的啦、出土的啦，还有那个石经啊，啊，这些挖出来的啊，挖出来的呢，啊，有一些以前丧失掉的一些资料啊，可以从这个地方啊，可以再找出来啊。因为历朝历代啊，在中国呢，这个天灾人祸。啊，战争啊，那这个古代印刷术又不发达啊，传播媒体也不发达，那么这个资料啦，很容易就丧失掉啊。因此，古人呢，也是为后代的人设想非常周到啊。我到北京房山啊，房山的房子的房啊，山上的山啊，房山石经，那是韩国的法师到中国来啊。把那个大藏经啊刻在那个一片一片的石板上面啊，那么他刻在那个石板呢，因为石头比较不会坏嘛，啊，火也烧不掉嘛，那、啊、你这个纸张呢，水淹到了也会烂掉，火烧掉又会烧掉，啊，很容易就失去了。那么他刻在石头呢，保存的时间就长了，啊，所以这个石经啊。一直保存到现在，啊，是古人呐、啊、为后人呐、啊、留下这个宝贵的经典，啊，所以用尽了苦心。那么这个是唐朝时代啊，就是唐贞观啊，公元650年到682年呐、啊。那么这位伽梵达摩啊，这个印度的法师啊。到中国来翻译这部经典啊，那么译这个字就是翻译啊，译啊，那么译呢，古代是啊，古代呢，在周朝的时代啊，就四方都有负责跟外国啊交流的关联啊，通外文的啊，我们现在讲啊，那些关联啊，都有学外文的啊，外文系的啊，现在讲外文系的啊。他负责呢跟外国啊这些人啊往来交流啊，那么每一个官的名称呢、啊、是东南西北啊都不一样啊，那么这个北方啊这个官叫做驿啊，北方这个官叫做驿。那么印度呢，为什么就是后来都称为驿呢？啊，因为东西南各有名称呢，啊，大概啊，这个佛经呢都是从西北进来的啊，大概从现在甘肃、新疆啊这个西北这个方向进来，啊，大概那个时候了、啊，是这个译啊，这个外交官呐、啊、在负责的啊，所以到后来呢，大家都沿用这个译这个字了。啊，所以这个翻译啊，译这个字呢，是古代周朝呢设置在东西南北啊四个方面啊
对外

国人、啊、交流的官员名称、啊啊、那么译呢我们现在讲就翻译、啊啊、那么这个人体呢我们就简单介绍到此地、啊、就是这部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啊、是在唐朝贞观年间、啊、那么西印度奇完达摩法师呢他到中国来翻译的。好，那么人体我们就简单介绍到此地。啊、那么下面呢我们要正式、啊、进入本经的经文了。啊、请看经文。如是我闻，一时释迦牟尼佛在普陀洛迦山观世音宫殿宝庄严道场中坐宝狮子座，其座存以无量杂摩尼宝而用庄严，百宝床幡周匝悬列、啊、我们先看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开始啊就是本经的序分、啊、那么序分呢又分通序跟别序、啊、那么通序就是每一部经呢它是都共通的都同样的、啊、通序就是给我们讲六种成就、啊、六种成就啊、那么别序呢、啊、就是个别的、啊、又叫花起序、啊、就是花起这部经的因缘、啊、佛为什么讲这部经、啊、他什么原因来讲这部经，是什么因缘花起讲这部经的、啊、那个叫别序、啊、那么通序是六种成就，那么六种成就第一个是文成就啊、第二个实成就，第三呢主成就、啊、那么第四呢处成就，第五呢这个众成就、啊、我们、啊、一段一段、啊啊、来看、啊、我们先讲如是我闻、啊、这个是闻成就、啊、闻成就、啊、那么如是我闻这个四个字 啊含义非常深广、啊、在古代啊天台宗这个创始人、啊啊、就是智者大师、啊、是天台宗的初祖，那么他讲这个如是我闻、啊、这讲的这个如是 啊两个字啊讲了九十天，讲九十天、啊、那我们没有智者大师那个境界 啊我们这个不要说讲九十天了、啊，大概讲九个小时都把人讲跑光了啊，没有人要听了 啊他这个讲这个如是啊，这个讲了九十天啊，那其实啊，这四个字呢，就包括佛一代十教了啊，你真懂了，那真的后面就不用再讲了啊。所以他一开头啊，这个叫闻成就、啊、那么我们简单讲啊，如是我闻，我们用最浅显的意思来讲 啊就是如是啊，就是这部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是我阿难亲自听闻。

闻佛说的啦，不是听人家传说的，也不是我编的，啊，也不是家居胡乱写出来的，是我在现场亲自听到的啊，就这个意思了。啊，那么这个六种成就呢，就好像现在会议记录一样，啊，会议记录。啊，那么闻成就，这个里面含义很深。这个当中啊，也有师之道合啊，这个意思在啊，就是佛要讲这部经啊，那么现场在听众呢，也有这个程度可以接受了，听了他可以理解，可以依教奉行了。这个时候啊，来讲啊，叫师之道合啊，所以下面讲一时啊，就是师之道合这个时候。那么一时呢，他也没有标这个年月日。啊，没有标时间，讲个一时。啊，这个一时呢，它是佛的。一时就是，它这部经呢，适用于任何一个时候。那我们现在在台北市信义路四段330号之一二楼这个小讲堂啊，啊，这个时候我们现在也是一时啊。现在网络前的同学呢，你们在看也是一时啊，就这一个时候嘛。那这个经呢，这个时候呢也适用嘛，啊，不是过时啦。啊，如果你记在年月日呢，哇，那3000年前的这个不合时宜啦，是不是这样？啊，不合时宜，那3000年前适用，我们3000年后根本不合用啦。啊，我们来学这个干什么呢？就变成这个意思了，啊，现在很多人都是这个观念的，对不对？啊，那个古时候的啦，那个不合时宜啦，啊，但是呢，佛法啊，跟世间圣贤的这个真理啊，它是超越时空的，任何一个时候呢，它都一样，它都适用，啊，所以一时它是佛的啦。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先学习到此地啊。这个六种成就呢，啊，我们只讲了两种啊，那下面还有四种啊。这个闻成就、识成就啊，下面呢这个主成就啊、处成就、众成就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啊。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不会增长，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诸位同学，大家新年好，阿弥陀佛。今天呢、是农历正月初七，在中国人传统啊叫人日啊，就是我们做人这个人呢、昨天初六啊，我们开讲啊这部《大悲心陀罗尼经》啊。昨天呢，我们介绍到这部经的经题啊，这部经经题别题啊，我们介绍到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昨天呢、我们介绍到这一段，那么讲到观世音菩萨呢，可以说很多人呢、都知道佛门呢、有一位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在中国民间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不但学佛的人知道，不学佛的人，像民间一般信仰神教的，也都知道有观世音菩萨，甚至呢，也来拜观世音菩萨，在我们中国民间啊，这个儒释道啊，这个三教啊，可以说都融为一体了。因此呢，我们看到很多道教拜神的信众，他也拜观音菩萨。有一次我到浙江普陀山也看到呢这个道士带团去参拜道教团体。另外呢，这个喇嘛也去拜。那么这个西洋人那当然去旅游观光的呢也非常之多。可以说全世界呢，到中国四大名山去朝山，那么到普陀山的信众游客可以说是最多的。那么普陀山呢，这个历史上的记载非常的多，感应的事迹呢也很多，这个很多人也都听过也都看过这个书。所以提到观世音菩萨呢，大概呢没有人不知道。所以观世音菩萨在我们佛门在这个世间呢，可以说他的名气是最大的。那么活在这个大乘经典上也给我们讲，观世音菩萨他跟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这个缘分最深，几乎有很多经典呢

这个观世音菩萨呢，都不会缺席的。你看我们大家呢，如果读过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你看到第十二品呢，那这个佛呢，在讲《地藏经》啊，也交代啊，观世音菩萨来流通这部经典。那么《无量寿经》，我们大家都读过啊，净宗学会的同学呢，大家都读过啊，在第28品《大势神光》第28这一品，这品经文呢，不长，那么主要呢就是介绍观世音大势至，那么特别呢，佛在这个《无量寿经》告诉我们。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遇到急难急就是紧急的难就是有灾难、有困难的这个人没有办法来帮助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念观世音菩萨、求观世音菩萨呢，都会有感应，这个非常重要。那这个在我们现前这个世界上就非常需要了。你看看我们人遭遇到这个困难灾难，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求这个菩萨来帮忙了。你看这个虚云老和尚他从上海3步一跪，5步一拜从上海拜到山西五台山，拜了3年这个路途当中冬天下雪，在荒郊野外病倒了也没有人跟他在一起，他一个人这个时候呢。他求谁来帮忙呢？也找不到救护车了，那救护车也来不及了，也没办法。那谁来帮忙呢？菩萨来帮忙。谁来？哪一位菩萨呢？他去朝五台文殊菩萨变一个老人变一个乞丐来帮助他，来照顾他便给他照顾好，那个人不见了。后来他拜到五台呢，去找这个人当时这个照顾他这个乞丐把他这个病照顾好了。这个虚云老和尚请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叫文吉问他住在哪里？他说住在五台山山下。虚云老和尚朝山拜到五台山去打听这个人。那问不到后来呢？问到山上去了人家给他讲那个文吉就是文殊菩萨了他才恍然大悟，原来他在路途当中遇到这个生命危险的时候文殊菩萨来帮助他。那么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有很多种困难，特别在现前这个时代。家庭的问题事业的问题、社会的问题、整个世界灾难的问题，自己学业、道业种种问题，每一个人都有困难，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在这个时代呢，真的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人无法去解决的。解决不了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要想到求观世音菩萨来帮忙求观世音菩萨来加持。所以我们遇到有困难的时候，

不要忘记观世音菩萨，啊，多多向观世音菩萨请教啊，啊，我们就会得到帮助，这个非常重要。那么昨天也简单跟大家报告啊，观世音菩萨呢，这个名称呢，啊，是修学这个法门啊的一个代表啊，修耳根圆通啊这个法门修成就了，那么都叫观世音菩萨啊。所以观世音菩萨呢，他并不是限定哪一个人。那么当我们自己在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的时候呢，那我们自己当下就是观世音菩萨。我们在称念这个名号啊，我们是在因地的观世音菩萨啊，我们在修因呢 啊。那么因地的观世音菩萨呢，求果地上的观音菩萨，那已经正果的观音菩萨，他就会来帮忙啊，这个学弟了啊，他是学长啊，我们是学弟。学长已经正果了，我们学弟还没有正果，还没有毕业啊。学长毕业了啊，那么我们求学长来帮忙啊，那么学长一定会啊，来帮助啊。所以我们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你就是因地的观世音菩萨。你现在在修因，还没有正果嘛，还没有毕业嘛。那果地上的观音菩萨呢，他已经证果，他毕业了，他是我们学长啊，我们求他帮助，那他义不容辞的要来帮助我们啊。所以你念观音菩萨，你就是观音菩萨啊。所以观音菩萨呢，你不要呆呆的看他，看作是某一个人给他指定啊，哪一个人啊，这样啊你的想法就错了。那么在电影演的哈，我们当作看戏就好了，那个你不要给他当真啊。我们要以经典啊做标准啊，我们学佛的人啊以经典做标准。那世间人没有学佛呢啊，他看戏嘛，娱乐，反正他就把它当作故事看啊，跟大家结结缘啊，也是一桩好事。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啊，对观世音菩萨的认识是有需要的。那么我们学习净土法门的同修呢，也有需要啊。你看这个净土三经啊，无量寿经是第一经，那佛都有介绍观音四字。那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也介绍观音四字啊，所以在观经呢里面有其中有一观啊，也是专门观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观想观世音菩萨啊，还有观想大势至菩萨的啊。所以这个两部经啊，净土三经这个两部经都有介绍啊观世音菩萨。那么观世音菩萨呢，根据无量寿经跟观无量寿佛经啊，那么这个经上佛给我们讲的，那么他是阿弥陀佛的左右手啊，帮助阿弥陀佛接引十方世界念佛众生往生净土啊，所以跟我们修净土法门啊也相应啊，也是相应的啊。因此观世音菩萨呢，很多啊修净土法门的同修啊啊，他有兼念观音啊，这个是印光祖师在文钞啊也劝念佛的同修呢兼念观音菩萨啊。那么念阿弥陀佛呢，我们是求生净土，兼念观音菩萨呢是回向给这个世界呢苦难的众生。所以印光祖师他也劝念佛的同修呢，如果你一天定课啊念一万声阿弥陀佛的名号，可以兼念五千声的观世音菩萨圣号啊。如果你一天定念一百声的阿弥陀佛名号，那你再加念五十声的观音菩萨圣号

那么念观音菩萨圣号呢，就是为这个世界、啊、苦难众生念的啊。我们念这个圣号啊，回向给他们啊，这样啊，就是对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啊有帮助的啊，对他就有帮助。那么念的人多了，那力量就大了。

多一分的力量，多十个人就多十分的力量，因此呢，我们要多多劝人啊，去念啊。所以观世音呢，是利益众生这一方面的，那么对自己修行来讲啊，叫观自在。对自己来讲是观自在，那么观自在，自己得到自在了，才能去帮助别人。如果自己都得不到自在，自己的苦都比别人多，那你怎么帮得了别人呢？就帮不上忙了，自己还要别人来帮忙。所以必定啊，自己先得到自在，然后呢，自己呢观自在，然后对众生就是观世音的，就是利他利益众生的。那观自在呢，是利益自己的自利，自利利他，是一不是二，所以我们看到经典上啊，像心经讲啊，观自在菩萨，观自在是谁？就是观世音，观世音就是观自在。一个是自修，一个是弘法的，帮助别人的，帮助众生的，帮助众生就叫观世音。那么这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那么这个是人，那么这位菩萨呢，大家非常非常熟悉。那么下面呢是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这个广大圆满无碍，这个广大到底有多大呢？那怎么才叫圆满呢？你看这个华严经讲啊，大方广。它这个大是一个形容，广大是一个形容，实际上呢就是尽虚空变化界，无量无边的。那我们现在呢，我们觉得是广大圆满无碍啊，还是呢这个不广大啊，也不圆满啊，而且障碍很多。我们现在呢是不是这个样子？那观世音菩萨他为什么广大圆满无碍？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重要课题啦。那观世音菩萨他为什么那么广大啊？尽虚空变化界啊，所谓心包太虚量周沙界，就广大了。我们现在呢不要说心什么多大了，就我们这个地球，我们那个心都没有一个地球这么大不要说一个地球一个心都没有一个国家那么大，那甚至呢，连一个家庭的心量也都没有只有自己一个人，心量缩得那么小，那么起心动念呢，只有想到自己他没有想到别人。如果会想到别人我们不要说心量多大，你会想到家庭，比如说夫妻两个人彼此会互相去想，那还会离婚吗？大概不会啦。那为什么两个会离婚呢？先生想他的太太也想他的，他们都很自私那个心很自私，只有想到自己，都没有为对方想，那就要离婚啦。

心量就那么小啊，只有想到自己一个人啊，连两个人呢他都没有去想了啊，这个心量啊小到这么小，那你说怎么会没有障碍呢？怎么会圆满呢？当然就有障碍不圆满。但是呢，佛告诉我们了，我们的心呢，它是没有障碍的，啊，它是广大圆满的，尽虚空变法界。我们的原来的心是这么大的，那现在为什么变得这么小？原因呢，佛在《大乘经》上常常给我们讲，就是有妄想、分别、执着，原来它都没有界限的。那为什么现在呢？界限呢，不但很多界限，而且这个界限画的呢，就剩下自己一个人啊，画一个小圈圈啊，这个都是从妄想、分别、执着产生的啊。那么妄想、分别、执着呢，最严重的就是严重到只有自己一个人，那没有第二个人了啊，他就不会为第二个人去想。不会为别人想，只有想到自己，起心动念呢，就是想自己。那这个人，我们一般讲啊，这个人太自私了，自私到极处了。啊，那么有的人心量大一点啊，他会想到别人，想到一个家庭，啊，想到一个团体，啊，想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啊，想到一个地区，哇，这个心量就很大了啊！啊，如果再会想到这个其他的星球，那就更大啊。但是还是有限。为什么有限呢？因为你起心动念呢，就有一个范围，就有一个数啊，有一个定数，有一个数量在里面。那么要如何才能广大圆满无碍呢？啊，你不要起心动念了，那你就心包太虚，量周杀戒了。啊，那整个虚空法界呢，就是你自己了。那现在呢，我们在这个虚空法界里面呢，啊，我们自己就画圈圈呢，画的小的可怜啊，自己呢造成严重的障碍。所以我们学佛啦，没有别的，拓开心量。那怎么拓开心量呢？啊，最高指导原则啊，你不起心不动念啦，那你就心包太虚，量周杀戒了。那我们现在一下子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啊，啊，像六祖慧能大师他就做到了啊，他一开始就不起心不动念，啊，这些。妄想分别执着呢，一次啊，全部放下，啊，这个叫顿悟。那我们没有办法像六祖啊，像释迦牟尼佛一下子顿舍，啊，不能顿舍就不能顿悟。那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用渐舍渐悟啊，就是渐修渐悟，你慢慢放。啊，那慢慢放，从哪里做起呢？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讲经常常给我们讲，从哪里下手呢？从布施。啊，你没有去修呢，那你就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放下。你修了才知道呢，自己放下多少。啊，那么这个张家大师呢，教他这个修行啊，可以说是佛法呢最高的指导原则。那么我们从着相开始布施，啊，然后慢慢提升到不着相。好，我们现在布施就是先从身外之物布施，先舍身外之物。啊，然后呢，再舍这个身内的，

啊，这样啊，渐修的。啊，身外之物就是我们这个财物啊，我们先布施这个。啊，那布施啊，我们从小从少而多啊。当初张家大师教敬老和尚啊，修这个布施呢，那个时候呢，他在当公务员啊，一个月呢薪水非常微薄啊，只能勉强过日啊。他就想到呢，布施我哪里有钱呢？啊，张家大师呢就问他啦，说你一毛钱有没有？五毛钱有没有？一块钱有没有？他这个有啦，他有你就从一毛、五毛、一块钱开始布施嘛，先舍嘛。啊，那么他接受张家大师的教导，哎，他就开始去修了。那么人穷啊，就是越不敢布施。那人为什么穷呢？就是过去生没有修布施，这一生才那么穷。啊，那我们众生不知道这个原因。啊，所以越穷的人，他就越不敢布施。他有钱了，他都藏起来。啊，穷怕了，他会害怕，那布施就没有了。啊，他会害怕，他不敢布施。那不敢布施呢？他不修这个因呢，将来呢，又会得到贫穷的果报。啊，所以要去修啊。那么刚开始修呢，它就是像割肉一样啊。我们那个一毛钱、五毛钱，对有钱的人来讲，他丢掉他都 不想去捡起来的啊。但是对一个贫困的人来讲呢、啊，哦，那对他来讲，他像割肉一样的啊，因为他的财产就那么多嘛。所以从这个地方啊，难舍能舍，就去慢慢啊去舍去布施。所以他这个这样修啊，刚开始很勉强，刚开始很痛苦啊。刚开始要布施呢，有时候会想很久啊。这个我自己有经验啊，也会这样哦。不相信大家可以试看看啊。但是呢，你要练习啊，练习这样常常布施，常常布施，那你慢慢会习惯了，习惯它就成自然啊。初则勉强，中则泰然啊。了凡四训讲的，刚开始很勉强，到最后呢，你就很泰然，就很自然，因为你已经养成习惯了。那么老和尚修布施呢，修了半年了、啊，他就有感应了。他需要什么东西，生活上需要的，自然就有，自然就有。啊，那么修了三年呢，那么他老人家讲啊，很多事情啊，他就能预先知道了，他有预知的能力了，因为心比较清净了。啊，那么修到后面呢，啊，他回收会很多，回收多的时候，这个时候还要继续再布施，不能停下来，啊，停下来又不能进步了，还要再布施，那布施你回收会又会更多，越多回收就要又要布施，啊，那这样啊，像滚雪球一样啊，越滚越多，越滚越大。啊，修到最后，你的福报啊，人间没有办法给你享受，你就往生到天道去了啊，去享受天福了。那么这个着相布施啊，就得人天福报。但是你修布施呢，你不着相啊，要修金刚经。金刚经讲啊，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啊，那你不着相啊，三轮体空。啊，内不见有我布施这个我啊，外没有布施的对象，当中没有布施这个

东西，这个叫三轮体供。哇，那这个你布施一块钱啦、啊、那就消千劫之罪啦、啊、这个要修、啊、修到这个境界、啊、那么你这个业障啊就消得快了、啊、那么老和尚呢他修布施啊，就张家大师呢教他修布施，他这一生这个学佛的基础就是张家大师给他奠定的，就修布施。那么我们看《金刚经》啊，就是修布施啊，不着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你这个一布施修这个啊，修到底就成佛了啊，《金刚经》任何一段任何一句呢，你懂了你会了，你去修，修到底就成佛了啊、可以说从头到尾通通是修布施的啦、嗯啊、一部《金刚经》啊，布施忍辱讲的最多，一开始就叫我们布施、啊、那么叫我们怎么脱开心量呢、啊、我们为什么这个心本来是跟观音菩萨一样啊，广大圆满无碍啊，我们跟观音菩萨是一样的啊，那我们现在呢为什么小到这么可怜呢？我们着相了。金刚经讲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寿者相，着了相。那这个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就是从我相发展出来的。我相发展，你有一个我，那就对面就有一个人嘛。啊、你有我就有一个人，那两个人就对立起来了，就对立起来了、啊、那很多人就变成众生了。那这个执着呢从来没断过，叫寿者相、啊、寿是指时间呢很长、啊、就是放不下了、啊、从来就一分一秒都不肯放下，这个叫受则相、啊、都是从我执发生的我相、啊、执着啊，那所有的烦恼六道轮回的因果就是这么来的，从我执来的、啊、照这个贪嗔痴啦、啊、贪嗔痴慢，这些都是从我这个执着发展出来的。所以《金刚经》啊，它教我们破我执比小乘法要殊胜，要高明啊。小乘法呢，叫修各种观想啊，那么面对面呢、啊，直接去破。那《金刚经》呢，教我们呢，从度众生这一方面去破我执啊。所以《金刚经》佛给我们讲啊。啊、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发生，我皆令入无余涅槃、啊、我们这个所有的生命啊，就四大类，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啊、化生是 最舒服的，最痛快的、啊、胎生是 最苦的、啊、我们人是属于胎生，还有卵、啊、像鸡蛋啊、鸭蛋那个鸟蛋，那些都卵生的啊，湿生呢，像那个蚊虫啦、啊，啊，这个那个水上那个虫啦、啊，啊，那个有湿度的生物啊，化生它是变化生的，是最好的啊，在我们六道里面呢、啊，六道十法界呢，就这四生。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啊、度尽这个所有的众生，但是呢实在没有众生得度、啊、这个金刚经这一句你会了，你会修了，那你很快就成佛了、啊、你就明心见性了啊、他教我们破我执的方法呢，就是先教你去度众生，众生无边誓愿度、

啊，那么这个是你要针对一个我啊，这个我执我们已经坚固的执着了，你一起心动念就是想到我了，你不可能不想到我啊。那么现在呢，叫我们这个念头啊，转一下对象，你去想众生啊。那么《金刚经》这句话呢，常常提起来啊。一想到我呢，啊，我们就要度众生啊，啊，这个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啊，所有众生，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啊，这个是化除我执一个很巧妙的一个方法。啊，那么就跟人没有对立了，没有对立，你这个我执慢慢就淡化了，到最后它就自然就没有了。啊，那么后面那一句就是我们超越的重要关键的经文啊，就是而实无众生得灭度之。你度无量无边众生呢，但是你不要执着有众生你去灭度，但是又要度无量无边众生啊，度无量无边众生呢，不落空。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呢，若有空有，同时啊，同时舍，那你就见性了。啊，那么我们要怎么修呢？啊，你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你看到一个人啊，很讨厌的，专门找你麻烦的那个人，你心里想到那个人的时候呢？你就要赶快用《金刚经》这一句啊，这个所有的众生都要给他灭度，那个人也是众生，我也要帮助他灭度啊，我要度他啊。我们为什么跟他会产生这个对立呢？因为我执出现了，所以你赶快用这一句经文去关照啊，那么把它转过来啊，这个修啊，就是从这个地方去用功啊。那这个用功得力呢，那你没有到处都是道场啊。所以这个《金刚经》啊，我们要也要知道啊。我们学习净土法门呢，其实啊，一部《无量寿经》，所有经典无所不包了。无量嘛，无量就是这里讲的广大圆满嘛，那才叫无量嘛。那这些经文啊，我们可以以经解经啊，其他的经典来补充解释无量寿经。我们净宗协会呢是无量寿经做主修经典，其他经典可以来补充说明，以经解经啊，这样啊，我们才能深入这部经典。的这个观世音菩萨，这个观这个字非常重要，我们要常常提起观照，在生活当中提起观照啊，这是我们要拓开心量啊。那么从布施下手啊，从布施下手，这个方法很多啊，我们可以采用啊，啊，先采用老和尚这种方法啊，我们先来学习。慢慢的，我们这个心就会拓开了啊，到最后呢，我们就跟观音菩萨一样啊，广大圆满无碍了啊。如果我们不能破除这个我执，不能破这个四相啊，啊，这个心啊，本来就很广大，没有边际的，现在呢变成很小啊，有障碍，不圆满。所以我们读的这个经题啊，要懂得怎么来学习啊，要懂得怎么来学习啊。这个修金刚经啊，修这个布施啊，这个我们有需要啊，啊，大家共同啊来勉励啊。那么这是讲到广大圆满无碍。那么广大圆满无碍。

呢，它是本体啊，我们每一个众生，它本来它的心体呀、啊，就是广大圆满，没有障碍的。这个心啊，法身遍一切处，它没有障碍，没有隔阂。啊，那么有障碍、有隔阂、有界限，它本来它没有，那为什么现在有？就是众生的妄想、分别、执着，去给它划分的。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不要讲其他的星球了，讲到其他世界，就讲我们这个地球。这个地球，它自己会说。这个是美国，这个是中国，这个是英国、法国。那地球它有没有自己这么说啊？哪一块土地它自己说，我这里是叫中国哈？有没有？哎，我这里叫美国啊，我这里叫英国。那个地球有没有自己这样讲？有没有？没有嘛？啊，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别，就这些界限呢？那人去给他分别出来了，你人去给他设定了嘛？这个是我的，我给他画一个圈圈，你不可以来啊！你要来要经过我同意啊，就是人制造出来的啊。原来他没有界限的嘛，没有界限就没有障碍嘛。啊，极乐世界没有界限。啊，十方诸佛呢？佛菩萨的世界，他没有界限，因为他们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所以他们没有界限。啊，我们这个凡圣同居土啊，六道法界，它有界限。为什么有界限？有妄想分别执着。那本来没有界限，没有障碍，自己去给它划分，制造这个障碍。啊，就是这个妄想执着啊，制造出来的。那么这个都在大乘经论里面啊，我们要深入大乘这个经义啊，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了。那么我们心量可以拓开，那是非常快乐、非常自在的。啊，那这个道理如果你搞不通啊，那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你没有办法修的啦，啊，修不来啦。这个会了啊，《金刚经》这个会了，那普贤菩萨那个十大愿呢、啊，自然能够修了。啊，从礼敬诸佛到随这个普皆回向啊，你很容易修。啊，那么这个广大圆满无碍呢，它是体啊，它的体。那么体呢？它有它的作用啊，所谓体相用啊，有体有用，好像哎，我们人有这个身体，这个身体是体啊，那这个身体啊，哎，身体有它的作用啊，我们人可以活动，可以工作啊，有体有用，那这个体就是宇宙的本体，它就是广大圆满无碍，那么它起作用是什么呢？啊，就是。大慈大悲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就是没有条件的。他为什么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呢？因为他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嘛，他没有界限啊，所以他对众生的帮助他是无条件的。那我们凡夫对众生的帮助是有条件的。啊，对我有利的，那我帮助；对我没有利的，我不理他了。啊，这个有条件的。啊，所以这个慈悲呢，啊，这个就是一般讲的爱缘慈。啊，那我爱他，我喜欢他，啊，或者他对我有好处，那我帮助他。跟我没有关系，或者我讨厌他的，啊，我就不帮助他了，对他就不慈悲了。啊，这是众生的爱缘慈。那么菩萨呢？他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个才圆满啊。所以
它这个起作用了、啊，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那么对众生呢，它没有分别的，没有条件的，啊，完全呢、啊、就是义务的啊，去帮助一切众生。帮助一些众生呢，离苦得乐，啊，不分厌亲，啊，厌亲平等。那么在菩萨这个境界里面呢，谈不上厌亲，啊，那么有厌亲呢，就是有四相，啊，才会有厌亲，没有这个四相啊，那都是一体的，啊，那就，啊，没有这些念头的存在了，啊，所以他才能够。大悲心，起这个大悲心，他大悲心的原动力就是从广大圆满无碍这个体啊来的。那么陀罗尼是印度话，翻成中文的意思叫总持啊，总一切法，持一切意啊，就是所有一切法呢，四出世间法呢，都包括在里面了。啊，他都能掌握住了，啊，这个叫陀罗尼啊，印度话叫陀罗尼啊，翻成中文是总持啊，总持的意思。那么这个别题呢，啊，千手千脸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啊，这个是讲到千手千脸观世音菩萨。啊，那么他是广大圆满，没有障碍，大慈大悲，以这个心呢、啊、为总持的，啊，以这个心为总持的，啊，这个是别题。那么"经"这个字呢，是通体，啊，通体就是通用的。一般呢、啊，解释这个经啊，啊，经有贯摄常法的意思。这个经在印度呢，它梵文里面呢，它不是叫经啊，它叫修多罗啊。因为这个经这个字呢，是中国啊，这个古圣先贤呐、啊，流传下来啊的语言文字教训啊。我们尊称为经啊，像四书五经十三经啊，这个圣人啊，他的言语啊，他的教导记录下来啊，称为经。那么贤人做的呢，称为传啊，像左传啊、公羊传、谷梁传啊，这贤人啊，圣人做的呢，才能称为经啊，像孔老夫子啦、啊。这个尧舜禹汤啊，这个文武周公啊，啊这些圣人呐、啊，世间圣人。那道家呢，这个老子、庄子啊，老子这个《道德经》啊，庄子这个《南华经》。那么这个世间的圣人呐、啊，他的教导啊，那么记录下来的文字啊，称为经。尊称为经。那么经的意思呢，就是在中国文化里面呢，经就是真理，它是不能去改动的啊。称为经就是它这个道理啊，它是超越时间空间的，它不受时间跟空间这个限制的。啊，这个经啊是中国的啊，那么印度呢，它叫修多罗，修多罗就以前那个佛经啊，用贝叶啊，印度啊那个像芭蕉叶那个贝叶啊，它那个经文都写在那个贝叶上，一片一片啊，然后呢给它穿一个洞啊，用那个线把它穿进去，把它绑起来啊，所以修多罗翻成中文叫做丝线的意思。啊，就是这个贝叶啊，这个文字啊，佛讲的这个语言文字呢，把它记录下来呢，写在贝叶
然后用

线把它穿起来，叫修多罗。那么佛教传入中国呢，那么中国人对释迦牟尼佛教导所讲的语言文字啊，翻译成中文啊，那么也把它尊称为经啊，就是呢把它看成跟中国古代圣人啊他们讲的这个经啊同样的尊重啊，同样的尊重啊，所以中国翻译这个中文经典啊也都尊称佛讲的这些语言文字啊为经啊，经典。那么经就是代表真理，代表不变，真理就永恒不变的。所以经它有贯彻常法这四个意思啊，贯就是贯穿，这个经文啊也是很好的一个文章体系啊，它可以做科判啊，那么有系列的啊，这样啊有条不紊的啊，这样排列出来啊，它这个语言文字啊义理啊，它从头到尾啊，它是一气呵成都贯通的啊，这个叫贯啊，像一棵树一样啊，这个树根啊，树干、树枝、树叶、树梢、树苗啊，这个花叶、果实啊，那么它很多有条不紊啊，它这个系统啊有条不紊。那么色的意思是有色受力啊，就是我们现在讲有吸引力啊，这个色啊是很不容易的啊，佛经啊它有色受力啊，虽然我们不懂，但是念念念你这样念啊你也念了很久啊，重复的念也不累啊，那这说明了它有摄受力啊。像我们世间一般的文章啊，哦，再好的文章呢，大概看个两三遍呢，不想再看第四遍了啊。那么我们那个报纸呢，杂志啊，你看一遍大概不会想再看第二遍啊，你就看过了，知道了。啊，这个说明他摄受的力量啊只有一遍。那么过去呢有人翻译这个佛经啊这个文言啊翻成白话文啊，白话文的经典啊，过去好像十年前啊有人把这个佛说阿弥陀经啊翻成白话，印了很多。但到最后呢好像人家翻一翻看一看了，看一遍就不想再看第二遍了，因为已经知道了啊。后来好像印了没多久，就没有人再继续印了啊。那刚开始翻译出来哦，也印很多啊，但最后呢，没有人再继续看了啊。那现在我们看到所有的寺院呢，还是鸠摩罗什那个《佛说阿弥陀经》，每一天那个木鱼在敲的，还是念那一本。啊，我们现在做三心念还是念那一本啊？那个文言啊跟那个白话那个不一样，味道不一样啊。文言啊它那个意义啊它是无穷无尽的，好像那个泉水一样无穷无尽的啊。不相信呢你可以试看看，你把那个翻译白话的《佛说阿弥陀经》呢，来敲木鱼来念嘛，啊，然后把鸠摩罗什翻译的《佛说阿弥陀经》来念嘛，你看哪一个念的会比较顺口啊，比较喜欢啊，一试就知道了啊。你那个翻译啦，念个一遍两遍没味道了，因为它尝不到法味了。那么我们现在每一次做善心念，一天还念三遍呢，那你为什么会念得下去？哦，每次法会还都那么多人来，很奇怪啊！都重复在念那个啊，也没有新的啊，
为什么大家念的那么喜欢啊？然后做法会呢，他还要来念呢？这什么道理呢？啊，如果像报纸那样，像白话那样，他还会来念吗？他不会了。那是什么道理呢？就是色的作用啊，色就是哎，它有吸引力。你每一次念呢，你的感受会不一样，它会随着你的境界哎不同，那你就当然，你不管什么时候念都不一样了嘛，啊，你的感受不一样，文字一样啊，你体会的不一样，感受的不一样，境界不一样。啊，刚开始或者你念的枯燥无味，念得很痛苦，但是诶越念越欢喜，不一样哦。啊，或者如果你世间的文章啊，刚开始一念很欢喜，那你再念看看，到最后就没味道了，啊，到最后就念得很烦了。啊，这个佛经呢，你刚开始念得很不欢喜，慢慢越念越欢喜，哦，我念到成佛，那是最欢喜的。那就是色的力量。啊，这个大家可以试验啊，试验。包括我们唱念啊，这个换背也是一样。那个佛号啊，我们现在这个清净的换背啊失传了。我们现在念的这个啊，比世间那个流行歌好了啊。但是不是那个换背的标准啊，但是我们也学不到那个这个本来啊那个换背的，那个换的意思就是清净的意思，就这个换背一念啊，你现在一肚子烦恼，心里很热闹啊，心烦得不得了，这个换背一唱一念，哎，你心马上就清凉下来，你这个烦恼的火焰啊马上降温，它就有这个效果啊。我现在在研究这一个啊，所以我买了很多音乐来听，哎，买很多音乐来听。我听世间的音乐，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常常听那个流行歌啊。现在流行歌我是一条听不完，都听不下去了啊，这既没有意思啊，又这个实在是很没有水平啊。没有意味了。那以前的那些老歌啊，它还有一些意味嘛。啊，以前的老歌啊，是比较有意义啊。那念的现在偶尔回味回味，还有它的味道啊。现在那个新歌好像你唱过几年再唱啊，没有什么味道。老歌它还有它那个文学啊，那个词跟曲啊，它还有它的一个味道，但是跟我们佛这个换背这个唱念啊，这个也不能相比啊，不能相比。那么如果我们唱这个弥陀赞啊，你能够起观想哦，那个味道肯定会不一样啊。所以唱赞会观想的人啊，他唱出来那个味道就不一样。啊，不相信呢？你这个我也曾经试过啊。你这个流行歌呢，听到最后呢，它会生烦恼，它烦躁，得不到清凉了。一开始听好像哎蛮不错的啊，很喜欢，但是听了几遍呢，你会烦了啊，因为它那个歌的内容是引起你烦恼心所的。啊，那我们凡夫啊就会生烦恼。如果观音菩萨听就不会了。观音菩萨不管你唱什么啊，你去骂他呢，那个音声呢到他那边呢、啊、都变成耳根连通了。啊，明心见性的人就没有影响。那凡夫就不一样了，会影响。啊，所以流行歌啊跟佛的赞啊不能比。不能比。啊，所以我们三十七念啊，天念都是重复的念，奇怪你们怎么还来念？这个我们念了好几遍、好几百遍了、
还继续念。

就是哎，他就是每一次念，他有感受不一样啊，啊，包括那个赞都是一样的 啊。如果你念这个弥陀赞或者莲池赞啊，你会观想莲花，观想这个七宝行树啊，你能够坐观啊，能够相应的一分两分啊，味道就不一样了。啊，你会感到啊，遍体清凉啊，业障消除啊，这个一点不假，所以它有摄受的力量啊，精它有摄受力量啊。那么常就是永恒不变，叫常啊，常就是不变的啊，会变的叫无常啊，常就是不变的。也就是说它是真理，超越时间空间的。真理就是什么呢？就是事实真相。它事实真相就是这样。因此呢，它不会受时间空间的影响而有所改变，不会。那改变呢，它不会改变的。是众生的妄想分别执着，它在变来变去，变化无常的。那个变化无常的是虚妄的，不是真的，不是真理啊。真理它是永恒不变，它是常的。所以这个经典啊，三千年前佛讲的是这个道理，三千年后还是这个道理，在三万年后、三百万年后、无量劫以后，它还是这样啊。这个才叫常啊。那么在古印度，这个道理是这样，到中国这个道理还是这样，到美国、到日本、到其他国家、到外星球、到其他他方世界都一样，所以这个超越空间了啊，超越时空啊，这是常的意思啊。那么法就是规则了，法则啊，你要依照这个法则呢，那你修学才会成就啊，才会得到圆满啊。你不依照这个法则，不依照这个规则呢，那就没办法。所以经它有法则这个意思在啊，你依循这个法啊，这个法的规则啊去修，那么一定可以达到你的目的。你不依这个法则，那就没办法，就达不到。所以它有法的意思。所以这个经这个字啊，这个有贯彻常法啊，这四个意思才称为经啊。那不但佛法是称为经，世间法啊，像这个圣人讲的这个经啊，它也超越时空啊，像这个孔老夫子讲的啦，老子讲的道德经啦，这个四书五经呢，它也超越时空的啊。所以民国成立之后呢，大家不要这个我们中国老祖宗的这个传统经典不学习了。但是现在呢，民国成立到今年100年了，很多问题呢无法解决，不但中国的问题，全世界的问题都无法解决。因此啊，在上个世纪70年代，英国汤恩比这个历史学家，他就提出啊，21世纪这个世纪，这个世纪啊，世界要恢复秩序，必定要提倡学习中国孔孟学说以及大乘佛法。他早在40年前就讲出这个话，也看出了这个世纪呢，全球人类呢，他的需要。那么这个世界呢，如果要恢复秩序，那必须要以中国孔孟学说以及大乘佛法作为最高指导原则大家来学习，依照这个思想言行来修来做，那这个世界呢

才有可能恢复和平，不然呢，这个世界呢是会越来越乱，是一天呢比一天乱，无法达到和平，和平只是一个理想，一个口号，实际上啊做不到。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呢？这个连这个世间的圣贤的典籍啊，它也超越时空啦、啊，但不是说只有中国人可以用啊，那都适用各个国家、各个族群呐、啊，这个道理啊，放诸四海皆准，都可以做标准，所以它超越时空啊，那它是一个法则、一个规则啊，你不依照这个，你就乱。所以这个法的意思呢，也有孔老夫子讲的那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那个味道在。你遵守这个本来这个法则啊，那就对了，就是健康的，就是正常的。那你不遵守，你自己要去创造，要去发明，那搞到最后问题一大堆，无法收拾。你要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要回归到原来这个法则，不然你的问题是越来越多啊。所以现在这个世界这么乱啊，我们敬老和尚也在讲经当中常常讲啊，就是现在人都要，每一个人都要创作，都要发明，他有他一套啊，发明的很多啊，那不晓得应该依哪一个人为标准。乱了，这个就是没有依法，所以我们学习这个经典呢、也要明白这个道理。好，那么经这个通题这个字呢，我们就介绍到此地啊。那么这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这个、经题我们介绍到此地。下面呢，介绍人体啊。就是翻译这部经典的人，唐西天竺沙门伽梵达摩译，那么这个翻译的时代呢，是在中国的唐朝啊，唐朝这个时代。那么西天竺是西印度啊，古代印度呢分为五个区域啊，东西南北中啊，分个五个区域。那么印度古代呢，在唐朝那个时代称为天竺国啊，称为天竺国，是现在呢才叫做印度的啊，古代呢它叫天竺。那么它是西印度。这个地区的人啊，这是说明翻译这部经典这位法师呢，他的籍贯啊，他的国籍啦啊，他的国籍啊，是西天竺的人。那么沙门呢啊，也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的意思啊，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就叫沙门。在古印度呢，很多宗教呢，修行人呢都称沙门啊，不是只有佛教，凡是呢修行人都叫沙门啊。那出家去修行呢，当然也是称沙门啊。沙门呢、它的意思就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翻译为勤习啊，勤劳的勤，修习的习啊，就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这称为沙门。那伽梵达摩啊，这是翻译这部经这位法师的名字啊，这是一个人的名字啊。那么翻译中文的意思叫尊法，尊重的尊，佛法的法。那么在开元录第八卷里面呢，有简单的
记载啊，沙门

切范达摩唐云尊法印度人也，一千手千眼大悲心经一卷。啊，那么这个是出自于佛学大师简里面的，啊，比较简单的。那么下面呢，又有一个资料呢，啊，大悲观音的根本经典为《大悲心陀罗尼经》，那么是唐朝唐太宗贞观年间呐、公元627年到649年，由智通翻译的《千眼千倍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为最早的译本，啊，那么这一本呢？是比较早在唐太宗那个时代翻译的。那么他这个 经题叫千眼千倍，一千只眼一千只手倍，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那么这个可能是同一个梵文本，原本那可能是同一本。那翻译的人时间不一样，翻译的人不一样。那么这个内容啊，应该是大同小异。那么到唐朝高宗永徽显庆年间，公元是650年到682年啊，这个32年当中啊，又有伽梵达摩所译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啊，那么这个是比较慢一点。比较慢，大概这个30年啊，相差时间不是很长啊。这个是伽梵达摩所译的啊，就是我们现在呢大家呢读诵的啊，学习这一部啊，是伽梵达摩他翻译的。两本虽有繁简之别，但关键已皆相同。那么这个两本呢、大同小异啊，大同小异啊，那么在关键的这个经文呢、都一样。那根据这个翻译的中文本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呢，这个翻译的法师呢，他用的那个原来那个梵文本呢、梵文的经本应该是同一本。那每个人翻译呢，他用的语言文字啦、简单详细的这个有所，每个法师他翻译的会有一点不同啊，他用哪一个字啊，这个不一样啊有一点不同，但是大致上是相同啊，所以应该是同一个梵本啊，同一本啊。像《金刚经》呢，它有6种翻译，那么我们现在念的都是采取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这一本。6种，那么6种给他拿来对照呢，大同小异。那么根据这个资料显示啊，我们就知道呢，原来他采用的印度梵文本呢，它是同一本啊，只有《无量寿经》呢，它这个梵文本呢、至少啊有3种以上啊，因为它翻译那个内容啊，出入啊太大。这本有，那本没有，那本有，这本没有啊，那不同的换本，那说明呢，佛讲这个《无量寿经》呢，它是多次宣讲，讲的内容啊，有一些地方没有讲到的啊。那么同样一个换本啊，那翻译的人虽然不一样，但是差别不会太大啊，这个小幅度的不同而已。那么这部经也是一样。那么下面呢这个佛光电子大辞典也有一个简单的介绍这个伽梵达摩意义尊法，唐代译经僧，7世纪西印度人，永徽显庆年间来华，亦有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罗尼经一卷，生卒年不详那么这个记录呢，是根据了《宋朝高僧传》2卷《真元心定四教目录》卷12里面的一个简单记载就是这位法师呢，他详细的资料呢，已经没有办法找得到所以现在这个根据
只有这个卷。

单的资料。啊，那这个在我们这个大藏经里面、啊、看到有很多经典、啊、连那个翻译人的名字都没有了，不晓得哪一个翻译、啊、但是经题经文都有。啊，所以我们在大藏

他是哪里人啊？那么什么时候到中国来啊？在中国什么时候呢？翻译的啊。那么以后如果有发现呐、啊、一些比较详细的资料啊，这个应该啊这个佛教界啊会给他补充出来啊。特别现在这些考古的啦，有一些大陆啊很多埋在地下的啦、出土的啦，还有那个石经啊，这些挖出来的。啊，挖出来的呢，啊，有一些以前丧失掉的一些资料啊，可以从这个地方啊，可以再找出来，啊，因为历朝历代啊，在中国呢，这个天灾人祸啊，战争啊，那这个古代印刷术又不发达啊，传播媒体也不发达，那么这个资料啊，很容易就丧失掉，啊，因此古人呢。也是为后代的人设想非常周到啊！我到北京房山啊，房山的房子的房啊，山上的山啊，房山石经，那是韩国的法师到中国来啊，把那个大藏经啊刻在那个一片一片的石板上面啊。那么他刻在那个石板呢，因为石头比较不会坏嘛，啊，火也烧不掉嘛，那、啊、你这个纸张呢，水淹到了。也会烂掉，火烧掉又会烧掉，啊，很容易就失去了。那么它刻在石头呢，保存的时间就长了，啊，所以这个石经啊，一直保存到现在，啊，这是古人呐、啊、为后人呐、啊、留下这个宝贵的经典，所以用尽了苦心。那么这个是唐朝时代啊，就是唐贞观啊，公元650年到682年呐、啊。那么这位伽梵达摩啊，这个印度的法师啊，到中国来翻译这部经典啊。那么"译"这个字就是翻译啊，"译"啊。那么"译"呢，古代是啊，古代呢，在周朝的时代啊，就四方都有。负责跟外国啊交流的关联啊，通外文的啊，我们现在讲啊，那些关联啊，都有学外文的啊，外文系的啊，现在讲外文系的啊，他负责呢跟外国啊这些人啊往来交流啊，那么每一个关的名称呢、啊，是东南西北啊都不一样啊，那么这个北方啊。这个官叫做驿啊，北方这个官叫做驿。那么印度呢，为什么就是后来都称为驿呢？因为东西南各有名称呢、大概啊，这个佛经呢都是从西北进来的啊，大概从现在甘肃、新疆啊这个西北。这个方向进来，啊，大概那个时候啦、啊，是这个驿啊，这个外交官呐、啊，在负责的啊，所以到后来呢，大家都沿用这个驿这个字了，啊，所以这个翻译啊，驿这个字呢，是古代周朝呢设置在东西南北啊四个方面啊，对外国人呐、啊、交流的官员名称。啊，那么意义呢？我们现在讲就翻译啊，那么这个人体呢，我们就简单介绍到此地啊。就是这部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啊，是在唐朝贞观年间那么西印度伽梵达摩法师呢，他到中国来翻译的。好，那么人体我们就简单介绍到此地啊。那么下面呢，我们要正式啊进入本经的经文了啊，请看经文。如是我闻一时，释迦牟尼佛在普陀洛迦山观世音宫殿宝庄严道场中坐宝狮子座。
其作存以无量杂摩尼

宝而用庄严，百宝床幡周匝悬列。好，我们先看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开始啊，就是本经的序分。啊，那么序分呢，又分通序跟别序。啊，那么通序就是每一部经呢，它是都共通的，都同样的。啊，通序就是给我们讲六种成就。啊，六种成就。啊，那么别序呢，啊，就是个别的。啊，又叫发起序。啊，就是发起这部经的因缘。啊，佛为什么讲这部经？啊，他什么原因来讲这部经？是什么因缘发起讲这部经的？啊，那个叫别序。啊，那么通序是六种成就。那么六种成就，第一个是文成就。啊，第二个实成就。第三呢，主成就。啊，那么第四呢，处成就。第五呢，这个众成就。啊，我们啊一段一段呢， 来看啊。我们先讲如是我闻啊，这个是闻成就啊，闻成就。啊，那么如是我闻这个四个字啊，啊，含义非常深广啊，在古代啊，天台宗这个创始人呐，啊，就是智者大师啊，是天台宗的初祖。那么他讲这个如是我闻啊，这讲的这个如是啊，啊两个字啊，讲了九十天，讲九十天啊。那我们没有智者大师那个境界啊，啊我们这个不要说讲九十天了，大概讲九个小时都把人讲跑光了啊。那没有人要听了啊！啊，他这个讲这个如是啊，这个讲了九十天啊。那其实啊，这四个字呢，就包括佛一代十教了啊。你真懂了，那真的后面就不用再讲了啊。所以他一开头啊，这个叫闻成就啊。那么我们简单讲啊，如是我闻，我们用最浅显的意思来讲啊，啊，就是如是啊，就是这部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是我阿难亲自听闻佛说的啦，不是听人家传说的，也不是我编的啊，也不是家居胡乱啊写出来的。是我在现场亲自听到的啊，就这个意思了啊。那么这个六种成就呢，就好像现在会议记录一样啊，会议记录啊。那么文成就啊，这个里面含义很深啊，这个当中啊也有师之道合啊这个意思在啊，就是佛要讲这部经啊，那么现场在听众呢，也有这个程度可以接受了，听了他可以理解，可以依教奉行了。这个时候啊，来讲啊，叫师之道合啊。所以下面讲一时啊，就是师之道合这个时候。那么一时呢，他也没有标这个年月日啊，没有标时间，讲个一时啊。这个一时呢，他是佛的，一时就是。他这部经呢，适用于任何一个时候

那我们现在在台北市信义路四段331号之一二楼这个小讲堂啊，这个时候我们现在也是一室啊，现在网路前的同学呢，你们在看也是一室啊，就这一个时候嘛。那这个经呢，这个时候呢也适用嘛，不是过时了。如果你记在年月日呢，哇，那3000年前的这个不合时宜啦，是不是这样？不合时宜，那3000年前适用，我们3000年后根本不合用了。我们来学这个干什么呢？就变成这个意思了。现在很多人都是这个观念的，对不对？那个古时候的啦，那个不合时宜啦。但是呢。佛法跟世间圣贤的这个真理它是超越时空的，任何一个时候呢，它都一样，它都适用。所以一时它是佛的啦。好，今天时间到了那么我们先学习到此地这个六种成就呢我们只讲了两种下面还有四种这个文成就、实成就。下面呢，这个主成就、促成就、众成就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解要。尊敬的新加坡多元文化促进会全体同修，网路前的同修，我们澳洲净宗学院现场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继续来学习先师净老和尚《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我们上个星期啊，学习到喜庄严。这个没有讲完啊，讲到第二条啊，我们再把这段经文念一遍啊，我们对对地方啊，在222页第四行，喜庄严，请看经文，喜庄严故。见修善者心无嫌忌，上一次我们这段经文学习到结要的第二条这个一段经文也就是普贤十大愿王当中的随喜功德这一愿，这个随喜功德是对治傲慢嫉妒的烦恼。

啊，这个傲慢嫉妒啊，是严重的烦恼，障碍修行。不但障碍佛法的修行，也障碍啊我们世间法的成就。啊，人与人之间呢、啊，能够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这是大学问。啊，这个传统文化所学的啊，啊，也就是学习啊，人与人要怎么相处，怎么样能够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在儒家讲啊，就是要学礼的。学礼啊，就是教我们啊，要通达人情世故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这个是很大的学问。这个大学问啊，所以伦理里面啊，这个临放问礼啊，孔子说大哉问啊，这是大问题啊，这个都是我们一生当中啊要努力啊来学习的。我们今天接着第三条节要，三何以要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皆是唯心所现，唯事所变，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这条啊，也是给我们开示啊，为什么人与人之间要平等对待，要和睦相处。这个道理，佛法讲的对最透彻。因为啊，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啊，跟自己是一体，一体。这个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怎么来的？为什么有这些？从哪里来的？有我们自己，有一切众生，山河大地、日夜星辰，这个一切。那这个道理啊，很深了。这里啊，根据《华严经》讲的，唯心所现，唯事所变。唯识中的经典啊，也非常多啊，非常多。所以它有一个宗啊，法相宗啊，分析这一个唯识啊，成唯识论啊，玄奘法师啊，他的著作啊，《成唯识论》，这个讲的就很多。《华严经》也是唯识中啊六经十一论之一啊，《华严经》也是唯识中啊六经十一论其中之一种。所以这个两句啊，根据《华严经》上讲。这个要讲啊，那可以说非常多了。那么简单讲就这两句啊，我们的心现事变，这些道理啊都在大圣经论里面啊。这个唯有真正搞通了，通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那么才真正能够证实

自己与一切众生，与一切众生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是一体。过去先师敬老在讲习当中，他讲得更贴切。就像我们人这个身体，这个五官，手脚眼睛，鼻子耳朵，这个分布在各个不同的部位。但是呢，是一体的。是一体。就像一棵大树，树根，树的本，这个树干，树枝，枝叶发果。那么发展一棵大树，看起来好像各个不一样了，但是呢，它是一体，它是一体。我们从这些比喻去体会，这一个概念，要真正一体，还是要证入这个境界。那我们现在呢，听说，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有这个概念，我们从这个地方向这个目标来学习。这个是总的原理，总的原理。目前我们能够做的，先修和了，先修和，所以六和境，这个和才有平，平才有安，安才有乐，这个过去先师敬老在讲习当中常常讲。和平安乐啊，那我们人跟人相处要和很难呐。我们也知道要和，就是和不来啊。这个和我们现在凡夫，我们知道佛法讲这个最高的理论。我们现在呢能够做的要先从儒家这个常理来下手。礼与和为贵，这个礼就是要和了。那么有时候人家对我们失礼了，那你跟他和不和如果你跟他计较，你怎么对我无礼，那就不和了嘛。所以礼以和为贵，这个意思我们要搞懂不能离开礼但是呢，往往有人对我们不礼貌，那你还跟他和吗？所以这个说一说那很容易，但是事实上我们碰到了，这个才是我们要去修学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境界现前了我们怎么办呢？你要怎么去面对要怎么去处理我们用讲的当然讲的可以讲得很好听嘛但是境界现前才知道所以这个人与人和睦相处这个也要学习我们眼前这些人事物我们怎么来相处特别我们凡夫一个人一个个性每一个人年龄不一样，家庭背景不一样，文化不一样，你生活的一个国家地区，这个意识形态不一样，我们要怎么
来和睦相。

这是大学问。那么这个学问啊，先师敬老也不但讲，他还做给我们看。特别啊，我们与不同的族群相处，要怎么能跟他们和睦相处？这个先师敬老来这里建这个学院，他在这边做的啊，以及在国际间上做的这一切，有理论，有表演了、也实质上啊，做出来给我看，我们呢、要懂得，所以办一个活动，不是大家那么热闹高兴高兴，高兴完了也就完了那个地方啊，待人处事接物，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遇到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情况，还怎么去跟他相处这些点点滴滴也都在他老人家呢这个身形言教当中都给我们表现出来也做给我们看我们要能看得懂去参加那个活动才能学到东西。这个道理先师在讲习当中讲得非常的多我们听经的老同修多听也不难理解。但是我们要转变这个境界要自己真正这个道理透彻明白了道理要透彻明白必定要修观。你没有修观这个一个理论我们可以讲得很好但是我们内心深处那个转不过来所以我们这个道理明白那也要从我们这个观念上做一个转变这样才会有效果才会有效果这个也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方向先人跟人怎么相处这个是真实的真枪实弹的这个是修行，就是不是说你在佛堂念的佛你说哎呀我今天念一支香心很清净等下碰到一个人来跟你弄一个，你马上就心里不高兴那功德就被他破坏掉了所以先师敬老常讲修行在哪里修就在生活当中去修就在生活当中修这个纪念先师敬老和尚这个以我们老和尚他今年7月26就3周年了。那么这个台南办三年这个纪念会。纪念会安排很多邀请很多海内外这些来宾办了一些活动办法会办祭祖祭孔等等的一些活动。这些是纪念的形式

是形式啊。那么这个形式当中要有它的内容，内容是什么啊？内容啊，我们这些做弟子的人要常常想到啊，师父生前教我们什么啊？啊，教我们什么？通通在讲经的时候都讲得很清楚啊，要常常啊记在心里啊，要常常记在心里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他的老师张家大师圆寂了啊，他去搭一个帐篷啊，在北头那个土坯的地方啊，那个塔呢啊，后来我们也去给他修理啊，原来是中国佛教会的，后来失修了啊，我们去修理啊，原来那个旁边有个寺院呢，要拆掉。所以我们透过关系啊，去台北市政府申请古迹啊，所以再把那个张家大师那个土坯那个塔那个火化炉啊保存下来啊。那么我们老上在那里这个搭棚住了三天啊，住三天啊干什么呢？不是住在那边哭了啊，还不是在那边哭啊，不是在那边大哭三天啊。我们听到老人家讲过嘛，他说那个三天啊，他就坐在那边啊，很冷静的去想，去回想啊，大师这三年啊，他教我什么？他就回想这个问题啊，我听他讲了很多次啊，我们同修不晓得有没有听过啊。啊，那么后来想到了啊，这个想到了张家大师啊，这三年啊，不断给他提醒的戒律很重要啊，想到这个事情，每一次要走啊，就轻描淡写跟他提一下啊，因此啊，我们纪念先师啊，最重要还是。不断的提醒我们，老和尚教我们什么了？我们有没有去做到？做到了，做到了多少？啊，要不断的提升进步啊，那么这样啊，才是纪念真实的意义啊，不然就是搞个形式嘛啊，大家热闹热闹。师父的教诲啊，忘得一干二净啊，那个纪念啊，就落于形式啊，就没有实质意义了啊。所以先知也常常讲啊，这个也是当张家大师跟他讲的，佛教啊，重实质不重形式啊，形式啊，这接引大众了，节节也啊，实际上啊。重实质，那个实质啊，才有真实的受用啊。所以这个两条啊，啊，也是我们当前的功课啊。我们当前的功课，我们现在大家住在一起啊，要生活在一起不容易啊。两个人要生活，长期生活在一起都不容易啊。啊，你没有互相包容、互相理解，怎么可能啊？啊，这个真的很大的学问呐，啊，很大的学问。世间法、出世间法都要懂，啊，不但要懂佛法，还要懂世间法。啊，所以悟道出家啊，
先吃敬老吧。

叫我跟这个常师傅学戒律。有一天他就把我拉到旁边了，他说呢，学佛法、学戒律啊，也要通世间法。世间法的人情世故，这个也要通达。如果只有通佛法不通世间法，不能弘法利生。这个四十几年的话这个我的记在心里。所以后来呢，我对这个学习佛法之外对这个世间的这些常理人情世故也慢慢去学习去理解。早期在到华藏图书馆这个就是学习当中就是碰了很多钉子要碰钉子。从这个地方慢慢的学了。所以这个也不是在讲台上讲一讲也就没事了。实际上要在生活当中去历练。好，我们接着看第四条是见道是言教出住菩萨的地位。见到事实真相，再往后是修道位。我们怎么修也修得不像，原因就是没有见到，所以当然是盲修瞎练。这个开示如果我们没有细心深入去体会，那我们听一听也就过去了。我们听一听也就过去了。印象也不深刻了。我们现在都在修怎么修也修不像，这是真话我们现在都在修，我们要承认我们的修的都不像。不像一个修道人。道理很会讲碰到事情跟那个不明白道理也差不多那个所以不像嘛修了修了不像那么这个原因呢就是没有见到。这个见到此地讲言教出诸位那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这个见到这个见八正道第一个是正见。这个见就是我们的见解。我们自己的观点，你的认知那么来决定你的看法那么这个见有坚固，坚固的意思固定坚固，我的见解我的看法就是这样这个见很不容易八正道第一个正见，第一个那个见如果不正，后面通通不正这个见它是导航的，它是在主导的。所以佛法里面讲舍身容易舍见难这个身体舍掉容易要舍那个见难

使那个邪知邪见、错误的见解难了、这个身体死掉还容易啊，你看看很多的自杀的人啊，那死生很容易啊。但是呢，要使他那个邪见啊，太难了，不容易 啊。所以我们先不要讲到原教初住位这个见道位啊，这个高层次的啊，就讲你要证得虚陀洹果，就是见思惑。第一关就是见惑，见惑啊，身见、边见、见起见、戒见、起见、邪见，这个称为五力识，这个五种恶见呐、都在指使我们呐、我们不得自在，五力识它发展出来就是五顿识，贪嗔痴慢疑啊，这个叫五顿识。五顿识啊，是从五力识出来的啊，力是猛力，顿啊，就是藕断丝连啊，那个迟钝。那么第一关要破的就是见惑了。我们生生世世修行啊，我们不是只有这一生在修行啊，我们同修啊，这一生能够到人间来遇到佛法啊，我们能够继续来学佛啊，肯定不是这一生才开始学的啊，生生世世都在学。甚至学了无量劫，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凡夫啊，在佛法啊基本啊的一个成就啊，就是小乘的虚陀洹啊，虚陀洹果，原教初信位菩萨。断三界八十八品见佛，正德啊位不退，那么这个就是圣人了啊。虽然还没有超越六道啊，他不堕三恶道，他把见佛断了。那么第一个见啊，我们就很难突破了啊，经上讲啊，断见惑如断四十里流啊，四十里冲下来的瀑布啊，一下子要断啊，那个难度啊相当之高啊，不容易断。那么我们如果带着这个五力识、五顿识来修道，你怎么苦修都不会有结果。你修的不对路了你没有见道不要说大神的见道，小圣的见道都没有你怎么修都修的不对路所以我们生生世世修行还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没有真正搞清楚没有真正去突破见惑这一关。所以我们修行这个第一个就是见见道你才能修道所以先是在这里讲就是我们怎么修也修得不像，原因就没有见道所以当然是盲修瞎练的。那么要见道，这个经教的道理不能不深入理明信深厌切行专
这道理要明白啊，明白了还要深入啊，如果没有深入呢，我们这个明白了还是不透彻啊，要透彻明白，我们才知道怎么修啊。所以先师这些开示啊，听起来好像很容易懂啊，实际上我们仔细啊深入去探讨啊，我们还不明白啊，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啊搞透彻啊，所以这个还是我们大家啊要努力的一个地方。五啊，佛教啊，佛教人要常生欢喜心，欢喜是性德。论语云：“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悦就是喜，喜不是外面刺激娱乐的欢喜，而是从内心生出来的。悦是从内心生的，乐是从外面环境的刺激。啊，这个佛教人啊，要常生欢喜心啊！啊，这个欢喜啊，是性德啊，是我们自信的德能啊。《论语》云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这个悦说是喜悦了啊，这个喜呀、啊，不是外面的刺激娱乐的欢喜，而是从内心啊生出来的啊，从内心所生的啊，这个乐啊快乐啊是外面环境的一个刺激。我们常讲啊法喜啊，法喜充满了 啊这个是欢喜啊，这个从内心啊涌现的一个喜悦。那么这个喜悦啊，我们第一关还是要从明理理明啊开始，道理明白啊，道理明白我们心就安了啊，要从明理开始。道理不明啊，遇到一些事情，特别是不如意的事情，那个心结啊都解不开了，那这个就生烦恼了啊，不是生欢喜心了。那么在儒家的修学啊，有学问啊他就欢喜了啊，无论啊他遇到什么样的境缘啊，他知道这是天命啊，不怨天不由人啊。孔子啊他不怨天不由人啊，这个不怨天不由人，这个很深的学问啊。啊，我们遭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啊，总是很自然的，就是要怨天尤人啊。所以要修到不怨天不尤人啊，这个也要很深的学问啊，要很深的学问啊。遇到什么逆境啊，他才能够啊逆来顺受，不怨天不尤人。在儒家讲啊，君子素位而行啊，啊，这个都是学问啊，这个就是真实的学问。我们要常生欢喜心啊，都要多学习经典啊，深入经典啊，深入经教，道理明白了啊，这个得到法喜啊，这个欢喜心呢、啊，也就很自然了。那么这个欢喜是最好的营养啊，最好的营养。因为呢你得到法喜啊，比如说学佛学经教，你尝到法味
你尝到味道了，你就有法喜，有法喜你就不累。啊，没有尝到味道啊，你就很累。啊，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效果啊，这个很明显的。那么我们学习啊，总是有一个过程啊，我们还没有尝到法味之前呢，啊，要忍受这个枯燥无味的过程啊，这个好像啃甘蔗啊。早期我出家啊，跟常师傅学戒啊，那常师傅常常讲啊，修道就要啃甘蔗啊，啃第一层啊，又硬又苦又涩啊。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啊，那个甘蔗啊，不是用皮，不是用刀削的啊，啊，这个呢，剁一节一节啊，用嘴巴啃的啊，那个时候牙齿好啊，啊，我现在牙齿掉光了啊，这个。都给削皮削好了，我都咬不动啊！啊，所以他用这个比喻啊，用这个比喻啊，也是很好啊，啊，好像扒笋皮一样啊，你要吃那个竹笋啊，那外面那层皮啊，粗糙的啊，要去掉里面呢、啊，就吃到那个甜的了。啊，尝到法味，就得到法喜。啊，所以我们学佛、学儒、学道，啊，都是内心的喜悦，啊，不是外面的一个刺激。外面的刺激，其实那个不是真正的一个欢喜啊。啊，那个乐一过啊，那苦就来。六，三字经云：“人不学不知义。”义是做人、生活、处事、待人接物的道理。啊，这个我们也是要学习。我们中国百年来啊，这个。自己祖宗这些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就不学了，啊，不学了，啊，那么总是啊，觉得啊，西方啊，向西方学习。那西方啊，他们也有好的文化，啊，也有好的，啊，但是呢，也有不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啊，现在呢，好像好的没有学到啊，不好的倒学的蛮多的啊，啊，因此这个中国，过去先师敬老常给我们开示，吃大亏了，啊，这些人文教育啊，这个传统文化，这是外国没有的啊，外国要跟我们学的。现在呢，你颠倒，你是跟外国学，那就错了。啊，现在外国啊，没有这些东西啊，一直想到东方来寻找。啊，我们老和尚啊，推出这个群书治要啊，这个也是一个感应啊。他想要这个东西啊，他就出现了，也是一个感应。那么群书治要啊，我现在每一天都写一条啊，我们师父说360啊，一天写一条啊，我早上起来就要去念一条啊，已经念了好几年了啊，每一天我走到哪里啊，念啊，然后跟同学分享。啊，就是3-5分钟啊，我就只学一条啊。学了群书治要啊，才知道啊，这个
治理一个国家啊，

现在看到这个世界这么乱，我们从情书之要这些经典啊来对照现在全球这个政治人物，这些国家领导人他的想法，他的看法，他的做法跟经典相不相应啊？如果不相应，他肯定要失败啊！这个经典啊，是真理，是真理啊，适用于所有一切众生啊，一切人类啊。所谓人同此心呐、啊，心同此理了、啊。所以我也在留意这些新闻啊，看看这些政治人物他们的政策、他们的想法、他们的做法，那经典一对照非常清楚啊，非常清楚啊。所以过去我在台湾啊，我也跟这些政治人物啊有一些交流啊。过去先知敬老这个情书制药啊印出来啊，那每个国家的领导人每个党派啊通通送啊。送了呢，真正要去看的人，要去学的人，他这个治理国家呢，他就能治理得好了啊。如果没有去学习的呢，那肯定他这个治理的不好啊。看到别人治的不好啊，想自己来，我来治，我来管理，我来办，那有没有比他更好呢？啊，有时候更差。啊，什么道理呢？他都没有照经典去做嘛。啊，或者呢，学习了经典，拿经典来对照别人呢、啊？啊，他们错在哪里？啊，等到自己上台去做了，啊，自己同样犯同样的错误，啊，自己。还是走他的老路，那也肯定要失败嘛。所以这些啊要管理啊，这个你管一个道场也是一样啊，这个情书制药还是要学习啊，要学习。啊，这个政治在伦理里面讲啊，有人问孔子说：“你怎么不出来做官呢？来办政治呢？”啊，孔子说：“我都在办政治啊，在家里呀、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这个家庭啊，这个管理的好了啊，就是政治的啊，这个政治啊，国父说啊，管理众人之事就叫政治啊。”啊，伦理讲啊，天道免时，地道免术，人道免政啊。人道啊，办政治最重要。政治办好了，大家公安，得到公安；大家办不好，心都不安。那管理一个国家是这样，管理一个企业团体是这样啊。我们管理一个道场不是一样吗？啊，你管理得好啊，我们心都安了啊。管理的不好，大家心都不安啊，都是政治啊，离不开政治啊，不是说都一定去当官那、啊、才叫政治。你管理一家人，管理一个小商店啊，那也是政治啊啊，所以这个都要学的啦 啊所以人不学也不知义啊，三字经讲的，你不学这东西，你不懂这些义理嘛。义就是做人啊，你怎么做人？
那么宣师敬老啊，

学《弟子规》就是不想学做人啊，就是你不学这个人，你就不知道怎么做人嘛，你不懂嘛，啊，所以人不学也不知义啊。但是现在呢，要学也有困难了，啊，因为现在呢，都是以西方这个为主要的。啊，因为大家还没有意识到这个最快的严重问题啊，就是没有危机意识了啊，这个世界越来越乱，下一代啊越来越没有智慧啊，这个现代人啊只求功利、拼经济啊，对教育好下一代全部都疏忽掉了。啊，这个会造成啊，世界啊重大的灾难，会感召重大灾难啊。所以现在在网络上啊，你常常看到啊，有一些预言家啊，这个中国外国的啊，这些预言家很多啊，古代的、现代的也不少。啊，日本的啦，印度的，英国的，美国的啦，这个很多。啊，那马来西亚也有一个这个吉隆坡有一个啊，是预言家。那么这些预言呢，我们不排除那个可能性。啊，我们不是听信这些预言，而是看到现在全世界人类。他的思想、原理、行为，我们以经典来对照，我们用十三页道经来对照，就很清楚了嘛。是在造十善还是造十恶啊？啊，看看啊，造十恶的多啊，那怎么会没有灾难呢？灾难是人类造恶业去感召来的嘛。啊，不是上天给我们的啊，是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自作自受啊。所以，我们人不学啊，的确对这些道理不懂，不懂啊。这些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要学习。三字经讲：“人不学，不知义。”那就不懂这些道理了啊！怎么样做人啦？怎么样生活啦？啊，就是我们怎么过日子了？啊，我们现在会过日子吗？啊，不会啊！啊，过去先师敬老在世，早年在华藏图书馆呐，也常常给我们开示。啊，我也常常被他老人家指点啊，不会吃啊，不会吃。我说怎么不会吃？我天天都在吃，不会煮菜啊，菜也不会摆。什么叫摆五行？金木水火土。我说这真的我不会摆，我都乱摆啊。哎，不会穿，穿衣服也不会穿。哦，我以前真的是。我现在还比较讲究一点了，以前老师比较不讲究这些了啊。啊，有一次啊，我穿了那个灰色的衣服啊，挂了一串啊白色的念珠啊。我们师傅说，你这个白色的念珠要配那个黑色的衣服啦。我才懂啊，这个也要学。啊，不然我说反正有猪就好了，挂上去。啊，所以他老人家这些身教啊，也就是说，他穿衣服戴个帽子啊，也都很有讲究的啊，这个我是粗心大意啊，这个
啊，这个都很有讲究的啊。那么东西一动呢，要归原位。

这个以前我帮他打扫议事啊，啊，董事长，这个水桶原来放这里啊，等一下清清啊，我们放那里也一样啊，呵呵，不行，他摆在原来的地方，他动物归原啊，常理举要讲动物归原，你在哪里拿的，就归还到哪个位置。啊，所以在常理举要，雪庐老人讲啊，以前那个杂货店啊，东西太多了，摆了很多啊，他如果没有放固定的位置，他怎么能够记得？常常在找东西，找不到。啊，所以你要有放东西要定位。啊，你动了之后，用完了再归到原位。啊，这个养成这习惯啊，我现在也都是常常提醒自己啊。动物归原啊，那么这些过日子啊，还有吃东西啊，我们师父讲要吃季节菜啊，啊，要吃当地产的啊，对人身体是最好啊，要吃这季节菜啊，这个在《礼记》里面讲啊，啊，《礼记·月令》啊，那什么季节吃什么菜。要怎么吃啊？衣服要怎么穿啊？还有睡眠啊，这些都是生活，这些我们都没有学过，生活教育我们没有学过啊。我们现在呢是乱吃乱穿，反正现在就是一个字乱啊，就是这个一个字。啊，所以我们要学做人啊，要学怎么过日子啊，学会过日子啊，啊，他人生过得很有价值，很有意义。他不会过日子啊，你钱赚的再多啊，我看来也是痛苦不堪啊。啊，不是有钱有地位那叫快乐啊，不是啊，要学啊。啊，学圣贤之道，学佛菩萨，啊，有钱没钱都快乐。啊，这个处事待人接物啊，这些道理啊，我们也要懂啊。处事待人接物啊，最重要就是一个人情世故了啊，人情世故。七，见别人的好处产生嫉妒，这是与生俱来的烦恼。如果不学，啊，这个随顺习气，啊，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啊，这个随喜功德啊，这个随喜功德啊，也就是儒家讲的君子啊，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啊。那个人家有好事啊，我们要随喜赞叹啊，随喜赞叹。那么悟庄法师呢，他办这个佛学班啊 ，RPIT 啊，佛学班。我是随喜功德啊，啊，我是君子成人之美啊，啊，这个看他办好事，我也高兴嘛啊，这个我们先师敬老，希望在这边办学啊，啊，所以啊，我就不揣简陋了啊，自己无德无能啊，啊，来这里滥竽充数，主要啊也是啊，随喜啊。啊，我也是从内心话啊讲内心话，是随喜啊，啊，真的是希望啊啊，我们这个能够啊办得成功了啊。那么我是略尽绵薄之力啊，我也没有什么力量啊，只是啊现在呢老了啊啊，拼了最后的老命啊，希望。后面年轻人啊，可以接上来啊，是寄望在年轻人啊，不要指望我啊，啊，这个人命无常啊，啊，所以这个我们希望啊，有年轻人啊，来学习传统文化，来学习。

佛法啊，要发扬光大。那么学习的过程啊，会很寂寞啊，会很辛苦啊，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啊，为何而做啊，为什么要做这桩事情，为何为谁而做啊，为谁来做这个事情，就是要为一切苦难众生嘛。啊，就是为了要救度众生嘛，救苦救难嘛，大慈大悲嘛。啊，所以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啊，希望我们同学一定要把这个理念啊非常清晰的记在脑海。啊，那你来学习呀，你就会得到法喜，你心里呀就很踏实。啊，不要那个学了半天，我父母逼我来的啦，没办法啦，很无奈啊，这样学的啊，你的果报就是非常痛苦，你的果报就是很痛苦啊，没有法喜。纵然你不是你自己愿意来被逼来的啊，你要转变一下啊！我的例子就说给大家听了、啊。像我出家，我也不是要学法器、学唱念、啊、我也是被逼的啊，被馆长逼的、啊。后来我调整自己了，啊，调整自己啊，我现在唱得蛮欢喜的，啊，刚开始是真的心不甘情不愿啊，所以。人啊，修行就是在转变自己的心理，你的心态，自己要调整。净言无好丑，好丑其心啊，境界没有好坏，都是我们这个心在分别执着嘛。啊，那你为什么不跟他调整到好的方面来呢？啊，为什么要怎么调整到不好的方面呢？啊，这个都是在于自己啊，在于自己啊，希望啊同学来这里啊学习啊都能得到法喜充满啊，所以这个我们是随喜啊，这个就是希望啊我们这个学校啊能够培养更多的年轻人啊，无论在传统文化在佛法都后继有人。那么这样啊，我们就没有对不起老祖宗，没有对不起佛菩萨，没有对不起先师敬老和尚啊，苦口婆心啊，那么一生啊，辛辛苦苦的教导。

那么第八条啊，养成习气就不好改了。习气若随着他的福报，没有福报的造业少，有大福报的就会伤害社会，甚至伤害国家民族，所造罪业必堕三途地狱。啊，这一条也就给我们开示啊，开示这个嫉妒障碍啊，这个烦恼习气啊，这个习气啊要改啊，要改啊。见人有好事啊，我们随喜啊；纵然我们没有能力帮忙啊，随喜赞叹也是功德啊，也是功德啊。如果当然了，他做的事不对了，做错了，不是好事，当然你不能去随喜啊。啊，让他做坏事，你去随喜，那就不对了。啊，这个地方随喜就是众生一毫之善，我们都随喜啊，善的我们随喜。啊，那个恶的你就不能去随喜。啊，那个你不能看到人家在杀生，你去随喜啊，他帮助他造罪业啊。看到人家放生，你要随喜。啊，看到杀生，你不能去随喜。

你去随喜也是造罪业啊。啊，那个我们在学五戒相经里面有学到啊，啊，这个沙弥利也讲到啊，随喜杀啊，你那个叫随喜杀啊。啊，所以好的我们要随喜啊。那么养成习气不好改啊，这个习气有贪嗔痴慢疑啊，这个烦恼习气啊，不是一朝一夕啊，那我们修行就是在改这个了。我们凡夫啊，每一个人都有烦恼习气，现在遇到佛法呢，我们修行就是要改我们的烦恼习气。这个烦恼啊，不断的啊，来减轻啊，习气啊，特别是不好的习气啊，慢慢的而减少啊，这个习气养成啊，真的不好改。那么我们人总是啊，个人有个人的烦恼习气啊，我们现在的人说，我的个性啊，我的个性就这样。不是我的个性，我的烦恼习气就是这样。这个是比较真，什么叫个性啊？那个个性就是烦恼习气啦，啊，就是我执啦。那你带着这个烦恼习气，你修行，你怎么修？前面我们老上讲的，你怎么修也修不像嘛，啊，如果你改变自己的烦恼习气，那修的就人就变样子了。就越来越像活菩萨了啊。那么这个烦恼习气啊，如果不改啊，随着他的福报啊，没有福报的造业少啊，没有福报了，他造的业还少还轻。如果有大福报的呢，那他造的业就会伤害社会了。现在我们当看那个大富贵人家当大官的，那过去生修的福报很大，但是呢，他有这个贪嗔痴慢，那么他在他的地位，他有大福报，他有大的权力，就会造罪业了，就会伤害社会。甚至啊，伤害整个国家民族，那个罪业就造大了。所造的罪业啊，必堕三途地狱。这个是真的。所以现在呢，你不要看他在作威作福啊，没几年就到地狱去了。很可怕的。我们再看第九条，九，所有病毒都是从贪嗔痴而生的，能将内心的贪嗔痴三毒拔除，外面的病毒自然没有了。必须将根本烦恼舍弃，欢喜心才能常常升起。我们现在修也就在修这一个了啊，所有的病毒都是从贪嗔痴而生的。我们现在呢，一般人呐，包括我们学佛的人也不例外，这个都知道啊，要去预防啊这些病毒。特别这个新冠状的疫情啊，这几年到现在呢，这病毒一直变种，一直变种。大家都知道啊，要去防范啊，要去打疫苗啦，去预防，预防这个病毒。那么要戴口罩啦，要戴口罩。就是要预防病毒。但是呢，自己内心那个毒啊，都不知道要去预防啊，自己内心的毒啊，那个三毒才是真正的毒啊，外面的毒
内心如果没有三毒烦恼，外面的毒也毒不了。我们会感染外面的病毒，就是我们内心啊贪嗔痴三毒去感召来的。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你心里没有贪嗔痴外面病毒。心里没有贪嗔痴用现在话讲你就有免疫力。心里有贪嗔痴你就要打疫苗要戴口罩。因为我们贪嗔痴。这个都是师父讲的是这样，不是我讲的这个我们师父讲的我们要听不听纪念师父往生三周年，他老人家讲的话我们都不听，你纪念什么？假的，是吧？所以真正的纪念就是他老人家教我们的，我们怎么去把它做到那才是真正的纪念嘛。这个非常重要所以能将内心的贪嗔痴三毒拔除，外面的病毒自然没有了。那么我们现在呢我们要反省自己自己贪嗔痴三毒没有拔除所以我们处处要去预防那个病毒我们要很惭愧很惭愧。所以必须将根本烦恼舍弃这个根本烦恼如果没有舍弃，欢喜心生不起来这些贪嗔痴根本烦恼舍弃欢喜心才能常常升起，常生欢喜心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也是我们当前重要的功课我们现在都有三毒我自己想想我自己我一生是毒内毒外毒所以这个很惭愧所以要学习这个是我们真正要学习的地方第十学而时习之我们今天学习十善业道，时时刻刻将十善业落实在生活上，欢喜心就能升起来这个学而时习之时就是时时刻刻的时时刻刻来实习这个时间的时是时时刻刻，那么这个习就是不断的练习，不断的实习这个习就像小鸟练习飞翔，那个母鸟要带着小鸟飞那开始在学还不会，好像我们学一样东西开始在学还不会那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练习，慢慢就会了慢慢就会一回生二回熟慢慢就会。那么我们今天学习十善业道这个时时刻刻将十善业落实在生活上我们要把十善业道学习好，《弟子规》《感应篇》一定要先学习还有印光大师提倡的《了凡四训》《安世全书》那《感应篇》也是印祖提倡的这个三本书，讲因果教义。那么加上先师敬老提倡的这个弟子规十善业其实

慈善，你要有《弟子规》《感应篇》《了凡四训》《安世全书》这个四部典籍啊，我们学会了，去落实了，你自然你才能做到十善业道啊！不然我们学习这个十善业道经啊，你看看这经文啊，你不知道它的内容啊，也学不好了，也学不好，不知道它的内容。在《占察善恶业报经》里面讲啊，就是这个一切善都归十善啊，凡是一切恶都归到十恶啊。所以《弟子规》《感应篇》《了凡四训》《安世全书》这个都讲断恶修善的，所以这些呢典籍也都归到十善。包括呢我们常常提的常理举要了，还有印光祖师提倡的格言联璧啊，早年在台北华藏啊，这个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有印那个菜根谭啊，延寿要言啊，这些啊世间的善书典籍通通归十善啊。所以占察经讲，凡是善都归到十善，凡是恶都归到十恶啊。因为它的条目只有这十条，但是涵盖的所有的一切善跟恶啊。所以我们没有再学习其他的典籍啊经典来补充，我们对十善内容啊无法理解，也不知道怎么修啊。所以过去先师也常常给我们开示啊，他讲的比较少了啊，他说《弟子规》《感应篇》能做到啊，落实十善业就不难啊。而且提到呢这个三个根啊以因果教义为中心啊，这个因果教义也是印光大师他提倡的啊。这个世界啊，现在这个世间如果没有提倡因果教义啊，救不了这个世界啊，所有佛菩萨神仙降临也救不了啊。人人明白因果是大智之道啊，人人不明因果就大乱之道啊。可见得现前啊，这个因果教育对现前这个社会有多么的重要，多么的急迫啊！这个也都是我们要去弘扬的啊，要去弘扬的啊。所以，我们学习啊，十善业啊，这些典籍啊，你不能不学习。不学习啊，你不能深入十善业道。实在讲，地藏三经讲的就是十善十恶。大家打开地藏菩萨本愿经来去读。这个地藏经啊我读了很多。以前早年在图书馆啊做大蒙山啊，每一年都要办地藏法会啊，韩馆长都要办地藏，都要送地藏经啊。放大蒙山啊，送地藏经。这个地藏十轮经啊，十轮经我是没有读过啊，但是早年图书馆都印过。十轮是什么？十善十恶。占察善恶业报经那个轮相就是十善十恶啊，这个三部经就是讲十善十恶的啊，这些啊补充经典啊，这个学习啊对我们学习十善业啊才会深入。
啊，没有这些典籍来帮助啊，我们不能深入，这三个根你不能深入。所以先师提倡这三个根啊，啊，《弟子规》啊，过去我也建立同修啊，你要相关的典籍来补助，帮助我们更深入来理解这个《弟子规》。啊，这个是属于儒家的，那么我们就以儒家的典籍啊，像这个《格言联璧》啦，弘一大师节录，从《格言联璧》节录出来的《格言别录》啊，那个我们学佛人可以看啊。那么印光大师也有提倡这个《格言联璧》，那是儒家的啊，这个也可以帮助我们深入《弟子规》，还有这个菜根谭呐、延寿要言呐、这个也是啊，可以帮助我们深入《弟子规》的啊，常理举要啊，包括这个伦理讲记啊，如果再延伸出来啊，先师晚年提倡的《群书治要》啊，那这个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的，以这个为根啊，其他做一个补助，帮我深入啊。那么特别伦理学儒老人讲这个讲记啊，针对我们学佛人讲的啊，这个也是我们有一年啊，也要多学习啊，对我们念佛功夫有帮助啊，有帮助。那这些都是儒家的一个补充的教材啊，补充教材，你才能深入这一步。那感应篇呢？啊，这是属于道家啊，道教的啊，安世贤出了凡四训。印光大师最推荐的感应篇，自古以来啊，注解非常多啊，注解非常多。这个感应篇汇篇呐、印祖师啊，这个推荐啊，另外呢，推荐一部叫《直讲》啊，《直讲》就讲的比较直、比较白啊，对一般没有读什么书的人啊，比较容易听得懂。那么内容啊，最丰富的就是汇篇啊，汇篇呐、它这个注解啊，引用三教经典啊，所以读了感应篇、汇篇呐、可以说三教经典你都读到了啊，这个印光祖师推荐的啊，这个感应篇注解啊很多啊，大概有100多种都有啊，印祖推荐这个啊。那么那一天啊，我也跟同学分享感应篇，学儒老人啊，他有一个画册啊，图画的。学儒老人他也有写个墨宝啊，就是意思啊，就是有感应篇的基础啊，帮助我们念佛功夫得力啊。我们今天在佛学班上课啊，上到这个念佛要怎么念得得力啊，我们现在都念得不得力，念得不得力呢，你要用这些来补助，帮助我们得力啊。所以福祸啊，我们念佛要福祸才能往生，祸福不住没把握啊，临命中啊生一个烦恼你去不了，一定要福祸，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个我们看到很多念佛同修啊，平常念佛很用功啊，到临终病痛来的时候啊，念不下去啊，这些人都是我们的善知识，都是在给我们说法。说什么法呢？那你扶不住烦恼，那你命中就是会这样啊。
啊，甚至听到佛号都很恐怖啊，业障现前啊。啊，这个我们这一生想要往生极乐世界，这些不能不搞清楚、搞明白，啊，不能糊里糊涂的啊，啊，到最后自己怎么死的也不知道啊，这糊里糊涂了啊，啊，所以学佛啊，要学做一个明白人啊，我自己现在是怎么样子，将来会怎么样，啊，自己要。知道啊，要知己呀，要知道自己。那么这讲道家的啊典籍啊啊，这个《感应篇》有这些补助的教材。那么《十善业道经》呢，就是阿难问师佛吉凶经了啊，这个地藏三经，特别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也是还有。这个其他两部经都是讲十善业的啊，这个就是帮助我们深入十善业道。所以下莲居老居士讲广学缘为深入啊，你这么多补充教材啊，是要帮助你深入这一步的啊，他讲的也很有道理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里。啊，这个喜庄严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下面呢，这个舍庄严，我们下星期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及网络前的同学，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这里同学问了一些问题我们先做简单答复这里这位林同学有三个问题第一个，请问佛学圣师明辨中的佛学和佛学中的一门深入的学习方式，是否有次第上的关系？亦或是相违？要如何理解并融会贯通？这个跟一门深入没有抵触那么这个是相关的一门深入也要博学慎思明辨这个，你做任何学问那么这个方面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那么。最重要还是笃行了，笃行就是你学了之后要去实习的，所谓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如果学了你没有去用在生活上，所谓学以致用，那么学了这个等于是落空了，得不到实际的受用，所以你博学。慎思明辨，这些最后还是要笃行。那么博学也就是说我们学习要广博了，这个夏仁基老居士在这个敬语里面也讲广学原为深入广学多闻原来为我们帮助一门深入的，如果没有。广学博学呢，那这个一门也很难深入所以一部经它都涵盖一切经了这是没有相违背没有相违背所以你看祖师大德注解那个经典他引用多少经论来注解那他如果没有博学他怎么去引用那些经典？来深入这部经典所以广学原为深入这个没有抵触，没有违背你这样理解就可以我们讲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呢就讲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课讲到戒杀如数，那就四个字嘛，

四个字啊，我们听起来，我们似乎也知道了啊，不要杀生，要吃素。那为什么不要杀生？为什么要吃素呢？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我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呢？那这个就很大的学问了。那么我们引用安世贤书啊，那万圣先知啊，我们是剪出几条来讲。那接着说，那就知道这个内容啊，非常深广了。方方面面的啦，是不是啊？就是一条啊，一条戒啊，那就很多了。那你没有去广泛的先去了解，那么你对戒杀吃素，你不能深入了，只是一个概念啊，不能深入。那么你学习的越博啊，那么你对这个就越深入了。所以这个戒杀吃素四个字啊，安世贤书这个四卷呢、啊，有一卷万善贤子，你要读啊，要继续深入啊，那么你才能够啊，真正体会到为什么要戒杀吃素。那么第二个问题呢，佛与魔的如何分辨呢、啊？这个有人说呢，未到一定的正境，难以去判别，要如何从经典这是修正的程度了没有到一定修正的程度，很难去辨别佛跟魔和善知识的言教当中去正确理解分辨这个佛跟魔都在自己的心啊。这个万法唯心呐，主要我们自己的心魔了自己有心魔，你才会招感外魔那么自己什么是魔很好分辨呐、有那么难吗？我们一天到晚都是魔在干扰我们那么八大人觉经讲有四种魔嘛，这个死魔、天魔、五阴魔、烦恼魔嘛，这个四魔天魔是外面的其他三种都是我们自己本身的烦恼魔，那你会不会贪心你会不会生气你有没有愚痴愚痴就是是非善恶分不清楚搞不懂对圣教不能接受，听得不生欢喜心，那就愚痴贪嗔痴慢，这个叫烦恼魔五阴魔色受想行识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我们这个身心世界。这些幻象都是五阴造成的那我们自己迷了造成这些幻象来折磨自己自己折磨自己死魔那人死生离死别很痛苦受尽折磨那个魔是折磨的意思天魔是外面的诱惑。那很好分辨这些东西都没有了，就是佛嘛，还有这些东西就叫众生嘛，所以我们要这个转魔为佛嘛，其实佛跟魔都是自己的心嘛，所以心转过来那魔就变成佛了，你觉悟了。原来魔就是佛，迷了佛就变成魔，就是这样这个第三个问题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时这个众生是我收得到功德经典中说亲。

言和受言的众生才收得到，不太理解。他收得到收不到啊，也是关键我们的诚心啊，到什么程度了啊，如果我们真诚心啊，你有一分的沉静，那么他就收到一分的功德，十分的沉静就收到十分了啊。如果没有沉静心，我们自己都没有功德啊，他怎么会收到功德？你自己没有钱，你怎么可能拿钱给别人呢？啊，肯定你自己先有功德嘛，啊，才能跟别人分享啊。啊，所以你要知道众生有没有得到功德，那先问你自己，你得到了没有啊？你有功德了没有啊？啊，如果你有了，那你回向给众生，他七分之一嘛。啊，所以这个也不用去问众生，问他有没有得到，先问你自己有没有得到啊？你自己都没有了，你自己没有功德，那你用什么回向给众生呢？啊，所以这个不是去问众生了，啊，问我们自己。好，下面的问题啊，这个大姐的孙子在母亲腹中啊。31周6天在腹中没了心跳啊，开刀爆出来后已死亡，目前尚在49日内，请问师父可做什么功德回向给小侄儿？这个念佛啊，功德是最殊胜的啊，念佛跟他回向。那么在49天之内啊，诵经念佛啊，那么念佛是最方便啊，最方便。啊，随时可以念，随时可以回向。那诵经啊，你要有一定的时间啊，要有一定的时间呐、啊，啊，要这个心比较专注啊。这个经啊，如果没有念得很熟悉呀、啊，那这个效果就不是很理想啊。所以古大德讲啊，念经不如念咒啊，咒比经短。好念，念咒不如念佛，念佛比咒又更短啊，所以多念佛。如果你要诵经啊，我建议先去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因为《地藏经》啊，就专门讲这些老人过世啦、小孩啊、夭折啦这些怎么去跟他超度啊，多念《地藏经》啊，多念佛啊，跟他回向。在49日内啊，回向效果最好。这个尊敬的师父你好，请问在法会上有一些词或是念佛器上会有一些佛字，请问师父如何将有佛字的纸回收，要怎么处理？这个回收就是像报纸啦，这样回收做再生纸，这样啊就好，因为现在这个东西太多了啊，特别是报纸、杂志一印啊，几百万份。那我们要像古时候那样处理啊，也不可能啊，也不可能啊。那么你烧个一张两张啊，实在讲，这个啊，也是不圆满的啊，所以还不如啊回收啊做再生纸。那只要以恭敬心啊，这样来处理就好啊，不要乱丢了啊，不要乱丢垃圾桶。最重要还是垃圾啊分类啊，现在都有分类嘛，你纸张的归纸张的嘛，啊，不要乱丢丢在一起啊，这样就好啊。这个，请问师父啊，这个念佛念到没有心怎么办？啊，没有心是。你是指哪一个心呢？是不是念到这个心脏就不见了？所以你问这个问题啊，那这个释迦牟尼佛就他阿难找心了啊，他都也没有问他是真心妄心了，他心在哪里啊？
你找出来给我看看。啊，他在哪个地方啊？啊，所以啊，这个虽然有比较熟悉啊，这个中断的次数变少，可是现在念佛号已经不会有感动成心了，啊，变成像机器一样，啊，就是只有在念，可是心里头无感。无感的，没有温度的啊，就像在念一二三四一样，没有任何感觉，失去了以前对活菩萨的真诚感动热忱，心变得像木一样，啊，像冰一样啊！拜托师父为我解惑啊！这个你多读无量寿经。我建议你多读无量寿经啊，对这一句佛号啊、名号的功德啊，都在经典里面。啊，你念佛啊，没有感觉啊，念得没有味道，念得枯燥无味，念得像冰一样啊。这个啊，我建议你多读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3000遍读下来啊，那你再念这一句佛号就不一样了啊。啊，多念经，念3000遍。记住3000遍，一遍都不能少，这个你就会知道这句佛号啊，它的功德在哪里。那么另外呢，就啊，如果你能听得懂老和尚讲的《无量寿经》，多听经也可以啊，就是一个听经，一个读经了啊，总是要明理了。为什么念这句佛号啊？这句佛号有什么功德啊？总是认识不够。所以啊，我们念的啊会没味道。啊，我为什么要念啊？为何念佛？为谁念佛？那这个没有很清楚啊，所以念久了，念得枯燥无味，要听经啊，要多读经了。啊，佛为什么要讲经呢？啊，他为什么要讲《无量寿经》《弥陀经》《观无量寿佛经》？啊，就叫你一句佛号就念就好了。那讲经就是给我们说明了啊，为什么要念佛了？啊，念佛的理论方法，念佛的功德是什么啊？给我们说明了。啊，我们了解之后啊，那才会发心，才会欢喜去念佛。啊，所以听经、读经很重要。啊，特别啊，这个佛号啊。念得冷冰冰的，就要读经了。啊，如果真正明白道理了，啊，不疑惑了，啊，念得啊法喜充满了，那经也不用听了，也不用读了，啊，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常讲的，啊，所以在20几年前呢，新加坡佛教居士里呢，也是办这个24小时的念佛，啊，刚开始啊，好几百人来念。到最后越念越少，啊，念到最后啊，小猫两三只，哈哈。后来老上都不行，这个还是要听经啊。本来是24小时通通念佛啊，因为大家呢对这句佛号的功德啊认识还不够啊，那么念久了啊，他没有念出法喜，没有念出味道啊，也就是说，他念这句佛号啊，他只是念。他没有发菩提心呐、啊，《无量寿经》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弥陀经》讲信愿持名啊，信念就是发菩提心啊，啊，对这个发菩提心呐、啊，跟一向专念是两桩事情啊，啊，就是你念这句佛号啊，你发什么心去念呢、啊？啊，发菩提心去念。啊，还是发烦恼心去念啊？那你这个就发烦恼心去念，发很无奈的心去念，念得心不甘情不愿的，发这样的心去念，那怎么会有味道呢？啊，关键呐、啊，你只是念呐、啊，没有发心呐、啊。啊，怎么发呢？建立《无量寿经》读3000遍，你就知道怎么发心了啊。下面啊，这个问题啊，老和尚在。

教科文组织提倡多元宗教教育，同时强调佛教不是宗教，而是教育，这两者是否有区别？这个顾杰宏同学问这个问题。这个多元宗教教育佛教不是宗教这个实际上了解老上讲的就没有区别了。那么佛教不是宗教这个我们老上提倡多元宗教教育，那么他有把宗教这两个字加以说明了因为现在一般人对宗教这两个字呢，它的定义就是局限在这个，就是你无论任何一个宗教，那么你自己要去立一个神你拜一个神，拜一个上帝那我尊奉这个唯一的真神那这个神能创造万物我们人一切众生都是神来创造的唯一的真神。那么这个宗教认为这个神是真的，那个宗教认为神那个他们的神是真的那么这个是一般对宗教一个概念所以这个宗教有一神教，有多神教所谓一神教叫高级的宗教，多神教就是神很多你们这个教神很多叫多神教那是低级的宗教所以这个宗教就是信仰一个神或者多神，那么祈求祈祷神明来保佑来加持来赦罪等等的，那么这个是一般宗教的一个概念那么这个是一般对宗教的一个概念在西方国家对宗教的定义它的解释是这个概念的。那么我们这个宗教两个字大家的理解就是你要有个神你这个教你信哪一尊神哪一尊是你们的神那么这个就信仰一个神神明。这个是一般宗教的一个概念。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宗教两个字是中文是中文。中文这个宗教两个字我们老上也做了说明宗是主要的重要的尊崇的就是主要的教义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教就是教育教学教化在中文里面就人透过这个教育来学习那人就产生变化化恶为善化繁为圣化迷为悟那么这个就是教学好像你在学校上课有成绩那个化就是成绩你变化了那现在呢今天我们这三天的课大家来这里听课多多少少有一点变化了只是大家变化的幅度多大个人不一样多少都会有一点变化那么那个变化也就是一个成绩了个人学习的一个成果了。所以我们老上讲这个宗就是主要的重要的尊崇的教就是教义教学教化就主要的教义

重要的交情，大家尊崇的教化。所以这个宗教两个字啊，那么它的定义啊，在中文这个两个字的定义是这样啊，宗是主要的、重要的啊，大家要尊崇的啊。我们一般讲宗旨、宗旨啊，这是主要的啊。这个教是教育、教学、教化。那么每一个宗教啊，都有它的经典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是提倡啊，各个宗教啊都要学习自己宗教的经典啊，不能只有举行啊一个宗教仪式，那经典你都没有深入去学习去探讨，那就把原来宗教都是教育都变成宗教啊，变成宗教哦，现在社会大众认为那是迷信啊，没有科学依据啊，这个美国太空人飞上月球了啊，都宣布上帝死亡了啊，没有看到上帝了，但是认为这些都是迷信了。所以这个无论任何宗教啊，儒释道三教啊，如果你不提倡教学啊，那很容易啊会被社会大众啊产生严重的误会了。只是举行个仪式，那么你也不说明，大家不了解，那可能他就产生很多偏差的见解。所以一般啊，信仰宗教啊，一般人都哎那个迷信啊，没有科学根据啊，那这个是我们常听到的啊，现在很普遍啊，那也不能怪他们啊，因为你宗教啊，各宗教都没有提倡这个经典的学习、经典的教学啊，特别我们净老和尚提倡各宗教要互相学习、互相了解啊，那么你才发现啊，原来世界宗教是一家的，都是一个根源的。佛法讲啊，众生跟自己都一体啊，那宗教怎么会不是一体呢？那你不了解啊，那你就互相啊有矛盾啊，互相去对立啦 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常用树啊，树不是最下面有根有本吗？那有树干啦，那长出来的树枝啦，树叶花果啦，那长出来的哦，那很多不一样啦。那么那么多不一样啊，都是从一个根生出来的嘛，同一个根源嘛。那如果你不知道呢，是同一个根源生出来的啊，那很多宗教都是同一个根源出来的。那你是只是在那个枝枝叶叶，然后你跟我不一样，我跟你不一样，然后两个就在打架了啊，那就造成很多宗教啊，这个互相歧视、互相冲突的因缘，这个都是没有学习宗教经典之过啊。这个都不是各宗教教主啊他教人的啊，他教人就是要博爱啊，要神爱世人啊，所以这些啊都是这个传教士啊就很关键了。你怎么传？好像佛教的法师啊，你经典拿的你怎么讲啊，那讲的对不对啊，那是这个就很关键啊。所以这个佛教啊它不是宗教啊，但是现在呢，都大部分呢变成宗教啊，因为大家都不讲经教学啊，只是做法会啊，那就变成宗教了。大家啊，就是一种宗教了啊，把佛就看作神明了啊，那这就是误会了，误会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才提倡不但啊佛教要提倡教育，各宗教都要提倡教育。世界宗教是一家啊，彼此啊互相交流、互相学习，这样啊先团结宗教啊，那么才能影响啊

这个世界啊和谐，达到和平。好，以上简单回答啊。下面一个问题呀、啊，这个请教师父两个问题呀、啊。弟子总是会对

到家人身上，造成大家的不愉快，自己也很苦恼，知道自己错，尤其学习佛法，心里很矛盾，请师父开示。那这个问题啊，这个知道自己啊，这个有不对，这个也很难得的，知道自己有错。那么知道，但是还是烦恼啊，就是这个原因就是习气啊，习气。那这个方面呢、建立啊，在佛前呢、多拜佛，多忏悔啊，求佛力加持啊，多念佛啊，消业障啊，或者念经也可以啊。我们业障消了，那这个烦恼就会降温了啊，降温了。所谓啊，烦恼轻，智慧长啊，烦恼慢慢减轻了，智慧就慢慢增长。第二个问题啦、专修净土法门呐、独自在家修行，每日看净空老法师《无量寿经》视频，读《无量寿经》两部，念《弟子规》一部，这个蔡礼旭老师《弟子规》，念佛但弟子始终做不到学习重心很乱很杂，心定不下来请问如何打根基这个请帮弟子定课，你自己定这个课就不错了，我再定多一点可能你就更烦恼了关键就是你听的这些你有没有用在生活上伦理第一句话叫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你学了一条有没有在生活上去实验去实习你学了弟子规只是听一听有去做吗比如说父母呼应勿缓晨昏定省有没有去做还是听完就算了那这个听一听听完就算了那叫永远不会进步。听了你要去做。力行你近乎人了你要去力行努力去实行。这样才会进步。你才会有法喜才会有心得。只是听听完了好像跟自己生活上都没关系。这样不会进步。记住伦理第一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一定学了你要在生活当中去实习实际出现问题我们再把问题找出来再去解决问题这样你才会进步才会有发喜才有心得下面这个问题弟子目前在扶持团体这个上广论弟子曾经在FB 看到悟道法师跟日常老和尚学戒，也在老和尚的身教里有看到当初净空老和尚，请悟道法师这一批法师们没有一批只有我一个啦，因为当初悟智辈的都是在图书馆剃度的我是在基金会剃度的那时候只有我一个，没有一批，没那么多。那个跟日常法师学戒，但书上有说越学越分别，所以使末学学广论的心有点退失，很怕跟法师们越学越分别，所以对此非常疑惑，可否请法师解惑你这个问题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了因为这个佛法的修学第一个见很重要的见解的见八正道第一个就正见那么正见它层次也很多了从凡夫到佛那么这个当中见也很多种很多种见那么我们修学有开圆顿见跟见次见的

这个学习啊，效果就不一样。开圆顿剑的学人啊，学一天啊，等于剑刺剑的学人修一劫。同样这样修啊，啊，从六劫相背啊，那不一样。关键在那个剑，你的见解啊，那这个见个人就不一样了。像菩提道次第广论啊，次第就是见修见教啊，因为佛的教学啊，有顿见秘密不定啊。佛要讲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这是释迦牟尼佛讲的。佛又讲一念就成佛了啊，像六祖那样，那也是佛讲的。那么讲一念成佛，那叫圆顿教啊，像那个禅宗、密宗啦，啊，这个华严啦，啊，这个天台啦，啊，净土啦，啊，这个离心不乱啊，那就一念成佛了，啊，不是三大阿僧祇劫啊。那么佛呢，啊，他讲经说法，他有个阶段啊。就是从阿含到方等到般若啊到法华涅槃开权显示，刚开始讲华严啊，大家听不懂啊，所以先开小学幼稚园班啊，这样啊按部就班了。所以当时啊，我在学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啊，每天早上跟日常法师听他讲一个小时。那么有一次我们楼上去那边吃早餐吃完问我说你们在写什么，我说不知道吃地啊广论啊。他老人家来看他说广论啊，这个次第就是渐虚的。那一句阿弥陀佛是圆顿教啊，圆顿教。那么后来呢，我修学当时也产生一些矛盾了。后来我看到菩提道次第广论也有引用华严经的经文那华严是一神圆教讲一生成佛的。所以呢，你开了圆顿教的人所谓圆人说法无法不圆。你开了圆顿剑的人他来讲弟子规，那个弟子规就变华严经了。那么如果见次见的修行人那么你讲华严经他也是见修的本来一念可以成佛他也可以三大阿僧祇劫再成佛所以这个佛呢讲经对象不一样，根基不一样那么有的人就是说像我们台北101大楼这个黄念老也常常用这个比喻我觉得这个比喻也比现代人比较能够体会比如说我们要上到101大楼，好像我们从底下一层从环突要到成佛最高的，那我们怎么上去有两种方式一个爬楼梯嘛。爬楼梯，那一个呢坐高速电梯嘛这两种都可以到了。那你说我慢慢爬能不能到？当然可以那时间要长比较辛苦那爬了一层那如果心脏不好，可能要再喘了半天再继续爬那可能要在那边休息一下不知道爬到哪一天那时间就很长。但是爬久了还是会爬得到那么如果坐快速电梯那几分钟就上去了你爬了用爬楼梯恐怕爬了好几天那爬了好几天就好像三大阿僧祇劫，那坐快速电梯就一念成佛那个叫圆顿，顿就是快速了，圆满快速。那佛不勉强人给你讲圆顿教，你能接受

那很好，那你很快成佛了。那你不相信，不能接受，你不能理解，啊，那给你讲见次教，啊，帮助你一步一步提升，啊，那么佛没有说你一定要接受这个，非接受这个不可啊，啊，没有，啊，你能接受圆顿教，我给你讲圆顿教；你能接受见次教，就给你讲见次教，啊，所以这个。你学这个菩提道次第啊，关键在这个见啊，这个见啊。那么当然啊，希望你以圆顿见来看这个菩提道啊，它就是圆顿教啊。不要说菩提道次第了，就《弟子规》啊，你用华严的教义来看啊，那《弟子规》也是华严经了，《感应篇》也是华严经了。啊，所以刚才有个同学讲啊，以前都是只知道念阿弥陀，我现在才知道城隍爷啊，在讲因果教义的，啊，只认阿弥陀佛啊，其他都不是了啊，那实际上什么没？所有一切都是阿弥陀的化身啊，普门品不是讲嘛，观世音菩萨32亿应身呐。愿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说法了。那城隍爷不就是阿弥陀佛吗？他的化身呢？啊，所以过去啊，日本中村康隆法师他100多岁往生。啊，有一次我跟我们老上去拜访他，啊，他就讲啊。他说："全世界所有宗教的教主都是观音菩萨的化身。那这个他的弟子啊，我们拜访完了，要离开了啊。我们到门口就讲，师父啊，从来没有讲过这一句话。今天以来呢，我们师父的他讲这一句话了啊。那么他讲这句话呢？"那经典有依据啊，不是乱讲。观音菩萨普门品所以我们老上讲观音菩萨，那每尊佛菩萨都跟观音菩萨一样的，观音菩萨是一个代表应以基督身得度者，就现耶稣基督而会说法应以末韩末得生得度啊，就现末韩末得生而为说法；应以城隍身得度，就现城隍身而为说法。那众生他需要的，每个人不一样那活菩萨他没有心他没有说我要一个身什么给你，你要听我的没有？活菩萨呢无心应众生的心，你现在需要什么？就是根据你的需要来现身了所以活菩萨呢，他大自在他大自在他没有得失他大自在。你要现什么身，现什么身如果有心我现这个身，你就要信这一个你不信这个，我就生气，那就不自在了就生烦恼了就变成凡夫了。所以这个我们也要知道这个活菩萨化身变一切处了所以我们深入这个大乘经典我们对这个就不会有矛盾也不会有怀疑了。下面一个问题请示师父，佛教与神道庙在持香拜佛仪式之事有何不同？这个问讯方式或者跟点头大拜拜这个道教它是抱拳作揖佛教合掌这个手势上不同那这个一般中国传统三跪九叩，

三跪九叩啊，就是跪在地上啊三次啊，然后啊跪一次磕三下，磕三下头啊，跪三遍就磕九个头了，就三跪九叩了。那一般呢、这个道教或者儒家呢，他们就作揖啊，作揖就是佛门讲的问讯，但是他们都抱拳作揖啊。这个过去人家在选举啊，拜托拜托啊，不是都这样吗？但是现在，看到佛教徒，他会阿弥陀佛，师父啊，投我一票。这个不同啊，在这个地方啊。那佛有顶礼，有问讯啊。那这个神道庙啊，三跪九叩。大佛啊，顶礼三拜啊，这个不同啊。师父的大愿力以愿请方向目标可以开示分享吗？我们发愿的愿景，我们修净土啊，就是学习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啊。中空国师在三十七愿讲的。愿则啊，要以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你是问我的愿景，那就是啊，我们要念无量寿经啊，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念佛的人啊，不只是我啦，大家都一样啊，要以这个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来作为自己的本愿，向阿弥陀佛学习啊。那么我们这生呢，就必定往生极乐世界去做佛了。好，以上问题呀、简单解答到这里。下面呢，我们再分享戒杀如数。这个我们再跟大家分享几个公案啊。这个戒杀呢，我们上午也跟大家呢分享了几个公案。

我们下面呢，这个周安是指出欠持斋这个持斋就是卢素的我们这边讲戒杀卢素这个欠持斋这里的斋呢，它就是吃素的吃素那我们吃素有什么功德？他这里给我们说明一篇这个也是我们要先了解这个劝持斋刀兵之难在于人道，约数十年一见，或数年一见。那么这一段呢，刀兵就是战争了。战争这个灾难在我们人间大概数十年我们会见到一次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已经过了这个几十年了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当中有一些年或数十年，我们会见到一次，或者呢数年。这几年见到一次。那么现在地球上这个刀兵劫还是不断。虽然不是前面这个世界大战但是局部性的区域性的战争还是不断。就是不是前面的。这是讲人间战争。我们人间数十年看。

看到一次战争，或者几年看到一次战争啊，都已经觉得很惨烈了。啊，这是讲人间。至于畜生道啊，则无乐不见者。啊，那么畜生道呢？那天天都是刀兵劫啊！啊，这个我们每天市场，全世界啊，一天要杀多少众生啊？啊，你光一个，现在讲吃鸡肉啊，啊，吃牛排啊、猪排等等的啊，鸡鸭鱼肉，一天呐、啊，我们这个地球上众生要杀多少？啊，恐怕呢，啊，堆起来啊，恐怕比喜马拉雅山还要高了啊！啊，所以普天之下呢，一亿居民啊，具有无量恒心，屠户手执利刀啊，将一切禽兽愤然救活啊，而使禽类啊自知难道，大声跳刺，动地惊天，救援不至。啊，个个被人被个个啊被人面罗刹猎户刺心，抽肠拔肺，哀声未断，又头沸汤，受大苦恼。片刻之间，阎浮世界几万万生灵，头足异处，骨肉星罗。击其尸可以过高山之顶，收其血可以赤江水之流，燃其壮产于城郭之星途，听其声逊于雷霆之震裂。如是所造无量恶业，其端皆为吾等食肉所致。则食肉之罪遭报亦不轻矣呀！啊，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讲啊，啊，这个天一亮啊，那就很多这个恒心的屠户啦，啊，这个去杀猪宰羊啦、啊，杀鸡啊、杀鱼啊等等，那么将一切禽兽啦、啊、这些众生啦、啊，都绑起来啊，那这些众生也知道灾难到了。那么大声跳直了啊，这个惊天动地啊，也没有人救他们了。那么这个把人啊比喻人面罗刹啊，长的是人的样子，但是心啊是罗刹的心啊，啊就是没有慈悲心。那么这个把这个动物啊剖腹刺心啊，抽肠拔肺。啊，那这个杀完了、啊，哀声未断呐、啊，啊，又马上啊投入沸汤啊，煮滚的水啊把它丢下去，啊，让这众生啊受大苦恼，啊，所以片刻之间呐、啊，整个阎浮提世界啊，几万万生灵啊投足异处啊，啊，他这个骨肉啊，心如啊，啊，所以这个累积他的动物的尸体啊，可以高过高山之顶啊！啊，收这个动物流的血啊，可以染红这个江水，产于城郭之星途啊。城郭就是古时候屠城呐、啊，啊，人被杀呢，那很惨。看到这众生呐、啊，比那个更惨呐、啊。啊，所以听其声呐、啊，逊于雷霆之震裂啊！听到动物啊被宰杀的惨叫声呐、啊，那么好像迅雷一样啊，那样的震动激烈啊！如是所造无量恶业，那么造这么多的恶业，每一天造这么多的恶业，杀这么多的众生，为什么？啊，其端呐、啊。皆为吾等食肉所致，就是因为人类要吃肉啊，所以这些屠户啊就去杀了啊，那么来卖给人啊去吃
这失落。

哦，吃罪遭报应不轻呀、啊，所以吃肉的罪啊，遭感的果报啊，不轻啊。那这个我自己很有感受啊，我是从小体弱多病啊，爱吃肉啊，杀生吃肉啊。现在这个罪有应得啊，这个好在呢，出家了啊，吃了30几年的素了，不然我早就死了啊，死了去哪里呢？到地狱去啊，去还债了。啊，这是真的啊！那么世人动淫呐、啊，吾未尝作恶，何必持斋呢？啊，我也没有做坏事啊，我为什么要吃素呢？啊，我也没有去杀人放火啊，啊，我没有犯法啊，啊，那我为什么要持斋呢？啊，那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观念的、啊。啊，那么甚至笑话这个持斋的人呐、啊，吃素的人呐、啊，就好像羊在吃草啦，是啊，这个啊，一般人呐、啊，他都这样的一个看法。啊，呜呼啊，岂知金被宴席在床啊，啊，即有素不相识之人呐、啊，先为君昏造过恶业乎啊？那么这个说完是居士就是劝我们了 说我们有没有做坏事，为什么要持斋呢？啊，他说呢，呜呼啊，啊，那这个是感叹的话了，啊，一个语词了，啊，岂知啊，金被宴席在床啊，我们在休息的时候、啊、还没有起床啊，那就有很多不认识的人啊，就是指那些屠户了。但是在屠宰场啊，开始在杀生了。啊，杀生就是提供给我们吃的，就是为我们杀的。啊，先为君辈造过恶业啊，有没有想到啊？这些人呢、啊，在替我们造恶业啊。又况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以异类血肉供其滋养。啊，这个身体发肤受诸父母，啊，不敢毁伤啊。那么我们不可以说这个众生跟我们人不一样啊，那他的血肉啊，我们就可以去伤害他了。啊，那么同样一条命，同样有知觉，啊，人怕死，动物也怕死，人贪生怕死，动物也贪生怕死，一只蚂蚁也爱惜生命。啊，我们要。慈悲心啊，所以不可以说啊，这个众生肉就是给我们人吃的啊，供其滋养。曾见医书云呐、啊，孕妇失血多遭横产啊，在医书上有讲啊，怀孕的妇女啊，如果吃这个螃蟹、大闸蟹啊，都会难产。又云呐、啊，男子食雄犬呐、啊，是可以壮阳，乎？血性横行啊，时其位置啊，习得横行之性，所以横产犬性最淫，时其位置即得淫力之性，故能壮阳。泄于犬如是，则一切鸟兽鱼鳖亦必如是。今人自少至老，所持水陆之位不可胜数，积而久之，则周身之血肉骨髓大可寒心啊！那么你吃什么动物啊？你就会被那个动物的属性所影响啊。故知持斋一次啊，成为清净高峰啊。那么吃素食啊，植物啊，那会比较好啊，最好啊。为持杀戒者啊，不敢及以此相强；既持杀戒者，安得不以此相免哉？啊，就是还没有持不杀生这条戒的人呐、啊，那也不敢用这个来勉强了 啊。但是呢，如果已经持不杀生戒的了、啊，那就要勉励啊，要吃素了，啊，不要再吃肉了。那么下面呢，这个

公案啊，我们讲两个公案啊。昆山张耳球啊，兵安先生凶也，笃信三宝，力行善事，常以崇祯虚迎东，请山峰大树正和尚，于清凉庵起禅起，偶时先于居子，是系梦至安门，见龙神八部，清法獠牙子，五十余神啊，出门意气，仓房问之，也无被护道场神也，而为其主，回家时分，故欲弃耳，耳求于梦中，苦沉忏悔，众神护戒，由是终三夜起，坚持斋戒。那么这个是啊，昆山呐、啊，张耳求啊，兵安先生啊，那么他是信奉三宝啊，也力行善事。那么在崇祯虚云冬天呐、啊，请山峰大树正和尚啊，在清凉庵呐、啊、打禅期啊，去禅期打禅期。那偶然呐、啊，去吃到鲜鱼呀、啊、鸡子啊，那么这个。吃到肉了啊，吃到鱼了，吃到鸡了啊。那么四系呢，梦至安门了、啊，梦到这个青莲庵的门前了，看到啊，龙神八部啊，就天龙八部啊，清法獠牙子啊，五十一个神了、啊。那么他出门要出去。那么仓皇问之啊，啊，说这个天龙八部啊都要走了、啊，那这个张耳求啊啊就问了 啊， 你们为什么要走啊啊啊？你们是谁啊啊？那么他们回答说：吾辈护道场神，我们就护来护持道场的神啊，护法神啊，而为其主啊，啊，他说你是功德主啊，啊，但是呢，你回家要吃荤啊，吃肉，故意弃耳，那我们就不来护法了，我们要走了，啊，护法神要走了。那么耳求于梦中啊，苦沉忏悔啊，那在梦中啊，一直忏悔啦。啊，他要改过了，以后不再吃荤了。啊，众神护戒，啊，那个众神啊，接受他的忏悔，啊，那么再进来道场啊，啊，继续护持。由是终三夜起啊，他打这个禅机啊，打三个月。啊，那么三个月啊，他都坚持斋戒，啊，坚持斋戒。不敢再吃荤了。下面一个公案啊，破斋重演啊，就是也是发生在昆山呐、啊。魏应之子韶卒子也，重生庚午春，与子韶同寝，忽梦中狂哭念佛。子韶惊问呐、啊。乃曰：梦至阴府，见朝官报生死簿至，无名在御史簿下。注云啊，三年后某日，当赐役书僚，以问何罪，曰：定业难逃。问何法可免，曰：莫如常斋念佛，精进修行，数或可免。遂以子韶曰：子从此一意修行矣，遂持常斋，小憩念佛，精进者八月，后闻舍友皆修曰：此梦耳，堂堂丈夫何为所获？由是渐开斋戒，癸酉春无故关书房门，意思屈指旧梦。

四满三年。那么这条公案呢，是发生在江苏昆山啊，魏应之啊，那么此韶竹子也啊，就是他的侄子啊。这个魏应之啊，是子韶的竹子啊，他的侄子啊，在崇祯庚午年春天呐、啊，那么与子韶啊同寝啊，这魏应之跟子韶啊。一起的啊，在一个房间睡觉。那么忽然呢、啊，在梦中啊，狂哭念佛了啊，在梦中啊，狂哭就哭得很大声啊，一直念佛。那子韶惊问啊，子韶就这个很惊讶地问他呢，你为什么睡觉睡睡突然？这狂哭啊啊，在这个狂哭念佛呢啊，那么他说啊啊，他梦至阴府啊，梦到啊阴间地府，见到呢朝官呐、啊、报生死簿至啊，见到阴曹啊这个官员呐 啊明官呐 啊抱着这个生死簿啊，报生死簿啊。到了啊，那么就翻开生死簿啊啊，他的名字在役死簿下啊，就是上吊的啊，就他要上吊而死啊。那么下面注引呢、啊，哪一天呢、啊？这三年后某日啊，这个时间呢、啊、也都有注明了啊，就三年后某一天呢、啊，当自缢书了啊，就是这个魏应之啊。会自己啊上吊，在书房啊。那么一问何罪啊？魏应之就问这个明官啊，他是什么罪啊？为什么三年后他会上吊在书房呢？那么明官回答呢，定业难逃，过去是你造的定业，没有办法改变了。问何法可免呢、啊？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呢？这个明官就告诉他了，莫如常斋念佛啊。他说你从今开始啊，你发愿啊，终身吃素念佛，精进修行，术后可免啊，或许啊，你这个定业啊，可以改变啊。那么他就醒过来了啊，所以这个魏应之啊，就给子韶说了。说子啊是那么这个子韶是他的长辈了啊，他是侄子。说子从此一意修行啊，他说侄子啊，从今天开始啊，要一心一意来修行了啊，要吃斋念佛了，遂持常斋啊，所以从那天开始啊，就开始吃常素了啊，小细念佛，早晚都念佛。这样精进啊，维持八个月。那八个月后呢？这个文社的朋友啊，都笑话他了。说对你这个做梦啊，你吃什么素呢？堂堂的大丈夫啊，被一个梦境所迷惑啊，劝他呢不要吃素了。还是啊，跟他们一样啊，去吃肉吧。那么他就把那个梦啊，也就忘了啊。那听这些朋友啊，这朋友也不是好朋友啊，他冤亲债主啊。那就跟着他们又开始吃肉啊，现开斋戒了啊。那么到了癸酉春呐、啊，无故啊，不晓得什么缘故，就自己关起房门，就自己上吊死了。所以这个子韶给他算一算啊，屈指一算啊，跟他梦当中啊讲的时间呢、啊，刚好满三年，可见他的梦境啊是真的啊，那不是假的。那么下面呢、啊，我们再讲一个公案啊，卖斋立社啊，
麻城王。

母啊，常灾三载啊，忽染恶疮，心生退悔。啊，这个麻城啊，这个地方啊，一个姓王的人啊，吃常斋啊，吃了三年啊，他说吃素吃了三年了、啊。那吃了三年呢，忽染恶疮。好、啊，恶疮我们现在讲就是生了一个瘤了啊，啊，生了一个肿瘤了啊，恶疮和肿瘤了，心生退悔啊，啊，他说。心里啊，就升起要退转了，啊，后悔了，好像吃斋啊，这个好像佛菩萨没保佑，啊，有人慰耶啦，啊，那么刚好有朋友啊来安慰他啦，说供持斋人呐、啊，说你是一个持常斋的人呐、啊，佛天当莫佑。那这个朋友啊，也是好心啦、啊，给他安慰啦、啊，说你现在虽然长恶疮啦、啊，这个活菩萨呢还是会保佑啦。啊，王曰呢，持斋三载啊，遭此恶报，有何异乎呢？啊，那这个王某啊，他就给他的朋友讲，他朋友安慰他啦、啊，你持斋啊，应该活菩萨会保佑你啊。他就讲啦。他说：“我持斋三年了、啊，还是染上这个恶疮啊，好像是长了一个肿瘤啊。那这是吃这个斋有什么用呢？啊，还遭此这个恶报，有何益乎啊？有什么利益呢？好像持斋也没有什么利益啊。啊，那么这个有约啊，这个朋友就说啊，如不益此斋，可卖以。”无佛啊，啊，他说：“那你不要这个斋啊，那是不是可以卖给我啊？”啊，那这个王某就问了 啊，问这个朋友啊，如何卖呀、啊？啊，这个斋怎么卖呀、啊？啊，有约啊，一荤一日，啊，就是你吃一天斋啊，算一荤钱啊，啊，那么累积三年呐、啊。当银十两八钱啊，就是哦，你吃了三年了 啊，那这个可以卖啊，这个银子啊十两八钱啊，这个王某就很欢喜了。哎呀，这个债没有好处啊，长了一个恶疮啊，现在呢有朋友要买啊，卖给他，那得到这个钱也是很好啊。啊，王喜啊，王某就很欢喜啊，遂书见得价。那就写买卖啊，写个买卖的契约书了啊，那就得到这个银子啊，十两八钱了啊，三年的债就卖给他朋友，明日将破财啊，明日就开始要开荤了啊，不再吃素了。那天晚上睡觉、啊，夜梦恶鬼骂曰啊，这个王某就梦到两个鬼啊来骂他了啊，他说十个月前呢、啊，乳鹿已尽了、啊。他都十个月前了、啊，你的命就该死了啊！你的路已经尽了啊，路尽人亡啊！啊，十个月前你命就尽了，因为你持斋的缘故，延至今日啊！啊，因为你吃了三年斋啊，所以你延寿延到今天啊！那你今命算反透矣啊！啊，他说现在呢，算一算呐、啊。你现在那个斋卖掉了啊，那已经不够了，那马上要把你抓到阴间去了啊！啊，利益社去啊！那这个王某啊就很后悔了，请这个两个鬼啊，就给他返一个晚上啊，他当退银了 啊，我银子要退还啊，我继续啊要再偿斋了。那明日乎其有所见啊，他第二天啊找他的朋友啊啊说那个昨天卖的那个我不卖了啊，钱还给你啊，你那张给我还给我啊，有约啊所持归啊即佛前焚化矣。

王悔恨历史。啊，他朋友啊，他昨天我拿回去啊，就在佛前啊，焚化了，回向了。啊，那么这个王某啊，啊，一听到啊，悔恨啊，马上就死了啊。啊，这个就是卖斋利舍的公案啊，但是公案也很奇特的啊。啊，所以这个吃斋啊，总是有功德啊，你不要生了一些病啊，这重业轻报啊，不要以为说没有好处。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那么我明天要两节课啊，那后面呢，我们明天两节课啊，可以圆满啊，可以圆满。好，我们下课。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继续来学习庆老和尚的《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我们上一集我们学习到这个发起心，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于五浊恶世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调伏刚强众生之苦乐法。佛示现在五浊恶世，来教化众生。五浊恶世，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么一个时代。浊是污染，五浊一劫浊，劫是讲时间、时代，严重污染的时代。年头不好，时代的污染是由于后面四种污染造成的。这个时间没有什么污染没有什么好不好。那么这个劫浊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讲的。这个年头不好就像我们今年这个全球这个新冠状病毒的感染大家都会讲这个年头不好今年这个年头不好就是这个时期有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所以这个叫劫浊是这个意思。那么为什么这个劫浊？是因为有后面四种污染所以才叫做劫浊。所以这个五浊恶世，第一个是劫浊就这个时期这个。很多不好的事情很多污染。二见浊，见是见解，见解错误，所谓身见，执着四大五蕴身心，以为有我自己，这是我们凡夫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错误的见解，执着这个身体是我。实际上身不是我，是我所，不是我。但是我们有错误的见解，那执着这个身是我。边界二边相对的见解我们现在讲相对论，对立的戒取见修因上的成见。非因即因那个修那个因那不能得到他要的果报那个因错误了戒取见比如说这个古印度有外道修看到一只牛升天那他看看牛怎么会升天呢？这些外道

他们也有定功啊。啊，看到哎，牛升天了。那牛它是修什么呢？牛修吃草啊。啊，那于是啊，就劝人家呢学牛吃草，这样会升天。啊，那这个是错误的修因。啊，其实啊，他不知道啊，那个牛它前身啊，它有修十善，啊，也有造十恶。那造十恶那个果报报完了，他过去生的十善的果成熟了啊，他舍了牛身，他升到天道去，是这个原因啊，他把那个因啊误会了。这是见起见，那么见起见是果上的成见，非果即果，不是那个果，那认为是那个果。邪见啊，最严重的邪见是不相信因果报应，不相信有六道轮回，不相信圣人所讲的真理，那这个是最严重的，啊，这个叫邪见。对于宇宙人生真相看错了，啊，就是见解上的污染了，啊，被一些邪知邪见呐、啊、所污染了，啊，那么这个是讲基本的这种啊邪见见浊见解上的染浊，那么所有的这个知见上的污染呐、啊。都是这个见浊啊，这五种啊错误的见解所造成的。第三啊，烦恼浊就是思想上的污染。贪欲嗔恚愚痴傲慢啊，贪嗔痴慢疑、啊、那这个是对于圣教的怀疑，无量无边的烦恼都从这五种根本烦恼升起、啊、那么见解与思想的污染合起来就是心理的污染，精神的污染啊、由于心理精神上的污染，必然导致生理与生活环境的污染，这些都是心造出来的。四众生浊、啊、众生包括动物植物矿物种种的染污，就是生活环境的污染。今天地球生态失去平衡，气候异常，灾难频繁，属于众生浊。五命浊，命是寿命，因果并列，寿命短促，这是生理的污染。现在人的生命 啊很短促，啊，过去有人讲啊，现在医学发达了啊，好像人的寿命啊比过去这个延长了啊。那时在讲啊，佛在讲这个是平均寿命。啊，是平均寿命啊，这个地球人类的平均寿命啊，那你看到啊，那有很多人他寿命比过去长啊，但是很短的也很多啊，他这个就没有算进去啦。那最短的是什么呢？堕胎。堕胎那个生命是最短的。那佛在经典上讲啊，这个胎啊有一个星期它就形成生命了。

一星期你剁掉，就是等一个人呐、啊，他7天的生命就没有了。那根据联合国这个卫生组织的调查啊，这个20年前呐、啊，说这个地球啊，每一年呐、啊、堕胎5000万人，那现在就可能不止啊。啊，那你把这个这样平均下去，那是不是跟佛讲的就一样的啦？啊，所以现代人寿命啊是越来越短，现在是简洁越来越短。啊，这讲命浊啊，这个叫五浊啊，见浊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啊，这个我们在《弥陀经》啊，我们常常念到。二是十恶，一切众生身造杀盗淫。口造妄语，啊，就是不讲实话骗人；两舌挑拨是非，二口说话粗鲁，其余花言巧语，意业啊，心存贪嗔痴，啊，那么这个就叫五浊恶世了。啊，我们现在居住在娑婆世界的五浊恶世，五种污染啊，非常非常严重，造十恶业越来越多，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现示现了。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做出一个不可思议大智慧的样子给众生看，作诗作幻。一切诸佛都赞叹了，啊，赞叹他在五浊恶世为这些苦难众生做出好榜样。神通之力是讲表现在外面，帮助社会，帮助一切众生，说出他能力之强。神是神奇莫测。超越凡人的知识，通是通达，没有一样不知道。世间一切事物的道理、因果、现象、变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称作神通。神通不是讲孙悟空72变，啊，不是孙悟空那个72变了，那就完全解错了。啊，佛样样通达。啊，今天社会上啊，种种的疑难杂症，佛有能力帮我们解决。调伏刚强众生，啊，阎浮提众生啊，刚强难化，性格啊刚强，坚固的执着，对于佛所讲的教诲很难接受。啊，排斥佛法，障碍佛法的教学。调是调理，伏是降伏。佛出现在世间的任务就是教化众生，知苦乐法。啊，世尊出现在世间的能事，一语道尽，众生苦。为什么苦？众生希求乐，为什么得不到乐？啊，这是人之常情啊！啊，离苦得乐的理论与方法，唯有佛之道的透彻究竟。释迦牟尼佛知道六道三途的苦乐法，啊，传授我们知苦乐法。晓得什么是苦因、苦果、乐因、乐果，晓得之后啊，知道之后啊，自己就有能力远离苦因，勤修乐因啊，离苦得乐啊，啊，这就讲因果了。

诸佛对释迦佛的赞叹，也是把国放在前面，啊，引起人啊去注意啊，先讲一个国啊，苦乐法都是果嘛，啊，你很痛苦，那是果报啊，那为什么痛苦？啊，那很快乐啊，是果报啊。为什么快乐？都有它的原因啊。所以佛教我们啊，知道、认识苦乐的因果啊。看到这两段经文无比的稀有，什么人开法会能令一切诸佛来听？什么人能得到诸佛如来如此不思议的赞叹？这两段经文不能疏忽。这是诸佛如来异口同音所宣扬的无上妙法。诸佛赞叹释迦牟尼佛，就是诸佛互相赞叹。只有诸佛如来才肯到五浊恶世示现，这正是地藏菩萨的精神。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些苦难众生，活菩萨不去帮助他们，谁去帮助？越是苦难的地方，活菩萨的悲心越重，越要去教导。只要众生肯接受，活菩萨一定来；不肯接受，活菩萨想帮助也没办法。能信、能解、能学，活菩萨一定出现在世间。这是感应。各遣使者问讯世尊。十方诸佛派遣使者向释迦牟尼佛问候。这是礼节呀。也是做一个榜样，教人礼不可讳人而无礼，在世间就没有立足之地。如果佛法修行得非常好，功高我慢，没有礼节，将来的果报在鬼道做鬼王。所以这个礼，非常重要在伦理讲不知礼无以立一个人在这个世间不知道礼，不懂礼节在这个社会就很难有立足之地佛法建立在孝敬的基础上孝亲尊师才能走向佛道，走向极乐世界。此地是教理教戒，也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愿，礼敬诸佛。是时如来含笑，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这个时候，说最重要法门的机缘成熟了，护主地藏菩萨度最苦众生的机缘成熟了。释迦牟尼佛很欢喜，就笑了，而且放光现瑞，不必言说，立根众生见到光明，明白佛的所有教学，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光明表智慧，无量无边的智慧，一刹那际全部展现在一切大众面前。放光是表法，光从哪里来？真如本性本具的般若光明，以此为根据。佛为众生说一切法，佛说一切法是从自性本具般若智慧里面流露出来。今天把说一切法的依据表现出来给大家看，
百千万亿

细说不尽啊，说不尽的。列举十条啊，就大列啊，举出十条。虽是列举啊，任何一句都具足百千万亿大光明云啊，一即一切啊，一切即一。听经闻法讲的人，如果是以真诚恭敬心宣讲，就以佛的光明感应道教。佛光铸造道场，就是大光明云照在道场的上空，听经则生无量的欢喜心。不是讲经则说得好，说得妙，而是佛慈悲的加持，光明的摄受。所谓大圆满光明云、大慈悲光明云、大智慧光明云、大般若光明云、大三昧光明云、大吉祥光明云、大福德光明云、大功德光明云、大皈依光明云、大赞叹光明云。大圆满光明云，圆满是无丝毫欠缺，就是性德全体流露，一切众生为何会其感应道教？众生与佛的心无二无别，没有差别，所以他能感应啊。那么众生跟佛差别在哪里？众生在迷，佛觉悟了啊，心性没有觉迷。有情众生啊，是指动物，动物都是有情众生。以无情众生，植物、矿物，都是自性变现出来的。华严经云：“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源是圆满，同源种质就是同时成佛。何以故？这是什么缘故呢？为什么情与无情啊，都同时都成佛了呢？同一法身，同一体性，觉悟的人看到一切众生、山河大地啊，跟自己是一体的，分不开的，所以无条件的关怀爱护，这是大慈大悲。为什么佛菩萨会大慈大悲？那我们众生为什么没有大慈大悲？众生因为不知道啊，自己跟万物它是一体的啊，好像这个身体啊，手脚眼睛啊，它是一体的。那佛菩萨知道了啊，知道是一体，那知道是一体，那这个大慈大悲它很自然就流露了嘛。那为什么没有大慈大悲？因为不知道是一体啊，从这个一体当中啊，他去分别执着啊。所以佛如是，我们自己也如是啊，我们跟佛没有两样啊。佛今天显现是不可思议、无量无边的自性光明啊，我们今天所显露的是无量无边的无明烦恼，与性德完全相违背，变成一个可怜的众生，自己要觉悟，要回头受持读诵，依教奉行，才是真的回头。一回头以佛的大光明云感应道教啊，大慈悲光明云啊，慈悲是我们发心所依靠的，众生无边誓愿度，是依慈悲而发心。光明云是表真心自信圆满的

德能。本句的般若智慧，为证得法身执，性德没有显露，虽有大慈悲，不能加光明云。加光明云至少是法身大事，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真正与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地藏菩萨发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慈悲到极处了。地狱中的苦难众生，菩萨都去度，何况其他？普度九法界众生。世尊灭度之后，弥勒未出世之前，用什么方法来教化一切众生？依地藏经。这是世尊的嘱咐，地藏菩萨承担这个责任，慈悲到极处。我们要以大慈悲光明云发起上求下化，度自己度众生的菩提心。大智慧光明云，大智慧是我们修行所依据的，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没有智慧就不能够成就。智慧决定不是记问之学啊，听得多读得多记得多，没有慧归自性啊，前世世事变聪啊，变成了世间的聪明智慧了。世事变聪是八难之一啊，遭难。何以遭难？落入所知障，障碍明心见性，障碍得定开智慧，智慧由定而发，禅定由从戒而来，戒定慧名为三无漏学。禅定是清净心，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外不着相，内不动心，这是真正的修禅定。真正的修行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的时候用功夫，用念佛的功夫念头才起来，念头才动，提起佛号将这个念头转成阿弥陀佛。这里面戒定慧三学同时具足你能转就是所法，就是所戒。见到外面境界，顺心起了贪爱，贪心才动用阿弥陀佛转过来，就是持戒。见到不如意的环境，心里不高兴，也用阿弥陀佛转过来。能转得过来，依照佛的教导去做，这是持戒。那这个戒就是心地戒了。这个大圣的戒是主要戒心地。转过来之后，对于一切境界不再理会，回过头来念佛，这是修定就不受外境影响一心称念阿弥陀佛，慧就在其中了。净宗修学之殊胜是戒定慧三学一念完成，就一句佛号就完成了圆满的记住然后处事待人接物，善意自然就生出来修行功夫浅深都流露在面孔音声一举一动之中愚痴人看不出来会被你骗，真正有智慧的人是瞒不过的，一接触就知道看脸的表情，
看动作，

啊，看他这个讲话的音声，啊，就知道啊，修行有没有功夫了。大般若光明影啊，般若与智慧意思有时候是相同啊，但是这两个说在一起，意思当然有差别啊。如果没有差别，那就不用再说一个大般若了啊。前面的大智慧啊，解释作戒定慧的慧啊，那慧啊，必定包括戒定。般若是指实相般若、观照般若、文字般若等三种般若。实相般若是体，实相无相。实相般若也就是无分别智、实智，一切一切法清楚明白而没有分别执着。实相就是真相了。我们现在话讲啊，事实真相。啊，宇宙人生事实真相，啊，彻底究竟明了宇宙人生之真相，啊，这种智慧称为实相般若。实相般若起作用有两种，一是自受用，一是他受用。自受用是观照般若，他受用是文字般若。啊，用现代话说，观照般若就是过高等智慧的生活，过法身大士圆满智慧的生活，啊，与光明云啊相应，啊，我们懂得观照，才能过高等智慧的生活。观照的总纲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所以对一切法相。不分别，不执着，随缘而不攀缘，什么都好，什么都自在。每天生活清净，快乐无比，随遇而安。文字般若啊，文字包括言语，是利他的，是帮助别人的。观照般若是身教，做出样子给人看。文字般若是言教。实相般若是意教，啊，是没有分别意识的智慧，啊，有意识的念头就不是真实般若智慧。身与意都是教化，帮助一切众生。般若是即相离相，离即同时，啊，这才能破除一切迷惑。大三昧光明云啊，三昧是梵语啊，翻成中文意思是正受，正常的享受，也翻译作禅定啊，这正定正受，六道众生种种享受皆不正常啊，种种享受归纳为苦乐忧喜舍五大类啊，身有苦乐。心有忧喜，舍受是身无苦乐，心无忧喜啊，那称为舍受。舍受虽然很好，但时间很短啊，只是暂时啊，身舍苦乐，心舍忧喜而已。舍受若能保持，就是三昧正受。苦乐是相对的。忧喜也是相对的。西方极乐世界之乐啊，不是苦乐之乐啊，不是相对的那个快乐。苦乐二边都舍掉，才是真乐。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苦乐、忧喜、舍这五种受啊，所以它是极乐。大三昧能突破一切障碍。科学家知道世间有许多障碍，他们发现三度空间啊，我们现在生活在三度空间，

四度空间、五度空间，至少有十一度空间的存在。啊，这个是现在科学家发现的。那不同的空间是怎么来的？啊，是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一切众生妄想、分别、执着无量无边，时空也就有无量无边的度数了。佛家讲十法界，每个法界又有很多法界，说之不尽。假如我们得到三昧，安住在三昧，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断除，就会突破一切界限。禅定功夫有浅深不同，小定只能突破一层二层，大定能突破多层。过去啊，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讲过有一位老先生告诉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啊，江西有一个道士有神通，是道教的道家的修道的道士他有神通。那其实啊是有定功的你如果得定，你就自然发神通，你六根的能力他就拓展了。老先生住的地方比较低洼，那这个道士啊叫他要搬家了给他说过几天你现在住这个地方会淹水那么这个老先生听他的话就搬了那果然过了几天之后山洪爆发他住的那个地方果然被淹没被淹了所以有一些事情我们一般人事先他不知道观察不出来但有定功的人他能够事先他能知道。那么没过多久道士又说了看到有一个地方爆发战争了并且告诉他方向和距离三个月之后日本偷袭珍珠港以道士所讲的方位情况距离完全符合可见得时间是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道士有小定能够突破三个月的时间见到未来的事情他这个时间呢实际上也包括空间就时空他在深山住的那个小房子里面能看到几千公里外的夏威夷珍珠港这是世间小定佛的妄想分别执着断得干干净净能力是圆满的尽虚空变法界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佛有此能力其实我们也有现前我们的能力失掉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定天天心里一大堆妄想分别执着所以有修禅定的人他自然发神通大吉祥光明云吉祥是请安祝福之词现在我们这个见到人就是讲祝你六十吉祥祝你平安吉祥所以这个是祝福词古德说这是义利之词义是应该我们应该得到的都能圆满得到

这是吉祥。啊，不应该得到而得到就是灾祸，那是不义。啊，感应篇讲非义之财啊，那不义。不义之财啊，在佛法里面讲是犯偷盗戒。啊，罪过很重。这句就很明显的说，这是义利之德，合理的应该得到的利益。啊，在佛法里面，大菩提、大涅槃以及自性本具的智慧德能，是我们应该得到的。如诸佛果地智慧功德无二无别，啊，见了性，啊，明心见性了，自性里面智慧福报才能现前，那是称性的福报。啊，像泉水啊，往外涌出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未见性之前啊，我们还没有见性之前呢、啊，生生世世的福报是修得的啦。啊，这个修来的、啊、是用得尽的。啊，譬如我们家里有金矿，生生世世用不尽，可是现在金矿啊被土石淹埋，没有开采。啊，我们身无分文，那怎么过日子啊？啊，到外面去啊，打工赚一点钱来过生活。啊，虽有亿万家财，却得不到受用。我们自信里面的般若智慧、功德、财宝，啊，就像这个金矿啊，没有开采一样，有了它有，那没有开采啊。啊，你就得不到受用，所以现在很苦啊！啊，真正觉悟的人只想今天一天的受用，绝不会想明天。想明天就是妄想、分别、执着。今天生活所需有多余的，布施给别人。啊，有福与一切众生共享。啊，明天怎么办？明天会有更多的财富啊！何以会有更多啊？为什么会更多呢？种福啊，你不断的种福啊，福报就永远一直在增长，不会消失啊！我们看到世间有钱的人拼命积蓄财富，不肯做社会福利事业，不肯帮助贫苦的人。过不了几年就出纰漏，家破人亡，财产也都失去了。大福德光明云啊，加上光明云三个字都是称性的啊，都是自性里面的。福德是助道，菩萨行从布施到禅定都属于助道。啊，帮助我们修道的，啊，由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精进禅定的助缘，那才能成就无漏的智慧。如果没有前面五种，纵然有智慧，啊，这个智慧是有漏的，啊，像那个水桶啊，它有一个洞，它会漏掉，你水装下去，它漏掉了，无漏就是它没有洞。那不会漏掉。有漏的智慧是四智遍充，不是般若智慧。成了佛，福德与智慧都圆满。佛鼓励人修福，因为修道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你要修学，要证得道果，这个当中障碍很多啊。你有福德，天龙鬼神会来护法啊！我们要想求得诸佛护念、龙天永护啊，不是天天磕头，而是自己认真依照佛陀教诲去做啊，不要去求他啊，这些护法神他自然来护你的法啊，自然来护持。为什么？他尊敬你。

啊，你在广大群众当中与众不同，别人在造业，你在修福，你在造福。我们内心清净、平等、正觉，表现在外面是六度万恨，啊，成就真实广大的福报。福报能除障啊，这福能除障，能帮助我们开智慧啊。谚语也说啊，福至心灵啊。一个人福报现前呐、啊，哎，他就显得特别聪明。修定是开慧的主因，啊，修福是助缘，啊，帮助我们开慧，啊，就是修这个福报啊，修福德，啊，他这个缘呐、啊，帮助我们开启自信的般若智慧，啊，所以要福慧双修，啊，这样才圆满。大功德光明啊，那么这里。是讲功德了啊，前面是讲福德，功德与福德有差别，福德就是福报啊，福德可以大众共享啊，我们现在讲分享啊，那福德可以跟大家分享，功德就无法共享啊，无法分享。啊，为什么呢？啊，功德要自己修啊，自己不修，那别人不能代替修啊。那福德可以分享。啊，功是修学的功夫，德是收获。啊，这个德与得失的德有同样的意思。你修学有了功夫，必定有所得。啊，譬如持戒有功。得禅定是得，啊，因戒得定，啊，戒修得再好，若不能得定，那就没有功德，啊，但是有福德了，啊，为何持戒不能得定？啊，以为自己修得很好，值得骄傲，骄傲是烦恼，啊，持戒持到烦恼现前，那怎么能得定呢？慧能大师说：“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持戒持道，不见世间过，你就得定了。啊，持戒啊，它就变成功德。啊，持戒若得定，持戒是功德啊。持戒若不能得定，持戒就是福德。修定若能开智慧。”那定就变成功德啊！修定如果不能开智慧，那是世间的四禅八定，出不了三界，那还是属于福德了。啊，所以修行人啊，很容易起增上慢啊，觉得别人不如自己。只要有这个念头，功德就完全没有了。大功德能灭罪，能灭恶，能生善。假如修学还增长恶，不能生善，那就错了。佛法修行的纲领注重在修观。啊，天台家讲三止三观，净宗念佛法门也没有离开修观的原则。观是观念，修观就是把我们过去种种错误的观念啊，修正过来。啊，中文常讲，修学有三个层次，啊，第一个是观照，常常提醒一个觉悟的观念。观照功夫得力，啊，在净宗讲就是功夫成片，啊，决定得生净土。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警觉性很高，念头一起，立刻转成阿弥陀佛。啊，那这个就是观照的功夫了。第二呢，照住，啊，观照功夫深了，

这个妄想。执着这个念头不起来了，啊，能把它控制得住了，啊，这个是造住，啊，那么造住啊，

在经中讲啊，是一心不乱。第三是照见，啊，这是最上层的功夫，由定开慧，就照见了。在经中是理一心不乱，心经讲照见五蕴皆空，啊，五蕴皆空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见到宇宙之间一切法的真相，啊，是无所有不可得。金刚经讲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华严经说刹那寂，刹那寂就是不生不灭，一切法不生不灭，生灭同时。啊，楞严经说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呢。啊，就是刹那寂，无所有，不可得。啊，这是事实真相。以为有所得，有所得，这是妄想。啊，这是我们凡夫的一个妄想。十法界众生没有离开妄想，啊，可见妄想这一关很难突破。突破妄想啊，就脱离十法界，而入一真法界，破了无明了。功德与福德都必须修啊，福德啊，注重在事相上修，功德注重在心地上。大皈依光明云啊，皈依是回归自性啊，佛家讲皈依三宝，理论就是依据这一句，依皈依佛，佛是自性觉，自性周遍法界，故以光明云显示，凡夫迷失自性，招来无量无边的灾难。啊，性虽然无相，能现一切相，所现的相是自性的相分，性相是一不是二，啊，将自性的现象比作身体，啊，身体里面有一部分是觉悟，啊，有一部分还在迷惑，啊，这只手生疮长脓烂了，啊，那只手赶紧帮忙，啊，帮忙他处理，啊，那只手是活菩萨，啊，这只手是众生，啊，其实啊，二者是一体啊，佛跟众生是一体。众生不知道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而生妄想分别执着，这就是病。自己身体有毛病，自己受苦，所以众生受苦，佛也受苦，啊，众生得乐，佛也得乐，一体。阿弥陀佛是水，自性弥陀；毗卢遮那是水，自性毗卢遮那，不是别人，正是自己。如果我们醒悟，虚空法界都是自己，对于任何人事物的爱心、关怀、帮助之心油然而生。啊，不会分彼此。啊，你恭敬我、赞叹我，我爱护、帮助你；你诽谤我、糟蹋我、侮辱我，我依然爱护你、帮助你。啊，为什么你迷我不迷？迷的人分自分他，不迷的人知道是一体。刚强难化的众生，就像身体一个部分啊，长脓包一样。啊，跟大家不和啊，在这里分彼此，他自己受苦受难啊，堕地狱变恶鬼啊，佛能帮助的是调教、开导、说明事实真相，我们自己要觉悟，一定要回头啊，回头是岸，归是回头，依是依靠。啊，要依靠性德，性德本经用光明云来表，啊，华严经用

大方广来表来表法。这段十句光明云含摄全部的华严经啊，华严经含摄全部的佛法，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讲无量无边的法门，十种光明云全部包含，一法不漏。这个第二呢，皈依法啊，法是自性正，是自性本具般若智慧，自性觉是根本智，自性正是厚德智、全智。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体会，然后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之中付诸实践，就契入佛的境界。入佛境界就超越十法界，我们所起心动念、所作所为以法身大事，无二无别。我们并没有证得法身，可是以法身大事真的是微妙微小，这就是《华严经》讲的大心凡夫。大心凡夫念佛往生，决定生十报庄严土。这个四土三辈九品我们通通有份啊，那么这个是才是啊真正啊皈依正啊自性本具的正知正见啊，为我们处事待人接物一切生活的依据啊。那么皈依身啊，身是清净的意思啊，用现在来讲，身是社团团体啊，佛法称啊四个出家人啊在一起共修啊，就是一个身座，四个人以上在一起生活工作就是一个小团体啊，这个团体的人都能修六合敬，就叫做身团身座。人人修六合敬，人人心地清净圆满，这个身团是天上人间一切团体里面最值得人尊敬的啊。团体如果再大，人众再多，意见不合，那就不是身团了。有意见都是从妄想分别执着而来啊，自性中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啊，所以一个清净身团必定是六合敬啊，它是和谐的啊，这个才是啊皈依身啊真正的意义。好，那这一节课我们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写到这一句大皈依光明云啊，那下面呢、啊、大赞叹光明云啊，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我们继续来学习庆老和尚的《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啊。我们上一集啊，我们学习到这个发起序，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于五浊二世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调伏刚强众生之苦乐法。佛啊，示现在五浊二世来教化众生。五浊二世，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么一个时代，浊是污染，五浊啊，一劫浊，劫是讲时间、时代，严重污染的时代。年头不好，时代的污染是由于后面四种污染造成的啊。这个时间啊，没有什么污染啊，没有什么好不好。那么这个劫浊啊，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讲的。这个年头不好啊，啊，就像我们今年啊，这个全球啊，啊，这个新冠状病毒的感染，啊，大家都会讲啊，这个年头不好，今年这个年头不好啊，啊，就是这个时期啊，啊，有发生啊很多不好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叫劫浊啊，是这个意思。那么为什么这个劫浊？是因为啊，有后面四种污染啊，所以才叫做劫浊。所以这个五浊二世，第一个是劫浊啊，就这个时期啊，这个。很多不好的事情啊，很多污染。二见浊，见是见解，见解错误，所谓身见，执着四大五蕴身心，以为有我自己。这是我们凡夫啊，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错误的见解，执着这个身体是我。实际上啊，身不是我，是我所，不是我。但是我们有错误的见解，那执着啊，这个身是我。边见，二边相对的见解啊，我们现在讲相对论，对立的。戒取见啊，修因上的成见。非因即因呐，啊，那个修那个因呐、啊，那不能得到啊，他要的果报，啊，那个因呐、啊、错误了，啊，戒起见，啊，比如说这个古印度啊，有外道啊修，看到啊一只牛升天了 啊，那他看看呢、啊，哎，牛怎么会升天呢？啊，这些外道啊，他们也有定功啊。啊，看到哎，牛升天了、啊，那牛它是修什么呢？牛修吃草啊。啊，那于是啊，就劝人家呢学牛吃草，这样会升天。啊，那这个是错误的修因。

啊，其实啊，他不知道啊，那个牛他全身啊，他有修十善，啊，也有造十恶。那造十恶那个果报报完了，他过去生的十善的果成熟了啊，他舍了牛身，他升到天道去，是这个原因啊，他把那个因啊误会了。这是见起见，那么见起见是果上的成见，非果即果，不是那个果，那认为是那个果。邪见啊，最严重的邪见是不相信因果报应，不相信有六道轮回，不相信圣人所讲的真理，那这个是最严重的，啊，这个叫邪见。对于宇宙人生真相看错了，啊，就是见解上的污染了，啊，被一些邪知邪见呐、啊、所污染了，啊，那么这个是讲基本的这种啊邪见见浊见解上的染浊，那么所有的这个知见上的污染呐、啊。都是这个见浊啊，这五种啊错误的见解所造成的。第三啊，烦恼浊就是思想上的污染。贪欲、嗔恚、愚痴、傲慢啊，贪嗔痴慢疑啊，那这个是对于圣教的怀疑，无量无边的烦恼都从这五种根本烦恼升起啊。那么见解与思想的污染合起来，就是心理的污染、精神的污染啊。由于心理、精神上的污染。必然导致生理与生活环境的污染，这些都是心造出来的。四众生浊啊，众生包括动物、植物、矿物，种种的染污，就是生活环境的污染。啊，今天地球生态失去平衡，气候异常，灾难频繁，属于众生浊。五命浊，命是寿命，因果并列，寿命短促，这是生理的污染。啊，现在人的生命啊，很短促。啊，过去有人讲啊，现在医学发达了啊，好像人的寿命啊，比过去这个延长了。啊，那时在讲啊，佛在讲这个是平均寿命，啊，是平均寿命，啊，这个地球人类的平均寿命。啊，那你看到啊，那有很多人他寿命比过去长啊，但是很短的也很多啊，他这个就没有算进去了。那最短的是什么呢？堕胎啊，堕胎那个生命是最短的。那佛在经典上讲啊，这个胎啊，有一个星期它就形成生命。那你一个星期你剁掉，就是等一个人呐、啊，他7天的生命就没有了。那根据联合国这个卫生组织的调查啊，这个20年前呐、啊，说这个地球啊，每一年呐、啊、堕胎5000万人，那现在就可能不止
那你把这个这样平均下去，那是不是跟佛讲的就一样的啦？所以现代人寿命啊是越来越短，现在是简洁越来越短。这讲命浊啊，这个叫五浊啊，见浊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啊。这个我们在弥陀经啊，我们常常念到。二是十二，一切众生身造杀盗淫，口造妄语啊，就是不讲实话骗人；两舌挑拨是非，二口说话粗鲁。其余发言巧语，意业啊，心存贪嗔痴啊，那么这个就叫五浊恶世了啊。我们现在居住在娑婆世界的五浊恶世，五种污染啊，非常非常严重，造十二业越来越多。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现示现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做出一个不可思议大智慧的样子给众生看，作诗作幻，一切诸佛都赞叹赞叹他在五浊恶世为这些苦难众生做出好榜样。神通之力是讲表现在外面，帮助社会，帮助一切众生，说出他能力之强。神是神奇莫测，超越凡人的知识。通是通达，没有一样不知道。世间一切事物的道理、因果、现象、变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称作神通。神通不是讲孙悟空七十二变不是孙悟空那个七十二变那就完全解错了佛样样通达今天社会上种种的疑难杂症，佛有能力帮我们解决。调伏刚强众生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性格刚强，坚固的执着，对于佛所讲的教诲很难接受排斥佛法，障碍佛法的教学。调是调理，伏是降伏。佛出现在世间的任务就是教化众生，知苦乐法世尊出现在世间的能事一语道尽，众生苦为什么苦，众生希求乐为什么得不到乐这是人之常情离苦得乐的理论与方法，唯有佛之道的透彻究竟。释迦牟尼佛知道六道三途的苦乐法传授我们知苦乐法，晓得什么是苦因苦果，乐因乐果。晓得之后知道之后自己就有能力远离苦因，勤修乐因离苦得乐这就讲因果了。诸佛对释迦佛的赞叹也是把果放在前面引起人去注意先讲一个果苦乐法都是果嘛你很痛苦。

那是果报啊。那为什么痛苦？啊，那很快乐啊，是果报啊。为什么快乐？都有它的原因。啊，所以佛教我们啊，知道、认识苦乐的因果。看到这两段经文无比的稀有，什么人开法会能令一切诸佛来听？什么人能得到诸佛如来如此不思议的赞叹？这两段经文不能疏忽。这是诸佛如来异口同音所宣扬的无上妙法。诸佛赞叹释迦牟尼佛，就是诸佛互相赞叹。只有诸佛如来才肯到五浊恶世示现。这正是地藏菩萨的精神。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些苦难众生，佛菩萨不去帮助他们，谁去帮助？越是苦难的地方，佛菩萨的悲心越重，越要去教导。只要众生肯接受，佛菩萨一定来；不肯接受，佛菩萨想帮助也没办法。能信、能解、能学，佛菩萨一定出现在世间。这是感应。各遣侍者问讯世尊。十方诸佛派遣侍者向释迦牟尼佛问候，这是礼节啊，也是做一个榜样，教人啊，礼不可讳啊。人而无礼，在世间就没有立足之地。如果佛法修行得非常好，功高我慢，没有礼节，将来啊的果报在鬼道做鬼王。所以这个礼非常重要。在伦理讲啊，不知礼无以立啊。一个人在这个世间啊，不知道礼，不懂礼节啊，在这个社会啊就很难啊有立足之地啊。佛法建立在孝敬的基础上。孝亲尊师才能走向佛道，走向极乐世界。此地是教理教敬，也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愿，礼敬诸佛。世时如来含笑，晃百千万亿大光明云。这个时候，说最重要法门的机缘成熟了。护主地藏菩萨度罪苦众生的机缘成熟了，释迦牟尼佛很欢喜，就笑了，而且放光现瑞，不必言说，立根众生见到光明，明白佛的所有教学，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光明表智慧，无量无边的智慧，一刹那际全部展现在一切大众面前。幻光是表法，光从哪里来？真如本性本具的般若光明，以此为根据，佛为众生说一切法。佛说一切法是从自性本具般若智慧里面流露出来。今天把说一切法的依据表现出来给大家看，百千万亿细说不尽了，说不尽的，列举十条，就大列举出十条。虽是列举啊，任何一句都具足百千万亿大光明云，一即一切啊，一切即一，

听经闻法讲的人，如果是以真诚恭敬心宣讲，就以佛的光明感应道教。佛光铸造道场，就是大光明云照在道场的上空，听经则生无量的欢喜心。不是讲经则说得好说得妙，而是佛慈悲的加持，光明的摄受。所谓大圆满光明云、大慈悲光明云、大智慧光明云、大般若光明云、大三昧光明云、大吉祥光明云、大福德光明云、大功德光明云、大皈依光明云、大赞叹光明云。大圆满光明云，圆满是无丝毫欠缺，就是性德全体流露。一切众生为何会其感应道教？众生与佛的心无二无别，没有差别，所以他能感应。那么众生跟佛差别在哪里？众生在迷，佛觉悟了。心性没有觉迷。有情众生是指动物，动物都是有情众生。以无情众生，植物、矿物都是自性变现出来的。华严经云，情与无情同源种质。源是圆满，同源种质就是同时成佛。何以故？这是什么缘故呢？为什么情与无情都同时都成佛了呢？同一法身，同一体性，觉悟的人看到一切众生、山河大地跟自己是一体的，分不开的。所以无条件的关怀爱护，这是大慈大悲。为什么佛菩萨会大慈大悲？我们众生为什么没有大慈大悲？众生因为不知道自己跟万物它是一体的。好像这个身体手脚眼睛它是一体的。那佛菩萨知道了知道是一体，那知道是一体，那这个大慈大悲它很自然就流露了嘛。那为什么没有大慈大悲？因为不知道是一体从这个一体当中它去分别执着所以佛如是，我们自己也如是我们跟佛没有两样佛今天显现是不可思议无量无边的自性光明我们今天所显露的是无量无边的无明烦恼，与性德完全相违背，变成一个可怜的众生，自己要觉悟，要回头受持读诵，依教奉行，才是真的回头。一回头，以佛的大光明云感应道教大慈悲光明云慈悲是我们发心所依靠的，众生无边誓愿度，是依慈悲而发心。光明云是表真心自信圆满的德能，本具的般若智慧，为证得法身子，性德没有显露，虽有大慈悲，不能加光明云。加光明云至少是法身大事，

破一品无名，证一分法身。真正与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地藏菩萨发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慈悲到极处了，地中的苦难众生，菩萨都去度，何况其他？普度九法界众生。世尊灭度之后，弥勒未出世之前，用什么方法来教化一切众生？依《地藏经》，这是世尊的嘱咐，地藏菩萨承担这个责任，慈悲到极处。我们要以大慈悲光明云，发起上求下化，度自己、度众生的菩提心。大智慧光明云，大智慧是我们修行所依据的，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没有智慧就不能够成就。智慧决定，不是记问之学啊，听得多、读得多、记得多，没有慧归自性啊，全是世事变聪啊，变成了世间的聪明智慧了。世事变聪是八难之一啊，遭难何以遭难？落入所知障啊，障碍明心见性，障碍得定开智慧啊，智慧由定而发，禅定啊由从戒而来啊，戒定慧啊名为三无漏学。禅定是清净心，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啊，这是真正啊修禅定啊，真正的修行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的时候用功夫，用念佛的功夫啊，念头才起来，念头才动，即提起佛号啊，将这个念头啊转成阿弥陀佛啊。这里面啊戒定慧三学同时具足啊，你能转了、啊，就是守法，就是守戒。啊，见到外面境界，顺心起了贪爱，贪心才动，啊，用阿弥陀佛转过来，就是持戒。啊，见到不如意的环境，心里不高兴，也用阿弥陀佛转过来。能转得过来，依照佛的教导去做，这是持戒啊。那这个戒啊，就是心地戒了啊。这个大圣的戒啊，啊，是主要戒心地啊。转过来之后，对于一切境界不再理会，回过头来念佛，这是修定啊，就不受外境啊影响。啊，一心称念阿弥陀佛，慧就在其中了。净宗修学之殊胜，是戒定慧三学一念完成，一句佛号就完成了。啊，圆满的记住。啊，然后处事待人接物，善意自然就生出来。啊，修行功夫浅深，都流露在面孔、音声。一举一动之中，愚痴人看不出来啊，会被你骗。真正有智慧的人是瞒不过的，一接触就知道啊，看脸的表情，看动作啊，看他这个讲话的音声啊，就知道啊修行有没有功夫了。大般若光明云啊，般若与智慧意思有时候是相同啊，但是这两个说在一起

意识当然有差别啊，如果没有差别呢，那就不用再说一个大般若了啊。前面的大智慧啊，解释做戒定慧的慧啊，那慧啊，必定包括戒定。般若是指实相般若、观照般若、文字般若等三种般若。实相般若是体，实相无相。实相般若也就是无分别智、实智。一切一切法清楚明白而没有分别执着。实相就是真相了。我们现在话讲啊，事实真相。宇宙人生事实真相啊，彻底究竟明了宇宙人生之真相啊，这种智慧称为实相般若。实相般若起作用有两种，一是自受用，一是他受用。自受用是观照般若，他受用是文字般若。用现代话说，观照般若就是过高等智慧的生活，过法身大事圆满智慧的生活，与光明云相应。我们懂得观照，才能过高等智慧的生活。观照的总纲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对一切法相不分别，不执着，随缘而不攀缘，什么都好，什么都自在，每天生活清净快乐无比，随意而安。文字般若啊，文字包括言语，是利他的，是帮助别人的。观照般若是身教，做出样子给人看。文字般若是言教。实相般若是意教，是没有分别意识的智慧，有意识的念头就不是真实般若智慧。身与意都是教化，帮助一切众生。般若是即相离相，离即同时，这才能破除一切迷惑。大三昧光明云，三昧是梵语，分成中文意思是正受，正常的享受，也翻译作禅定，这正定正受。六道众生种种享受皆不正常，种种享受归纳为苦乐忧喜舍五大类，身有苦乐，心有忧喜，舍受是身无苦乐，心无忧喜，那称为舍受。舍受虽然很好，但时间很短，只是暂时啊，身舍苦乐，心舍忧喜而已。舍受若能保持，就是三昧正受。苦乐是相对的，忧喜也是相对的。西方极乐世界之乐，不是苦乐之乐，不是相对的那个快乐。苦乐二边都舍掉，才是真乐。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苦乐忧喜舍这五种受，所以它是极乐。大三昧能突破一切障碍，科学家知道世间有许多障碍，他们发现三度空间，我们现在生活在三度空间，四度空间、五度空间，至少有十一度空间的存在，这个是现在科学家发现的。那不同的空间是怎么来的？是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一切众生
妄想分别执着无量无边，时空也就有无量无边的度数了。佛家讲十法界，每个法界又有很多法界，说之不尽。假如我们得到三昧，安住在三昧，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断除，

层、二层，大定能突破多层。啊，过去啊，我们净老和尚在讲席当中讲过有一位老先生告诉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啊，江西有一个道士有神通，是道教的道家的修道的道士他有神通。那其实啊是有定功的你如果得定，你就自然发神通，你六根的能力那就拓展了。老先生住的地方比较低洼，那这个道士啊叫他要搬家了给他说过几天你现在住这个地方会淹水那么这个老先生听他的话就搬了那果然过了几天之后山洪爆发他住的那个地方果然被淹没被淹了所以有一些事情我们一般人事先他不知道观察不出来但有定功的人他能够事先他能知道。那么没过多久道士又说了看到有一个地方爆发战争了并且告诉他方向和距离三个月之后日本偷袭珍珠港以道士所讲的方位情况距离完全符合可见得时间是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道士有小定能够突破三个月的时间见到未来的事情他这个时间呢实际上也包括空间就时空他在深山住的那个小房子里面能看到几千公里外的夏威夷珍珠港这是世间小定佛的妄想分别执着断得干干净净能力是圆满的尽虚空变法界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佛有此能力其实我们也有现前我们的能力失掉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定天天心里一大堆妄想分别执着所以有求禅定的人他自然发神通了大吉祥光明云吉祥是请安祝福之词现在我们这个见到人就是讲祝你六十吉祥祝你平安吉祥所以这个是祝福词古德说这是义利之词义是应该我们应该得到的都能圆满得到这是吉祥不应该得到而得到就是灾祸那是不义感应篇讲非义之财那不义不义之财在佛法里面讲是犯偷盗戒罪过很重这句就很明显的说这是义利之德合理的应该得到的利益在佛法里面大菩提大涅槃以及自性本具的智慧德能是我们应该得到的如诸佛果地智慧功德无二无别见了性明心见性了自性里面智慧福报才能现前那是称性的福报

让泉水啊往外涌出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未见性之前啊，我们还没有见性之前呢、啊，生生世世的福报是修得的啦，啊，这个修来的、啊、是用得尽的。啊，譬如我们家里有金矿，生生世世用不尽，可是现在金矿啊被土石淹埋，没有开采。啊，我们身无分文，那怎么过日子啊？啊，到外面去啊，打工赚一点钱来过生活。啊，虽有亿万家财，却得不到受用。我们自信里面的般若智慧、功德、财宝，啊，就像这个金矿啊，没有开采一样，有了它有，那没有开采啊。啊，你就得不到受用，所以现在很苦啊！啊，真正觉悟的人只想今天一天的受用，绝不会想明天。想明天就是妄想、分别、执着。今天生活所需有多余的，布施给别人。啊，有福与一切众生共享。啊，明天怎么办？明天会有更多的财富啊！何以会有更多啊？为什么会更多呢？种福啊，你不断的种福啊，福报就永远一直在增长，不会消失啊！我们看到世间有钱的人拼命积蓄财富，不肯做社会福利事业，不肯帮助贫苦的人。过不了几年就出纰漏，家破人亡，财产也都失去了。大福德光明云啊，加上光明云三个字都是称性的啊，都是自性里面的。福德是助道，菩萨行从布施到禅定都属于助道。啊，帮助我们修道的，啊，由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精进禅定的助缘，那才能成就无漏的智慧。如果没有前面五种，纵然有智慧，啊，这个智慧是有漏的，啊，像那个水桶啊，它有一个洞，它会漏掉，你水装下去，它漏掉了，无漏就是它没有洞。那不会漏掉。有漏的智慧是四智遍充，不是般若智慧。成了佛，福德与智慧都圆满。佛鼓励人修福，因为修道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你要修学，要证得道果，这个当中障碍很多啊。你有福德，天龙鬼神会来护法啊！我们要想求得诸佛护念、龙天永护啊，不是天天磕头，而是自己认真依照佛陀教诲去做啊，不要去求他啊，这些护法神他自然来护你的法啊，自然来护持。为什么？他尊敬你。你在广大群众当中与众不同，别人在造业，你在修福，你在造福。我们内心清净、平等、正觉，表现在外面是六度万恨，成就真实广大的福报。福报能除障啊，这福能除障，能帮助我们开智慧。谚语也说啊，福至心灵啊。一个人福报现前啊，他就显得特别聪明。修定是开慧的主因啊，修福是助缘啊，帮助我们开慧啊，就是修这个福报啊，修福德啊，他这个缘啊，帮助我们开启自性的般若智慧。所以要福慧双修。

这样才圆满。大功德光明，那么这里是讲功德了，前面是讲福德。功德与福德有差别，福德就是福报，福德可以大众共享，我们现在讲分享，那福德可以跟大家分享，功德就无法共享，无法分享。为什么呢？功德要自己修啊，自己不修，那别人不能代替修啊。福德可以分享。功是修学的功夫，德是收获。这个德与得失的德有同样的意思。你修学有了功夫，必定有所得。比如持戒有功，得禅定是德。因戒得定。戒修得再好，若不能得定，那就没有功德。但是有福德了。为何持戒不能得定？以为自己修得很好，值得骄傲。骄傲是烦恼。持戒持到烦恼现前，那怎么能得定呢？慧能大师说，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持戒持到不见世间过，你就得定了。持戒它就变成功德。持戒若得定，持戒是功德。持戒若不能得定，持戒就是福德。修定若能开智慧，那定就变成功德。修定如果不能开智慧，那是世间的四禅八定，出不了三界，那还是属于福德了。所以修行人很容易起增上慢，觉得别人不如自己。只要有这个念头，功德就完全没有了。大功德能灭罪，能灭恶，能生善。假如修学还增长恶，不能生善，那就错了。佛法修行的纲领注重在修观。天台家讲三止三观，净宗念佛法门也没有离开修观的原则。观是观念。修观就是把我们过去种种错误的观念修正过来。中文常讲修学有三个层次。第一个是观照。常常提醒一个觉悟的观念。观照功夫得力，在净宗讲就是功夫成片。决定得生净土。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警觉性很高，念头一起立刻转成阿弥陀佛。那这个就是观照的功夫了。第二呢，照住。观照功夫深了，这个妄想。执着这个念头不起来了，能把它控制得住了。这个是照住。那么照住就是禅定现前了。那在净宗讲是一心不乱。第三是照见。这是最上层的功夫。由定开慧就照见了。在净宗是理一心不乱。心经讲照见五蕴皆空。五蕴皆空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见到宇宙之间一切法的真相，是无所有不可得。金刚经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华严经说

刹那寂，刹那寂就是不生不灭，一切法不生不灭，生灭同时。啊，《楞严经》说：“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就是刹那寂，无所有，不可得。这是事实真相。以为有所得，有所得，这是妄想。这是我们凡夫的一个妄想。十法界众生没有离开妄想，可见妄想这一关很难突破。突破妄想啊，就脱离十法界，而入一真法界，破了无明了。功德与福德都必须修啊，福德啊，注重在事相上修，功德注重在心地上。大皈依光明云啊，皈依是回归自性啊，佛家讲皈依三宝。理论就是依据这一句，一归依佛，佛是自性觉，自性周遍法界，故以光明云显示，凡夫迷失自性，招来无量无边的灾难。性虽然无相，能现一切相，所现的相是自性的相分。性相是一不是二。将自性的现象比作身体。身体里面有一部分是觉悟，有一部分还在迷惑。这只手生疮长脓烂了。那只手赶紧帮忙。帮忙他处理。那只手是活菩萨。这只手是众生，其实二者是一体我跟众生是一体。众生不知道净虚空变化界是一个自己，而生妄想分别执着，这就是病。自己身体有毛病，自己受苦，所以众生受苦，佛也受苦。众生得乐，佛也得乐，一体。阿弥陀佛是水，自性弥陀。毗卢遮那是水，自性毗卢遮那，不是别人，正是自己。如果我们醒悟，虚空法界都是自己，对于任何人事物的爱心、关怀、帮助之心油然而生，不会分彼此。你恭敬我，赞叹我，我爱护帮助你；你诽谤我，糟蹋我，侮辱我，我依然爱护你，帮助你。为什么？你迷我不迷，迷的人分自分他，不迷的人知道是一体。刚强难化的众生，就像身体一个部分长脓包一样，跟大家不合。在这里分彼此，他自己受苦受难，堕地狱变恶鬼，佛能帮助的是调教、开导、说明事实真相，我们自己要觉悟，一定要回头，回头是岸，归是回头，依是依靠，要依靠性德。性德本经用光明云来表，华严经用大方广来表，来表法。这段十句光明云含摄全部的华严经，华严经含摄全部的佛法，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讲无量无边的法门，十种光明云全部包含。一法不漏。这个第二呢，皈依法法是自性正，是自性本具般若智慧，自性觉是根本智慧，

自信正是厚德智全智，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体会，然后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之中付诸实践，就契入佛的境界，入佛境界就超越十法界。我们所起心动念所作所为与法身大事无二无别，我们并没有证得法身，可是与法身大事真的是微妙微小，这就是华严经讲的大心凡夫。大心凡夫念佛往生，决定生十报庄严土，这个四土三辈九品我们通通有份，那么这个是才是真正皈依正自性本具的正知正见，为我们处事待人接物以及生活的依据。那么皈依身，身是清净的意思，用现在来讲，身是社团团体，佛法称四个出家人在一起共修，就是一个身众，四个人以上在一起生活工作就是一个小团体，这个团体的人都能修六合敬，就叫做身团身众。人人修六合敬，人人心地清净圆满，这个身团是天上人间一切团体里面最值得人尊敬的。团体如果再大，人众再多，意见不合，那就不是身团了。有意见都是从妄想分别执着而来，自性中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所以一个清净身团必定是六合敬，它是和谐的，这个才是皈依身真正的意义。好，那这一节课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写到这一句大皈依光明云，那下面呢，大赞叹光明云，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30章。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子曰：“过而不改，除圣人无过外，其余人都不免犯过。但是世间圣人少，除了法华承认众生性具，起信说染净二分，其余的说性善，善是清净，善无形，何来的过？谭经说不思善，不思二时，是如本来面目。不思善，不说恶时，又有何过？有过就是心一动，有业相，就有见分、相分等一路迷下去的发展。大学中也不主张心往过失下处发展。所谓格物，汉儒诸格来也，来了事情，自知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一觉悟就消灭，是谓过矣。有过不能觉，不能改，是真有过。这句可以悟道，能改，随后就恢复本来面目。罪虽多，但是重罪如霜雪，晦日破诸案啊。那么雪儒老人啊，那么这张书啊，给我们讲到究竟改过能悟道啊，那改过就能开悟了啊。所以六祖坛经也讲，改过必生智慧啊。在金刚经讲啊，这个般若经里面佛都要讲，重罪如霜雪，晦日破诸案啊。这个罪啊，像啊这个霜啊雪，像露一样。这个太阳出来啊，那么晚上了、啊、这些霜露，太阳一照，那么这些就没有了啊。这个是比喻啊，我们这些无明啊，般若智慧啊，一线前这些都不见了。那么这一章书主要是教我们要改过，所以六祖讲啊，改过必生智慧啊，过不能改，那真有过了啊。所以不怕有过啊，怕的是不改啊，能改就没有过了。好，这一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31章。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这章争议很多，有人说自以思一动，有人说自无益一动，这是咬文嚼字，无谓之争。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武侯列官大义，必不如此争。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这一章完全注重学字，人有生而知之者，学而知之者。这个人啊，有一生下来他什么都知道的人，也有学了以后才知道的人。生而知则上也，那么生下来他什么都知道了，那就是最上的人，但是这个是很少，其余人都要学。再其次是困而知之，其知一也。第三等是困，自己遇到困难，那么发愤来求学才知道。那么知，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其知一也。那这个知，知道了，知都一样的。好像我们学佛成佛了，你修哪一个法门，到最后成就了，那都是一样，都是成佛了。但是你不管修哪个法门，就如同我们坐飞机、搭火车、坐牛车一样，可以到台北。这个是举出一个例子，雪儒老人讲，你到一个目的地，那你用什么交通工具，有的很快，有的慢一点，那有的是非常慢，但是到最后都可以到达目的，那到达目的都一样了。普通人都要学，甚至要困而知之。孔子不承认他自己是生而知之者。孔子说他本人平常好学，执事之意必有忠信。如丘之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孔子一生好学，颜值好学，你们好学吗？孔子对某一个道理研究，可以终日不食，忘了吃，晚上睡觉睡不着。如周公失见三王，喜而不寝。吾对于吟诗曾经如此过。这雪儒老人讲，解除孔子一生好学，颜值也好学。那么再问我们好学吗？孔子对某一个道理研究，他可以研究到一天都不吃饭，忘记吃饭，晚上睡觉也睡不着。比如孔子梦见周公，失见三王，喜而不寝，那么他有法喜，他不用睡觉。雪儒老人对吟诗也曾经有过这样，不如学也。如此研究无所得，不如学也。没了门了，起来再看书。所谓思而不学则殆。只是在那边想，不去学习，那也没有用。所以这章书注重学这个字。好，我们这章书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薛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32章。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首末二句都说君子，中间二句为小人。前帝之的《论语》汉宋集解，句法也是如此，但是讲法不同。这是15年前吴的讲法，现今用另一种说法，因为之前讲法不合圣人的意思。读书只要求合理，讲得通，不与其他章书冲突就可以了。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计划，君子计划道，不成天计划吃饭。下文若一

一般讲法便是教人只读书不种地，只要有学问便可升官发财。但是三房的神龙后继如何啊？神龙教人驾驶，后继教人种五谷，所以后来的周朝国运长久。这张书必须注重谋、忧、忠这三个字，有如诗言。谋，图谋某事，就是求的意思，但是用图谋比较顺当。君子如的士人读书人所谓何事？君子如的读书人啊，所谓何事啊？为了什么事情来读书？孔子承继道统，主张人道敏政，人的社会政治第一要紧，没有政治就没有次序。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最好，其次才是道之以政，齐之以行。孔子主张用道德，有此且格。中国文化至于道，试验在道上，还要具德，依人由义，因为道最要紧。道人人必须学，家若无道不能齐家，个人无道不能修身。天下无道很久，天下就大乱。虽然道不远人，但是大家说不上来，孔子也说不上来。朝闻道，夕死可矣。早上懂得道，晚上死也不吃亏。大家学佛都知道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佛法就是道，一般人听不到，听到又必须懂，懂得便有了办法，能遵循道走，眼前可以消灾免难，不再造恶因，不造恶因便不结恶果。学佛懂无漏法，就能解决生死大事。孔子求道，颜子求道，在陋巷，一箪食，一瓢饮，屈肱而枕之，回也不改其乐。所乐为何？子贡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说：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颜值、增值都得到，深浅不同而已。道也得自求，人能弘道，不去研究弘扬，道也求不到。真有学问的人都必须要求道，若求道得道，今日可以消灾免难，后来不入轮回。君子终日研究道，并不是不吃饭，只是好坏不在乎。好坏是你的福报，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子思一个月才吃九次饭，我们一天吃三次还不满意。自古有道的人，像许多高僧，大约只活五六十岁，只要有办法早解脱更好，这是所具的讲法。根也乃在其中矣。

再说民以食为天，普通人都必须吃饭。古时候儒家要半耕半读，到汉代还是如此。两汉时，百姓有一个人提倡孝悌立田。孝悌是道德，立田是耕田。诸葛亮躬耕南阳，陶渊明纵合南山下，自古耕读传家。但是为什么而耕？若为自己，不耕就不能享受；若怕饿，才耕地，就大挥圣人的本意。神农发明耕地种五谷，不是为自己吃饱，而且收集粮食都是为解决他人的生活。但是一般人耕也馁在其中，以一耕地心发动的思想都是为怕自己饿才耕地，这就与道远了。这个是有没有道这个心理的心态想法不同。那一般人怕没得吃所以才耕地。那么有道那不是只有为自己饿才耕地。也都是要为他人就是为大家解决生活上的问题来耕地。那么这个是一般人跟君子这个心态上不同的地方。学也入在其中矣，学也入在其中矣，尊德行而道问学，求学问为发展道德，德智则为天下，苍生得好处，穷则独善其身以待死。所以孔子对长举、曹游等都不反对，因为曹游那时候有尧舜，不需要他，并不是他不管。神农发明耕田是为百姓，不是为自己。求学得志，当为天下，并不是为求利禄。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忧道不忧贫，谋道是怕追求不到，忧道是畏道，怕道不存在，道存在大家才得好处。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所以道能传到今天。如今道只存在台湾，你是要维持还是要抛弃？只喊口号，道能维持吗？全球真懂人道，孝悌忠信，只有孔子之道。全球人其余国家也没有懂道的。卢徽州的孝用木棍杀他的老人，而且众人共同吃掉，用腹葬，这是什么孝？君子忧愁道在社会不能存在者，不患寡而患不均。只要大家能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就可以了。君子要为大家不是只有为自己所以君子忧道不忧贫小人求学不是为这个，一求学就以为有学问便可以做官，一做官自有俸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这种讲法也是吴德开创，只要不与孔子反对就行。谋为德，想求得道啊，这是谋的意思啊，这个谋划、图谋、计谋，这个谋啊，就是没得到，那么想要得到，忧。

0: 得到怕失掉，损失。忠啊，心中存着啊，所以谋、忧、忠啊，这三个字是这张书的一个关键字啊。那么写入老人给我们点出来啊，这个地方我们要啊特别留意啊。那么好，这张啊，君子忧道不忧贫啊，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33章。子曰，知己知，人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己知，人能守之，不庄以立之，则民不敬。知己知，人能守之，庄以立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改书是大毛病，讲不通时可以存疑，因为从前竹简为书，有错简的时候，这张书就很难讲。知己知，人不能守之，人有人怀疑是错误，但不敢改。朱子喜好改，但是在这一章没有改。有人说与上章合为一章，这二种说法都可以。子曰，知己知，人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己知，人不能守之，这是指在位者，有国家有责任者，为什么能得国得官？因为有此智慧能得到，但不是就永远得到。周朝有800年之长，但也倒多少次霉啊，倒霉也有很多次啊。虽然有800年这么长的时间，知己知，有智慧能得到，人不能守之。既然得到了，为什么不能守？这是因为知己知而不能以人守之。得到了啊，得到了国家了，得到了这个地位了啊，不能以仁啊，仁爱这个人来守之，虽得到也很快再失去啊，不以仁来守之啊，这样很快也会再失去了。如武王死了，若无周公，就不能接济。看历史必须有觉悟，需要有人才，若以智慧得到，又以人守住，便得以好。凡得天下，不动刀兵者少，篡位也是如此杀啊，都是要动刀兵、动干戈的啊。这个篡位啊，也是。啊，也是动刀兵的。李后武则天也乱杀，百姓倒霉，不择手段得到。但是用强暴的手段得到，

却必须逆德而顺守，以顺顺当当的仁政才能守得住啊，就是得到这个天下啊，这个是逆德啊，是用强暴啊，用武力啊，用不择手段得到，那这是逆德啊，不是顺德。但是逆德啊，也必须以顺顺当当的仁政，要施行仁政啊，你这个政权啊才能守得住啊。如果不依仁政，那也守不住啊，也会再失去了。知己知，人能守之；不庄以立之，则民不敬。人能守之啊，这个道德仁义啊，这个人能够守啊，能够守住。那么守住了，若不能庄以立之，庄敬。庄敬临之，以庄则敬，颜色温和，容貌恭敬，就足够了。这便是庄，不需要孝。立临也，所谓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及之也温。君子即为温和，听其言也立，听他说话很规矩，绝不开玩笑。你们也需常看报纸，电影也可以看，可以观风气。啊，那么这个写如老人给我们讲，啊，也需要啊常看看报纸，啊，电影啊也可以。因为可以观察呢这个社会风气。一般宪政杂志没有引人作坏的文字，也没有毁淫毁道的文章啊，这是一般呢，啊，宪政杂志啊，这个政府发的这些宪政啊杂志啊，这个没有引人作坏的文字啊，也没有这个毁淫毁道的这种文章啊。那么报纸电影啊，我们可以观察，那么是一个时代啊，社会上的风气。知己知，人能守之；庄以立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知己知，人能守之；庄以立之，都能办到了。若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啊，那么知己知，有智慧了，得天下了，又有人能守住了，再以庄来立临之，来对人民，都能办到了。那么最后一个，若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啊，就是说这个当中啊，啊，如果没有以这个礼，那就不圆满了。孔子说：“博闻约礼，要齐之以礼，以礼整齐一切。”子夏说：“礼后乎？”不是礼不重要，若不合乎礼，就不算美满。恭敬是好事，恭而无礼则老。人家三鞠躬，我们都四鞠躬，便不合乎礼，双方劳苦。你要劳苦，那是自找，受礼的人也劳苦，不接受不行，就是双方倒霉。学这个不照办没有用，所以未善也。吾要你们学历史、四书、常理、举要，若觉得

0: 得常理几要，以为太简单，可看七理，再看礼记，再念三礼，实在说只要记得住七礼就足够了。这是写入老人勉励我们怎么来写礼。所以写入老人特别重视这个历史四书，还有他编的常理几要。那么如果我们觉得常理几要太简单了，可以去看七理，再看礼记，再念三礼。那是在讲记得住七理就足够了。那我们现在呢一个常理几要就够我们学了。我们还是从常理几要来学习，再深入这个七理。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34章。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明说君子，按理就是衬托小人，这就是道之以德，其之以礼。从前人连村夫牧童称他为君子便欢喜，说他是小人便发怒。今人一切都不在乎，无法办了。你们听论语又学佛，所谓何事？吾设论语为终点会吗？学佛为谋生活吗？无本万利开佛店吗？你们能把道存在住，改风俗，吾就满意了。道听途说，这是小智，有何用？子曰，君子不可小智而可大受也。可大受，如管仲不为子纠而死，帮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孔子说，威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这是看存心。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小人为他讲为国为民的事，微微牺牲一点他也不干，钱少一点就不行，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这是圣人温和，若是无说，则是不可小受，连小受也不行，只知一星半点便到处炫耀，今日就是如此。能大受者有几人？今天下无道，你不满政府，政府虽不好，也比外国人好多了。今日发生的事情，需看报纸，有如治病，大夫好，还要必须知病人的病，才能对症下药。例如美国一个酒店发生一件事，众人守着一个女孩轮奸，旁观者鼓掌，像是满室无人一般，一看都是畜生。好，那么这张书我们就学。

0: 学习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35章。子曰：民之于人也，甚于水火。水火无见涛而食者矣，未见涛人而食者也。子曰：民之于人也，甚于水火。人在世间必须生活。佛学说，正报的身体还要有养料，必须自己去找。世间都是养料，最重要的是空气，不需要求便有。而要紧的养料有二，水、火，不能离开。饮食离开水火就不行。如吾好喝茶，便需水火。乘汽车、工厂生产、电炉，都必须要有水。孔子说的是君子，若小人便不在乎这个了。除水火之外，还要有人字，人二人也，有自己有他人，人群社会对他人一切加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尽道矣。释迦佛号能人，人便是慈悲。孔子说民对于人比较起来比水火还要紧，没有水火就死了。但是自古都有死，民无信不立。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中，首先的孝就是人之本。说到学佛，纵使终日有吃有穿，死后能会堕三途。水火无见涛而食者矣，未见涛人而食者也。水火虽然离不了，但是有利有害，离开了便不能生活。火能烧死人，水能淹死人，跳入水火就会被烧死淹死。可是终日行仁慈，没见有人死了。佛割肉喂鹰固然是行仁慈，把命行没了，实在是他有办法。佛是化身行人，不然戒律有戒哀恶等，那是戒禁取见，所以不可一概而论。再则忠臣义士，宁可杀头不投降，为人而牺牲，这种是为人而死，保存仁德。就俗眼看来，可以传名千古，这是小的功德而已，不是主要的。他们不为这个。凡是忠臣孝子，虽不懂佛学，最低是生大自在天，若有禅定，才可以升到四禅天。

0: 升天后若干生不会堕落。那么这章书主要啊，那么是给我们讲人啊。孔子讲啊，人涛水火而死啊，他有见过啊。那么看到人啊跳入这个水火啊，就会被烧死淹死。但是终日行人时啊，没有见有人死了啊，那行人啊不会死啊。这个人啊，胜于水火啊，就是这个人啊，仁爱仁慈啊，那么比水火还要重要啊。那么举出佛啊，割肉喂鹰啊，把命都行没了啊，那这个是佛的化身行人啊。不然呢、啊，戒律啊也有戒这个哀恶啊，这个也是戒律所禁止的啊，戒禁起见啊，所以这个啊不能一概而论啊，这是显露老人举出来啊，给我们说明。那一般来讲啊，这个跳入水火啊会死啊，会被烧死淹死。但是呢，你跳入这个人啊，那没有看到会死的啊。那么显露老人也在举出忠臣义士啊，这个自古以来啊，忠臣义士啊宁可插头，他也不投降啊，他为这个人而牺牲啊，这种是为人而死，保存仁德。那一般世俗来看呢、那他可以传名千古了。那么这个传名啊，这是小的功德而已啊，不是主要的啊。他们也不是为了这个啊。凡是忠臣孝直啊，虽然不懂佛法啊，但是啊，死了之后啊，最低生大自在天啊，如果他有修禅定，才可以升到四禅天，而且他升到这个六义天啊，升天以后啊，若干生不会堕落啊，那这是忠臣孝直啊，行人啊，那么他将来啊，不堕三恶道，而且会升天。那这章主要啊，给我们讲要行仁啊，行仁慈。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36章。子曰：邦人不让于斯。子曰：邦人不让于斯，儒家以礼让为国，不争，唯有一件事不能让，行人道不能让，办好事不但不能推让，连个人的老师也不能让。遇见行人的事便要去做，不能教别人去办。那么这一章书雪儒老人给我们讲这个孔子说邦人不让于斯这个斯就是自己个人的老师。儒家主张以礼让为国，不争，这个礼让天下才能够和平如果争那就不和了。

0: 争就竞争、斗争、战争了。唯有礼让，这个世界才会有和平。那么这个让当中有礼啊，所以叫礼让。这是儒家提倡的啊，所以礼让为国，主要啊为国家啊都要以礼让啊，不能去争的。唯有一件事他不能让的啊，行人道办好事啊，这个不能说哎，这个我让给别人去做吧啊，这个行人道办好事不但不能去推让。啊，连个人的老师也不能让，啊，就是啊，也不能说啊，那这个让给老师去做吧，啊，这个也不可以，啊，自己啊，一件行人的事，便要去做，啊，不能教别人去办了，啊，这个不可推给别人了，啊，甚至自己的老师你都不能推了，啊。比如我们现在学讲经说法，那这个是好事啊，不能说啊，这个通通让给师父去做了啊，啊，这个我们怎么讲也讲不过师父了啊，啊，这个事就让给师父吧啊，那自己都不花心了啊，这个就不对了啊，这个就是此地讲的，当人不让于师。好，今天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37章。子曰：“君子真而不量。”子曰：“君子真而不量。”真，正也，一切事有正有偏。量，信也，自古皆有始，民无信不立。坑坑然小人哉，坑坑然小信的意思，这是小人。虽然信很重要，但是也可以变通。孔子说，未可以全，全变这件事学问不到，不是就可以通变行全的，必须唯义是从，所以不能轻诺，轻诺则寡信。如孔子不说瞎话，但是孔子也有全变的时候。阳货送礼，孔子等候，阳货不在时才去回拜，结果遇诸徒，在路上就遇见阳货。阳货说：“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人夫；好从事而及失时，可谓智夫。”孔子答应他要出仕。又鲁卑想见孔子，孔子以生病为由辞退他，等待他出去之后才鼓琴使他听见，这些都是孔子的全变。如果有人想要你去杀人，你当时感情冲动答应他了，所答应的事不正，不正当，所以可以不守信。那么这是举出一个例子，所以这个是讲这个信

0: 因为当时答应了啊，一时感情冲动，后来知道这个事情不对了啊，那这个可以不守信。若为国牺牲，就不是如此，如文天祥的终不投降啊。如果为了国家啊牺牲生命啊，那这个就不是这样了。啊，如这个文天祥啊，他为国啊，他最终不投降这个元朝啊，后来他牺牲了，被杀了啊。那么他这个是守信，这就是要守信啊。重要的是答应的事有没有合乎真与义啊，就是守信用。啊，这是我们这张书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说，这个守信用。那么我们人一定要守信，啊，答应人家的事情啊，啊，那么要遵守这个承诺，啊，这个不能啊，不守信啊，没信用。这个是不可以。有一些事情啊，我们答应人了，但是答应的事情啊，它不合乎真与义，就是不正当的、不正确的啊。比如说啊，答应人，但是答应他那件事情啊，去干坏事的，不合义，就是不合乎理的。不合乎理啊，就是不正确的事情，不合理的事情啊，也就不合意的事情啊。虽然答应了，那这个可以不守信啊。所以答应的事啊，要守信，就是真与义，我们一定要守信啊。如果没有合乎真与义，那可以不守信啊。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当中的一个权变啊，我们一般讲通权达变了。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放掌。我们昨天跟大家学习到这部经的经题

接着进入本经的经文，每一部经开端的经文就是属于序分，是序分的通序，这个通序也就是我们平常这个讲经都必须要介绍的通序，就是六种成就。我们今天接着呢，昨天这段通序的经文我们接着来讲。请看经文，如是我闻，一时释迦牟尼佛在普陀若伽山观世音宫殿宝庄严道场中坐宝狮子座，其座存以无量杂牟尼宝而用庄严，百宝床幡周匝悬列。我们昨天这一段还没有讲完。这个经文一开头就是六种成就的第一个闻成就。如是我闻，那么这个是阿兰尊者亲自听闻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典，不是听别人讲的，也不是自己去编的，更不是嫁鸡胡乱写出来的，是他亲自在现场听闻的。如是我闻这四个字也是释迦牟尼佛将要入般涅槃之前佛的弟子大家呢请阿兰尊者向佛请问以后要结集佛一生所讲的经典流传到后世。这个经文一开头要安上什么字眼才能让后世的人没有疑惑没有疑问。那么佛呢就告诉阿兰尊者这个经文一开端就用如是我闻这四个字。那么后世的佛弟子读到这个经他就没有怀疑了避免了争议了这个闻成就也有这一层意义在那么这个意义呢也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六种成就它是像开会记录一样来证明这部经它的真实性不是伪经不是假的是真实的。那么这个是闻成就一时这个时就时间这个时间没有标明年月日我们现在一般讲某年某月某日那么在哪一个时候
有的记录啊，连几点几分啊都有记录。那么为什么佛经它没有记载年月日呢？用个一时啊，这个意思呢也是非常重要。记载年月日，三千年前佛讲的经，三千年后我们接触到这个经典，看到这个日期

大家总会觉得啊，这个是古时候讲的经典，未必能适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意思也就是说已经过时了，不合时宜了，那时间已经过去了，不适合我们现前这个时代。那这个也是一般呐，人之常情啊，在凡夫都有这些观念啊，认为啊过时了。那么另外呢，在古印度的历法跟我们中国一样，也不统一当时佛出现在世间的时候啊。正好是我们中国周朝这个时代。那么，在中国这个周朝时代呢，我们看到这个史书上记载，800诸侯，800诸侯呢，一个诸侯就管一个地区一个国家。那个时候啊，用这个历法这个日历啊，没有统一。记载这个年月日呢，没有统一。在古印度，跟当时周朝一样，也是没有统一。就像我们现在呢，我们中国常用的这个农民历，这个年月日跟西元它的年月日就不一样了。像这个西元的这个外国的那么他这个用耶稣出生那一年开始算起，那个算这个西元的年月日，所以这个西元已经过年过了一个多月了我们这个农历年才过年，这个日期就不一样了。另外呢，还有的国家呢，他们也有他的历法，像回教的他有回教的历法，他有过年，他们也有过年他们的时间，这个也不同。那么在古印度也是这种情况所以佛呢，当时他讲经说法不是限定在一个地区可以说五印度呢都走遍的。因此呢，要记载这个年月日也是有它的困难也有它不便之处那么这个又是一种说法但是我们看到用"一时"这两个字呢，非常活泼这个"一时"它的意义呢，非常深广。这个一时就是任何一个时候，就是任何一个时间，另外呢，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失之道合这一个时候，失之道合就是佛要讲这部经，那么在场的听众他的因缘成熟了。他能够听得懂、听得明白，他能接受，他愿意来学习。那么佛在这一个时候呢，就讲这部经典。这个叫师之道合，这个老师学生，在这个时候因缘成熟了。可以学习这个法门，讲这部经典了。这个也是一时它的意思。所以一时它是超越时间的。你到任何一个时候，我们这个经
一打开一读啊，如是我闻。

一时。那么我们当前这个时候也是一时。我们下一次再读这个经也是一时。过去是一时，现在是一时，未来还是一时。那这个就超越三际了。超越过去、现在、未来了。也就是说这个经啊，它超越时间。不受时间限制。那么不受时间限制呢，你到任何一个时候呢，它都适用。那么也就不会说 不合时宜了。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说不合时宜了，那个古时候的不合现代的了。佛经包括世间这个圣贤的典籍啊，那都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的。没有不合时宜的时候。任何时候呢都适合。都适用。所以这个是一时它的意思。我们一定要明白。那么这个一时就时成就在这个时间呢成就了。可以讲这部经了。各种因缘具足了。这个叫时成就。好像我们这个开会那么有开会的一个时间那么这个时间呢大家呢也都来了各方面的条件呢也都具备了我们可以开这个会了这叫时成就。那么下面呢讲释迦牟尼佛。那么这部经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他讲的。本师释迦牟尼佛讲的。那么这个是主成就主就是说法主我们一般开会说主席啦。那么讲经说法呢负责讲经说法这个主席这个人就代表主成就。那么讲这部经呢是佛亲自讲的。因为我们知道佛经呢不止佛讲。佛当然讲经了。那佛的学生菩萨也讲经。佛的弟子这个声闻缘觉也讲经这个比丘尼包括呢其他宗教的外道的还有仙人变化人都有讲佛经但是呢佛以下菩萨到这个变化人讲经必须经过佛的认可佛同意了那么他就等于是佛讲的虽然不是佛亲自讲的但是他讲的佛认可同意你讲的没错就等于是佛讲的所以佛经有五种人说五种人都可以讲经那么佛以外呢还有四种人也讲经那么其他四种人呢必须经过佛的认可那么佛不在了那谁来认可呢像我们中国这个禅宗六祖他有一部经叫六祖华宝坛经。那释迦牟尼佛已经不在这个世间了那他这个那怎么称经呢他怎么去请佛来认证呢这个道理我们也要明白佛不在世了那么佛有法印留下来法印那个法印呢那等于佛在世是一样的那么大乘是一法印小乘是三法印
那么凡是

符合呢这个大臣实相的这个经义，那不管谁讲的，跟这个经典上啊相应的，那就是经了啊，因为他没有违背他的经义啊，跟他那个经义是相应的啊，所以称为经啊。这是佛以外啊四种人讲经啊，那佛在世必须经过佛的认可同意，佛不在世呢，那么必须以法印来印证啊，这样啊才能称为经啊，不然呢、啊、不可以称为经啊。一旦称为经呢，就是这个绝对没有错误的啊，不可改动的啊。因此呢，菩萨呢讲的叫论啊，那么论呢就是说啊，他还有一些讨论空间啊，或许呢没有佛讲的那么圆满啊，所以菩萨呢他造论啊，你像马明菩萨呢他造这个大乘起信论啊，所以菩萨呢他造论啊，菩萨呢就谦虚了啊，不敢称经了啊，他称论。那么称经啊必定佛认可啊，就像我们中国这个古圣先贤呢，圣人讲的啊，他的著作叫经，那贤人呢、啊、叫传啊，像这个左传啊公羊传啊，那贤人呢他的境界啊修行啊就比圣人啊次一等啊，所以他就不敢称经称传。那么跟佛经一样啊，菩萨呢他不敢称经，他称论。那么释迦牟尼佛啊是说法主啊，就是给我们解说这部大悲心陀罗尼经的主席啊，这个是主成就。那么我们再看下面啊，在普陀洛迦山观世音宫殿宝庄严道场中，那么这个一段呢是讲处成就啊，处就是讲这部经的处所啊，就讲这部经的处所。我们一般讲啊地点啊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啊大家来学习这部经典，来讲解这部经典，那我们讲这部经的地点啊就在信义路这里啊，四段333号之一二楼啊，这个就是地点。那佛当时讲经呢都有地点啊，这个地点呢、啊、叫处成就啊，就是处所成就了啊！你讲经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处所，那在哪里讲呢？啊，所以一定有个处所。那么这个处所在普陀洛迦山啊，观世音菩萨的宫殿宝庄严道场中啊，是在观世音菩萨的道场中讲的。那么这个普陀洛迦山呢是一个地名啊，是一个地方的名称。那么翻译中文的意思是光明山、海岛山啊，还有小花树山啊，就是说它这个山啊是一片光明啊，而且这个山呢它四面啊都是海，在海岛。那么还有小花树山啊，这个山呢小花小树啊特别多。那么这个山呢在
印度的南海岸，

在印度的南海岸。啊，这个是印度南海岸啊，啊，大概在印度洋啊，啊那个地方啊，这个外面的海岛啊，那么有这个山啊，啊，那么在那个山呢，是有观世音菩萨在那里啊，观音菩萨道场。那么它那个山的形状啊是八角形的，啊，它山的形状是八角形。那么我们现在呢，啊，到印度去朝圣，啊，去印度洋啊，去南海岸，啊，印度的南海岸去找看看有没有这个普陀洛迦山啊，这个海岛啊，啊，上去看看啊，去找观世音菩萨宫殿，啊，他那个宫殿呢，啊，是很多宝物庄严这个道场。而且呢，这个观音菩萨呢，啊，请释迦牟尼佛呢坐在宝狮子座啊，就这个像我们这个讲经这个座椅啊，我们这个是木头的啦啊，他那个是七宝啊去庄严的啊，叫狮子座啊，所以他那个讲经那个宝座呢，其座存以无量杂宝摩尼啊，无量杂摩尼宝而用庄严。啊，这个座位啊，啊，无量杂摩尼宝啊，这个摩尼宝，摩尼也是印度话，换成中文的意思是如意。啊，在传说当中呢，这个摩尼宝珠啊，你只要得到这个摩尼宝珠呢，那么你给那个宝珠摸一摸啊，你要什么就有什么。啊，能够如你的意识，如人的意识，啊，你需要什么，它都有，所以方为如意，啊，是如意，啊，那只要得到这一颗摩尼宝珠，那我们说什么都不用愁了，啊，啊，那么观音菩萨，他那个道场啊，那个宝狮子座啊。是用无量杂摩尼宝啊，那个杂摩尼宝就是很多的意思，很多种摩尼宝，无量就是太多了，啊，来庄严，而用庄严啊，用这个摩尼宝来庄严那个狮子宝座，百宝传幡周匝悬列啊，百宝传幡啊，那个。百也是一个比喻啦，啊，表示呢很多，啊，那个床啊是圆形的，幡是扁的，啊，在古代呢，啊，这个寺院道场啊挂幡挂床啊，现在在大陆啦，啊，在日本这个古寺院啊都还有，啊，那个圆形的啊，那个长长的圆形的那个叫床，啊，那个扁扁的啊。挂起来高高的啊，悬挂起来的啊，那个叫幡啊。那么那个也都是用百宝去庄严的啊，周匝就是把它装饰起来啊，悬挂起来，排列出来啊，周匝悬列。那这个境界呢啊，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一看呐，啊。啊，那这个世界呢，是在这个观音菩萨这个道场啊，啊，实在是非常非常之庄严啊，非常美好。啊，那么南印度啊，啊，这个印度的南海岸，这个普陀洛迦山，我是没去过。那中国浙江啊，我们一般讲啊，南海普陀山啊，啊，我倒去过。那去呢，我们都看到山跟石头啊，没有看到七宝啊。那很多人都去了啊，大概呢也跟我一样啊，都是看到石头啊。那有时候还会做台风啊，这个
也没有看到这个观世音菩萨他那个宫殿啊，有这个宝庄严啊，那么多我们也没看到啊。那么这个事情啊，我们这个世界呢叫凡圣同居土啊，每一尊佛的世界呢都有四土：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净土。啊，那么凡圣同居土就是凡夫跟圣人啊共同居住在这个世界啊，它可以重叠的啊，互相没有妨碍。那么圣人呢，佛菩萨呢，他看得到我们啊，接触得到我们啊，我们看不到，我们接触不到。啊，我们凡夫啊，我们现在住在这个地球上啊，也有天人啊、仙人啊，还有这个阿罗汉啊，这个辟支佛菩萨，还有佛啊，跟我们住在一起啊，他认识我们呢、啊，我们不认识他啊，这个叫凡圣同居土。但是在我们这个凡圣同居土呢，你有缘的少数有缘的众生呢，他可以见到啊菩萨的十报庄严土那个道场。那么阿罗汉的道场是方便有余土，那也是非常庄严，那也不是我们人间天上能够相比的啊，因为他已经超越三界了，那菩萨就更庄严了。那佛是最圆满的庄严啊！我们在这个中国佛教史啊，这个传记里面很有名的啊，这个慈悲三昧水忏，这个悟达国师啊，是唐朝时候的人。那么他到这个四川呐、啊，去。看到这个迦诺迦尊者，这个公案、啊、我想很多同修大家都听过啊。啊，他汉朝的时候呢，曹操跟延安啊，那两个呢，这个冤家对头啊。啊，那么这个公案、啊、到了唐朝呢，啊，这个。悟达国师呢？啊，这个过去生啊，这个被他害死的冤家债主啊，附在他身上，大腿长一个人面疮，啊，有鼻子有眼睛，又能吃，啊，那个人面疮呢，现在也有。我那天年底啊，到上果林去做三十系列啊，看他那个墙壁啊贴张，好像新加坡的人。他的人面疮是长在脸上的啊，那很清楚啊，有脸孔，有眼睛，有鼻子啊，这个五官啊很清楚啊，现在也有人面疮啊。那么我们读到这个古代呢，有这个公案，有人面疮这个公案，现在呢在看到有人面疮了，我们就不会觉得很奇怪了啊，我们佛门弟子了就不会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个公案我们常常听，那不是学佛的人、哦、他就会觉得不可思议了。那么这个、啊、那么他有因缘、啊、这个遇到、啊、这个迦诺迦尊者、啊、那个迦诺迦尊者呢是在悟达国师呢他还没有出名的时候呢，还是个小和尚，他在路上啊生病了，那么他花钱给他照顾，没有人愿意照顾，他给他照顾，照顾到病好了。那么这个生病的和尚啊跟他讲啊，说以后啊如果你遇到有灾难啊，到四川某某地方来找我。那么这个事隔呢
十几年了、啊、很长。

时间了，长了人面疮呢，请什么医生治都治不好。忽然啊，想到啊，他以前年轻的时候呢，曾经帮助过一个生病的和尚。那个和尚啊，病好了，离开了啊，告诉他呢，以后有困难啊，到四川啊某某地方去找我。那结果他到四川去啊，去一个山上啊，他跟他讲啊，到哪个地方啊，有两棵松树啊，在那个树啊。给他敲敲啊，有人会带他去他的道场。结果他到那个地方去啊，真的呢，有看到两棵树啊。那么照他那个方法呢，啊去做啊，结果就有一个童子出来了啊，带他进去啊。结果一进去呢，看到的都是七宝宫殿啊，才知道呢。原来呢，那个地方啊，是迦诺迦尊者。迦诺迦尊者是阿罗汉，阿罗汉，正阿罗汉国的道场，在四川，中国四川。啊，那么这个迦诺迦尊者呢，给他解冤释结，把他这个人命疮啊治好了。治好之后呢，啊就。送他回去了，啊，那送他回去呢？那个童子又把他送到寺院了门口。那么他想啊，做记号啊，以后来了比较好找。啊，结果回头一看呢，那个庄严的道场不见了，又是一片荒山了。啊，又是一片荒山。啊，那么这是一个。历史上的公案，那么在这个我们敬宗世祖啊，也是到朝五台山呐，啊，他是在钵里面呢、啊、看到一个道场，啊，很庄严的，啊，人家给他去，他去问人呐，啊，那么人家给他讲啊，你看到那个好像是五台山啊，结果。他就去朝五台，那也是看到啊，上五台山呢、啊，也是七宝宫殿，啊，七宝宫殿，要回来呢，啊，也是一转头呢，又是一片荒山了，七宝宫殿也不见了。那么从这些地方啊，我们就知道呢，我们凡圣同居土跟活菩萨这个他的世界呢，他在一起。他看得到我们呢，我们看不到他啊。那我们这边呢，在淹水灾呢，他那边一点事情都没有啊。好，我们这个世界呢，多灾多难啊。这个是凡圣同居土，那活菩萨呢，他们不受影响。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呢，释迦牟尼佛。坐在那个地方啊，有这么庄严的宝座啊，所以有一些人呢、啊，他现在有一些人呢、啊，他不相信这个大乘经讲的这些，他认为这个好像在讲神话一样啊。为什么呢？他因为他没看到嘛啊。那么如果你给他讲在某一棵树下呢，那么下面长了很多草，那他就不会有怀疑了，因为。他看到的就是这些嘛，啊，一些都是一些草啊，一些树木，啊，如果你给他讲啊，一时释迦牟尼佛啊，在一棵树下，下面很多草，啊，又有很多石头，啊，他就不会怀疑了啊，他就说这对对对，这个没错，啊，你给他讲什么无量杂摩尼宝，他连一颗宝都没看到。他就不相信了啊，所以现在有很多法师啊，他去学原始佛教啊，认为这个大乘佛教呢是后来的那些菩萨编的啊，不是佛讲的啊，去学原始佛教啊。什么叫原始佛教呢？啊，那个看到树了，看到草，就是我们现前境界看到的啊，
以那个为标准。

他说这个才是佛讲的，那个大臣呐、啊，啊，那不是佛讲的，那这些呢都是没有深入经藏啊，特别没有深入大臣的教理啊，所以他产生这些疑惑。那么这些疑惑呢，不是现在才有，在古印度就有，古代印度就有，不是现在才有啊，所以。在古印度呢，有的人他坚持要学小乘的，他就不学大乘的，而且还去毁谤大乘，啊，造这个罪业啊。那么这个都是错误的啊。啊，那么这个，如果我们有修行到的那个境界呢，那你现在看的就会跟。一般人看了就不一样了啊！你真的会看到这个世界，这个跟我们心清净的程度啊有关系啊。你心越清净呢，你能见度越广越深，看得越清楚，你那个法界的层次看得越广泛越多啊，你就看到、这个世界呢不一样啊，不是现在我们肉眼看到这个。而已啊，啊，那你肉眼看不到的那个世界呢？啊，那个情况那太多太多了，无量无边了。啊，这个虚空法界啊之大，形形色色，无奇不有啊，无穷无尽的。啊，如果你只认定我们现在肉眼看到的这些才认定说这个是真的，那你肉眼看不到都不承认，那这个态度跟观念是不正确的。啊，比如说以前佛在经上给我们讲，佛观一波水八万四千虫，我们用肉眼怎么看呢？也看不一条虫也没看到，啊，怎么佛说这个一波水有八万四千虫？啊，现在那个显微镜发明了，哇，一看呐、啊，真的呢，虫很多。啊，所以我们做学问的态度啊，要有一个持保留态度啊，你不要去否定。啊，你有疑问呐、啊，没关系啊，佛门呐、啊，允许人家有存疑。啊、那么存疑呢不是去否定、他有疑惑、他不明了。那么不明了呢我们要去进一步、去了解事实真相、断除疑惑，这个才是正确的一个态度。那么根据这个公案、你看那个悟达国师那个公案，那我们到普陀若迦山也好，到中国浙江南普陀啊，普陀山也好，那真的，人家有修行的人呐、去那边呐、真的就看到观世音菩萨的七宝宫殿了。我们凡夫去看呢，就是山呐、石头了啊。那我们境界没到那个程度啊，所以我们看的就是这些。所以释迦牟尼佛呢他坐在那里坐在这个菩提树下讲经下面坐的是什么呢？铺草啊，铺草上面一棵树那我们称它做菩提树。那我们凡夫看呢佛是坐在那个草席上面那个草座啊。那怎么是七宝呢？不是啊。但是大菩萨看了佛坐的那个是宝座。像佛在这个菩提树下讲华严经了，那菩萨法身大士看了都是就像这里讲的无量杂摩尼宝用来庄严的宝座。但是我们凡夫包括二乘都看到都是坐在
草席上面，啊，下面那个座呢是草去铺的，啊，那么这个道理明了了啊，我们就没有疑惑了，啊，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呐，啊，知道呢有这个事实真相啊，只是我们现在境界没达到啊，那么我们一定要深信呢，佛在这个大乘经上讲的啊，这个境界都是真实的啊，就像极乐世界呢，佛给我们讲的都是真实的啊，佛没有妄语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尔时如来以彼座上，将欲演说总持陀罗尼故，以无央树菩萨摩诃萨记，其名曰总持王菩萨、宝王菩萨、药王菩萨、药上菩萨、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华严菩萨、大庄严菩萨、宝藏菩萨、德藏菩萨、金刚藏菩萨、虚空藏菩萨、弥勒菩萨、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如是等菩萨摩诃萨，皆是灌顶大法王子。啊，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是属于众成就啊。那么众成就呢，先列出菩萨众啊，这一段呢是列出菩萨众的代表。那么尔时就是在那个时候啊，如来啊，就释迦如来呢，以彼座上啊，在这个宝座上啊，将欲演说总持陀罗尼故，啊，将欲就是将要啊，为我们演说啊这个总持陀罗尼啊这个缘故啊，所以坐在这个宝座上。那么这个总持的意思呢，是持善不思，持恶不起，啊，以念定慧为体。菩萨总持知德无量啊，我们一般讲啊，这个总持呢，总一切法，持一切义。那么具体的讲呢，持善不失啊，这个善呢，保持啊，不让它丧失掉；持恶不起啊，让那个恶业呢，不好的也保持，让它不要升起来。这就是总持啊，它的意思。那么菩萨呢，这个总持的知德啊，啊，他的功德呢是无量的，就是说不完的，啊，他的功德说不完的。那么举出有四种，第一是法总持，啊，以法不忘，啊，法是教法，啊，我们一般讲啊，佛法、世间法啊，一切法，那么对一切法呢？他总持不忘，他不会忘失掉。第二呢，意不失啊，就是意总持啊，对一切法的义理啊，他不会忘失掉。啊，第三呢是咒总持，依定慧起咒。持咒除患，这个咒怎么来的呢？菩萨以这个定慧啊当中起这个咒啊，他这个咒的体啊是从定慧当中所生的啊，所以菩萨念这个咒语是从定慧当中生出来的、升起的。那么这个咒语的功能啊，啊，以菩萨这个定慧力呢，能够帮助众生呢，持这个神咒啊，得到神验，得到加持，啊，得到菩萨的帮助啊，让我们呢、啊、解除很多

斋饭啊，解决很多生活上的一些困难问题。啊，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念佛菩萨呢，佛菩萨时时刻刻在照顾我们，在帮助我们啊，啊，这些感应啊都有啊，这个感应啊有显感显应、显感敏应啊、敏感显应、敏感明应啊，这四种啊，显感显应就是说你明显去求菩萨。那菩萨也很明显现给你看啊，让你很明显感受到啊，比如说有人他看到菩萨啦啊啊，像这个我们老和尚讲经常讲的啊，他的老师周邦道老居士啊，他的夫人啊周阳慧卿啊，以前在大陆南京呢，地藏菩萨就变化一个出家人了、啊，到他家去化缘了、啊，给他化缘了、啊，化那个油啊，啊，这个寺庙点的香油啊，他没有给他啊，啊，这个故事啊都有记载。啊、那虚云老和尚啊生病，文殊菩萨化作一个乞丐去帮助他，啊，那这些呢都是比较明显的啊，这个很多比较明显的。显感显应，那么有显感明应啊，我们冥想去求菩萨，没有明显的应啊，我们感觉不是很明显啊，但是冥冥当中，它有应啊，不是没有应啊，它有应啊，所以这个应啊。啊，有时候明显，有时候不明显。那么这个感应刺激呢也很多。啊，我在前年在大陆山东啊，啊，那么福建啊石狮有一个居士啊，他们也偶尔啊组团到山东去参加三十系列、啊。那么这个居士呢，他的媳妇啊怀孕了。那么他媳妇这个娘家就是他的亲家了，亲家跟亲家母呢叫他女儿堕胎了、啊、所以医生告诉他了，这个孩子生不出来啊，有生命危险啊，叫他堕胎哦，然后他就坐飞机呢从福建呢跑到山东去找我啊，问我这个事情怎么办，我说劝他念观音菩萨啦，我说没有问题啦，印光祖师在文超都劝人家念观世音菩萨啊，你绝对不会有难产啊。那么家人呢要给他助念啊，我们人死的时候要助念啊，人要生也要助念啊，人要出生呢助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要死的时候呢助念南无阿弥陀佛啊，生跟死都要助念啊。啊，那助念呢帮他顺利生产了、啊、那么结果、啊、我就给他讲没有关系啦、啊、不用去堕胎啦，没事的，你去劝你媳妇啊，给你亲家讲啊，多念观音菩萨啦，这印光祖师讲的，要有信心，我们学佛的人要有信心、啊、然后他就回去呢跟他亲家讲，他亲家讲那我女儿这个生命有危险你怎么办，那他也很听我的话了，他说我用我的生命给你担保绝对没有问题啊。后来呢我就劝他们这个婆媳啊，他们都念观音，我说这印光祖师都劝人家念观音了、啊、生产就不会有难产了、啊、要有信心啊，结果啊一生啊也没死啊，啊，所以我今年去年啊，这个法会圆满啊，像五六月我到福建去，哦，他赶快带他儿子媳妇，抱他这个孙子啊，孙女啊，是一个女婴，啊，抱来跟我照相啊，我看生出来也是白白胖胖的，啊，也是白白胖胖的。那么在我们

那么这个是想数之极啊，它的数字之大呢，到了一个极大的一个数字了，一个阿僧祇啊，一千再加八个万兆啊，那就是一个阿僧祇，就是这里讲的无量数。那无量数的菩萨，哇，这个菩萨数量太多了。而且这些菩萨不是小菩萨，而是摩诃萨啊。摩诃翻成中文是大的意思啊，菩萨中的大菩萨啊，都是明心见性啊啊，这个法身大士啊，大菩萨。那么下面呢，就列出这个菩萨众的代表啊，因为菩萨众太多了。啊，当然没有办法一个一个给我们列出来啊。那么列出几个来代表啊，其名曰总持王菩萨、宝王菩萨啊。那这个总持王菩萨呢，因为这部经啊是总持陀罗尼啊，佛要讲这个总持陀罗尼啊，这个总持王啊啊，王他就是一个代表啊，这个。总持王菩萨呢，那我们顾名思义啊，他一定持这个咒的啊，这个咒总持啊，因为佛呢要先说的，主要是先说这个咒语嘛，所以第一个就以这个总持王啊菩萨来做上首，第一个代表啊，代表今天呢 啊佛要讲这部经。它的内容。那么再来就是宝王菩萨。那什么叫宝王呢？啊，在我们清朝啊，恒济清居士啊，有写一本书叫《念佛宝王三昧论》啊，所以念佛三昧是三昧当中的宝啊，称为宝王。可见的这个宝王菩萨呢，他是修念佛三昧的。下面呢，药王菩萨、药上菩萨。这个药王菩萨、药上菩萨在经典上都有啊，有《药王药上菩萨经》。啊，这个经里面呢，这个药王是哥哥，药上是弟弟，啊，那么佛都给他们受记。这个药王菩萨呢，他将来成佛啊，是叫净眼如来，清净的净，眼睛的眼。这个药上菩萨呢，他弟弟呢叫净藏如来，啊，清净的净，宝藏的藏，净藏如来。那么药王菩萨呢，在《妙法莲华经》《药王菩萨本事品》啊，他有一品经啊，专门啊讲这个药王菩萨的。那么药王药上这两位菩萨呢，啊，都是帮助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啊，药师琉璃光如来佛啊，有没有看到药嘛？那么这个我们读《无量寿经》啊，啊，这个佛菩萨呢，以诸法药救了三苦，啊，我们世间有医药，啊，治世间的疾病，啊，那么出世间法了。要解脱生死轮回、烦恼、无明这些病，那必须用法药啊。所以这个药王药上啊，这是比喻呢，佛法呢就是药啊，对治我们八万四千病的啊，身心等病啊，都能够治疗。下面我们再接着看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那这两位菩萨呢，我们修净土法门的同修啊，在佛门里面呢，大家都很熟悉了啊，西方三圣啊。那观世音菩萨，我们本经啊，就是观世音菩萨啊，他佛呢介绍他的经典。请他讲这个陀罗尼的经典。

请观音菩萨讲。那大势至菩萨呢，在《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那么这个就是大势至菩萨的经典。那么在密教当中呢，也有大势至菩萨的经典。大势至呢，它是代表啊念佛圆通的。那么这两位菩萨呢，帮助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接引十方世界念佛众生往生西方净土。是阿弥陀佛的左右手，他的助手。下面讲华严菩萨、大庄严菩萨。这华严菩萨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个菩萨一定是专修华严经的。那么古代印度的梵僧，这个印度的高僧，称中国这个唐朝清凉国师啊，清凉晨光国师啊，称为华严菩萨啊，他有注解《华严经》疏钞啊，所以称他呢华严菩萨啊。那这个意思很明显。那么大家呢，如果发心学习《大方广佛华严经》啊，你专门来学这部《华严经》啊，现在我们老上也有讲这部经啊，发愿来学这部经呢。那你也是华严菩萨啊，你是因地的华严菩萨，也有果地上的华严菩萨。那么此地呢，这个华严菩萨呢，是菩萨摩诃萨了啊，明心见性了啊，是大菩萨了，是果地上的菩萨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啊，这个佛菩萨的名称啊，它不是指定某一个人。他是修学法门经典的一个代表，这个我们要知道。下面大庄严菩萨，这个庄严啊，加一个大啊，那就是无量无边的庄严了。他这个大的意思呢，跟大方广佛华严经那个大呢，同样的意思啊。他这个不是大对小那个大。那个大对小呢，那个再大还是有一个限量，它这个大是没有限量的，无量无边的啊。那么这个就是讲啊，这个庄严就是美好啊，这个庄严美好呢，它是无量无边、无穷无尽的啊，说不尽啊，讲不完的。这个都是讲自性的德能啊。我们再看下面，宝藏菩萨、德藏菩萨啊，这两位菩萨呢，这个也很明显啊，这个宝啊，就是珍宝啊，我们珍宝放在一个仓库里面啊，库藏起来啊，那个珍宝很多啊，这个仓库一打开啊，都有很多七宝。那么藏啊，就像库藏啊，有很多宝藏。那么这个宝藏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的心地。我们的心地有无量的宝藏，没有开花出来。这个。宝藏啊，它也是比喻啊，比喻那个妙法能救众生苦啊，就是比喻呢，佛这个妙法呢，它能够救度众生啊，所有一切的痛苦啊。我们知道呢，世间的宝藏呢，能够解决世间众生物质生活的困难啊，解决物质生活的困难。但是解决不了精神生活的困难。那佛法呢，它精神生活、物质生活两方面都能解决。你只要学会了，那么你就得到无尽的宝藏了。那么下面这个德藏菩萨啊，这个也很明显，德就是功德。

啊，功德帐。好，我们自信有无量的功德，我们接着再看下面啊，金刚藏菩萨、虚空藏菩萨啊，这两位菩萨呢，啊，这个金刚藏啊，跟虚空藏啊，都比较属于这个密教的啊，显宗也有。那么金刚藏呢，是贤觉十六尊大菩萨之一的，在贤觉当中啊，十六尊大菩萨之一。那么这个金刚呢，它是现这个金刚入目啊，以这个金刚杵啊来降服魔怨啊，降服魔怨啊，它代表这个。这个是调伏众生啊，啊，那么众生啊，有时候呢，你要示现金刚入目啊，去教化他啊，就像我们一般传统文化讲的啊，这个父母师长啊，教导儿女学生啊，要恩威并施啊，啊，那么恩就是和颜爱语，好好跟你讲，那讲不听怎么办呢？啊，那就要用威啦，啊，威就是什么呢？就金刚入目了啊。所以这个活菩萨示现在世间教化众生也是一样，这个道理，恩威并施啊，这样啊才能把众生呢，啊，教好啊，一面用爱心的啊去教。那么有一些众生可以。啊，那有一些就不行啦，啊，有一些呢，你用专门用恩去教啊，变成去宠他了，啊，宠他了以后呢，他就用威来对付你啊，啊，你的儿女他就用威来对付你。啊，所以这个啊，庄严他那个媳妇啊，啊，去年去澳洲，啊，那他那个小孙女啊，啊，有时候闹起来啊，啊，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啊，那么就怕他爸爸啊，他爸爸一凶了，他就乖乖的了啊，那但是他妈妈呢，就舍不得啦，啊，就是说不能用这种好像粗暴的这种来教小孩。后来我在旁边听到了，我就给他小孙女讲，我说你知道哦，你以后不能用粗暴的态度对你妈妈哦。啊，那么我跟他讲话这个含义啊非常深。因为那个小孩子现在就用粗暴的态度在对他妈妈了。那将来谁敢保证他不会呢？他现在你不顺他的心他就吵就闹了，哦，他可是金刚入目啊。啊，他毫不客气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感情用事啊。那现代人，特别在外国呢，这个西方国家呢，这小孩也不能打，不能骂啊，啊，随便他，这个孩子都教不好，啊，除非他自己过去善根很深厚，不然这个孩子呢，很难教得好。所以还是我们中国这个传统这个。教育啊是正确的，应该啊恩威并施。那么有一些人啊，他也不需要什么威啊，他会自动自发的。所以这个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啊，同样一个人时间不同，有时候也是恩威啊，这个要斟酌啊去用。啊，这样啊，才能把一个人真正教好。啊，所以我们看到呢，哎，活菩萨不是很慈悲吗？怎么还会有金刚入目呢？那么凶呢？啊，大家要知道啊，他金刚入目呢，他还是慈悲的。啊，活菩萨示现慈眉善目是慈悲，现金刚入目他还是慈悲，无非都是要

助众生、利益众生的，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那么下面这个是虚空藏菩萨、啊、那么虚空藏菩萨有一部经啊，专门介绍虚空藏菩萨、啊、那么虚空藏呢，它也有咒啊，这个虚空藏、啊、那么在这个虚空啊，有宝藏、啊、那么这个也是表空有不二啊，所以这个佛法讲这个空啊。不是什么都没有叫空啊，那个三岁小孩都知道，还要佛来讲嘛。啊，这个空的意思啊，就是心经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那么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这个是要明了的。啊、色就是有，空就是没有、啊、那么色在哪里呢？色在空当中、啊、空也在色里面、啊、你看我们这整个虚空、啊、这个整个太虚空、哦、有很多星球，有很多万物，那这些万物从哪里来呢、啊、因为有虚空才有这些啊、这些万物呢，从虚空现的、啊、所以在这个虚空当中、欸、它有无穷无尽的宝藏、啊、称为虚空藏、啊、这个也是表空有不二、啊、这位菩萨呢、啊、有他专门介绍这位菩萨的经典、啊、那么大家有兴趣呢，可以去大藏经啊，找这部经来看。下面给我们介绍弥勒菩萨，那这位菩萨呢，我们也很熟悉啦，当来下生弥勒佛，现在呢是补处菩萨，是等觉菩萨。那么介绍弥勒菩萨呢，有弥勒上生经、弥勒下生经这两部经典，专门啊佛啊介绍弥勒菩萨、啊、我们要往生到弥勒菩萨的斗率内院，这个叫上生经，你怎么往生到他那个斗率内院、啊、修学的理论方法。那么下生经呢，是弥勒菩萨呢在567000万年之后降生到我们这个地球上来接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位置啊，示现成佛来度众生。所以弥勒菩萨呢，他将来呢在我们这个世界示现成佛呢，讲经说法只有三会啊，称为龙华三会啊。我们做37念啊，念这个龙华三会愿相逢啊，就是弥勒菩萨下生那个时候啊，他讲经说法只有三会。那么每一会度的人数都非常多，第一会呢度96亿人，在释迦牟尼佛这个时期持5戒的，那么第二会呢度94亿人，在释迦牟尼佛这个时期啊受三皈依的，没有成就的。那么第三会度92亿人啊，在释迦牟尼佛这个会下呢，念南无佛的啊，就是我们现在念南无阿弥陀佛，念佛人呐、啊，啊，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啊。那么在这个六道轮回呢，轮到567000万年之后呢，到人道来啊，又碰到弥勒菩萨啊，那个时候弥勒菩萨又劝我们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个时候才心甘情愿的去啊，那个时候得度的。现在呢还不想去、啊、还想在这个六道、啊、继续受一点苦、那么这个是龙华三会、那么下面两位菩萨我们也很熟悉了，普贤菩萨、文殊十里菩萨、这两位菩萨呢
是华严经啊毗卢遮那佛的左右。

这个华严三圣啊，我们后面供的这个佛像就是华严三圣啊，当中是毗卢遮那啊，那左右呢就是文殊普贤啊，那这个在华严经里面呢啊，那么这两位菩萨呢是一个啊重要的代表。如是等菩萨摩诃萨皆是灌顶大法王子啊，这个灌顶啊是古印度啊这个王子要接受王位之前啊，那么有一个仪式啊，就用个水啊在他的头上啊灌顶啊，灌就是慈悲加佑啊，加持的意思，顶就是无上的顶法。那么这个仪式呢，它的意义就是表示呢，他要成佛了啊，证得无上正等正觉了啊，所以给他举行这个仪式啊，就像我们世间那个学校念书啊，念到博士学位呢，然后呢拿一个博士帽从你那个头顶上给你一戴，哇，你毕业了，成就了啊，就像那个意思一样。就他学习呢已经圆满了，给他举行这个仪式啊，所以这个灌顶啊大法王子啊，王子就是要接国王位置的啊，那么这个菩萨呢就是等觉菩萨，以上列的这个都是等觉菩萨，一生补处的菩萨啊，他们是后补佛的菩萨啊，所以称为灌顶大法王子啊，是等觉菩萨啊，他们即将要示现成佛了啊。那么有无央数这么多的等觉菩萨来参与这个法会，可见的这个法会之殊胜啊。下面呢是讲大声闻声。又以无量无数大声闻声皆行阿罗汉实地摩诃迦摄而为上首。那么上面呢举菩萨众，那么这里举声闻众。那么一般呢我们看无量寿经呢，先举声闻众再举菩萨众。那么这个经啊是属于密教的。那么这个把菩萨呢摆在声闻的前面啊，那么声闻是小乘啊，这个出家人啊就是现这个声闻相啊，出家人现的这个相啊叫声闻相，小乘啊声闻缘觉啊，那么这里加一个大呢，那表示说啊他现的是声闻相。但是呢实际上呢他不是小乘的。他也是大乘菩萨。大声闻声。加一个大呢就是给我们鉴别呢，他不是修小乘的声闻。他是修大乘的声闻。所以出家人呢我们现在呢这个中国这个北传的佛教啊是大乘佛教。在中国的出家人这个是声闻相啊。那这个声闻相呢他是修大乘的啊。那南传的呢泰国啦斯里兰卡啦那些小乘佛教国家呢，现在讲原始佛教国家呢他修小乘的。他也是现这个声闻相出家相。但是他修小乘。那么修南传的呢那只能称声闻声不能加一个大。加一个大声闻声就表示他虽然是现声闻相，但是他是修大乘的。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你修南传还是修北传的啊。那我们现在呢在中国都修北传的。现在北传这个大乘佛法呢也有渐渐传到泰国了斯里兰卡。慢慢他们也能接受阿弥陀佛了。以前都是不能接受的，不承认大乘是佛教。

他只承认佛只有释迦牟尼佛，佛的弟子呢最高只能修到阿罗汉，不能成菩萨，不能成佛的，成佛唯有释迦牟尼佛一个。那么摩诃迦叶，迦叶是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那么在十大弟子呢，他是以苦行啊为他修行的一个示现，他示现是修苦行，摩诃迦叶修苦行。那么他也是禅宗的初祖啊，这个佛呢，这个在灵山会上啊，莲花微笑啊，就把这个禅宗心法传给了迦叶。后来迦叶再传给了阿难，那么阿难呢传到第二十八代达摩祖师呢，达摩才把那个禅宗啊教外别传，传到中国达摩在印度是二十八祖，在中国是初祖那么他也是禅宗啊的初祖摩诃迦叶那么都是皆行阿罗汉十地这个十地呢就是地上菩萨了前面讲的呢是等觉菩萨呢十地再上去就是等觉了等觉再上去就是妙觉了就成佛了那么他已经到十地了接近等觉了所以这个都不是一般的阿罗汉了是大阿罗汉那么这是举出声闻众声闻众也是无量无数都是大声闻声不是小圣的声闻声又以无量幻魔罗天善诈幻魔而为上首那么这里就是举出天众那么天有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么此地呢举出色界天初禅天以上的这些梵天那么善诈幻魔而为上首这个梵天的一个代表色界天人又以无量欲界诸天子俱屈婆伽天子而为上首那么这里是讲欲界欲界有六层天那么第六天主他化自在天那么来做一个代表那么这个代表是屈婆伽天子他的名称叫屈婆伽这个天子来做一个上首上首就是他来做一个代表那么今天呢我们时间到了那么到这一段他这个众成就后面还有一大段那我们这个一大段我们下星期一下星期一我们再继续来学习那我们今天呢就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放掌。我们昨天跟大家学习到这部经的经题，接着进入本经的经文。每一部经开端的经文就是属于序分，是序分的通序。这个通序也就是我们平常这个讲经都必须要介绍的。通序就是六种成就。我们今天接着呢，昨天这段通序的经文我们接着来讲。请看经文。如是我闻，一时释迦牟尼佛在普陀若伽山观世音宫殿宝庄严道场中坐宝狮子座，其座存以无量杂牟尼宝而用庄严，百宝床幡周匝悬列。我们昨天这一段还没有讲完。这个经文一开头就是六种成就的第一个闻成就。如是我闻，那么这个是阿难尊者

亲自听闻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典，不是听别人讲的，也不是自己去编的，更不是嫁鸡胡乱写出来的，是他亲自在现场听闻的。如是我闻这四个字也是释迦牟尼佛将要入般涅槃之前佛的弟子大家呢请阿难尊者向佛请问以后要结集佛一生所讲的经典流传到后世。这个经文一开头要安上什么字眼才能让后世的人没有疑惑没有疑问。那么佛呢就告诉阿难尊者这个经文一开端就用如是我闻这四个字。那么后世的佛弟子读到这个经他就没有怀疑了避免了争议了这个文成就也有这一层意义在那么这个意义呢也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六种成就它是像开会记录一样来证明这部经它的真实性不是伪经不是假的是真实的。那么这个是文成就一时这个时就是时间这个时间没有标明年月日我们现在一般讲某年某月某日那么在哪一个时候有的记录连几点几分都有记录那么为什么佛经它没有记载年月日呢用个一时这个意思呢也是非常重要记载年月日三千年前佛讲的经三千年后我们接触到这个经典看到这个日期大家总会觉得这个是古时候讲的经典未必能适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意思也就是说已经过时了不合时宜了那时间已经过去了不适合我们现前这个时代那这个也是一般啊人之常情在凡夫都有这些观念认为过时了。那么另外呢在古印度的历法跟我们中国一样也不统一当时佛出现在世间的时候正好是我们中国周朝这个时代。那么在中国这个周朝时代呢我们看到这个史书上记载八百诸侯。八百诸侯呢一个诸侯就管一个地区一个国家。那个时候
用这个

立法啊，这个日历啊，没有统一啊，记载这个年月日呢，没有统一。在古印度啊，跟当时周朝一样啊，也是没有统一啊，就像我们现在呢啊，我们中国常用的啊，这个农民历。这个年月日 跟西元啊，它的年月日就不一样了啊。像这个西元的啊，这个外国的啊，那么它这个用耶稣出生那一年呐、啊、开始算起啊，那个算这个西元的年月日。所以这个西元啊已经过年过了一个多月了啊，我们这个农历年才过年啊，这个日期就不一样了啊。另外呢，还有的国家呢，他们也有他的历法啊，像回教啊，他有回教的历法啊，他有过年，他们也有过年啊，他们的时间这个也不同。那么在古印度也是这种情况啊，所以佛呢，当时他讲经说法不是限定在一个地区啊，可以说五印度呢都走遍的啊。因此呢，要记载这个年月日啊，也是有它的困难啊，也有它不便之处啊。那么这个又是一种说法。但是我们看到用一时这两个字呢非常活泼。这个一时它的意义呢非常深广。这个一时就是任何一个时候。就是任何一个时间。另外呢，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失之道合这一个时候，失之道合啊，就是佛要讲这部经，那么在场的听众啊，他的因缘成熟了啊，他能够听得懂、听得明白，他能接受，他愿意来学习，那么佛在这一个时候呢，就讲这部经典。这个叫师之道合啊，这个老师啊，学生在这个时候啊，因缘成熟了啊，可以学习这个法门，讲这部经典了啊，这个也是一时它的意思啊，所以一时啊，它是超越时间的啊，你到任何一个时候啊，我们这个经一打开一读啊，如是我闻一时。那么我们当前这个时候也是一时啊，我们下一次再读这个经也是一时啊，过去是一时，现在是一时，未来还是一时啊，那这个就超越三际了啊，超越过去、现在、未来了。也就是说这个经啊，它超越时间啊，不受时间限制。那么不受时间限制呢，你到任何一个时候呢，它都适用啊，那么也就不会说 不合时宜啦啊。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说不合时宜啦，那个古时候的不合现代的啦啊。佛经包括世间这个圣贤的典籍啊，那都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的啊，没有不合时宜的时候啊，任何时候呢都适合啊，都适用啊，所以这个是一时啊，它的意思啊，我们一定要明白。那么这个一时就时成就啊，在这个时间呢成就了啊，可以讲这部经了。各种因缘啊，具足了，
这个叫

实成就。啊，好像啊，我们这个开会啊，啊，那么有开会的一个时间啊，那么这个时间呢，啊，大家呢也都来了啊，各方面的条件呢、啊、也都具备了啊，我们可以开这个会了。

究啊，主就是说法主啊，我们一般开会说主席啦。那么讲经说法呢，啊，负责讲经说法啊，这个主席啊，这个人啊，就代表啊主成就。那么讲这部经呢，是佛亲自讲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啊，佛经呢不止佛讲。啊，佛当然讲经了。那佛的学生啊，菩萨啊，也讲经。啊，佛的弟子啊，这个声闻缘觉啊，也讲经。啊，这个比丘、比丘尼啊，包括呢其他宗教的、外道的。还有仙人、变化人，都有讲佛经啊。但是呢，佛以下啊，菩萨到这个变化人呐、啊、讲经，那必须经过佛的认可啊，佛同意了、啊、那么他就等于是佛讲的啊。虽然不是佛亲自讲的，但是他讲的佛认可同意。啊，你讲的没错啊，那就等于是佛讲的啊。所以佛经有五种人说啊，五种人都可以讲经啊。那么佛以外呢，还有四种人也讲经。那么其他四种人呢、啊，必须经过佛的认可。那么佛不在了，那谁来认可呢？啊，像我们中国啊。这个禅宗六祖啊，啊，他有一部经叫《六祖华宝坛经》。那释迦牟尼佛已经不在这个世间了，啊，那他这个那怎么称经呢？啊，他怎么去请佛来认证呢？啊，这个道理啊，我们也要明白啊，佛不在世了。那么佛有法印留下来，法印啊，那个法印呢、啊，那等于佛在世是一样的。那么大乘是一法印，小乘是三法印。那么凡是符合呢这个大乘实相的这个经义，那不管谁讲的，跟这个经典上啊相应的。那就是经了啊，因为他没有违背他的经义啊，跟他那个经义是相应的啊，所以称为经啊。这是佛以外啊四种人讲经啊，那佛在世必须经过佛的认可同意，佛不在世呢，那么必须以法印来印证啊，这样啊。才能称为经，不然、啊、不可以称为经、啊、一旦称为经呢，就是这个绝对没有错误的、啊、不可改动的、啊、因此呢，菩萨呢讲的叫论、啊、那么论呢，就是说他、啊、还有一些讨论空间，或许呢没有佛讲的那么圆满、啊、所以菩萨呢他造论、啊、你像马明菩萨呢，他造这个大乘起信论、啊、所以菩萨呢他造论、啊、菩萨呢就谦虚了、啊、不敢称经了、啊、他称论、啊、那么称经啊必定佛认可啊、就像我们中国这个古圣先贤呢，圣人讲的啊，他的著作叫经，那贤人呢、啊、叫传啊，像这个《左传》啊，《公羊传》啊，那贤人呢，他的境界啊，修行啊，就比圣人啊次一等啊，所以他就不敢称经啊，称传、啊、那么跟佛经一样。菩萨呢，他不敢称经，他
他称论。

那么释迦牟尼佛啊，是说法主啊，就是给我们解说这部《大悲心陀罗尼经》的主席啊，这个是主成就。那么我们再看下面啊，在普陀洛迦山。观世音宫殿宝庄严道场中，那么这个一段呢，是讲处成就啊，处就是讲这部经的处所啊，就讲这部经的处所啊。我们一般讲啊，地点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啊，大家来学习这部经典，来讲解这部经典。那我们讲这部经的地点就在信义路这里四段333号之一二楼这个就是地点。那佛当时讲经呢，都有地点这个地点呢，叫处成就就是处所成就了你讲经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处所，那在哪里讲呢？所以一定有个处所。那么这个处所在普陀洛迦山，观世音菩萨的宫殿宝庄严道场中，是在观世音菩萨的道场中讲的。那么这个普陀洛迦山呢？是一个地名，是一个地方的名称。那么翻译中文的意思是光明山、海岛山，还有小花树山，就是说它这个山是一片光明，而且这个山呢，它四面都是海，在海岛，那么还有小花树山。这个山呢，小花小树特别多。那么这个山呢，在印度的南海岸，在印度的南海岸，这个是印度南海岸大概在印度洋那个地方这个外面的海岛那么有这个山那么在那个山是有观世音菩萨在那里观音菩萨的道场。那么它那个山的形状是八角形的，它山的形状是八角形。那么我们现在呢到印度去朝圣去印度洋去南海岸印度的南海岸去找看看有没有这个。普陀洛迦山这个海岛上去看看去找观世音菩萨宫殿他那个宫殿是很多宝物庄严这个道场而且呢，这个观音菩萨呢请释迦牟尼佛呢坐在宝狮子座就这个。像我们这个讲经这个座椅我们这个是木头的它那个是七宝去庄严的叫狮子座所以它这个讲经那个宝座呢，其座存理无量杂宝摩尼无量杂摩尼宝而用庄严这个座位无量杂摩尼宝这个摩尼宝，摩尼也是印度话，换成中文的意思是如意在传说当中呢，这个摩尼宝珠你只要得到这个摩尼宝珠呢，那么你给那个宝珠摸一摸你要什么就有什么能够如你的意识，如人的意识你需要什么，它都有。所以方为如意，是如意。
啊，那只要得到这一颗摩尼宝珠，那我们说什么都不用愁了啊。那么观音菩萨他那个道场啊，那个宝狮子座啊，是用无量杂摩尼宝啊，那个杂摩尼宝就是很多的意思，很多种摩尼宝，无量就是太多了。来庄严，而用庄严啊，用这个摩尼宝来庄严那个狮子宝座，摆百宝床幡周匝悬列啊，百宝床幡哦，那个摆也是一个比喻啦啊，表示呢很多啊，那个床啊是圆形的，幡是扁的啊，在古代呢啊，这个寺院道场啊。挂幡挂床啊，现在在大陆啦、啊，在日本这个古寺院呢、啊，都还有啊，那个圆形的啊，那个长长的圆形的那个叫床啊，那个扁扁的啊，啊挂起来高高的啊，悬挂起来的啊，那个叫幡啊，那么那个也都是用百宝去庄严。啊，周匝就是把它装饰起来，啊，悬挂起来，排列出来，啊，周匝悬列。那这个境界呢？啊，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一看呐、啊，啊，那这个世界呢，是在这个观音菩萨这个道场啊，啊，实在是非常非常之庄严啊，非常美好。那么南印度 啊这个印度的南海岸这个普陀洛迦山我是没去过，那中国浙江啊，我们一般讲啊南海普陀山 啊我倒去过，那去呢我们都看到山跟石头啊，没有看到七宝啊，那很多人都去了啊，大概呢也跟我一样啊，都是看到石头啊，那有时候还会做台风啊，这个啊、也没有看到这个观世音菩萨他那个宫殿啊，有这个宝庄严啊，那么多我们也没看到啊。那么这个事情啊，我们这个世界呢叫凡圣同居土啊，每一尊佛的世界呢都有四土。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净土。啊，那么凡圣同居土就是凡夫跟圣人啊共同居住在这个世界。啊，它可以重叠的。啊，互相没有妨碍。那么圣人呢，佛菩萨呢，他看得到我们啊，接触得到我们啊，我们看不到，我们接触不到。啊，我们凡夫啊，我们现在住在这个地球上啊，也有天人啊、仙人啊，还有这个阿罗汉啊，这个辟支佛菩萨，还有佛啊，跟我们住在一起。啊，他认识我们呢、啊，我们不认识他。啊，这个叫凡圣同居土。但是在我们这个凡圣同居土呢，你有缘的少数有缘的众生呢，他可以见到啊菩萨的十报庄严土那个道场。那么阿罗汉的道场是方便有余土，那也是非常庄严，那也不是我们人间天上能够相比的啊，因为他已经超越三界了，那菩萨就更庄严了，那佛是最圆满的庄严啊。我们在这个中国佛教史啊，这个传记里面很有名的啊，这个慈悲三昧水忏

悟达国师啊，是唐朝时候的人。那么他到这个四川啊，去看到这个迦诺迦尊者，这个公案呢、啊，我想很多同修大家都听过啊。他汉朝的时候呢，曹操跟延安啊，那两个呢，这个冤家对头啊。那么这个公案到了唐朝呢，这个悟达国师呢，这个过去生啊，这个被他害死的冤家债主啊，附在他身上，大腿长一个人面疮，有鼻子，有眼睛，又能吃。那个人面疮呢，现在也有。我那天年底啊，到上果林去做三十系列啊，看他那个墙壁啊贴张，好像新加坡的人啊，他的人面疮是长在脸上的啊，那很清楚啊，有脸孔，有眼睛，有鼻子啊，这个五官啊很清楚啊，现在也有人面疮。那么我们读到这个古代呢，有这个公案，有人面疮这个公案。现在呢，在看到有人面疮呢，我们就不会觉得很奇怪了啊。我们佛门弟子啦，就不会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个公案我们常常听。那不是学佛的人哦，他就会觉得不可思议了。那么这个那么他有因缘啊。这个遇到这个迦诺迦尊者那个迦诺迦尊者呢，是在悟达国师呢，他还没有出名的时候呢，还是个小和尚他在路上生病了，那么他花钱给他照顾，没有人愿意照顾他，给他照顾到病好了。那么这个生病的和尚跟他讲。所以以后如果你遇到有灾难到四川某某地方来找我。那么这个事隔呢十几年很长时间了。长了人面疮呢，请什么医生治都治不好。忽然想到他以前年轻的时候呢，曾经帮助过一个生病的和尚。那个和尚病好了离开了。告诉他呢，以后有困难到四川某某地方去找我。那结果他到四川去去一个山上他跟他讲到哪个地方有两棵松树在那个树给他敲敲有人会带他去他的道场。结果他到那个地方去真的呢，有看到两棵树。那么照他那个方法呢去做结果就有一个童子出来了带他进去。结果一进去呢，看到的都是七宝宫殿才知道呢，原来呢那个地方是迦诺迦尊者，迦诺迦尊者是阿罗汉正阿罗汉果的道场，在四川，中国四川。那么这个迦诺迦尊者呢，给他解冤释结，把他这个人命疮治好了。治好之后呢就送他回去了。那送他回去呢，那个童子又把他送到寺院门口。那么他想做记号以后来了比较好找。结果回头一看呢，那个庄严的道场不见了，又是一片荒山了。又是一片荒山。那么这是一个历史上的公案。那么在这个我们净宗四祖

0: 也是到朝五台山呐、啊，啊，他是在坡里面呢、啊，看到一个道场，啊，很庄严的，啊，人家给他去，他去问人呐、啊，那么人家给他讲啊，你看到那个好像是五台山啊，结果他就去朝五台，啊，那也是看到啊上五台山呢、啊，也是七宝宫殿，啊，七宝宫殿，啊，要回来呢，啊，也是一转头呢，又是一片荒山了、啊。 七宝宫殿也不见了，那么从这些地方啊，我们就知道呢，我们凡圣同居土跟活菩萨这个他的世界呢，他在一起，啊，他看得到我们呢，我们看不到他，啊，那我们这边呢在淹水灾呢，他那边一点事情都没有，啊，我们这个世界呢多灾多难。 这个是，凡圣同居土，那活菩萨呢，他们不受影响。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呢，释迦牟尼佛，坐在那个地方，有这么庄严的宝座，所以有一些人呐、啊，他现在有一些人呐、啊，他。 不相信这个大乘经讲的这些，他认为这个好像在讲神话一样，啊，为什么呢？他因为他没看到嘛，啊，那么如果你给他讲在某一棵树下呢，那么下面长了很多草，那他就不会有怀疑了，因为他看到的就是这些嘛，啊，一些都是一些草啊，一些树木。
1: 啊，如果你给他讲啊，一时释迦牟尼佛啊，在一棵树下，下面很多草，啊，又有很多石头，啊，他就不会怀疑了，啊，他就说这对对对，这个没错。啊，你给他讲什么无量杂摩尼宝，他连一颗宝都没看到，他就不相信了。啊，所以现在有很多法师啊。 他去学原始佛教，啊，认为这个大乘佛教呢是后来的那些菩萨编的啊，不是佛讲的，啊，去学原始佛教，啊，什么叫原始佛教呢？啊，那个看到树了，看到草，就是我们现前境界看到的，啊，以那个为标准，啊，他说这个才是佛讲的，啊，那个大乘啊，那不是佛讲的。 那这些呢，都是没有深入经藏啊，特别没有深入大乘的教理啊，所以他产生这些疑惑。那么这些疑惑呢，不是现在才有，在古印度就有，古代印度就有，不是现在才有啊。所以在古印度呢，有的人他坚持要学小乘的，他就不学大乘的，而且还去毁谤大乘。 啊，造这个罪业啊，那么这个都是错误的啊。那么这个，如果我们有修行到的那个境界呢，那你现在看的就会跟一般人看的就不一样了啊，你真的会看到这个世界。 这个跟我们心清净的程度啊有关系啊，你心越清净呢，你能见度越广越深，看得越清楚，你的那个法界的层次看得越广泛越多，啊，你就看到、啊、这个世界呢不一样啊，不是现在我们肉眼看到这个而已啊，啊，那你肉眼看不到的那个世界呢？ 啊，那个情况那太多太多了，无量无边了、啊。啊，这个虚空法界啊，之大，形形色色，无奇不有啊，无穷无尽的啊。啊，如果你只认定我们现在肉眼看到的这些才认定说这个是真的，那你肉眼看不到都不承认，啊，那这个。 态度跟观念是不正确的啊！比如说，以前佛在经上给我们讲，《佛 佛观一波水八万四千重，

我们用肉眼怎么看呢？也看不一条虫也没看到啊，怎么活说这个一波水有84000虫啊？现在那个显微镜发明了，哇，一看呢 啊真的呢，虫很多。啊，所以我们做学问的态度啊，要有一个持保留态度啊，你不要去否定啊，你有疑问呢、啊，没关系啊，佛门呢、啊、允许人家有存疑啊。那么存疑呢，不是去否定啊，他有疑惑啊，他不明了，那么不明了呢，我们要去进一步啊，去了解事实真相啊，断除疑惑，这个才是正确的一个态度。那么根据这个公案啊，你看那个悟达国师那个公案，那我们到普陀洛迦山也好，到中国浙江南普陀啊普陀山也好，那真的，人家有修行的人啊，去那边啊。啊，真的就看到观世音菩萨的七宝宫殿了、啊。我们凡夫去看呢，啊，就是山了、啊、石头了 啊。那我们境界啊，没到那个程度啊，所以我们看的就是这些。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呢，啊，他坐在那里，啊，坐在这个菩提树下讲经，啊，下面坐的是什么呢？铺草啊。铺草啊，上面一棵树啊，那我们称它做菩提树。那我们凡夫看呢，佛是坐在那个草席上面啊，那个草座、啊，那怎么是七宝呢？不是啊，啊，但是大菩萨看了，佛坐的那个是宝座。像佛在这个菩提树下讲华严经呢，那菩萨法身大士看的都是，就像这里讲的无量杂摩尼宝用来庄严的宝座。但是我们凡夫啊，包括二乘都看到都是坐在草席上面啊，下面那个座呢是草去铺的。啊，那么这个道理明了了啊，我们就没有疑惑了啊。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啊，知道呢有这个事实真相啊，只是我们现在境界没达到啊。那么我们一定要深信啊，佛在这个大乘经上讲的啊，这个境界都是真实的啊。就像极乐世界呢，佛给我们讲的都是真实的啊，佛没有妄语。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尔时如来以彼座上，将欲演说总持陀罗尼故，以无央树菩萨摩诃萨具，其名曰总持王菩萨、宝王菩萨、药王菩萨、药上菩萨、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华严菩萨、大庄严菩萨、宝藏菩萨、德藏菩萨、金刚藏菩萨、虚空藏菩萨、弥勒菩萨、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如是等菩萨摩诃萨，皆是灌顶大法王子、啊、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是属于众成就、啊、那么众成就呢，先列出菩萨众、啊、这一段呢是列出菩萨众的代表。那么尔时就是在那个时候，如来啊，就释迦如来呢，以彼座上啊，在这个宝座上啊，

将欲演说总持陀罗尼故。啊，将欲就是将要啊，为我们演说啊这个总持陀罗尼啊这个缘故。啊，所以坐在这个宝座上。那么这个总持的意思呢，是持善不思，持恶不起，啊，以念定慧为体，菩萨总持知得无量。啊，我们一般讲啊，这个总持呢，总一切法，持一切义。那么具体的讲呢，持善不思，啊，这个善呢，保持啊，不让它丧失掉。持恶不起啊，让那个恶业呢不好的呢也保持，让它不要生起来啊，这就是总持啊它的意思。那么菩萨呢，这个总持的知德啊，啊它的功德呢是无量的，就是说不完的啊，它的功德说不完的。那么举出有四种，第一是法总持啊，以法不忘啊，法是教法。啊，我们一般讲啊，佛法、世间法啊，一切法，那么对一切法呢，他总持不忘，他不会忘失掉。第二呢，义不失啊，就是义总持啊，对一切法的义理啊，他不会忘失掉。第三呢是咒总持，依定慧起咒，持咒除患。这个咒怎么来的呢？菩萨以这个定慧啊当中起这个咒啊，他这个咒的体啊是从定慧当中所生的啊，所以菩萨念这个咒语是从定慧当中生出来的，升起的。那么这个咒语的功能啊，啊，以菩萨这个定慧力呢，能够帮助众生呢、啊、持这个神咒啊，得到神验，得到加持，啊，得到菩萨的帮助啊，让我们呢、啊、解除很多灾患，啊，解决很多生活上的一些困难问题。啊，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念佛菩萨呢，佛菩萨时时刻刻在照顾我们，在帮助我们啊，啊，这些感应啊都有啊，这个感应啊有显感显应、显感敏应啊、敏感显应、敏感敏应啊，这四种啊，显感显应就是说你明显去求菩萨，那菩萨也很明显现给你看。啊，让你很明显感受到，啊，比如说有人他看到菩萨啦，啊，啊，像这个我们老和尚讲经常讲的啊，他的老师周邦道老居士啊，他的夫人呐、啊，周杨慧卿啊，以前在大陆南京呢，地藏菩萨就变化一个出家人呐、啊，到他家去化缘呐、啊，跟他化缘呐、啊。化那个油啊，啊，这个寺庙点的香油啊，他没有给他啊，这个故事啊都有记载。那虚云老和尚啊生病，文殊菩萨化作一个乞丐去帮助他，啊，那这些呢都是比较明显的啊，这个很多比较明显的显感显应。那么有显感明应啊，我们冥想去求菩萨，没有明显的。啊，我们感觉不是很明显啊，但是冥冥当中，哎，它有应啊，不是没有应啊，它有应啊，所以这个应啊，啊，有时候明显，有时候不明显。那么这个感应刺激呢，也很多。我在前年在大陆山东啊，
那么福建呢、实施有一

的居士啊，他们也偶尔啊组团到山东去参加山师训练。那么这个居士呢，他的媳妇啊怀孕了，那么他媳妇这个娘家就是他的亲家了，亲家跟亲家母呢叫他女儿堕胎了，啊，所以医生告诉他了，这个孩子生不出来啊，有生命危险啊，叫他堕胎。哦，然后他就坐飞机呢，从福建呢跑到山东去找我啊，问我这个事情怎么办？我就劝他念观音菩萨啦。我说没有问题啦，印光祖师在文超都劝人家念观世音菩萨啊，你绝对不会有难产啊。那么家人呢要给他助念啊，我们人死的时候要助念啊，人要生也要助念啊，人要出生呢助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要死的时候呢助念南无阿弥陀佛啊，生跟死都要助念啊。啊，那助念呢，帮他顺利生产了 啊。那么结果啊，我就给他讲，没有关系啦，啊，不用去堕胎啦，没事的。你去劝你媳妇啊，给你亲家讲啊，多念观音菩萨啦，这印光祖师讲的，要有信心，我们学佛的人要有信心。啊，然后他就回去呢，跟他亲家讲，他亲家讲，那女儿这个生命有危险，你怎么办？啊，那他也很听我的话了，他说我用我的生命给你担保，绝对没有问题。啊，后来呢，我就劝他们这个婆媳啊，他们都念观音。我说这个印光祖师都劝人家念观音了，生产就不会有难产了。要有信心啊，结果啊也生啊也没死啊。啊，所以我今年去年啊这个法会圆满啊，像五六月我到福建去。哦，他赶快带他儿子媳妇抱他这个孙子啊孙女啊，是一个女婴啊，抱来跟我照相啊，我看生出来也是白白胖胖的。啊，也是白白胖胖的。啊，那么在我们道场主饭这个阿娇，前几天啊，在年底啊，除夕那一天啊，他这个媳妇啊，他儿子媳妇都在我们道场工作啊，他这个一直出血，住在医院。那除夕那一天呢，医生说，他们人手现在都具足啊，有人手。劝他呢开刀了，啊，那个文龙啊打电话呢就问我啊，说要不要开刀，啊，那么我说我帮你卜个观音签啊，那观音签卜完之后，我说观音菩萨说不用开刀，没问题，忍耐一下就好了，啊，我说多念观音啦，啊，这个印光祖师都劝人家念观音了，啊，就能够顺利生产，啊，结果他们也是接受我的话，啊，就劝他们念观音啊。那昨天晚上，今天早上阿娇给我讲，昨天晚上十点多，他媳妇就生了，啊。我说这样啊，避免挨一刀啊，不然呢，当时他如果都去挨那一刀，也很冤枉，啊，也没有必要嘛。啊，那你生产当然多少会出血。那你挨那一刀就不用出血嘛，啊，那个刀开下去就血都流不出来嘛，不会流血嘛，啊，所以对佛菩萨要有信心，啊，那么这些呢都是属于，也算显感显应啦，啊，因为这个也算明显，那么还有很多事情是显感明应的，就是不明显的，如果你心里有烦恼啊，你有什么不方便跟人家讲的，我建议你尽量跟观世音菩萨诉苦啊，那求观世音菩萨帮忙啊，那你会得到解决的啊。这个佛告诉我们的啊，我们有什么困难啊、急难啊、各方面的，我们人力啊，这个使不上力的，都可以求佛菩萨来帮忙。

那你只要有信心啦，你在你事情经过之后呢，你会感觉到，哎，真的，有时候呢，闲感明应啊，事后啊，你会觉得，哎，真的，事情有得到改善了，啊，那个就是闲感明应。那么另外呢，就是敏感显应，敏感就是说我们没有很明显去求菩萨。啊，可能我们自己起心动念呐，不是很明显的，啊，不是很在意的，但是呢，菩萨的应啊，却非常的明显，啊，这一类叫敏感显应，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敏感明应，求也没有很明显，应也没有很明显，这是敏感明应。那么总的说起来呢，总是有感应的。啊，你有感必定有应，啊，那么这个感应呢，根据我们众生这个心，啊，个人的心态都不一样，所以菩萨呢，就我们感的这个心来应，丝毫啊都不差，啊，所以古大德用个比喻啊，这个感应啊，就像我们敲大磬，你敲大一点，它回响就大；你敲小一点，它回响就小。啊，你去敲就是感啊，它的回响就是应啊。那么根据你的感，那个应啊，都是符合的、相应的啊。那么叫这个叫咒种词啊。第四呢是人种词啊。那么就是人就是认可了，就对诸法实相的他的认可啊。这个人啊，不是忍耐的意思，是认可的意思啊。对于佛在经上讲的。诸法实相不生不灭啊，这个境界，那么认可了，认可就是你证实的，你也认同这个事实了。这个是归纳起来啊，这个总持有四大类啊。那么我们这里讲啊，这个是属于陀罗尼，属于咒总持、真言总持。咒语的种子，这是佛啦，要讲这个真言种持陀罗尼啊，就是说这个咒，以无央数菩萨摩诃萨埵啊，这个无央数啊，就是我们平常在经上讲的阿僧祇啊，这个阿僧祇呢，我们。也常常看到无央数也看过，但用阿僧祇的地方比较多，很多经典啊都用阿僧祇，阿僧祇就是无央数，那么这是古印度呢计算数字最大的一个数，那么这个计算法呢就是万万为亿，啊一万啊乘以万啊就是一亿了。那么万亿为兆啊，一万个亿呢，就是一个兆。那么一个阿僧祇呢，是1000万，下面一共8个万啊，1000啊，下面呢8个万啊，1000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兆。那就是一个阿僧祇，大家如果要算，可以拿计算机看能不能算得出来啊。这个就是一个阿僧祇，那么这个是想数之极啊，它的数字之大呢，到了一个极大的一个数字了，一个阿僧祇，1000再加8个万兆那就是一个阿僧祇，就是这里讲的无央数。那无量数的菩萨，哇，这个菩萨数量太多了，而且这些菩萨不是小菩萨，而是摩诃萨，啊，摩诃翻成中文是大的意思，啊，菩萨中的大菩萨，啊，都是明心见性啊，这个法身大士，啊，大菩萨。那么下面呢？

就列出这个菩萨众的代表，因为菩萨众太多了，当然没有办法一个一个给我们列出来，那么列出几个来代表。其名曰总持王菩萨、宝王菩萨。那这个总持王菩萨呢，因为这部经啊是总持陀罗尼啊，佛要讲这个总持陀罗尼啊，这个总持王啊，王他就是一个代表啊，这个总持王菩萨呢，那我们顾名思义啊，他一定持这个咒的啊，这个咒总持啊，因为佛呢要先说的，主要是先说这个咒语嘛，所以第一个就以这个总持王啊菩萨来做上首，第一个代表啊，代表今天呢 啊佛要讲这部经啊它的内容。那么再来就是宝王菩萨，那什么叫宝王呢？啊，在我们清朝啊，恒济清居士啊，有写一本书叫《念佛宝王三昧论》啊，所以念佛三昧是三昧当中的宝啊，称为宝王。可见的这个宝王菩萨呢，他是修念佛三昧的。下面呢、啊，药王菩萨、药上菩萨啊，这个药王菩萨、药上菩萨在经典上都有啊，有《药王药上菩萨经》啊，这个经里面呢、啊，这个药王是哥哥，药上是弟弟啊，那么佛都给他们受记。这个药王菩萨呢，他将来成佛啊，是叫净眼如来，清净的净，眼睛的眼。这个药上菩萨呢，他弟弟呢叫净藏如来，啊，清净的净，宝藏的藏，净藏如来。那么药王菩萨呢，在《妙法莲华经》《药王菩萨本事品》啊，他有一品经啊，专门啊讲这个药王菩萨的。那么药王、药上这两位菩萨呢，啊，都是帮助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啊，药师琉璃光如来佛啊，有没有看到药嘛？那么这个我们读《无量寿经》啊，啊，这个佛菩萨呢，以诸法药救了三苦啊，我们世间有医药啊，治世间的疾病啊，那么出世间法要解脱生死轮回烦恼。无明这些病，那必须用法药啊，所以这个药王药上啊，这是比喻呢，佛法呢就是药啊，对治我们八万四千病的啊，身心等病啊都能够治疗啊。下面我们再接着看。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那这两位菩萨呢？我们修净土法门的同修啊，在佛门里面呢，大家都很熟悉了啊，西方三圣啊。那观世音菩萨，我们本经啊，就是观世音菩萨啊，他佛呢介绍他的经典。请他讲这个陀罗尼的经典啊，请观音菩萨讲。那大势至菩萨呢，在《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那么这个就是大势至菩萨的经典。那么在密教当中呢，也有大势至菩萨的经典。大势至呢，它是代表啊念佛圆通的。这两位菩萨呢，帮助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接引十方世界念佛众生往生西方净土啊，是阿弥陀佛的左右手啊，他的助手。下面讲华严菩萨、大庄严菩萨。
就华严菩萨，我们一看呢，就知道啊，这位菩萨一定是专修华严。

精神啊。那么古代印度的梵僧啊，这个印度的高僧啊，称中国这个唐朝清凉国师啊，清凉澄光国师啊，称为华严菩萨啊，他有注解《华严经》疏钞啊，所以称他呢华严菩萨啊，那这个意思很明显。那么大家呢，如果发心学习《大方广佛华严经》啊，你专门来学这部《华严经》啊，现在我们老和尚也有讲这部经啊，发愿来学这部经呢，那你也是华严菩萨啊，你是因地的华严菩萨啊，也有果地上的华严菩萨。那么此地呢，这个华严菩萨呢，是菩萨摩诃萨了啊，明心见性了啊，是大菩萨了。是果地上的菩萨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啊，这个佛菩萨的名称啊，它不是指定某一个人啊，它是修学法门经典的一个代表，这个我们要知道。下面大庄严菩萨啊，这个庄严啊加一个大，那就是无量无边的庄严了啊！他这个大的意思呢，跟《大方广佛华严经》那个大呢，同样的意思啊。他这个不是大对小那个大啊，那个大对小呢，那个再大还是有一个限量。他这个大是没有限量的，无量无边的啊。那么这个就是讲啊，这个庄严就是美好啊，这个庄严美好呢，它是无量无边、无穷无尽的啊，说不尽啊，讲不完的啊。这个都是讲自性的德能啊。我们再看下面，宝藏菩萨、德藏菩萨啊，这两位菩萨呢啊，这个也很明显啊，这个宝啊，就是珍宝啊，我们珍宝放在一个仓库里面啊，库藏起来啊，那个珍宝很多啊，这个仓库一打开啊，都有很多七宝啊。那么藏啊，就像库藏啊，有很多宝藏。那么这个宝藏在哪里呢？啊，就在我们的心地。我们的心地有无量的宝藏，没有开花出来。啊，这个宝藏啊，它也是比喻啊，比喻那个妙法能救众生苦啊，就是比喻呢，佛的妙法呢，它能够救度众生啊，所有一切的痛苦。我们知道呢，世间的宝藏呢，能够解决世间众生物质生活的困难啊，解决物质生活的困难啊，但是解决不了精神生活的困难。那佛法呢，它精神生活、物质生活两方面都能解决啊，你只要学会了，那么你就得到无尽的宝藏。那么下面这个德藏菩萨啊，这个也很明显，德就是功德啊，功德藏好，我们自性有无量的功德，我们接着再看下面啊，金刚藏菩萨、虚空藏菩萨啊，这两位菩萨呢，啊，这个金刚藏啊，跟虚空藏啊，都比较属于这个密教的啊，显宗也有。那么金刚藏呢，是贤觉十六尊大菩萨之一的，
在贤劫当中啊，十六尊大菩萨。

之一。那么这个金刚呢，它是现这个金刚入目啊，以这个金刚杵啊来降伏魔怨啊，降伏魔怨啊，它代表这个。这个是调伏众生啊，啊，那么众生啊，有时候呢，你要示现金刚入目啊，去教化他。啊，就像我们一般传统文化讲的啊，这个父母师长啊，教导儿女学生啊，要恩威并施啊，啊，那么恩就是和缘爱意，好好跟你讲，那讲不听怎么办呢？啊，那就要用威啦，啊，威就是什么呢？就金刚入目了啊，所以这个。活菩萨示现在世间教化众生也是一样这个道理，恩威并施啊，这样啊才能把众生呢、啊、教好啊，一面用爱心的啊去教，那么有一些众生可以啊，那有一些就不行啦啊，有一些呢你用。专门用恩去教啊，变成去宠他了啊，宠他了以后呢，他就用威来对付你啊啊，你的儿女他就用威来对付你啊，所以这个啊，庄严他那个媳妇啊啊，去年去澳洲。那他那个小孙女啊，啊，有时候闹起来啊，啊，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啊，那么就怕他爸爸啊，他爸爸一凶了，他就乖乖的了啊。那但是他妈妈呢，就舍不得啦啊，就是说不能用这种好像粗暴的这种来教小孩。后来我在旁边听到了，我就给他小孙女讲，我说，你知道哦，你以后不能用粗暴的态度。对你妈妈哦，啊，那么我跟他讲话这个含义啊非常深，啊，因为那个小孩子现在就用粗暴的态度在对他妈妈了，那将来谁敢保证他不会呢？他现在你不顺他的心，他就吵就闹了，哦，他可是金刚入目啊，啊，他毫不客气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感情用事。那现代人特别在外国呢，这个西方国家呢，这小孩也不能打不能骂啊，啊随便他，这个孩子都教不好啊，除非他自己过去善根很深厚，不然这个孩子呢很难教得好，啊，所以还是我们中国这个传统这个教育啊是正确的，啊，应该啊恩威并施啊，那么有一些人啊，他也不需要什么威啊，他会自动自发的，所以这个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啊。同样一个人，时间不同，有时候也是恩威啊，这个要斟酌啊去用啊，这样啊才能把一个人真正教好啊。所以我们看到呢，哎，活菩萨不是很慈悲吗？怎么还会有金刚入目呢？那么凶呢？大家要知道啊，他金刚入目了，他还是慈悲的啊。活菩萨示现慈眉善目是慈悲，现金刚入目，他还是慈悲，无非都是要帮助众生、利益众生的。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那么下面这个是虚空藏菩萨啊。那么虚空藏菩萨有一部经啊，专门介绍虚空藏菩萨啊。那么虚空藏呢，他也有咒。啊，这个虚空藏啊，那么在这个虚空啊，有宝藏啊，那么这个也是表空有不二啊，所以这个佛法讲这个空啊，不是什么都没有叫空啊，那个三岁小孩都知道，还要佛来讲嘛啊。这个空的意思啊，就是心经讲的
涉及。

是空，空即是色。啊，那么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这个是要明了的。啊，色就是。

空就是没有。那么色在哪里呢？色在空当中。空也在色里面。你看我们这整个虚空，这个整个太虚空，有很多星球，有很多万物。那这些万物从哪里来呢？因为有虚空才有这些。这些万物呢，从虚空现的。所以在这个虚空当中，它有无穷无尽的宝藏，称为虚空藏。这个也是表空有不二。这位菩萨呢，有他专门介绍这位菩萨的经典，那么大家有兴趣呢，可以去大藏经找这部经来看。下面给我们介绍弥勒菩萨，那这位菩萨呢，我们也很熟悉啦，当来下生弥勒佛，现在呢是补处菩萨，是等觉菩萨。那么介绍弥勒菩萨呢，有弥勒上生经、弥勒下生经这两部经典，专门佛介绍弥勒菩萨。我们要往生到弥勒菩萨的斗率内院，这个叫上生经，你怎么往生到他那个斗率内院修学的理论方法。那么下生经呢，是弥勒菩萨呢在56亿7000万年之后降生到我们这个地球上来接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位置示现成佛来度众生。所以弥勒菩萨呢，他将来呢在我们这个世界示现成佛呢，讲经说法只有三会，称为龙华三会。我们做37念念这个龙华三会愿相逢就是弥勒菩萨下生那个时候他讲经说法只有三会。那每一会度的人数都非常多。第一会呢度96亿人。在释迦牟尼佛这个时期持5戒的。那么第二会呢度94亿人。在释迦牟尼佛这个时期受三皈依的。没有成就的。那么第三会度92亿人在释迦牟尼佛这个会下呢念南无佛的。就是我们现在念南无阿弥陀佛念佛人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么在这个六道轮回呢，轮到56亿7000万年之后呢，到人道来又碰到弥勒菩萨。那个时候弥勒菩萨又劝我们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个时候才心甘情愿的去那个时候得度的。现在呢还不想去。还想在这个六道继续受一点苦。那么这个是龙华三会。那么下面两位菩萨我们也很熟悉了。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这两位菩萨呢是华严经毗卢遮那佛的左右手。这个华严三圣我们后面供的这个佛像就是华严三圣。当中是毗卢遮那。那左右呢就是文殊普贤。那这个在华严经里面呢那么这两位菩萨呢是一个重要的代表。如是等菩萨摩诃萨皆是灌顶大法王子。这个灌顶是古印度这个王子要接受王位之前那么有一个仪式就用个水在他的头上灌顶。灌就是慈悲加佑加持的意思，顶就是无上的顶法。那么这个仪式呢，它的意义就是表示呢，他要成佛了证得无上正等正觉了所以给他举行这个仪式。

就像我们世间那个学校念书啊，念到博士学位呢，然后呢，拿一个博士帽从你那个头顶上给你一戴，哇，你毕业啦，成就啦，就像那个意思一样啊，就他学习呢已经圆满了，给他举行这个仪式啊，所以这个灌顶啊，大法王子啊，王子就是要接国王位置的。那么这个菩萨呢，就是等觉菩萨。以上列的这个都是等觉菩萨，一生补处的菩萨啊，他们是后补佛的菩萨啊，所以称为灌顶大法王子啊，是等觉菩萨啊，他们即将要示现成佛了啊。那么有无央数这么多的等觉菩萨来参与这个法会，可见的这个法会之殊胜。下面呢是讲大声闻声，又以无量无数大声闻声，皆行阿罗汉实地，摩诃迦摄而为上首。那么上面呢举菩萨众，那么这里举声闻众。那么一般呢，我们看《无量寿经》呢，先举声闻众，再举菩萨众。那么这个经啊，是属于密教的。那么这个把菩萨呢摆在声闻的前面啊。那么声闻是小乘啊，这个出家人呐、啊，就是现这个声闻相啊，出家人现的这个相啊，叫声闻相，小乘。声闻缘觉，那么这里加一个大呢，那表示说他现的是声闻相，但是呢实际上呢他不是小乘的，他也是大乘菩萨，大声闻声加一个大呢，就是给我们简别呢，他不是修小乘的声闻，他是修大乘的声闻。所以出家人呢，我们现在呢，这个中国这个北传的佛教啊，是大乘佛教啊，在中国的出家人，这个是声闻相啊，那这个声闻相呢，他是修大乘的啊，那南传的呢，泰国啦、斯里兰卡啦，那些小乘佛教国家呢，现在讲原始佛教国家呢。他修小乘的，他也是现这个声闻相啊，出家相啊，但是他修小乘。那么修南传的呢，那只能称声闻声啊，不能加一个大啊，加一个大声闻声就表示他虽然是现声闻相，但是他是修大乘的，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你修南传还是修北传的啊？那我们现在呢，在中国都修北传的，现在北传这个大乘佛法呢，也有渐渐传到泰国了、斯里兰卡啊，慢慢他们也能接受阿弥陀佛了啊，以前都是不能接受的，不承认大乘是佛讲的啊，他只承认佛只有释迦牟尼佛啊，佛的弟子呢最高只能修到阿罗汉啊，不能成菩萨，不能成佛的，成佛唯有释迦牟尼佛一个。那么摩诃迦摄啊，迦摄是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啊。那么在十大弟子呢，他是以苦行啊为他修行的啊一个示现，他示现是修苦行啊，摩诃迦摄啊修苦行。那么他也是禅宗的初祖啊，这个佛呢，这个在灵山会上啊，莲花微笑啊，就把这个禅宗心法传给了迦摄啊，后来迦摄再传给了阿难啊，那么阿难呢，传到第二十八代达摩祖师呢，达摩才把那个禅宗啊
教外别传传到中国，啊，达摩在印度是28祖，在中国是初祖，啊，那么他也是禅宗啊的初祖，啊，摩诃迦叶，啊，那么都是皆行阿罗汉十地，啊，这个十地呢就是地上菩萨了，啊，前面讲的呢是等觉菩萨呢。十地再上去就是等觉了，啊，等觉再上去就是妙觉了，就成佛了。那么他已经到十地了，啊，接近等觉了，所以这个都不是一般的阿罗汉了，是大阿罗汉。那么这是举出声闻众，啊，声闻众也是无量无数，啊，都是大声闻声，不是小圣的声闻声。又以无量幻魔罗天善诈幻魔而为上首，啊，那么这里就是举出天众，啊，那么天有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么此地呢举出色界天、初禅天以上的，啊，这些梵天，那么善诈幻魔而为上首，啊，这个梵天的一个代表，色界天人。又以无量欲界诸天子俱，屈婆伽天子而为上首。那么这里是讲欲界，欲界有六层天，啊，那么第六天主他化自在天，啊，那么来做一个代表，啊，那么这个代表是屈婆伽天子，他的名称叫屈婆伽，这个天子啊，啊，来做一个上首，啊，上首就是他来做一个代表。那么今天呢，我们时间到了，那么到这一段呢，啊，他这个众成就啊，啊，后面还有一大段啊，那我们。这个一大段呢，啊，我们下星期一啊，下星期一我们再继续来学习啊。那我们今天呢，啊，就学习到此地啊，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太上感应篇持讲，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请放掌。今天是我们台北社团法人中华华藏净宗协会职工义工研习营，我们前面第一梯次已经圆满，这次也跟上一梯次一样，我们研习的内容是太上感应篇直讲。这个太上感应篇是道家修仙的基础，内容就是教我们认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认识之后要勉励去断恶修善。这个也是我们四方法人中华华藏净宗协会永久名誉理事长上敬下恭老和尚是我们净宗的导师他最近这些年这十几年来在海内外极力的提倡推崇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义，这个教义必须要从根扎起，所谓扎根教育就指导我们净宗四众弟子以及全球的人类大家必定要发心共同来学习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这个三本经典《弟子规》讲的是伦理道德的教育伦理就是教我们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五伦十义夫妇父子兄弟朋友君臣每一个人都要认识自己的身份地位彼此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应该尽什么样的义务跟责任，这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像四书讲的，伦理里面讲的，认识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这是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最高就是成佛。道不容易懂，想得，德在不懂，讲仁，仁在不懂讲义，最后讲礼，道德仁义礼，礼貌的礼。如果礼没有了，天下大乱。我们现前处在这个世界是一个乱世，不但是乱世是乱到非常严重的时代。伦理道德弟子规它是根本，它相关的典籍也很多，那么这个是根。太上感应篇讲因果报应，也是教我们认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讲因果，讲鬼神。那么十善业道经讲因果，涵盖伦理道德还包括呢现在世间讲的哲学科学，通通涵盖在里面。那么这个三本书这个书实在讲也是经经就是真理真理它不会受到时间空间而有所改变真理就是真的它不会变所以佛讲的经，世间圣贤讲的经，都有贯摄常法。贯是贯穿，摄是摄受，常是永恒不变，法是规则。你不依照这个规则那就天下大乱，就多灾多难了。我们人总是希望避免灾祸，得到平安吉祥那么没有学圣贤的经教，是求不到的这个我们必须要明了那么这个三本书印光祖师特别提倡在世的时候他是提倡

韩世训《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这三本书啊，印主一生印的最多啊，比大乘经典啊印的多出很多很多倍啊，可能多出十几倍、几十倍都有啊。大乘经典啊印的数量啊不是很多啊，但是这三本书啊印的数量很可观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席当中早年也常讲啊，他77年第一次到香港讲经讲楞严啊，到这个香港中华佛教图书馆啊畅怀法师当馆长啊，现在还是他老人家在当。那么在图书馆啊书柜里面啊看到一本《了凡四训》啊，给他拿出来看啊，啊后面那个版权页啊已经印了几十版了啊，那么一版啊最少都10000册以上啊，在民国初年啊印刷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啊，估计啊当时啊这个书也印了几百万册啊。那其他《了凡四训》啊，这个《感应篇》啊，跟这个《安世全书》啊，印主啊一生印了几百万册啊，在当时啊，可以说这个数量啊相当可观。那么印主为什么这三本书印这么多呢？啊，在文钞我们可以看到。啊，印主讲啊，现在这个世界啊乱到这个样子，啊，如果再不提倡因果教育，啊，他说这个世界啊，纵然所有的活菩萨、神仙通通降临，也救不了这个世界。啊，人心呐、啊。执迷不悟啊，埋头造恶业啊，自己也不知道啊。那么恶业造多了，恶贯满盈啊，啊，灾难就现前了啊，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啊。那么我们上一梯次啊开讲前啊也把这个直讲啊它有三篇的序啊，第一篇是印光祖师的序文，第二篇是李炳南老居士的序文啊。那么前面两篇啊比较文言，道理也非常深。那么因为我们讲的这个直讲啊是比较注解很白话也很简短啊，所以采取第三篇啊唐湘清老居士的这个序论啊，重印本书的宗旨啊，大家翻到第12页啊，我们看这个序论啊啊，他这个这一篇啊都是用白话写的啊。印光大师说，太上感应篇，摄取汇集逆凶无善祸淫之治理，发为先天动地触目惊心之议论，何则为善，何则为恶，为善则得何善报，为恶则得何恶报，洞悉根源，明落观佛，且愚人之不肯为善而任意作恶者，盖以自私自利。

利之心，使之难也。今之自私自利者，反为失大利益，得大祸殃，敢不免为良善，以其祸灭乎及乎？由是言之，此书之一人也深矣。那么这个是第一大段啊，这个大家花心呐、来这里共同学习呀、也是大家的善根福德因缘啊。我们人生最难得的、学习圣教嘛，如果不学习啊，一生就空过了。那么我们看到这篇序论我们在座及网络前的同学都应该感到庆幸。印光大师在前面这个序文给我们讲说，太上感应篇摄取慧及逆凶，胡善祸淫之次第。太上感应篇那么这个给我们讲的，什么是吉，什么是凶慧及逆凶，胡善祸淫之次第，智就是真理事实真相就是这样。现在人看到有关讲到鬼神报应的事情都不相信了。认为这个是过去封建迷信帝王用这个来控制人民的思想去编出来的没有这回事情。那这个是很大的误会误解了错误了。

现在啊，科学发达，啊，大家认为啊，讲到鬼神都是迷信，不合符合科学的精神。啊，但是事实上告诉我们，鬼神有没有呢？啊，我们如果常常看到附体的啊，那你就明白了有没有了。啊，现在的人呐，啊，动不动就讲科学，有几个人他是科学家呢？科学家也不过少数几个人嘛。那科学的原理是什么呢？理论、方法、实验，最后是证实。那么我们看到一些附体的啊，亲眼目睹、亲自见到的，那不科学吗？啊，你说你看不到的不相信，那你看到了你还不相信，那很不科学。啊，所以现在的人呐，人云亦云呐，啊，人家讲跟着讲，啊，事实他也不懂什么叫科学啊。啊，那么鬼神之说啊，就是感应篇讲的啊。印祖给我们讲啊，这部书啊，讲这个善恶报应啊，我们看明白之后啊，真的是掀天动地，触目惊心。那我们现在看的有没有掀天动地、触目惊心呢？啊，大家读了感应篇有没有感觉呢？啊，没感觉。啊，有感觉的举手啊。哦，那难得只有一个感觉，其他通通没感觉啊。我们读了感应篇啊，没感觉啊，就是没有心得啊，还没有明白啊，说明我们业障还很重啊。啊，别人我不知道，我自己知道我自己业障很重啊。现在呢，稍微有一点感觉。以前也看了，也是没感觉。啊，我从小啊就听我母亲讲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啊，后来学了佛，看到这个书啊，才知道这句话从感应篇来的。啊，后面呢，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就知道。啊，那么没感觉啊，就是我们读的遍数不够。体会不够，不够深入，啊，所以没感觉。啊，如果呢，你读到呢，触目惊心的，那这个效果就出现，啊，就会啊，认真努力去断恶修善的，啊，如果我们现在呢，还没有认真努力断恶修善呢，就是业障还很重，啊，那很重怎么办呢？多念佛啊，这个书多读啊，啊，所以我们念到这一句啊，印祖讲的
触目惊心之议论啊！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明了啊。下面讲何则为善，何则为恶？啊，为善得何善报？为恶得何恶报？洞悉根源，明若观佛。啊，那么做善有什么善报？啊，做恶有什么恶报？啊，这个书我们读个300遍啊，如果照我们敬老和尚的标准是3000遍啊，3000遍读下来啊，大概没感觉也都会有感觉了啊。我们现在为什么没有感觉呢？啊，才读3遍啊，遍数不够，印象不够深刻，常常忘记啊，所以没感觉。啊，这是那个山上那个信师没来啊，啊，他以前在念那个西藏啊，啊那个佛歌啊 ，Om Mani Padme Hum 啊，啊都是没感觉，没感觉啊，啊这个我们多读啊，遍数读多了啊，我们慢慢就会感受到。洞悉根源，明若观佛啊！所以我们这个根源就是

根本的源头啊，善恶啊，根本的源头啊，明落观佛啊，我们看到佛啊，那就很清楚了啊，就好像我们看佛一样。且愚人之不肯为善啊，这个且就是，而且啊，愚痴的人啊，不肯为善而任意作恶者，那为什么他不肯修善要造恶？盖以自私自利之心使之难也，就是这个自私自利啊，只有想到自己就不管别人了。别人死活他不管啊，他只顾自己啊。君子自私自利者，反为失大利益，得大祸殃。那自私自利啦，为什么自私自利？就想自己得到利益嘛。啊，那么现在呢，知道因果了。明了自私之利啊，反而呢自己损失大利益，得到大祸殃。那个自私之利啊，对自己没好处啊，只有坏处。那这样自私之利有什么意义呢？那没有意义了嘛。啊，所以敢不免为良善啊，就不敢啊，不勉为其难啊，来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善人啊？为什么呢？以其祸灭乎及乎啊，就是期待灾祸消灭啊，福报现前。由是言之啊，此书之义人也深矣。那么由这个地方来讲啊，这本书啊，利益人啊也非常的深广了啊。那么下面呢、啊，印祖又讲一段啊，又说此书就集而论，只乎成仙，若以大菩萨心行之，则可以超凡入圣，了脱生死，断三惑，以正法身，圆福慧，以成佛道，况区区成仙之人天小果而已乎？那么这一段呢、啊，啊，这个书啊是道家的，那道家呢，最终的目标是成仙。这个本书啊，后面呢、啊、我们会看到啊，欲求天仙呐、啊，要立1300善；欲求地仙呐、啊，要立300善啊。所以他的目标啊是成仙，做神仙。若以大菩萨心行之啊，那么这个书如果以佛门呐、啊。这个大菩萨心呐、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发菩提心。以这个心来修这本书，则可以超凡入圣，了脱生死，断三惑。啊，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啊，三惑断了，就正法身。正法身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这圆福慧与成佛道啊。那么以大菩萨心来修行这一本书都可以成佛了，何况区区成仙之人天小果而已乎？那何况成仙呢？啊，仙呢还没有出六道啊，在人天道当中啊，这个楞严经讲啊，七趣啊，六道啊加一个仙趣啊，
楞严啊，

对这个先讲的比较详细。那么有人啊喜欢啊修长生不老啊，修仙。修仙啊有很多法术啊，但是呢这个是基础啊，没有这个基础啊，你修什么法门啊也成不了仙。

我们再看下面，从上述寥寥数语，可知印光大师对于《太上感应篇》的价值是如何的赞扬，如何的推崇。那以上啊，这两段是印祖讲的啊，在序文讲的。那印光大师啊，一生这个书印很多。那么印光祖师啊，是我们中国佛教净宗十三祖啊，他是十三祖。那么根据传记的记载啊，他是大势至菩萨化身来的。大势至菩萨呢，在《楞严经》啊，25圆通，大势至菩萨代表的是念佛圆通。25位菩萨代表25个圆通法门，每一个法门都可以达到圆通。观音菩萨代表耳根圆通，大势至菩萨代表念佛圆通。那么大势至菩萨是念佛专家啦，念佛圆通章里面啊，教我们啊，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值得心开。那为什么念佛专家还劝我们修《了凡四训》《感应篇》《安世全书》呢？因为啊，我们没有这三本书的基础啊，你六根摄不了。净念也没办法相继。有一年我到这个马来西亚，是这个东马古晋古晋净宗学会。那么第一任不是第一任，第二好像第二任、第三任的会长姓赖，赖会长。有一次我到那里他请我吃饭他给我讲他儿子不听话，他看到的生烦恼说到悟道法师我现在呢不是净念相继他说我是烦恼相继一天到晚生烦恼。佛号压不住烦恼。那么为什么古大德出家在家呢，他念佛压得住烦恼，我们现在压不住呢？没基础从清朝末年民国成立以来大家呢，中国人就不要老祖宗了。自己老祖宗的东西都不要了认为那个是封建专制糟粕都不要了，统统丢掉。清朝末年就慢慢就开始了一些送到外国留学的留学生回来统统要全盘西化自己的都不要了，过时了。所以我们从小没有受到这个圣贤活菩萨的教育，这个都没有那么在民国之前，清朝从汉朝到满清这个小学都要念这个经典的四书五经十三经这个以儒家作为国家主流的教育民国成立就没有了，不要了这种做人的道理我们完全不懂我读小学的时候那个真的是那个教科书就是教我们什么小猫叫小狗跳

啊，他怕我们啊，不知道小猫会叫，小狗会跳啊，就叫我们看看那个啊。做人处事道理完全不懂，啊，所以现在的人呢很无理，啊，人跟人相处都不和谐不好，不懂得做人道理，不能怪大家了，怪这个大环境造成的，啊，怪这些留学生呐，没智慧啊，这留学生呐，去留学回来啊。啊，外国好的东西没学到，啊，不好的全照单全收了，啊，但自己老祖宗好的东西都不要了啊，那就学的啊，变四不像啊，中不中，西不西呀，啊，所以这个清朝末年去外国留学生的那种素质啊，不如。唐宋那个时候的留学生啊，你看那个玄奘大师到印度不是去留学吗？啊，义净法师啊，那个唐宋啊，在早汉朝以前就有了啊，那些中国的留学生呐，那去外国留学回来有没有骂老祖宗啊？没有，玄奘大师有没有骂老祖宗啊？没有啊。啊，所以这个留学生到外国留学回来啊，就像英国汤恩比历史学家汤恩比教授讲的，啊，中国文化呢，接受啊外来文化，外来就是指印度佛教文化，丰富自己。本国的文化啊，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吸收人家好的，来丰富自己啊，自己原来好的啊，那么相得益彰啊。所以清朝末年呐，民国啊，那现在的留学生就不用谈了啊，那个。唐宋那个时候的留学生啊，那个有智慧，啊，清朝末年那些留学生啊，对自己本国的文化不懂，他为什么到外国留学回来啊，都要把老祖宗通通弃掉了，不要了，因为他对自己本国文化不懂，不懂，啊，看到外国科学啊，哇，那个好用啊，他不懂。自己对科学啊，了解也是认识不够啊，只知道它的好处、它的副作用，根本没有去想到那么多。啊，为什么不懂呢？啊，我怎么知道不懂呢？啊，因为最近我读了李炳南老居士讲的《伦理讲记》，啊，我才知道那些明清的读书人为什么老祖宗的东西不懂。啊，从元朝以后啊，这些读书人呐、啊，读这也是读四书五经，他是不是为了这个圣贤所以古人讲啊，读书志在圣贤啊。那么明清那个时代啊，读书人呐、啊，读书志在做官啊，志在功名啊，为了考功名。就现在讲的要考试吧，应付考试啊。他的心态不是为了学道，为了学做圣做贤，在儒家讲啊，最起码的标准是做一个君子，不是在这上面。为了考试，考功名。啊，所以。大概20几年前了，我到高雄啊，净宗协会去讲经，啊，那有一个吴妈妈呢，啊，现在还在，把阿桃就知道啊，阿桃会长有来啊。有一次啊，他带我到他们那个
祖先的那个

他拿了一个清朝时代啊去考进士的啊，在台湾啊，早年啊，清朝时代考进士，他说他们有一个他们的先辈啦，考进士啊，那个时候啊，考试就有作弊的啦，他拿那个作弊的给我看啊。啊，就是呢，那个毛笔字写得很好啊，写得很小，啊，我们现在呢，就是好像卡片这样啊，写得很小，藏在袖子里面，带进去考场。他说这个就是以前呐、啊，他们啊，这个先人呐、啊，去考试作弊。我说，你怎么会去作弊呢？啊，不是读的都是圣贤书呢？我那个时候也疑惑不解。后来看到这个李炳南老居士讲《伦理讲记》啊，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啊，明朝、清朝那个时候读书人，大部分读书为了功名，不是为了学道。好像我们学佛一样嘛，不是真正在学佛，不是真正要了生死，为了名闻利养，那心态就不对了。啊，如果他读圣贤书的人，他怎么可能去作弊呢？那你心态就不对了嘛，啊，违背孔老夫子的教导了嘛，是不是这样啊？啊，感应篇也没有读通啊，读通了他也不敢作弊了。那、啊、可是感应篇后面讲，你作弊啊，要被记过的，那反而啊。损掉你的福报了，啊，你要得到利益反而损失了。那你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你还会去干那个傻事吗？不会了吧？那为什么会干那些傻事呢？因为他不知道。啊，所以印祖对这个书他的推崇啊，是有他的道理。可是佛教中高深的经典太多。大家不免轻视这本浅近的书，因而忽视印光大师的遗教。佛教徒很少有诵读《太上感应篇》的人了，那是真的啊！现在呢，佛教徒啊，也是凡夫啊，也是没有智慧。啊，这个书啊，你拿给这个佛门啊，那没有人会看的，啊，那个道教的，我们是学佛的，看那个干什么啊？啊，如果不是印光大师提倡啊，那可能我们信佛的佛弟子，我们也不会看。那我们现在信佛的弟子会看啊，大部分是修净宗的啊。啊，因为我们是修净宗嘛，啊，净宗呢，啊，净宗是三祖提倡的，那我们应该要接受。啊，那净宗以外的呢，那可能接受的就很少了。那这本书啊，大家就不重视了，啊，以为那又是道教的啊。啊，那跟我们佛教经典那么多啊，为什么要去看那个呢？啊，所以忽视印光大师的遗教，啊，所以佛教徒呢，真的很少人去读这个《太上感应篇》。那现在呢，佛教徒没有读啊，那道教徒有没有读呢？啊，我看也很少。啊，道教徒现在大部分读什么呢？啊，老子《道德经》哦，这个很流行，连外国人都写的啊。哦，《道德经》5000年啊，读这个。啊，道可道，非常道啊；名可名，非常名啊。喜欢这个，就像我们佛教徒啊，喜欢读这《六祖坛经》《金刚经》一样啊。